这首轻快的歌曲哦，是曹阳所演唱的《听说有间店》。今天是礼拜五了，又回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我们双周更的单元的荷包求生指南在今天也有为大家安排哦。那当然都是分享我们在正声的小资主持人们有什么样的投资理财的一些操作。这个不保证赚钱啦，因为这个投资就是有赚有赔哦。但是我们到底买了什么然后最近关心哪一些这个财经的话题哦，也会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在下一段节目跟第三段的节目呢，会为大家带来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讲到投资理财啊，其实我觉得普遍啦，一般大众哦，对于钱的需求，有时候其实也不是追求那种什么富豪等级的哦。那当然我相信有人是这个追求，但我相信不是多数，因为我们多数人的条件其实也看得很明白，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嘛，除非中了个乐透，好像谷底翻身，不然我们最多希望的就是哦，可能你们家的整个经济状况要条件是稳定的，或者是说我希望我工作大半辈子啊，可以顺利的退休，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不见得是要过那种极其顶级或者是奢华的这种背景条件。那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啊，很多人在算哦，如果我想要安稳退休到底要多少钱。根据这个行政院哦主计总处的一个数据哦，一般家庭的储蓄率哦大概是 24%。如果呢以存到年支出25倍，为什么是25倍哦？因为很多人讲说如果你要退休的话要存一笔钱，然后这个钱的金额就是你年支出的25倍。好，因为就是你退休后还有25年的概念哦。他说不投资的话，假设你自始至终对于存钱这件事情就是我薪水到了我存进银行，反正我就不动它，完全没有任何投资哦。不投资只存钱的情况下，你要工作将近80年哦。才能退休，那当然这很不切实际啦，因为再怎么样65岁可能大多数的公司都会要你退休，那工作80年那你是怎样如果20岁开始工作你是要100岁嘛但是这个数据更显示了为什么讲说如果你只是存钱的话，那真的要累积一个让你比较安定的安稳的退休金真的不容易啊，可能还是要适当的来投资哦。那当然刚刚讲说退休需要的钱每个人就必须去估算啊，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目标到底在哪，每个人需要的不一样。例如说你平常开销就不大，欲望也不多，你也不必真的赚了一大堆钱嘛，其实足够用就好了，甚至有一些比较安全的紧急预备金足够让你可以去应对，其实就 OK 咯。那我们必须来算一下，刚刚讲的是说你只存钱不投资要80年，这个太不切实际了，也不会有人这么做。如果回过头来去调整一下呢，例如说刚刚的储蓄率是 24%， 我们把储蓄率拉到 50% 好了，这指的就是说你收到的钱有一半都要拿去储蓄哦，那应该会比80年还要再快多一点嘛，因为我一年存的钱比较多哦。但其实呢根据试算哦，你完全不投资只是存钱然后储蓄率 50%， 你也必须工作25年才能退休。那你要看看你现在年纪多少啊，有些人听众朋友已经40几岁50几岁甚至60几岁了，要工作25年哦也不低哦。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去计算呢？这是大家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并不是让大家觉得退休很遥远，而是更真切的告诉大家说其实适当的投资也是重要的，并不是要大家把所有储蓄的钱都拿去投资哦。我想不是人人都可以承担这种高风险，但重要的是适度的投资让你的资产活化一下。我们不要只拿银行的死利率嘛，那个利率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低哦，也真的没什么太多的帮助，一年不知道几百块那如果你去选一个相对稳健的像不管是我们的节目或者其他节目常谈大家常买的这个基金类型啊 ETF 啊，至少它配息给你或者是它的这个年化报酬率其实都比我们直接放银行还要来得好一些些，它不会像个股说突然让你发大财啦突然这个股票从700涨到1500整个翻倍了，
那个几率极低啊。那你说我很勇，我敢冲，我敢拼，那我觉得那是个人的那个心态哦，可以去 hold 得住。很多人 hold 不住，就不必勉强自己，也是有比较稳健的选择。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数据也是告诉大家哦，这个尽量不要只是死存钱。那有些人还是比较害怕，想说、啊、可是我是投资小白啊，我也不敢这个做什么投资，感觉股市很危险或怎么样，完全可以理解。那我觉得你就不要一开始拿太多，你可以先小试身手一下，浅试一下，小小的先去试一个你觉得在你可接受的这个算是安定牌安稳牌当中去试一下，像是什么定期定额啊，或像刚刚讲买基金买 ETF， 浮动没这么大，风险没这么高的类型哦，你可能会渐渐上手。一开始就要挑战那种什么当冲，那是不切实际的，那个叫做纯赌博。我觉得啊，如果你毫无背景经验条件说我要当冲，那真的是纯赌博，你只是自己感觉比中大乐透几率再高一点点而已。但其实呢，你也没有什么背景条件去判断你买的到底是不是现在的趋势跟潮流，就人家道听途说，最好最好不要这样。

黄雅莉的歌曲《相爱的人都等在这地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哦，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继续来听好音乐哦，稍后进一段广告呢，回到节目当中就是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咯。今天一样、告诉大家哦，小资主持人们到底在买卖些什么最近这个股市的这个波动震荡哦，大家是怎么去因应的，也很关键也很重要。持续锁定台北在飞跃哦，来听好音乐，别走开，微微马上回来。因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

0: 救救他。
1: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0: 浅浅，浅浅回来了。
2: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3: 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一样和大家分享，在正声台北调频台，许多小资主持人们到底投资理财买卖些什么呢？邀请到的是早安大家长哦，同时是时事好心情的思安三三来到节目当中。思安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安。
3: 邀请到思安哦，就是之前有跟我们聊过嘛，以前最早在投资理财，就是妈妈这边会做一些，就是可能帮你买一些金融类型的金融的股票，然后就是存，然后你就是属于说，哎，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妈买什么。
4: 哎，等一下你是说存还是蠢？
3: 存啊，不是蠢。
4: 想说，哎，偷骂我这样？
3: 没有，那是正大光明的嘛。
4: 好，继续吧。
3: 对，所以你就是不会特别去掌握说妈妈到底买什么，但因为现在也自己出社会嘛，工作一阵子了，那以前也都是说，诶，买金融股，或者是我印象当中你有讲买那个市值型的 ETF 嘛，006208嘛，
4: 对
3: 对对，
4: 006208，
3: 对，就是0050的这个双胞胎嘛，基本上就是内容物是一模一样啦。那想问一下思安哦，就是说近期有没有什么新的买卖呢？因为我这个算是有侧耳听见说你似乎也开始尝试买了一些个股，然后感觉好像落入了什么同事的骗局。
4: 诶，可是我买超少，我真的我只买一股而已。
3: 等我先讲同事骗局。我们先从同事骗局开始说起来。就是因为办公室总是会弥漫着一股就是大家都
4: 股市热，
3: 对，大家很热络，然后或者是最近在讨论什么韩国熔断什么之类的，所以你是从哪里感受到那个同事的诱惑跟说服的？
4: 欸，我觉得反而不是近期，是更前面一点，就有几次不是都是跌得很夸张，然后那时候呢，就有同事就问我说：“欸，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就买一些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他那时候就是有跟我讲到联发科，那重点是因为他也有买
3: 哦，
4: 对，所以
3: 确定他真的有买吗？
4: 他说他有，我就相信呐。
3: 等，我因为你这个同事其实他之前有来过我们节目了
4: 哦，对，他有说他有买吗？他没买，
3: 没有，他还没有跟我。录完这一集，我下一集再去找他。
4: 那我觉得他也没有想要害我啦，他就只是用一种很分享的心态，就是想说，欸，这今天真的是跌蛮多，那趁这个机会进场，再多买捡点什么东西的概念啦。对，那我因为对于就是我一开始自己操作的时候，我就是只有去买像是刚才提到的那个006208，还有是0056，我有买。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欸，那要不要试试看，就是买一个所谓好像不是 ETF 的股票这样子。
3: 哦，对，那还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那个同事的骗局。我们不能讲骗局啊，骗局是有点耸动了啦。
4: 你的骗局只是因为我们去假娃娃机的时候一直怂恿你吧。
3: 没有，就是跟思安聊到这一块的是大家很熟悉的曼森啦，他其实平常的路线就是走那种买基金派比较多的，
4: 哦，对，
3: 他自己比较喜欢研究基金。但是你刚刚讲就是在前阵子之前，不是这一波啦，再往前一波，就是有跟你讲说想要捡一些联发科，然后那时候算是你是他讲的那一天你就去研究了吗？还是说也是拖个几天才说，哦，我找到那个零股下单了，不要一次买错买成一张这样子？
4: 没有欸，他直接讲我就直接去找了欸。
3: 然后那天就买了？
4: 对，我就买一股而已啦。
3: 哦，你确定你是买的是一股不是一张吗？
4: 上面写一股啊。
3: 欸，你知道第一次买个股就很担心
4: 会不会按错，是不是
3: 按成一张，然后一张跟一股差很多。
4: 对，欸，然后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是蛮 fresh 的一件事，可是我觉得我会被笑欸。就是我今天呢突然就收到一个讯息，然后因为我原本的那个我的 ETF 的都是用定期定额在扣款，对，然后我今天就有收到那个，就有收到说我的应付交割款不足。
3: 那你的账户是没钱啊？
4: 对，然后我一开始因为我其实以前不太会去点进去看，我想说可能就是广告讯息，就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点进去看，诶，他就讲到这个，然后他就说什么请在今天上午10点前补足，谢谢，然后就后面是我那个银行就是证券员的登记号码这样，然后我就赶快补钱进去，然后突然心里想说，哇，那如果我今天没有看到这封讯息的话， 没有补钱进去的话，我就会，
3: 你也不会怎么样吧？这是定期定额的吧？
4: 对啊，
3: 定期定额就顶多扣不了款而已啊。
4: 哦，真的吗？
3: 嗯，只是他不会
4: 对我怎么样吗？
3: 不会啊，他就是定期定额的钱是你要买，例如说你定期定额假设是18号好了，
4: 对，
3: 他会大概17或16号就先扣你那笔款，
4: 哦，
3: 所以他扣不到就一直问你说，哎，你钱呢？你钱呢？你钱呢？
4: 哦，但没有扣到也不会怎么样，
3: 对，因为他也没办法帮你买啊。
4: 哦，因为我一直看到最近有一个不是什么违约，
3: 违约交割啦，
4: 对，违约交割，
3: 那是指说你今天，例如说像刚刚讲的，你买联发科好了，
4: 对，
3: 你今天就哎，我突发奇想，我想要买个就算一股好了，一股联发科，那一股联发科我们假定可能3000多块好了，结果。我账户里面没有3000多块，
4: 哦，
3: 然后但是因为付钱是2天后的事情，你如果钱你的账户到时候没有3000块，哎，你买了那一股股票，但是却付不出钱，哦，那就会变违约交割。
4: 哦，是这样子哦，
3: 对，
4: 所以我这定期的定期定额是没有关系的。
3: 他也会通知你啦，
4: 但哦，就他跟你说，哎，你要扣款，但没有扣到，
3: 对，
4: 就这个
3: 意思，因为他会先圈存。
4: 哦，
3: 他通常我不太确定你的那个证券会不会先圈存，但我印象中定期定额都是会提前一点先圈存，就是先把你那笔钱先收进来，还没有打算买，等到你约的那个也许17号18号或者是哪一个日期，他才会把你的那一笔钱，也许说5000块7000块拿去买你要买的那个。
4: 哦，
3: 对，
4: 欸，你不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新的一个新的一件事情吗？有没有觉得很棒，这么 fresh，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很害怕被违约交割这件事。你看我就是股市小白
3: 但你收到这个讯息，你也就真的有把钱补进去了。
4: 对啊，因为我很害怕啊
3: 但还好吧，那个账户应该就是我们
4: 对对对
3: 新转，应该马上就可以把钱补进去了。
4: 没错没错，还好。
3: 对啊，
4: 没有怎样
3: 但你刚刚讲说因为曼森就跟你讲说要买联发科嘛，
4: 对，
3: 然后你就当天就买了一股。
4: 嗯，
3: 你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反正买好玩，反正才一股几千块。
4: 没有，我那时候心想说，联发科应该稳了吧，这种感觉很稳吧。结果一直到现在都绿油油的，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3: 可是你说前几天买，你那时候一股买多少钱啊？你有印象吗？
4: 没有好像也是几千块，4000块吧，还是？对啊，啊，我是要看什么成本价，对不对？
3: 对对对，
4: 4200，
3: 那确实是有那么一点高，因为最近都在3000徘徊。
4: 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有点买太高了，但是想说，
3: 反正才一股而已，
4: 啊。对啊，没有买过，买买看
3: 的。啊，那你买完之后的感觉是如何？
4: 就
3: 是每天看，
4: 因为对我就每天都会就是9点。我以前我跟你说，我这个户头开超久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要登录看，然后一直到后来我开始真的在买的时候，我就几乎每天9点。我觉得点进去看一下，就当你会了之后，你觉得很在意的事情，你不会的时候，你就是不在意。对，
3: 可是你看，你才买一股，你就每天在意成这样，才几千块。
4: 不是因为我上面还有我的那个0056，006208跟0056，然后他们都是红的，然后你就看到绿的时候，就想说，哈，为什么还是绿的？这种感觉。
3: 哦，但你想想也不过才几千块啊，你。
4: 对啊，但就是还是会想说，它什么时候变红的，
3: 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心情被股市所操弄的感觉。但说真的，你买了那一股之后，因为感觉就是，虽然说我觉得4000块也没有真的到很糟啦，因为联发科也不是什么很糟糕的股票，但你会觉得说，未来你还是会想要尝试这种捡点个股吗？还是说就觉得哦，这次就只是 try try 看？
4: 我觉得我还是对 ETF 的东西比较心态上会比较稳定啦。
3: 哦，所以感觉个股不是你的菜。
4: 不是欸。
3: 哦，那个感觉就是如果超过4000块多一点就想把它卖掉了。
4: 对。我觉得没办法。我就觉得哈，好吧，就这样。然后而且因为我最近还有看到国巨的新闻，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哇，所以如果我是我的话，我就可能会去相信说啊，买这个就稳了稳了，然后如果是我可能也会在其中。
3: 哦，所以你那时候真的听刚刚讲曼森讲，你就会有一种，哦，对啊，最近好像还不错，当时买的时候。
4: 而且大家都会提到。

0: 这一支啊。
1: 哦、就跟国剧一样，像个圣诞树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冲冲冲，
0: 这种感觉，
1: 从两百多块，然后冲冲冲冲到一千多块，然后开始啪，
0: 就变成一个句子这样子的感觉。
1: 但我必须得讲，就是说他跟你讲了，我们还是要帮曼森平反一下、哦。虽然讲说四千多块，现在当然还是觉得说有一些距离嘛。可是因为毕竟联发科也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股票啊，所以就是他等一下就还好。毕竟也是台湾很大的全职股、嗯，所以就也不至于到你觉得说哦，天哪，我真是买错了，我真是糟糕透了，然后我无法解套。嗯，对，所以我感觉他
0: 还行，
1: 还行。对，他如果推荐你一个什么名不见经传，你也搞不清楚是什么话。
0: 对，因为我想说联发科我听过啊。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还可以啦。
0: 对，
1: 欸，所以他那时候是讲说他那时候也进了联发科。
0: 对，然后而且因为他那时候曼森也会跟我说今天是不是，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聊到啦，就是说欸，今天要不要再多买个什么这种感觉、嗯、然后我自己的话多买就已经是多买我的 ETF 的东西。
1: 哦，那你最近有买一些什么，例如像刚刚006208或者是0056有在补一些吗？
0: 有啊有啊，都有一直持续都有在补啊。
1: 那就是有降低的时候你就
0: 对对对、嗯、就除了定期定额之外、哦、对不对？
1: 嗯，那你自己平常如果是比较低点想要再补一些，你通常是会补多少？例如说抽到一个整数吗？还是说会固定说欸，我一次可能补个什么3000块5000块之类的？
0: 我大概都可能会补个整数。
1: 你说把那个零股凑成一个整数那种感觉？
0: 不，我说错了，对不起。就是我可能呢就会小额的这样子买啦、嗯、我不会一次投很多。嗯嗯、
1: 但应该也就是不到一张，可能
0: 零股对对不到一张，对、嗯。
1: 可能就几千块几千块买一点。
0: 对对对，
1: 没
0: 错。
1: 哦，那这样也挺好的嘛，就看着我最近比较绿一点的话就可以买一些。
0: 对啊，因为我本来就有定期定额在买，所以我就想说那只要有再跌多一些我就可能再进一点。哦，
1: 那你这样进一点的这一笔钱有大概算了一下，就是有时候买你知道也就是这样子没上限，难怪你那个账户都被你买光光了。
0: 哦对啊对
1: 啊就你不记得你还有多少钱可以买，然后
0: 就很容易会，其实蛮容易会这样子的。嗯，而且当你看到他那个委托成功，你就会很开心。
1: 原本是先委托成功，然后成交嘛，成交回报，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你就会想啊好开心哦，然后你就没有去注意到你的那个账户里面到底是怎么样。
1: 哦，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像例如说看到变绿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说，哎，是不是要这个逢低加码一下？
0: 对，
1: 结果你看，因为你如果当时还是在开盘的区间，你会看，欸，那我要设定多少钱啊？
0: 对
1: 对。欸，现在假设啦，我随便讲，假设股票可能是啊 ,45.5 好了。你也想说，那我要选设个 45.4, 还是 45.3?
0: 对，我也会这样欸。
1: 就是低一点点，但是你仔细看它，就算你买零股啊，其实加起来根本没差几百块。
0: 可是你还是那边算得很精啊。
1: 对，你会去算一下，哦，如果是 45.5 的话是总计多少，如果是
0: 45.2 的话。
1: 并且如果你设定那个数字，欸，就他开始往上跑，你想说，欸，天哪，我买不到了。
0: 就对啊，那就算了。
1: 反正就他看他还会再下来这样子。
0: 对对对，我没有太在意这个啦，但就是有时候会这样子玩玩看。然后因为我其实我妈她会一直跟我说，欸，你就投了就不要完全都不要动了这样子。对，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把它就是卖掉这样。
1: 把谁卖掉？
0: 对，就有时候有急需要钱，然后我觉得是三不五时然后比较交卡费什么之类的，我还是稍微卖一下，然后欸有钱就再买这样。
1: 哦，所以像0056跟006208都是会有可能不小心被卖掉。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你是
0: 但我不会完全部卖掉。
1: 啊，你是会一张一张卖吗？还是零股零股卖？
0: 零股零股卖。
1: 哦，嗯，然后就但要两天之后才会变现。
0: 对啊，
1: 就是推估哦，三天后要缴卡费。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我今天就是这样子，
1: 差不多开始要变卖家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但基本上卖的应该还是少啦，应该还是买的比较多。
0: 对
1: 哦，哎，欸，我很少看到有人 ETF 会这么密集的
0: 在操作吗？
1: 再把它卖掉，是有多拮据人？
0: 哎，有想说，哎，有想赚一点啊，哦，那会来用一下，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我们时间关系哦，也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在荷包求生指南哦，邀请到思安来跟我们做分享。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一样为大家安排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邀请到的呢是早安大家长，同时是时时好心情的思安三三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安，也可以叫我三三。
0: 邀请到思安呢，我们刚刚前一段才聊到了许多就是奇怪的购买经验，被同事怂恿。但因为你刚刚讲过说买了一股联发科、哦、也就几千块啦。
1: 对。
0: 但是你也透过那一股意识到说，看来我是一个不适合买个股的人。
1: 对。
0: 那但是我相信曼森肯定还是会在早上你动不动跟你讲说，诶那我们要不要买个什么台积电啊，买个鸿海啊，买个什么全资股之类的啊。你还会有那个内心会动摇什么之类的吗？
1: 诶我觉得他如果推荐我基金的话，我会蛮想了解看看的。
0: 哦，你说个股就不用
1: 了。对对对。
0: 哦，所以感觉你是每一个都要试一轮。
1: 因为我觉得个股真的可能对我真的不适合、欸。
0: 哦、嗯、反正有试过一次，但你说因为基金你还没有特别买过。
1: 对。
0: 哦，那曼森听到这节目的话
1: 他会很开心吧。
0: 对，不然想说哎我又可以找个人来分享。但是他哎大家不要想说这样听起来像曼森像什么反派角色一样。
1: 他没有啊，他很热情啊。
0: 他很热情，并且他也是很认真自己在理财、啊、理财的人啊。但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哎有些人的习惯是什么，就是他喜欢或者是比较能够接受的这种投资标的是什么啊，有些人就是另一种模式。对。诶但是因为像你前一段有讲到嘛，你的0056跟那个006208也是会卖掉嘛。
1: 对啊。
0: 就急需用钱的情况。虽然我没有想到你急需用钱的情况这么之频繁。但是你卖的时候不会觉得可惜吗？
1: 不会。
0: 啊反正都要用钱的，再怎么样、啊、卡费都缴不了。
1: 对啊，我就要缴钱啊。
0: 好，因为我们就觉得诶累积到一个数字就会觉得很会不会有那种舍不得的感觉。
1: 不会啊，再赚就有啦。对啊，
0: 但你自己买0056跟006208一开始的定位是什么？反正就是若非必要也本来就不会动。
1: 对啊。
0: 然后就是什么退休或老了或者是小孩子的什么学费那种感觉吗？嗯，反正就是例如说诶、欸、小孩子如果突然要缴个什么安亲班，举个例子什么、欸、
1: 对啊，就是至少不会让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动的钱。
0: 哦，然后反正诶、欸、那真的就是相当储蓄一样，只是说利息比较高的储蓄，
1: 就是要我需要的时候才会用它啦。但是当然你会看到它就增加的时候，你还是会蛮开心的。
0: 嗯，
1: 就会想说哦，因为其实讲真的，我每个月定期定额扣的，我个人觉得还算多。
0: 嗯，
1: 对，
0: 就几乎是原本可能单纯只想存进账户银行的都拿去。
1: 对、
0: 哦、
1: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诶我这个资金我真的有急需的时候我还是会去用它这样。
0: 哦，因为平常我们假定如果不去买这些我就是放银行而已，那、那个我需要的时候我也会提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诶那刚刚提到因为很多人买这个 ETF 啊，或者是刚刚这个56嘛，高股息类型的或市值型的，可能也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规划、嗯、那因为珊珊自己也有小孩吧，你会觉得这些理财可能在某些程度上也许是未来可能更大开销的一个目标的存钱吗？还是说目前就还没有想到那么远？看来是没有。
1: 没有啦，因为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小朋友的东西一直到现在我都会觉得哦，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因为工作有关系，我身边有很多也是教育界的啦、嗯、所以我大概可以就知道说我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要花很多钱或是什么的、
0: 哦、
1: 这是我可以去预估到的啦、
0: 嗯、
1: 对。那当然他未来有什么样的兴趣或什么，我是觉得他我还是可以负担。那你说这笔钱会不会真的完全去用那个话，我是觉得不一定。
0: 哦，反正要看到那个情境需要，因为小孩子还蛮小的。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比较年轻的这个照顾者爸爸妈妈可能都会说诶从、欸、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帮他存钱、
1: 哦。而且因为他的红包，他每年的红包、嗯、他爸爸有把他也是有买那个就是富邦台50。
0: 哦。
1: 他自己也有。
0: 哦。
1: 一个账户。
0: 哦，所以是他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那他自己就有在存了。
1: 对，他自己的也有，所以他以后未来有任何需要，其实他那边也是有一笔钱这样。
0: 嗯啊，然后那个钱就是小朋友的红包钱，
1: 对，
0: 纯粹是红包钱。
1: 对对对
0: 哦，那就等于说每年买一次嘛。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哦，那也蛮好的、啊，至少他的钱，就像我们平常说早些年啦，例如说我们的话，可能就是父母直接开一个户头，很邮局或银行
1: 对
0: 存 这个红包钱啊，现在就只是把它改买成我们刚刚提到市值型的 ETF、嗯、反正他现在也什么都不知道啦，也都他只负责去拿红包，
1: 对啊，
0: 他说谢谢，
1: 长大之后就发现诶、欸、我还有那笔钱，然后可以让他看是要去念、嗯、念书还是上才艺班，好像也都可以、啊
0: 哦、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现在这个投资理财的概念哦，越来越普及啊。然后很多人讲说：“哎呀，早知道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就给我买，
1: 对
0: 不对？”哎、嗯欸，但我觉得现在比较年轻的这个爸爸妈妈，好像就更等于说先辈的这个知识就比较充足了，
1: 嗯、对，
0: 就比较不会说：“哎呀，错过了一个可以尽早存钱的机会。”
1: 没错、嗯，
0: 所以你自己的对于孩子的那个钱的方面，反正现在目前固定就是红包钱。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开销反正就是由这个父母就是家庭来这边来做指引。
1: 对啊、嗯、没错。
0: 因为很多人都讲说这个生养小孩其实真的蛮花钱的。
1: 嗯，是蛮花钱的。
0: 并且尤其随着他的年纪增长，一开始是幼稚园嘛，之后开始国小。
1: 对。
0: 会不会觉得预想到之后的这个钱是有点大笔的？
1: 欸，可是我觉得我个性真的是比较乐观的、欸。哦。我没有去在意这么多，
0: 你说不会太快去想说，因为你说幼稚园就担心国小，担心国中这种事情，
1: 对，就是缴费单来了我就缴钱啊。
0: 但你会大概知道现在，因为有时候我们以前念书的钱跟现在念书的钱不一样、欸、那个金额感觉不太一样、
1: 嗯、我以前没感觉，我现在没什么感觉啊我现在只要知道哦，我赶快缴钱，等一下逾期，等一下老师来催怎么办，就这种感觉而已、哦、我真的不会觉得怎么样。而且我个人对小孩的教育是今天如果你是为了要才艺，就是你学东西的这个钱，我绝对是花钱不手软。你要吃东西，我也是一定会花这个钱。那买东西、买玩具，我就会考虑。
0: 对，就是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念头，突然想要而已，對對對對對，并不长久。
1: 对，但是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东西，只要我觉得这个东西，哎、欸，你吃起来不会对你身体造成负担或什么、我都可以买，因为吃东西是开心的一件事，而且小孩有食欲嘛，那你就花这个钱，对。但是我妈就会觉得说，哈，不行不行，就是为什么小孩要吃什么你就买给他、
0: 哦、
1: 对。但我会觉得这种钱真的是还好，而且我这也是我认真上班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啊，就是要让小孩开心的啊、
0: 嗯、
1: 对啊、
0: 嗯、是。所以因为像刚刚讲到对于这种未来的开销，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小家庭可能有孩子哦，就可能会试想，就像刚刚讲试算啊，诶，幼稚园，因为可能又要考虑，诶，幼稚园要读哪，国小要读哪、嗯、然后有一些我当然知道父母就是会想要把好的给孩子嘛，就会想说，诶，送去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教育机构啊、嗯、可能什么实验性质的、
1: 哦、
0: 然后那个开销又比一般的公立再来的高、嗯、所以思安自己在考虑这块也比较是属于顺其自然嘛，反正学区在哪就念哪的那种类型。
1: 哦因为过去我也有采访过像什么实验小学、哦、小学那些，那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在那种实验小学当老师、
0: 哦、
1: 那我就大概了解一下说，诶，这个学校学生的构造跟他们父母的行业等等，我大概都会了解到、oh. 那他其实讲了蛮多说，如果今天真的进到像实验小学啊这些的话，其实很多都已经是确定之后就是出国了。
0: 哦、oh, 你知道路线就是不是走体制内
1: 的。对，就不是走体制内的、嗯、那我个人会觉得我还是希望我的小孩是很就是健康快乐，就是平安成长、嗯，这样就够了、嗯、那我不会特别说什么送到实验小学，因为我目前也不会觉得说要把他送出国啦。
0: 哦，
1: 那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姑姑在国外美国姑姑这种没有
0: 没有家人在国外发展、啊、
1: 对对对，就还好、嗯、这个事情就还好。
0: 哦，但因为我觉得确实哦，就是当然这就是有一些推估跟想象，那也没有说诶、欸、那念公立这样会很差，我觉得不会啊，我们不都念公立长大的吗？
1: 对啊，我也是念公立长大的、啊、
0: 就是学区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家住哪、啊、就那附近的学校念就好了。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学区念书的小朋友，像我以前跟同学啊，因为我们家都住很近、所以都很常保持联络。
0: 哦，会、嗯、并且
1: 大家会互相帮
0: 忙，下课之后大家有时候一起回家，不是排路队吗？然后就会同条巷子，
1: 对，路队长会拿着旗子，然后一个一个我家到了，
0: 对，可是你看，如果是一般我们讲说有一些实验性的一些机构，或者是体制外的，
1: 有些住校、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当爸妈真累，赚钱自己花就不够了，还要养个孩子。哎、欸，其实那个开销是真的不小哎、欸，因为就是慢慢累积起来的、
1: 嗯。是啊，是啊，
0: 并且我曾经问我妈妈，就说：“哎、欸，你这样把我养这么大，你觉得大概花多少钱？”她说：“好几百万或好几千万都有可能吧。”
1: 对啊，
0: 哎、欸，其实真的蛮多。
1: 你小时候有学才艺吗？
0: 没有啊，因为我们家没有很有钱，然后我们家
1: 完全没有学过任何才艺。
0: 我应该只有在。没有，我应该只有在啊，我那时候考国中美术班的时候去学过画画吧，但那个也是很短期，之后就念美术班了。
1: 然后英文那些有吗？
0: 没有，但我高中有上补习班啊，那不算才艺吧？
1: 哦、
0: 对对对，那是补习、哦，对啊。但就是我妈妈她也没有认真去一笔一笔记，说真的养大你大概多少钱？她说可能也说真的，她说养一个小孩大概也真的是。几千万哦，都有可能。
1: 因为你就这样算完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想放弃了，也不能放弃啊。
0: 时间到，就像刚讲，要去缴费就要去缴费、
1: 啊，对啊，就是缴费啊。
0: 哦、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爸爸妈妈真是不容易，因为刚刚讲说，如果你一个人的时候要赚钱，其实也蛮难的，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什么房租、
1: 对啊、
0: 水电费，然后现在多一个小孩要养的话，再怎么样他都得吃嘛，然后
1: 是、啊、
0: 然后国民义务教育也要。念吧，
1: 对啊，
0: 所以这真的蛮辛苦的、喔。那回到我们今天聊到思安这个浅试了一下联发科、喔，那大家也不要想说这样联发科是什么跌入万丈深渊，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了，它是一只好股票，不要这样想。
1: 而且我才买一股而已，大家不能算什么东西。
0: 我们从现在回顾一下一股哦、喔，我跟你讲是一股哦、喔，不是一张、喔，
1: 对，是一股而已。
0: 一张很可怕、
1: 啊，我一股就已经每天看了，想说它什么时候才会变红色。
0: 一股啊，四千多块买的、啊，那就是四千多块，它的成本就是四千多块，好吗？
1: 现在已经三千多块了，
0: 对，现在赔一千多块，好。如果以我们这种我们听众朋友很多是这种资深股民来讲，一定想说这算什么？但你看哦，你试过一股，你就知道那个感觉。
1: 对，
0: 但我觉得也可以。大家自己如果像有一些领域可能还没有买过或怎么样，大家可以试一下啦、嗯、就像刚刚讲你说小试个几股哦，或者像刚刚基金试一下是可以，不要贸然的就说诶、欸、我一张哦直接来哦。
1: 对，你看、欸、一张大概现在要多少？
0: 没有，三千多块你就乘啊，乘一千啊。
1: 哦哦，
0: 你要算一下吗？
1: 等一下
0: 你算三千好了，
1: 三千
0: 乘以一千，
1: 好好好，
0: 因为一张是一千，
1: 三千然后再乘以一千这样子。
0: 对
1: 哦，个十百千万十万哦，
0: 对，所以我刚才问你说你是买一股还是一张？
1: 我是一股奈米股，
0: 至少还有一股嘛。
1: 对，至少还有一股、
0: 哦、对，那大家也可以不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试一下啦。啊，试知道自己不适合，就等他有赚钱就把它卖掉吧，反正也不用，
1: 对，不用再留恋太多。
0: 对，然后像思安也是嘛，就是说你真的需要钱啊，就算你存很久的 ETF， 假设真的有急需，你该卖还是得卖嘛。
1: 对、啊，
0: 总不可能就是看在里面那个数字在里面又不把钱拿出来花。
1: 啊、我个人觉得这个理财部分就是你这些钱最后你还是需要用到啊。
0: 你理财是为了花钱
1: 啊，
0: 大家。
1: 啊、
0: 当然纯看账面是很漂亮没错，但总归也是要有机会。
1: 如果你真的急需
0: 啊，
1: 对
0: 对
1: 啊，
0: 或者是你真的有需要用到钱，那该割的股票还是得赶快收割一下啦。
1: 对，
0: 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这个早安大家长就是好心情的思安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思安。
1: 我没有想到我会来到第二集，谢谢大家。
2: 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早上的8:5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荷包求生指南哦，又邀请到思安，思安都说他也不晓得他居然有机会可以来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两次，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在理财方面哦，想法也蛮清晰的，就像话不断讲到，你今天赚了钱，你就是得花嘛，花在自己身上，花在家人身上。那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在投资理财上面啊，就看着那个账面数字变大哦，很开心啊，也确实是有入账。但是呢，这个钱如果你一直用不到，或者是没有把它用到自己身上的话，那也蛮可惜的嘛。那么努力的投资理财了，那这个效益就应该回馈在自己的身上，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就觉得我手头上好像累积了很多钱，但也没在用，没在花，那等到什么时候才要用哦？适度的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鼓励性质的，或者是解决你生活当中经济上面的一些困难，

那都是让钱可以发挥它更好价值的地方。别忘了继续关注 FM 104.1 更多精彩节目。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也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周末。当然最近天气相对多变哦，这个午后雷阵雨很大，然后有一些气流的关系，所以大家不论是上班出勤外勤的一些工作，甚至是户外工作者，周末假设也有些活动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微微，下周一到五早上8点到9点，和你在台北再飞跃空中相会喽。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那么热，很多人都不想出门，很多人想说，我如果要出门的话呢，我到底要做什么才不会被这个大太阳给晒昏了？这个每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活动，每年也都会到这个姐夫的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台湾美食展今年呢又要登场了。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蔡逸轩，以及活动组的专员邱静锦小邱，来跟我们分享今年呢2022年台湾美食展到底有哪些美食可以来让大家来品尝呢。来，副秘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逸轩。
1: 小邱。
3: 大家好，我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小邱。
1: 这个副秘，我总觉得这时间过好快，好像上次来跟你聊这个美食展跟旅游展没多久，又要新的活动又来了。好，那今年的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啊？
2: 今年我们的活动是7月31号到8月3号，整整四天，在我们的世贸一馆。
1: 也快到了就下个礼拜的时间。那今年在这个美食展里面做哪些规划呢？我每次都要问你，就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每次办活动一定要想尽办法跟这个去年不一样，跟往年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今年的焦点放在哪里呢？
2: 今年我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慈济人文置业，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啦。
1: 是，
2: 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美食展，而且规模非常的大，然后带来非常多就是精致的这个蔬食的美食。
1: 所以是素食也是蔬食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如果吃素的朋友这次可以在这美食展吃到美味的素食，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2: 没有错，而且因为这一次就是蔬食等于是慈济很多很大嘛，他来参展的规模非常的大。那所以就是在我们的美食展里面，除了慈济之外，其实也有其他的馆，譬如说像是交通部观光署的台湾美味发酵中，他们的馆里面也有一些蔬食的料理。那另外因为今年我们的主题其实是风土酝酿，我们希望用浪漫一点的感觉带给大家来认识，就是台湾因为不同的这个像东北季风吹进来，可能到新竹变成九降风，然后吹出我们很熟悉的柿饼跟米粉，那或者是到了屏东它变成落山风，那吹出大家很熟悉屏东就特别甜的洋葱嘛，然后还有乌鱼子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次的参展单位其实很多，大家都有就是 focus 在这个主题，然后提出了台湾独特的一些酝酿的美味。
1: 我如果没有记错，过去真的在我们美食展没有特别强调蔬食的部分，为什么今年会特别想把蔬食拿来当作是我们的这个重点的推广呢？
2: 主要是因为其实这几年啦，就是吃蔬食，以前大家的想法都是说可能跟宗教比较有关，但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蔬食更重要是跟健康还有怎么保护这个地球是有关联的。对，那我们其实现在现代人大家都希望可以吃得更健康，对身体更好，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才会慈济他们也有意愿来参加。那像例如像这一次他们就有推出一个白色餐桌，那这个白色餐桌就是原价1280的，它这个馆内的十几间蔬食餐厅他们会轮番推出他们的这个经典料理，那原价是1000多，你其实花800块就可以买到。
1: 这好像也是每年美食展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就是你会安排一个这个大家一起共同来用餐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有这个专家来陪你吃饭，也有帮专家帮你解读，对不对？
2: 对，没错。
1: 是
2: 对，
1: 我看每年报名都好踊跃，都客满，对不对？
2: 没错，白色餐桌其实它上个礼拜刚开放的时候大概一天它开放的那个场次就报名额满了
1: 啊，所以没机会了。是
2: 他之后应该可能还会开，我们再 focus 我们的粉专看一下他们相关的资讯，
1: 密切注意就是了，对不对？
2: 好，
1: 哇，的确，因为我每年都有去我发现那个活动还蛮受欢迎的就看到一群人的这个坐在那边很悠哉的吃着这个美食，然后又听在台上有人帮你讲解你所吃的美食还有这个名人陪你一起吃饭，那感觉非常不错，就是物美价廉。
2: 是是是。好，
1: 那蔬食之外，你刚才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叫做风土酝酿是不是更仔细来跟我们讲 这一块的这个规划是怎么样的规划呢？
2: 风土酝酿的话，我们请小秋先跟大家说一下馆内有什么风土酝酿的东西。
1: 好，来。
3: 好，那就是为了扣合我们这个风土酝酿的主题哦。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特殊的人文啊，很特殊的地景以及很特殊的气候。那在搭配上世世代代在这个土地生活的居民，他们带来不同的饮食文化以及饮食习惯，那交织而出非常独特的这个台湾风味。那过去我们在台湾美食展其实很常强调说，台湾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世界冠军、世界金牌。那这一次呢，就是要跟大家在强调说，我们不只有这些世界冠军跟世界第一，我们更透过这些料理以及料理背后的故事，其实这些料理可能都是世界唯一哦。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到现场好好的品尝。那本次呢，我们也带来超过14间以上的这个米其林餐厅，那我个人非常想推荐其中的4间跟大家。
1: 米其林啊，最近才公布新的年度的一个名单，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那有几家来到你们这边啊？你刚刚说
3: 目前有14家来到我们美食展的现场。
1: 有14家啊？
3: 是的。
1: 这是必比登，对不对？
3: 必比登以及 米其林入选我们都包含在里面。
1: 都有，是的，两边都有。
3: 对对，
1: 哇，那这个阵容非常庞大。好，来介绍一下，你说有四间你特别想介绍，
3: 对，
1: 是什么样的餐厅会让你特别想介绍？
3: 首先是第一间来自我们经济部这个台湾好食馆的牛店京炖牛肉面，它的本店位于西门町哦，那是一间老字号的台湾牛肉面店。对，那老板他本身是这个五星的饭店主厨，那结合西式高汤的手法，创作出非常有层次的这个牛肉汤面。那其实也多次在这个台北牛肉面节有获奖哦，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一间餐厅。
1: 我本身是不吃牛肉啦，以前吃牛肉的时候，其实这家基本上呢是很多这个老饕们哈必吃的一家店，就是而且离我们电台很近哦。这个每次去西门町看这家店，的确都高朋满座就是了哈。好，那现在又是米其林的店，那更难吃，更难吃到就是了。好，那这个是牛肉面啊，而且牛肉面其实也是台湾的重点美食，很多外国人来台湾也都会点名要吃牛肉面，对不对？
3: 是。
1: 好，那还有呢？
3: 那另外一间就是在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场馆，有一间叫做云川水月的舒食餐酒馆，那这也是非常的厉害哦。它的本店在我们台北的富锦街，那仅开幕不到一年就入选我们米其林的这个必比登推荐。
1: 等一下，你说是餐酒馆，但是又是舒食，
3: 对，
1: 这两个听起来不太搭嘎。有餐酒的地方不是就有这个有肉有膳，
3: 是、
1: 有肉有酒才比较配。他们是舒食馆配餐酒馆，这个蛮特别的哈。
3: 没错，他们的餐厅也是强调就是原型食物。那使用台湾的在地食材，那再结合像是日式、法式、意大利的菜系特色，创作出现代的舒适料理。
1: 讲到在地食材，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我们办这个台湾美食展啊，历年来其实都很强调餐厅用这个所谓的在地美食，对不对，副座？
2: 没有错，因为像我们台湾美食馆里面，大家最常来采买在地食材的，我想应该就是客家馆跟农业馆。
1: 对，我们身为客家人，我每年一定去逛客家馆啊，所以呢，这个。好像大家对客家食物哈还是蛮有兴趣的，对不对啊？
2: 没错，因为像客家馆这次它其实也是非常多大家喜欢的品牌都有进来。那然后而且其实今年酝酿这个主题就跟客家馆很搭嘛，因为客家有很多腌制的美味
1: 啊。没错，
2: 对，
1: 是。
2: 所以就是这一次他们来的话，譬如说我现在刚讲了腌制，但是我个人在客家馆里面我非常有兴趣想要去买的是双峰。

0: 炒糖铜锣烧啦。
1: 哦，哎，这到底是什么？我还不晓得。双峰炒什么？双峰
0: 炒糖铜锣烧。
1: 哦，所以是铜锣烧吗？
0: 对，它是铜锣烧。然后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口味，像我之前看到他们先提供的资料，有一款是那个面茶米得口味的铜锣烧。
1: 哎、哦，那好像应该去尝尝啊。不过我还真的没吃过，就是了哈。好，那回来讲这个米其林，刚刚介绍这个很特别的蔬食餐酒馆，对不对？哈，
2: 没错。
1: 还有呢？还有哪些店？
2: 那没错。那刚刚提到我们使用台湾在地的食材嘛，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台湾农业馆。其中有一间来自这个台南北区的长营海味屋，那它是一间以纯海水养殖虱目鱼为闻名的田妈妈餐厅哦。
1: 嗯，
2: 那结合产地到餐桌，那配合这个食农教育局永续的这个主题哦，那主打是虱目鱼的创意料理，非常值得喜欢虱目鱼的朋友到现场去试吃。
1: 虱目鱼也算是台湾的平民美食，对不对？
0: 没错，
1: 很多。夜市啊，或很多地方的这些在地小吃啊，我看这个常常都会有人介绍虱目鱼的台。哎，坦白说，虱目鱼要做得好不容易呢，哦，因为很多虱目鱼吃起来很有土味哈，那个吃起来就感觉不是太好。但是真正好吃的这个虱目鱼的话，哦，吃起来是非常甜美的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是好，所以哎，介绍这是。感觉四间不太够哈哈哈哈所以必比登跟这个米其林的餐厅在这次都有来参加我们的美食展，对不对？
2: 是的。
1: 那刚刚我们讲的是必比登的部分，对不对？
2: 嗯嗯。
1: 那米其林的这个餐厅有哪一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美食展呢？
2: 那其实在前几天我们最新的名单之中有入选一间就是米其林入选的餐厅，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慈济人文馆的自在天。那这间也是非常的特别，它其实成立的时间不长，那它主打的就是 fine dining 等级的日式板前料理，也是台湾第一间以拉面为主题的素食餐厅哦。
1: 拉面啊，
2: 没错。
1: 哎，所以你们在选这个餐厅合作伙伴的时候，米其林还没公布，对不对？
0: 哎，没错。
1: 哦，所以你们慧眼独具是你们先看到他的。
0: 没有啦，是慈济啦，慈济慧眼独具。
1: 啊，好，所以基本上哎，米其林的店跟米其林必比登都吃得到，都看得到在这次的美食展就
0: 是
1: 了嘛。好，好，那在每次的这个美食展啊，你们都会很精心去规划一些特别的展区，对不对？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美食展里面，还有哪些展区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呢，副总？
0: 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宜兰县政府他们第一次就是很大规模的来参展。
1: 嗯，
0: 那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是它里面会来一个在地手做小农的那种，就是产量不多的酱油。
1: 嗯，
0: 然后那家酱油叫做岛酱，岛是那个宝岛的岛，酱，
1: 哦，
0: 是就工匠的酱，
1: 是，
0: 对。
1: 我好像去过那间餐厅诶，欸，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对，是不是在圆山还是哪里？有点忘记了。好，继续。对，
0: 然后另外就是今年的屏东馆啊，我个人有非常的被打到的是，它有那个屏东大家都猪脚很有名，大家都知道，
1: 啊，
0: 然后有一家阿猪嘛肉有来参展，我个人还蛮好奇，就是哎，那个叫这么韩式的名字的屏东的猪脚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 哦，屏东的猪脚也会来参展？
0: 对，啊，是的，
1: 是。是，
0: 对，
1: 嗯，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美食展的名称叫台湾美食展嘛，当然就是要推广台湾的美食哦。其实台湾各地都有这个非常特色的美食哦。当然啦，你们美食展不可能把所有县市的美食一次都集中在这边，而是每次都要精选。对，你们怎么去挑这个美食，我觉得我也蛮有兴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两位来帮我们分享这次的美食展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在我们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今天来介绍今年的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蔡宜轩，以及活动组专员邱静锦小邱，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美食展的经典齁，这个精彩所在。刚刚讲了快到中午时间了，大家开始流口水了。刚刚有讲到说米其林的这个必比登跟米其林的餐厅也会来参展，对不 对，我想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些餐厅啊？
2: 有我有吃过。
1: 你有吃过啊？
2: 对。
1: 是在我们刚刚介绍的这几家餐厅里面吗？
2: 是没有，我们刚刚还没有介绍到，但是在我们台湾美食馆里面
1: 也有参加。
2: 没错没错。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五等奖猪脚饭啦。
1: 是。
2: 因为我个人其实很爱吃猪脚饭。
1: 然后
2: 对对对，这次他有来参展，我就想说哇一定要吃吃看。对，然后上次我们就一大群人一起点了他的猪脚饭。我觉得他真的他好吃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卤汁其实是比较甜的口味，那在北部比较少吃到。那另外其实猪脚饭好吃不好吃，你其实要看它的皮到底卤的怎么样。
1: 那我问一下这个富蜜哦，就是米其林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有听朋友讲过说其实米其林是做给国外观光客看的，不是否台湾人的，因为他们就是要做给来台湾观光的这些朋友们有可以选择点，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偏重外国人的口味，但不一定符合台湾的口味。你怎么看呢？就是米其林对台湾美食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
2: 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让国外的旅客，可能他对台湾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他有一个像 guidebook 一样，它可以按图索骥的去寻找跟认识台湾到底有哪一些食物。因为就像我们去譬如说西班牙玩啊，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西班牙菜到底有什么，
1: 是
2: 那我们可能就会先搜寻它的米其林或者是必比登，然后从这个来开始，透过这个 list 来开始认识这个地方的美食。
1: 是是是。那小邱呢，这个米其林必比登这个餐厅你吃过多少间啊？
3: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吃过。
1: 都没有吃过。
3: 对。我跟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一样，也是非常的期待跟很想尝试的心情。
1: 刚试一下聊这个小邱之前才去这个纽西兰打工度假回来，对不对？
3: 是的。
1: 那你比较一下在国外的美食跟我们自己台湾的美食，你应该有特别的感觉吧？然后现在自己又在做美食的推广嘛，
3: 是
1: 不对？
3: 是是。
1: 来讲一下这个，你去这个纽西兰打工度假，有没有尝到什么特别的美食？还有跟台湾相比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3: 其实纽西兰它这个地方，因为之前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所以他们的饮食文化是比较偏英国跟欧洲的。那比较多就是原型食物的料理，像他们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纽西兰本地的肉派，
1: 是
3: 他们非常著名的料理。那他们的料理技法上，其实就不会像台湾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化
1: 啊。
3: 对，主要是注重食材原先的这个味道。那像台湾我们就很多像是酿造啊、熟成啊、发酵，这样不同的料理技法，进而升华这个食物的味道。所以其实在纽西兰的那一段时间是非常想念这个台湾的家乡味
1: 好像很多人去国外久了都会跟你一样想念台湾的美食，
3: 是的，
1: 要总要去找一间这个台湾的餐厅稍微回味一下，这样子对不对？思乡一下就是了。好，好，我们也不能只讲米其林了。好，其实台湾除了米其林推荐还有很多好的这个美食餐厅啊。那在这次参展里面有没有比较有趣的餐厅，就跟一般餐厅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这样的餐厅有没有呢？副座
2: 哦，有啊，我这次已经锁定好一家叫做帕里帕里台湾冰淇淋的店。
1: 冰淇淋啊，有什么特别呢？
2: 它就是它名字第一就是听起来很容易记嘛，然后我就去查，然后发现它的那个乳化剂，它用的乳化剂不是一般大家常常使用的这种比较可能化学的乳化剂，而是用台湾的米去做出来可以让冰淇淋乳化的乳化剂。然后我觉得当然这是健康一部分啦，但重点就是它的 口味也蛮特别的，像我上官网看他最近卖的是草莓香蕉口味，那因为像这种冰淇淋它其实都是纯天然的嘛，
1: 嗯，
2: 我就很好奇这两样合在一起味道是什么。
1: 是，
2: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间店它平常是没有店面的，它就像那个传说中，
1: 是摊贩吗？
2: 它就是一个像餐车这样，就像是粉砖上会公告它什么时间会出现在哪里，你没有看到或者你去晚了它就没有了。

0: 那快闪电吗？
1: 就幽灵快闪餐车，
0: 幽灵快闪听起来蛮可怕啊，没有
1: 没有啊，
0: 所以哎，他就是会公告我今天出现在哪里，你再去买，对不对？
1: 对，
0: 哎，通常这种店就是。一出现大概很快就被抢光了，
1: 没错，所以他我很感谢他四天会固定出现在我们台湾美食站。
0: 哇，对，那可以预期哦，搞不好这一摊会成为你们今年的大亮点也说不定，对不对？
1: 说不定，对啊。
0: 是，那除了这个好玩的店之外，来我记得每一次的美食站除了台湾的美食之外，你们也会介绍一些异国的这个餐厅，异国的美味，对不对？来，是不是这个部分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今年我们邀请到像是最大的摊位就是我们的日本美食馆了。对，那有香川县的这个大阪烧非常的有名，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冰淇淋也是非常的有名。那现场因为日本的场馆大都是宣传为主，那像前年我们有邀请到来自这个冲绳的和牛，那现场还是香气四溢哦，那非常诚挚邀请大家可以到日本馆这边来参观。
0: 是，所以你今年是说大阪烧是特点哦？
2: 没错，
1: 今年我也很想吃大阪烧啦，因为就是大家去年如果记得我讲过什么的话，我就是很常出差去日本跟韩国。
0: 对对，没错，是是是，这是你的这个重点负责区就是哈。那这次日本馆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日本馆的话，当然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通常大家来最喜欢会一直问的是一些日本在地的一些调味料，那今年他也有来参加。那另外就是今年我记得我同事有讲到，就是我刚讲的我想吃的大阪烧，那他们也会进来。那大阪烧的话，我觉得台湾是比较少吃到，就是现场制作而且是日本师傅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另外就是刚刚小秋有讲到香川县嘛，你知道现在夏天很热，香川县它每天都有限量发免费的双麒麟。
0: 你是说在日本香川县每天都有发？
1: 没有没有，他在
0: 你们美食展哦。我想说，如果在美国有每天在日本都有发，哇，那个台湾人就蜂拥而至这样。
1: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说，在炎炎夏日的情况去逛美食展，还有免费的冰淇淋可以吃吗？
1: 对，
0: 那应该有限量吧？不可能
1: 啊，有啦，有限量啦，所以大家早点来
0: 啊！那完蛋了，又有一个排队的店要等候了，就是的哈。他每天都会有限量，就是
1: 是的，
0: 哇。哦，现场吃冰淇淋，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爽太舒服了哈。好，所以这是异国美食馆，这次日本为主，就是还有其他国家参展吗？
1: 还有一个是印尼啦。
0: 印尼，
1: 对，印尼就是大家不是很喜欢吃它那个泡面嘛。然后其实印尼的料理它的这个味道主要来自于它有一款特别的辣酱。那这次这个辣酱他们的厂商他们也会来到我们现场。
0: 其实印尼的餐点在台湾这几年也越来越流行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印尼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新移民啊，或者是移工在台湾工作啊，或者是来台湾生活，
1: 是，
0: 所以我知道很多像印尼的餐厅店，现在除了他们这些印尼人为了一解思乡之情去这个吃饭，好像越来越多人也台湾的人也非常喜欢吃印尼的料理的，对不对？
1: 对啊，大家都比较喜欢异国料理啦。
0: 是是是，好，异国料理也是这个我们整个美食展的重点就是了。好，那其实每年去逛这个美食展，除了美食食物之外，其实人也是重点。为什么这么讲？就你们也会邀请很多名人啦，或者名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有特色的人物到现场去跟这个来参展的这些民众互动，对不对？那今年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2: 那今年呢，我们在大会舞台，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表演跟互动的环节哦。那其中我个人非常想推荐，就是我们的慢手餐桌系列。那
0: 慢手餐桌什么意思？
2: 没错，我们就是为了扣合今年的风土酝酿主题，安排了五场不同的慢手餐桌的厨艺秀。那其中个人非常想推荐的是在8月1号。礼拜六的这个中午12点到12点半，我们邀请到来自这个 YouTuber 非常有名的这个53万订阅的厌世甜点店的主理人 Nanako 来到现场演示这个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
0: 是，那还有呢？
2: 那还有就是另外一场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在8月2号的下午1点到2点，我们邀请到这个玉鼎新三代的制酱人谢一哲老师以及食材达人徐仲老师带来的台湾印油风味制。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印油跟酱油肯定是非常比较陌生一点。虽然说我们平常可能很常吃酱油啊，就是酱油以及白酱油，那其实这样的酱油大多

0: 都是用黄豆制作的、
1: 嗯、哼，
0: 那不过我们台湾的传统印油呢，其实大多是以黑豆为原料，那分别有不同的酿造方式，就会创造出不同的这个印油的口味、
1: 嗯、
0: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品评会呢，带给就是带领大家认识我们台湾传统的印油文化之外，也透过试吃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印油风味。
1: 嗯，是。哎，想问一下这个富米哈，就每年这个办美食展这样办下来哈，
2: 是、
1: 嗯、我们就以去年来讲的话啊，民众对去参观的民众哦，对于什么样的主题或对于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反应是最为热烈，或他们给你们也会给一些回馈嘛，对不
2: 对？
1: 好，那他们的回馈最多是什么呢？
2: 其实大家来美食展，真的很多人都是带着很大的袋子跟行李箱要来。
1: 我知道有看到，
2: 对对 对,、
1: 啊、对, 对, 对，
2: 要来买，就是可能譬如说夏天或者这一整年，那也有人。的这个零食或者是喜欢的东西、
1: 嗯、
2: 那也有人是来寻找一些就是譬如说比较适合的伴手礼、
1: 嗯、
2: 或者是觉得诶台湾的口味，像刚刚我们介绍了好几个可能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的厂商，他们都会在这四天来到现场，你就不用到处跑嘛。
1: 嗯，
2: 那另外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其实也蛮多人都很期待我们台湾美食展跟其他食品展比较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艺名惊人这样子的食物技法展现的一个展示的区域。
1: 哦，什么样的艺名惊人的展区呢？
2: 诶，像今年的话呢，像以往啦、啊、大家都很喜欢的就是那个蔬果雕刻
1: 啊，对，那个很受欢迎的、啊、
2: 对对对，
1: 而且是很好这个打卡网红拍照的地方。
2: 没错，是我们的蔬果雕刻的高士达世界金牌高士达老师，他今年也会来到现场。
1: 诶、嗯、他今年要出现了是不是？
2: 对，是的。他有先传给我们看了一下，他用红萝卜雕的猪脚真的是很像。
1: 对对对，用红萝卜雕猪脚啊。
2: 对，很像、
1: 哦、
2: 超像、
1: 啊、好期待哦。
2: 对，
1: 红萝卜怎么雕出猪脚的感觉。
2: 对、
1: 嗯、对，蛮好奇的。
2: 对，大家可以到现场来看看。那另外今年的话，我们除了艺术面包啊、翻糖啊这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之外，我们今年加入了比较不一样的是，第一个是果冻花的静态展示。
1: 果冻花？
2: 对，果冻花它其实就是在果冻里面作画。
1: 嗯，
2: 那今年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这些展品，因为以往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摸嘛，所以我们这次找了食物蜡烛、食物模型还有果冻花这三样，你可以跟这个展品互动拍照，譬如说就有以假乱真的这个乌鱼子跟香肠的食物香照，你可以假装你是那个香肠摊的摊主，然后还有像果冻花的话，来自越南的吴老师、
1: 哦、
2: 他们也有做像台湾黑熊的果冻花、
1: 嗯、
2: 你可以跟欧熊一起比爱心拍照。
1: 是，
2: 对，
1: 是。
2: 然后或者是像我们食物的蜡烛，8月2号礼拜天这一天的早上，老师会在现场就是大会舞台这边做臭豆腐蜡烛，所以蜡烛不只是长得很像
1: 臭豆腐蜡烛。
2: 对，
1: 会有臭豆腐的味道吗？
2: 会哦
1: 真的会啊？
2: 会，所以他会点、
1: 乱
2: 讲的。没有，他就是会点，然后只有在这个场次限定、
1: 哦、
2: 你可以看到而且闻到臭豆腐的味道，蛮神奇的。
1: 今年的艺名惊人，感觉除了视觉享受还有嗅觉的感觉。
2: 对，是的、
1: 哦、诶，好，蛮有趣的。就是的，
2: 对啊。
1: 好，那刚刚讲是这个关于这个算是有点艺术的部分。
2: 对，
1: 好，
2: 对、
1: 嗯、那当然美食展重点当然一定就是厨师，你们每年也会有一些名厨到现场，对不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告诉大家今年有哪些名厨会到现场来跟我们的民众做互动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0: 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带大家来吃美食啊。在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吹着冷气又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哈，我相信呢你的心情是非常开心的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蔡宜轩，以及活动组的专员邱静景小邱，来跟我们分享今年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精彩的这个规划。好，刚刚这样一路听下来，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很想冲到现场去了？不，还没开始啊。
2: 对
1: 对，刚刚我们也讲到说，这个美食展除了好吃的美食之外，那谁来做这些好吃的美食？当然就是主厨们，对不对？所以每年在这个美食展，一定也会有一些名厨来参加啊。那今年有哪些名厨来参与呢？
3: 那本次我们邀请到的非常有名的一位是国宴的主厨温国志。这个主厨来到现场，那另外也有大家熟悉的电视名厨，像是阿基师啊、吴宝春、吴秉辰或是詹姆斯等大师现身说法。
1: 他们是真的会到现场来下厨做菜给我们这些到现场的民众品尝吗？
3: 是的，主要是以厨艺演示的部分，
1: 是
3: 就是吸取大家的眼球啊。
1: 好，这些名厨都会到场，对不对？
3: 是的。
1: 那除了名厨之外，有没有名人呢？或者说还有什么这个活动来跟我们介绍的呢？
3: 是，那刚刚想补充一下，我们关于大会舞台的慢手餐桌，我们在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4点半有一场来自这个明明茶香槟的康普茶的发酵惊奇。那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康普茶这个非常特殊的饮品哦。那它康普茶本身其实是一种茶叶结合这个红茶酵母发酵而成的这个酝酿的饮品。
1: 哎，这是只有台湾有吗？还是其他地方也有？
3: 其实在国外也非常的红，像是女神卡卡也是非常喜欢这款饮料。
1: 是，
3: 那其中明明茶香槟为什么特别呢？它其实透过这个之前在红酒的这个国际大赛中，有一款叫做统城的明明茶香槟的饮品获得了世界的冠军。
1: 所以是茶跟香槟混合吗？是这个意思？还是是名称是听起来
4: 他把茶放在就是酿香槟的木桶里面去发酵？
1: 是，所以出来的味道会有酒香味在里面吗？
4: 对，会有比较特别的香味，而且重点是现场我们有就是限量的试喝，大家可以真的喝到。
1: 我又预期这一个摊位可能又会大排长龙了，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吃美食之外，吃完美食去喝一杯茶，解解腻也不错嘛，哈。
4: 是。
1: 好，还有吗？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3: 那另外一场就是我们在这个慢手餐桌礼拜天的下午也是4点到4点半，由我们的电视名厨骆静汉主厨带来的客家风云，那运用客家菜的方式教大家怎么在家就可以做出最纯正的客家料理。
1: 我自己是客家人，我要问两位，大家吃过客家菜里面有没有最喜欢的菜色是哪一道呢？有没有？
4: 哇，客家菜的话，我个人
1: 傅明应该吃遍大江南北了吧？对不对？
4: 我吃蛮多的，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客家的咸汤圆跟客家的板条。对，因为口味真的是跟闽南不太一样。
1: 你会不会觉得很油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好油哦，吃不下去。
4: 油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主要是就是那个油葱酥的味道跟韭菜还有那个汤合在一起。
1: 香菇。
4: 对，
1: 还有油葱，对不对？
4: 没错。
1: 果然是行啊来了。小邱呢，有没有喜欢吃什么客家菜？
3: 个人最喜欢就是在热炒店必点的客家小炒啊，不仅非常的下饭的，更是五样俱全，什么都吃得到。
1: 客家小炒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哦。来，那个既然讲到客家小炒，那个你吃的客家小炒，小炒是炒什么的？
3: 小炒主要印象中应该是会一定会有豆干嘛，那可能还有客家的咸猪肉，那可能还有点笋丝，一点萝卜，再一点芹菜。
4: 不是干鱿鱼吗？
3: 干鱿鱼对，也会有一点这样子。对，
1: 好，你们讲的跟我吃的是完全不一样。我每次想要客家小炒，都要跟朋友那个小小讨论一下啊。这个像我自己是苗栗人，好，我苗栗吃的那个客家，我从小吃。苗栗小炒里面绝对不会有你刚刚讲的豆腐干。
4: 豆干
1: 对，绝对不会有豆腐干，也不会有芹菜。我们就是三层肉加上那个葱蒜。没有，其实没有没有蒜啦，应该是说葱。
4: 大葱
1: 对。然后就加一点，有人会加点小虾米。 对对，所以每次来台北吃到这个所谓客家小炒，有芹菜。

0: 菜跟油豆腐干，我都觉得感觉很不对味。好了，这是个人喜爱的问题，不过好像就是后来在台北可能改良的问题，因为如果照我们那个以前这个我们这个长辈的做法的话，真又油又腻，可能不符合现在大家的健康理念就是了哈。好，这题外话啊，因为你提到这客家小炒，好，那这个每次这个美食展哈，我相信呢，除了去吃美食、听名人演讲，还有吃到名厨下厨的这个菜色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会想去逛美食展的最大的诱因，就是要去抢好康，对不对？来，这个介绍一下今年的好康，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哈。我记得你们其实每年在这个预购门票的时候，也会有些好康，而且你们有时候会结合公益嘛，对不对？哈，
1: 对，
0: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部分今年的规划有什么样呢？
1: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专程要来买饭店好康。那我先说一下，
0: 是。
1: 我们这一次就圆山，然后大家很熟悉的排队名店金华，那还有美孚，然后还有就是来自宜兰的绿武跟台北的天成，然后跟海霸王。那我个人是蛮推荐，就是像天成的那个 Prime One 牛排馆，它的餐券是它的牛排是真的很好吃啦。
0: 是。
1: 然后另外，我个人就是在研读了这次美食展的资料之后，我觉得最划算的就是海霸王的打狗霸，它的双人餐券只要1500块，你们是吃得到龙虾的哦。
0: 哇啊，1500块可以吃到龙虾，两
1: 对
0: 个人
1: 对。
0: 哦，那真的是蛮划算的，
1: 没
0: 的确。
1: 错。然后就是除了餐券之外，那其实像刚刚 Jeff 哥有讲到，我们有一些好康嘛，然后我们有好康三重送，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就是你来到我们的美食展，那你进场的时候就会有入场礼可以兑换。然后第二个是你进到美食展里面之后，我们有3个服务台，那你在服务台就是指定的时间段里面，你完成问卷，那完成问卷之后，我们也会有礼物送给你。然后第
0: 是。
1: 三个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到一鸣惊人嘛，对不对？
0: 就是你可以看那个雕刻，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还有臭豆腐。
1: 是。
0: 我现在满脑子都想那个臭豆腐的画面，我真的好想去现场体验一下，那什么感觉？
1: 是，你就来跟我们的展品拍照，然后 hashtag 我们指定的这个文字，就可以到大会舞台这边，还有礼物可以换。
0: 哦，
1: 对，
0: 是，所以三重好礼可以拿。
1: 没错。
0: 是，那我刚刚讲公益的部分，因为我记得你们每次在这个购票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免费的票是作为公益的这个服务，对不对？那今年的方式是一样的吗？
1: 我们今年的话是7月25号到8月1号，那你只要在北北基宜的18个指定的捐血点完成捐血，那250cc 就可以换一张门票，每个人最多可以换2张。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用公益，然后来一起吃美食，这样子。
0: 是，既做公益又可以吃美食，
1: 是的，是
0: 一
1: 的，
0: 举两得就是了。
1: 没错。
0: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漏掉没有讲的？来，这个最后一点时间，请两位这个做一些总结，今年的美食展来帮我们推荐一下。
2: OK， 那就是听了这么多的优惠讯息之后，相信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那这边要教大家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门票的购买的小撇步哦。首先是预售票的部分，那即日起到7月30号，在 iBON、全家、KLOOK、Titix 以及 UDN 售票网等5大通路可以购买9折的预售票。那时间直到7月30号，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另外刚刚提到我们许多的这个优惠好康啊，或者是节目的内容，或者是这个现场活动的亮点，都可以在我们的 FB 以及 IG 粉专，我们会不定时的发送这些好康的消息，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追踪。
0: 是，那副座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去逛你们的美食展啊，或者这个旅游展哈，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要怎么开始逛起，有什么建议吗？
1: 你说建议路线是不是？
0: 对对，或者说建议怎么开始逛呢？会比较顺，然后可以这个该逛都可以逛到呢。
1: 好的，那我来给大家一个建议。
0: 是，
1: 所以我建议其实大家齁，早上就是中午之前你就可以进来，因为我们10点就开展了嘛。
0: 10点就开展。
1: 对，然后10点开展之后你进来，你就先去我们刚刚讲到很多那个必比登，或者是你听了你很想去吃的，你可以先去排队，或者是先去买，买了之后你继续逛，你要回家之前再去领账就好了。
0: 哦，
1: 这样你是不
0: 是
1: 就不用排队？
0: 哦，
1: 对，
0: 哎，这是好方法。
1: 对，没错。
0: 是，
1: 所以我建议呢，你这个中午之前进来，你可以先直冲我们的台湾好食馆，然后再就是我们刚刚推荐的几间名店，可以先跟他 booking， 然后你等一下再过来取。那之后呢，你就可以先从我们美食展的，就是比较靠近信义，比较靠近下面的这一区，像是刚讲到客家馆啊，然后 还有日本美食馆啊、农业部啊。

0: 算是，我觉得这很重要的提醒、是这大家一起来做环保，为地球这个尽一份心力就是了嘛。好，好，那今天呢，两位也带来了今年的美食展的这个入场券，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哈。来，怎么送给大家呢？我们就一人一张哈。如果你要邀同伴去的话，那另外一张就购买，等于也是打对折了哈。我们有20张的这个入场券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我们现场专线2372920，02-2372920。我们送完为止哦，只有20张的机会，大家手脚要快咯。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分享今年的美食展的精彩内容，谢谢，
1: 谢谢，我们在现场等大家。
0: 在这边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幸运拿到这个入场券的话呢，记得哦，我们的领取时间到下个礼拜五7月31号下午5点哦，因为这个你如果过了下个礼拜再来领的话呢，基本上呢也没有用了啦齁，因为这个展览就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齁。如果你现在想要拿到票的话，赶快打电话来哦，只有20张的机会齁。好，那我们呢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了齁，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可能很多人也都安排了一些活动哦，但是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今年第12号的轻度台风红霞呢，在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了，并且呢，气象署也已经发布了台风海上的警报哈。那由于呢，移动的速度比预期要来得快，所以呢，可能今天晚上到明天呢，白天就会靠近台湾哈。那这段时间的风雨呢，也会比较明显啊，尤其是花东还有恒春半岛哈，最需要来留意什么呢？豪雨的发生哈。那我想，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啊，可能很多人会安排花东或者是到像南部垦丁的旅游哈，这两天呢要注意一下天气就是了。那至于有没有机会会发陆上台风警报呢，目前看起来齁，气象署是说几率比较低了齁，但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齁。刚刚说了齁，也许风不会过来，但是呢下雨要特别注意的啊，这个如果下太大的雨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啊。那当然啦，我们不希望豪雨造成灾啊，所以提醒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啊。那今天的天气的话啊，跟前几天当然还是一样啊，今天明天呢中部以北的天气都还是会有机会出现极端的高温哦，要慎防中暑，所以防晒跟补充水分一定要做好。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3到37度，中部呢是23到37度，南部也是25到37度哦，东部23到25度，都蛮热的哈。我在昨天节目有提醒大家过了哈，千万也不要掉以轻心哦，因为呢，在欧洲跟日本哈，因为天气太热哈，造成的这个伤亡的情况哦，其实也蛮严重的哦，请大家务必要小心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昨天的美股呢，哎呀呀呀，这个表现不是太好哈。昨天的四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还记得吗？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就有讲到哈，最近刚好是美国各大公司公布财报的时刻，那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跟这个特斯拉公布财报之后，虽然啦哈，像这个 Alphabet 的财报真的还蛮理想的哈，可是呢，好像投资人并不买单啊，因为大家担心他们花太多钱哈。那这个效应呢，在盘后呢，其实就已经显现了，在昨天的美股开盘之后呢，依然呢，这个效应持续的扩张，所以呢，昨天的这科技类股哈，表现就相对的来讲比较疲弱了哈，那像这个阿法贝特啦还有这个像特斯拉啦这些公司的股票呢，昨天的表现都不是太理想，像阿法贝特呢昨天还是重挫了7.13%哦。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是下跌了66.83点哦，跌幅是 0.54%。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下跌哦，德仪也是下跌，博通也是下跌，美光反而是上涨了 3.2%。 那台积电昨天的 ADR 是跌了 1.34%， 日月光的 ADR 跌了 2.54%， 联电呢则是跌了 1.97%、哦、所以呢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的确受到了影响、哦、一开盘表现就不是太理想，看起来呢今天呢可能台股、哦、有可能会度过黑色的星期五、哦、不过我们希望奇迹出现就是了、哦、好吧，这个也许、哦、你不想看盘就把它暂时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了礼拜五了，时间过得很快，一个礼拜就要结束了。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哦，我们的从宜兰远道而来的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哦。哎，明芳老师好。
2: 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观众及张新民老师早上好，大家老炸
1: 老炸老炸，感谢你齁、哦、每次呢都从宜兰齁、哦、这个一大早就搭车来到这个台北车站齁、哦、这边呢再走路过来到我们的录音间来跟大家聊聊天齁、哦、那刚好昨天有一个大事齁、哦、跟宜兰有关的，就是我们行政院已经拍板定案了，诶，高铁延伸到宜兰已经拍板定案了，哇！这个对我们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好多次，我们的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老师都在跟大家提醒说，哎，有些重大建设还是要确定，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拍板哦。有时候只是在那，因为空气中飘来飘去哦，大家传来传去，到时候可能还会有变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哇，在这个大力多的情况之下，如何到宜兰呢？买一间可以让你赚大钱的好房子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时候他自己也在宜兰社区大学，也在这个松山社区大学都有开一些课程哦。那他的那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教学的这个部分呢，都是比较保守一点点哦，尽量都是要确定之后他才能够讲得比较大声。所以他本来是想说用一个到宜兰买间赚钱的房子，我就把它改革赚大钱啊。因为我们这个媒体上面齁、哦、都是要有一些那个吸睛的效果啦齁、哦。好，那这个明芳老师，这个行政院已经拍板了，这个部分对你们宜兰来讲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很开心啊？
2: 当然是人家讲齁、哦、拥有房地产齁、哦、人生不会惨齁、哦所以基本上在宜兰有房地产的人基本上是大力多，可是世上还是穷苦人多哈，所以我们
1: 还是穷苦人，
2: 所以我们还是要辅导一些人哈、引导一些人，让那些想反败为胜的人哈，如果你现在用你现在的资金在台北双北啊，要买房子赚钱是很难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就引导你来宜兰赚大钱。希望大家哈来宜兰做湾的后厝边哈。
1: 好，那我们那个明芳老师一直强调，来当新宜兰人哦，来做后厝边，大家来做会哦，来打拼哦。那因为宜兰真的是一个这个好山好水好住的一个地方啊哦，而且房价又相对跟大台北地区比较起来，真的很便宜哦。那未来有高铁的话，那这真是半小时生活圈了、啊、一下咻的就到了哦。所以呢这个房价的差距呢蛮明显的，就会开始慢慢，有些人说会慢慢拉近了，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段落差啦哦。可是呢至少会有一点点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值得大家期待哦哦。所以呢今天邱明芳老师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哦。那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到宜兰买个能赚大钱的房子齁、哦、那这个部分呢邱明芳老师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宜兰房价的它具有哪一些的绝对优势，还有这个这几年来我们邱明芳老师一直在观察。

0: 查到的有很多人呢，他本来是西部的人哦，他就选择到宜兰去当新宜兰人了哈、哦。那最后当然我们明宝老师一定要这个重点的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到宜兰要去自产怎么样能够让你的房产价值保值哦？那有哪些重点哦？那至少就会有三个重点会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先请明宝老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宜兰为什么。它能够让你有一个赚大钱的房子的机会。嗯，
1: 哦，咱这个节目哈，拢讲上新的哈、嗯，所以打昨天的行政院排定的
0: 对排版了。嗯，
1: 高铁延伸宜兰的那个建设哈、嗯，我们就今天就马上跟大家分享。
0: 对，刚好呢，恰是呢，那刚好也跟我们明邦老师在准备的资料是一致的哈、哦，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最新的资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重大建设一定会带动当地的一个房地产，特别是这几年来高铁齁、哦、它的那个速度齁、哦、那带动的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更是速度也会跟着加速这样子。嗯。
1: 齁、哦、所以齁、哦、我们就用一个东西齁、哦、
0: 嗯，
1: 这用国中的数学就会算了。
0: 哦。
1: 假设齁、哦、我们从桃园坐车高铁到台北市。
0: 嗯哼。
1: 跟宜兰以后坐高铁到台北市，
0: 嗯哼，
1: 之间的时间距离是一样的，
0: 对，应该差不多。嗯，
1: 那台北大家工作的时距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在桃园的房价哈，青埔一边哈，应该从八十万开始跳，高铁
0: 有对，
1: 旁边都80，啊，宜兰现在才30万，
0: 嗯哼，
1: 啊，现在所以我们在投资学有一句话，
0: 嗯，
1: 要买便宜的，
0: 嗯，
1: 你买贵的哈，买伤贵。
0: 嗯，
1: 就会可能会赔钱。
0: 对，
1: 那你买在价格谷底、凹陷区，
0: 嗯，
1: 那你赔的机会就少了。
0: 对，
1: 其实投资是一种几率比去抓低几率，你赚钱的几率越大，你去买就赚越多。
0: 嗯，
1: 如果你都一直赔钱的机会很大，风险就太大，那这就不要去考虑。
0: 对，所以对，
1: 所以说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宜兰的房价用。假设高铁有那个开设通的时候，嗯、那宜兰的房价就比桃园到台北那个沿线的价格便宜一半以上。
0: 嗯, 嗯
1: 目前也比双北便宜以上。所以第一个重点，为什么在宜兰买房地产会赚钱，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它小嘛，
0: 基期低。我们讲的基期低。嗯嗯嗯。哦，所以你这个、也帮大家整理出来说，金能台湾四个90分钟的一日生活圈呢、嗯嗯，这个部分我也想说，听听我们这个明邦老师帮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哦。
1: 那我先讲个价格啊，如果你同样的在宜兰短这样的价格空间哇。啊，较熟悉，所以你用双北买很旧很旧哈、
0: 啊，老房子
1: 年纪对，那房子不是老房子，是年纪比老师跟我的年纪大的房子、啊，或者很什么的
0: 小，嗯，而且小
1: 小两房的预算，在宜兰可以放取很大的生活空间、嗯，
0: 对，
1: 甚至透天别墅，有天有地，有庭园、嗯嗯嗯，有停车场，
0: 是。
1: 对于目前重视生活品质的现代人来讲是很有的吸引力，
0: 很有吸引力，没错。
1: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资产安全的那个风险管理、
0: 哦、
1: 因为我们在宜兰买比较便宜啊，
0: 嗯哼，
1: 那你买便宜你要赔的机会就比较少，
0: 是比较安全、
1: 嗯、尤其现在哈，就是我们在房市违规哈，
0: 嗯，
1: 自住型的需求在冷静期，
0: 嗯，
1: 基本上是对买方比较有利，
0: 对，
1: 啊、哦，所以依然很相对很亲民的积极价格啊，让自住客有更多的议价空间跟买便宜的机会。
0: 嗯，
1: 若以现在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勤来出发点来评估依然房市啊，
0: 嗯，
1: 最重要你不会被面临最高套牢的风险，
0: 对。嗯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明邦老师帮大家整理出来的这种资产安全的边际啊，因为它毕竟它的基期比较低哦，那这个部分对于你如果真的是要不管是自住或是投资的话，大概都比较容易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子。嗯，好，
1: 刚刚老师讲军人台湾四个90分钟哈、
0: 嗯，
1: 一日生活圈是我们 政府的最大的政策是昨天他讲的，
0: 对、就是，
1: 我马上给他整理。
0: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政府有时候在均衡的整个

0: 城乡发展或是都市发展、东西部发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比较总体的哈、更高位的这个思考，所以它有所谓的均衡台湾四个九十分钟的一日生活圈。
1: 我大概跟大家解释哈。
0: 好。
1: 那九十分钟是什么呢？就是
0: 湾
1: 宜兰人哦，阿翔讲宜兰好处，就是从你南港台北啊、到坐高铁，前提是坐高铁啊，然后再转到花莲，是我们台北南港宜兰花莲是九十分钟，就第一个九十分钟
0: 啊、第一个九十分钟好，
1: 然后第二个九十分钟就是花莲到台东，其实台东跟花莲距离蛮长的，
0: 对，蛮长，那个是很长最长的地方。
1: 它是第二个九十分钟，
0: 啊，
1: 第三比较那个它这个地理环境啊，跟地址比较特别，就台东哈、到高雄左营，
0: 伊
1: 算台湾尾哈，
0: 对，台湾尾，
1: 因为顶它弯弯翘翘，
0: 对，所以、
1: 跟那个土地的地址比较特别、那也是另一个90分钟
0: 哦，是是是，这第三个90分钟、这个是等于是
1: 由北到南，
0: 对对
1: 啊，其实最贵的90分钟是高雄左营到台北，那个是最贵的90分钟，
0: 对，这个就是高铁它现在目前通车的这个90分钟哦，
1: 就是轨道经济、
0: 轨道经济，从这个左营到台北市哦，那这个也大概是一个半小时这样子，90分钟，
1: 所以这个在整个来讲啊，但老师您住彰化那边啊、是要去台北也很快，要去高雄也很快，
0: 就中间位置刚、好是中间位置。
1: 另另外一件，它靠近乌日那个高铁，
0: 对，我们是比较北彰化，比较靠近乌日高铁站，
1: 所以离约南北哇，纵横啊，就较近了。所以难怪老师有时候，不过老师是住台北啦，你去。去跑环岛就蛮快的、这个就是
0: 比较方便，
1: 就是前提是要高铁延伸后哈、全台快一通，
0: 对，
1: 那我们的政府会打造四个九十分钟的环台生活圈，
0: 一日生活圈哈、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现在整个行政院擘画的一个蓝图，也是一个愿景这样子哈、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宜兰如果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话哈、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上次我们这个明邦老师已经跟大家讲过哈、会在宜兰县这个。县政中心这个地方嘛，齁、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到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就会继续的走下去，第二阶环评啊，什么第三接下来这样。
1: 就是核定，核定就是因那等来哈、开始要开钱啊，
0: 对，就是
1: 要拼命要大建设，大建设，
0: 大建设，大对，大规划，
1: 所以这个民主社会选举也好，每四年就有一个新的动力，让大家有机会那个感受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0: 对，哎、那这个目前规划的县政中心这边有420公顷，等于是高铁的特定区嘛，哈、
1: 是。
0: 那现在对于这些当地的民众来讲，应该也是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这样子，
1: 因为当然已经动作很快啊，那个已经。原来没卖的都赚到，他那个去卖的心也安了。他本来是没有那么大的面积。
0: 本来没有那么大。
1: 所以说，壮伟乡长那个沈清川很厉害啊，就一直去带人去建议建议，然后把壮伟那边比较便宜的田啊都给他划进来，
0: 也都划进去了这样子。
1: 对所以现在交通部的重要长官吴胜元就有讲啊，还也是管纳民意，反正越做越大越好，就所以才有变现在的那么420公顷的。
0: 四百二十公顷就是大概类似那个桃园高铁站特定区，桃园高铁站特定区大概是490公顷、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哦。那目前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明邦老师提到的吴胜元哈、这个是当地极力在这个帮。高铁在这个等于争取了哈、那他们每之前呢每周都会到宜兰去沟通两三次哈、那壮伟乡这个乡长哦，这个沈青山呢、要求把壮伟哈、因为壮伟大家都认为说比较他整咖了哈、那如果把它划定去的话，这个部分对壮伟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大力多，第一个马上这个点土成金，
1: 对对，农地地。

0: 株哦，
1: 嗯，
0: 马上涨好几倍。
1: 对，嗯，哦，所以大概是晚上睡觉都会看，都会笑这样子，
0: 啊。然后晚上都有人拿那个单楼去跟他聊天，哦，问他土地要不要卖。
1: 对对对，嗯，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我们的邱敏芳邱老师好好来聊一聊，如何到宜兰买一间会赚大钱的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每个月固定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远道中依然而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他也是不动产地政士，也有这个不动产经纪人双证照、哦、那当然了、啊，他的证照还蛮多的，包括游泳的证照、哦，事实上是一个全能的这个算是角色了哈、哦。那我们。

0: 今天呢，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刚好昨天呢，行政院拍板定案哦，就是高铁要从西部延伸到宜兰来了哦，所以呢，等于是到东部的第一站哦。未来会不会延伸到花莲哦？这个、可能性也不排除哦，因为有自很早之前就有人在讲说环岛高铁了哈、哦。那台湾如果说这么小小的一个岛屿有一个环岛高铁，这个某种程度。是真的是交通非常的便捷，可是会不会某种程度产生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资源的错置呢？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讲的这时候还是讲的会有一点太早。那我们先来看看，如果这个高铁延伸到宜兰之后，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整个样貌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请我们明芳老师帮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
1: 人家讲哦，交通哦是建设之母。
0: 对，
1: 这是我们以前独山民主义孙中山
0: 先生这个就很早就讲了哈、
1: 对对对，就是你建设路窄哈，都打货畅其流嘛，就是米他没出的，阿郎出的高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交通是非常重要，尤其在宜花东啊，宜兰做先锋啊，我们宜兰做好了，花莲台东就越来越好，
0: 越有机会，
1: 对对，所以啊。有交通才有路啊，有路才有新路啊，就是让我们的台湾不要因为地形这样有点分隔，就是中央山脉、雪山山脉啊那样。如果你有一个轨道经济把它环绕，让我们的台湾有一个均衡，就是让大家的发展比较均衡，不要那个城乡差距太大了。
0: 对，
1: 其实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在台北、桃园啊、新北啦、基隆，我看大概里面。大概10000000人口，所以
0: 有、一定有，
1: 所以为什么会跑来宜兰买房子？都现在厝较贵啊，那个房价太贵了、所以再跑宜兰，
0: 跑来宜兰
1: 比较便宜啊。
0: 对啊，因为大台地区真的是贵松松的，特别是台北市哦，那种房价动辄哦，现在像那个桃竹影园都已经到300万以上一坪哦。
1: 那是因为他现在比较缺钱，所以会算比较便宜。
0: 没有的话，可能卖得更贵哦。
1: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说，如果我们在桃园坐高铁到台北，跟宜兰坐高铁到台北，同样的时间距离的话，那房价差那么多，大家一定要跑来宜兰买，
0: 对，
1: 好啊，买之后，当然有一些事情要特别注意，也有例外状况，风险的事情一定要了解。
0: 对，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最希望提醒大家的了。
1: 也是感谢政府、把那个。高铁延伸宜兰给它核定，核定就会编钱啊，有编钱就在做编那个计划跟预算啊，金钱之后啊，对宜兰的未来发展更大、更大，但是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
0: OK，
1: 你一定要准备好，
0: 对，
1: 准备好才可以迎接宜兰的新未来，就好像你要买房子也要准备好，
0: 对，
1: 你要那个。钱准备好，贷款准备好啊，睡觉不烦恼才来买房子啊。
0: 是
1: 啊，这个三要件也很重要。你没有不要冲动哦，不要买了之后被违约金或心情不好，睡不着觉也
0: 睡不着觉，那个就是得不偿失了啊。
1: 所以政府的未来的计划哈，就是我们的4个90分钟的台湾一日生活圈，台湾岛一日生活圈。因为要、交通部预估、未来高铁到宜兰、到南港19分钟到台北大概20几分钟、然后左营跟屏东也大概30分钟，所以把全台湾4个90分钟、包括台北左营、左营台东、台东花莲跟花莲到台北，那我们宜兰就是台北花莲这个90分钟、所以那个我们的东半部哈、就是认为比较东区的部分就是花莲宜台东要好、先宜兰做交通建设的先锋。
0: 先锋、
1: 包括高铁的那个设置还有苏花改、那些交通的改变。这样会提供交通的品质。
0: 对。
1: 也让台湾交通运输哈、会比较好，不要大家挤在一起。
0: 对。
1: 啊对。这些人啊或有一些状况的话齁紧急救护也可以帮忙那些 东区的人哈、啊，在医疗或其他的救护哈、啊，会比较高效率跟友善的环境。
0: 嗯嗯，对，这个很重要哈、哦。嗯 嗯, 嗯，好，嗯。
1: 那行政院昨天白板通过台高铁延伸宜兰哈、啊，就是要拼2037。
0: 2037哦，
1: 我觉得这个是大约在十年以后十几个冬季，因为最后
0: 2026嘛，2037等于11年了、嗯。
1: 因为我觉得最后会追加预算，
0: 而且会我一定会延宕了哈、哦。嗯
1: 大概我觉得抓16年左右，要16年，
0: 还要16年，
1: 比较安全，因为毕竟这16年不晓得政府的经济的、啊。国家政治啊，哈、嗯，一些状况会不会变动？所以也是说，表示我们政府对我们宜兰跟东部交通建设、哈、啊、国土均衡发展很重视。
0: 对，所以这个2037年，大家要把它记住，哈、哦，好，
1: 我觉得14、16会比较好记，大约在16年，
0: 大概在16，
1: 不要记太短了。那。高铁通车之后，会有效分流我们台北宜兰国道五号，以前常周休二日塞车嘛。
0: 对，现在都很严重。
1: 那我都坐火车，比较不会塞车。
0: 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陈碧源假日就会讲说、哇，又红彤彤了。
1: 不过他是习惯开车，
0: 对，
1: 我是习惯坐火车或客运，
0: 坐客运哈、客运它有专用道嘛，哈、那个快速道这样，
1: 但是就怕隧道火烧车、
0: 那个也不会常常有、
1: 没有，有时候我都遇到，
0: 都遇到，
1: 刚好晚上有宜兰社区大学的课，我都在波比波比，哎呦的，要赶7点去上课，那我们最后我们的宜兰的代理县长啊、林茂盛说，他会啊。全力来中央委托县政府代办的新定高铁宜兰车站特定区划都市计划、包括政策的环评整体规划420公顷、现在都已经全案有宜兰县都市计划委员会咨询小组、他先咨询委员的意见、不过这大概一半都是官方的代表、
0: 对大部分都是官方代表
1: 然后在特定区要涵盖车站的专业区、住宅区商业区商业专业区、我那时候有写一篇文章因为、那高铁你给他征收、有一些人住在那里、你征收他就没有房子了、或者有一些人、你高铁一来房价又涨了、人家也租不到房子、你要安置那个经济弱势的人、
0: 对，
1: 类似国宅或是那个社会住宅，
0: 对对对，安置宅，
1: 你一定要把它考虑到啊，来以利未来那个社会住宅跟政府机关的进驻，这样才会完成哈、高铁延伸宜兰就是实现我们政府均衡台湾的愿景，
0: 好。OK, 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邱明邦老师有时候还蛮忧国忧民的，都会考虑到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当地的在地的住民哦，他们如果说真的是有时候土地被征收了，他们要怎么样去安置他们，这个部分政府应该要一并做考量了哦。
1: 我能读书也是爱替有能力，我们能力服务一个人就服务一个人，服务10个人就10个人。
0: 对，这个也是。
1: 可以服务100个人就服务100个人。如果可以服务很多人，就给未来的当选的县长啊或总统来拜托多来服务一下。
0: 好，来，这个是我们这针对这个所谓的高铁这一部分哈、它的是目前的一个最新动态，还有它的规划的一些时程，我们的邱明邦邱老师都已经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归到刚才我们这个这几年来，我这几次我们邱明邦老师都有在帮大家提到的一个新宜兰人这个概念哈、那这个新宜兰人现在目前好像也变成是一个趋势，是不是？
1: 对啊，未来算宜兰管定啊。吴宗宪哈，吴宗宪立法委员也是新宜兰人，他们最近在礁溪有买房子，所以他说他女儿是 G 开头，我们宜兰哦，身份证字号是 G 开头，
0: 哦，所以
1: 啊，所以那个， 所以在新西兰人看，新西兰人

0: 但不是少数人个精英才去选县长啊，大部分都是来退休啦，退休比较多，或是因为
1: 退休族比较多，
0: 或者因为台北哈、哦，
1: 嗯，
0: 新北房价太贵了，
1: 嗯嗯，
0: 然后先转进来宜兰，那个房价比较便宜，
1: 嗯，嗯
0: 啊，就是生活在宜兰，
1: 嗯
0: 啊，赚钱在双北，啊，这个比例可能占万分之一定 percent 以上，
1: 哦，
0: 还有选县长可能只有他跟陈婉慧而已，其他的比较少。
1: 陈婉慧，
0: 哎，啊，所以像我们现在要选宜兰县长，那个吴宗宪也是新宜兰人。
1: 嗯嗯。
0: 啊，林国璋哈，
1: 嗯，
0: 民进党的那个林国璋县长候选人，
1: 嗯，
0: 他太太也是新宜兰人。
1: 哦，真的。
0: 因为他太太是台南关庙人。
1: 啊。
0: 啊，那时候因为老公哈回家乡做律师的工作，
1: 嗯，
0: 所以配偶就跟配偶回家，
1: 嗯，
0: 所以我在宜兰科学园区认识很多人哦，
1: 嗯，
0: 都是因为配偶哦
1: 来关心
0: 来宜兰，嗯，或是宜兰人为了跟催听配偶或配偶配偶来住宜兰，
1: 嗯，
0: 所以就很多这种新宜兰人，
1: 嗯，
0: 好啊，然后还有就是退休。
1: 啊，哦，退休，对对，退休族蛮多的，
0: 而且现在工作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像老师认识很多那个不动产的精英
1: 董
0: 事长，
1: 嗯，
0: 对，都住宜兰。
1: 对，
0: 因为现在不像以前要本人去开会，只要有 LINE 啊、手机啊、视讯啊，
1: 对，
0: 就快了啊。
1: 嗯，
0: 不像只要把事情工作执行跟监督好，达到结果就好了。
1: 是，
0: 不要像以前一定要开会，开会
1: 对，以前都要面对面开会，大家啊，排排坐这样子哈，嗯，现在不一样了。
0: 而且很多 paper 也可以用传真啊，或表录啊，只要真实无误哈，正确哈，一样可以把公司治理、公司管得很好。
1: 对，没错，嗯嗯，所以这个是在新宜兰人的时代，这个越来越多哈，不管是退休族，或是这个上班族。啊，或是甚至有些是希望追求更好的这种居住品质的，更大居住空间的，也都会啊选择到宜兰来落脚哦。那所以这种新宜兰人越来越多哈，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已经形成是一个风潮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是最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他的自己第一手的一个观察，这个真的是啊，真的是观察入微的一种这种的这个思维啦齁。好，来。
0: 那我刚才前因就把那些整理成我们现在要讲的结果。
1: 嗯哼。
0: 大概两个部分，就是台北宜兰一体化。
1: 嗯哼。
0: 就是因为交通的关系齁，
1: 对，
0: 让随着未来高铁延伸宜兰，
1: 嗯，
0: 还有宜兰的铁路高架化等重大建设预期齁，
1: 嗯，
0: 宜兰跟双北的通勤时间将距离哈，时间会缩短，
1: 时间缩短，
0: 哎，就是产生我刚才有讲了啊，双北工作、宜兰生活的通勤模式，
1: 嗯嗯，
0: 好，啊，其实最重要还是很大原因还是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对，
0: 当然宜兰好山好水，这个水准高也很重要，
1: 嗯嗯嗯，
0: 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
1: 对，
0: 啊，第二个就工作形态改变了，
1: 嗯嗯，
0: 因为我去建议哈，我最近有一个客户看我的文章，
1: 嗯，
0: 他是我们宜兰高中的学长，70多岁、
1: 哦，是是是，
0: 他高考会计师，
1: 嗯哼，
0: 太太也高考会计师，
1: 嗯，
0: 哦，有够厉害，结果儿子也高考会计师，女儿也高考会计师，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对，那以前考高考会计师不简单，变他们家就是个3+1的会计师，
1: 嗯 嗯，
0: 他有讲哦，在台北要找帮忙做会计的同事比较难，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在台北要45000啊，
1: 哎，
0: 很难找到了，
1: 很难找到了。哎，
0: 所以他就转进会计事务所到宜兰，
1: 嗯，
0: 哇，45000，一堆女生，也不大部分都 accounting 都是女生嘛，都就是他们同事很多人很喜欢做，
1: 嗯，
0: 所以在宜兰设置事务所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哎，你用台北的价钱可能招不到好的员工，
1: 嗯，
0: 可是在宜兰，因为大家就这样就很好的生活品质，
1: 嗯嗯嗯，
0: 最主要还是在房价比较便宜，
1: 对，
0: 所以你用台北同样的价格，嗯，在宜兰很容易招募到员工，就没有缺工的问题，
1: 嗯嗯嗯，
0: 这个是他最近叫我帮他处理一些不动产的事，
1: 他要
0: 哦，嗯，我去拜访，他要跟我讲这个事情。
1: 哦，这个也是真的是第一手的一个观察，嗯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再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跟。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从这个宜兰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对于最近呢一些这个市场面的观察，特别是对于宜兰呢，他是真的是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都会鼓励大家不管是这个投资资产啊，或是真的是要移居啦，这部分依然真的。

0: 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选择。特别是昨天呢，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拍板定案哦，这个把高铁延伸到东部这个部分，就到宜兰呢已经确定了哦，不会是像在过去说啊，这个很多的那种所谓的交通建设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哦，那只是看一看而已哦，那最后是不是落实都不知道。现在已经真的是板上钉钉哦，就已经确定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你想要到宜兰去投资资产，不管是买土地、买房子哈、这些相关的这个投资事宜，都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抉择咯。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地政士的这个证照，也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所以各位如果说在买卖不动产、房地产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呢也可以帮你来做一些转达，请邱明芳老师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帮大家做一些服务啦哈、好，那刚才邱明芳老师有特别点到新宜兰人这一个崛起哈、这个趋势，那刚才特别是工作形态的改变、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可能有些实际的案例的说明哦？因为真的这种改变，如果说你不是亲自在当身、在这个当下的话哈、可能有时候哈、真的是。不是如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看不清楚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是看得很清楚，他有看出了这些的一个趋势跟脉动。
1: 哦，我们 AI 交互哈、黄仁勋有讲过一句名言：“也爱探底。”对，就是他也要赚钱
0: 了。AI
1: 交互，我这爱探底，
0: 他的钱已经这个变，他那变鬼
1: 了。对他首富了，还要也是要探底，
0: 还是喜欢赚钱，对，
1: 因为他要照顾大家嘛，
0: 对，
1: 他要赚钱分给我们了。谢谢他。所以哈、工作形态的改变哈、就是说你岛内移民移居到宜兰的新宜兰人，除了你已经退休了，或者你还是要赚钱。
0: 对，没错、
1: 就算你身体已经退休，有点打工也不错。所以你要寻找哈、跟你之前在台北、新北薪资水平都差不多的话，就是说，他在宜兰哈、有设立分公司的企业，或者你的工作是远端工作，
0: 对，
1: 只要把那个结果工作执行出来就好了。这种领双北薪水在花宜兰的房价，有点就是比较便宜套利的方式，会让很多高水准高素质的人持续一路宜兰，来带动我们宜兰的水准，来帮我们的指导一下。就是说举例啊，就好像有些工作我刚才跟老师讲，就是说有时候做那个检查身体啊，验血验尿，
0: 验血验尿，
1: 因为他都早上就十点半就收集好了，然后就送到双北去检验，检验啊，他们当然就输入电脑数字的话，就给医生啊，那医生就不用像以前要跑来跑去，
0: 对，
1: 因为数位化让我们很方便，
0: 对，
1: 然后他们就。做完之后又可以回宜兰睡觉，第二天十点半再去，
0: 再去
1: 收集那些东西，血液、尿液或相关检验的东西。那我们就来讨论最后，
0: 对，
1: 要买宜兰房地产还是要有注意，当然一定要赚钱，
0: 对，
1: 一定要赚钱，一定要赚钱，
0: 对，
1: 重要。
0: 好，那我们如何在宜兰挑选会赚钱的房地产呢？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芳老师哈、以他专业的地政士还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角度帮大家来做一个整理，跟大家分享。
1: 哦，因为我就是退伍以后哈，民国八十一年都在宜兰了。我除了在读大学学习，或是在外面当兵哈，基本上我都住宜兰。所以你在宜兰买房子，基本就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就好像你买股票啊，你要看它本身有赚钱再去买，不要买那个没赚钱的，这股价一千多块那个也蛮危险的。
0: 对，
1: 所以你回归生活基本面，那你买房子，你看你是要自住还是要投资？自住就是你生活的机能跟交通通勤嘛。你要做包租公包租婆，就是那个租金的现金流量。可以支撑你可能要贷款的钱。
0: 对，
1: 你要先搞清楚，
0: 对，要计算
1: 我为什么要买房子。

0: 我是要来住，还是要出租？
1: 对，
0: 做包租公包租婆，
1: 嗯，
0: 那个行情，
1: 嗯，
0: 好，这个事情要了解啊。然后你要把现在宜兰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勤的现况来做出发点，
1: 嗯，
0: 那举例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金钟影帝啊，尤安顺，
1: 他
0: 就是因为人家说孟母三迁，他是尤爸三迁，迁到东山那边，
1: 哦，他也是在住宜兰的，哦，
0: 对，他在那边为了小孩子的学习啊，去那个华德武小学，
1: 哦，华德武小学，哦，很有名，
0: 他那个有卖火锅，我有时候去那边吃，他那个经营的火锅，
1: 哦，也是蛮有名的，哦，
0: 我有时候在苏澳游泳池游泳也遇到他带小孩子在游泳，
1: 嗯，
0: 那可见就是说有些人是为了教育带小孩子来宜兰，
1: 对，
0: 哦，虽然他已经很有名了，他也是赚钱在台北，可是他觉得如果宜兰还有一份工作做也不错，他就在卖火锅吃到饱，大概400多块就吃得很好，然后就是说，哎，他因为有些人是因为生活的教育，小孩子的教育，那你要找好一样那个适合你小孩子去读读书啊，这当然是国小国中，还有交通通勤，什么时候会塞车，什么比较不会塞车，后来你如果有年纪的那个医疗也要顾虑，
1: 对对，然后这个都要，这个，都要顾虑，
0: 要想好说，哎，你来住目的干什么，啊，是来练健康啊，练哇假巴黎啊，那你就住的地方跟医疗要结合一下，所以你跟未来的高铁建设哈，
1: 对，
0: 那是未来一定会加分，
1: 哦，对对，算加分题啊，
0: 对，就好像说，哎，你只要买台积电，我一定会涨，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赚钱，我不晓得，对，就是这个叫未来的高铁跟建设，就是好像未来的加分
1: 加分
0: 利多，但是不是马上去追高杀低哈，
1: 对，没错，
0: 房地产也很难去那个追高杀低啊，因为要持有时间比较久啊，你才不会买到那个人讲也讲，把人讲你也讲，还有家己的主见，
1: 对，
0: 我们张新民老师有很多文章可以参考，就我们可以或是一些资料你去了解宜兰不动产的相关文章，
1: 有，我们邱明邦老师也很多，像那个好房网，那银河间记者都不时的会这个采访我们邱明邦老师，他都会提供非常中肯的建议，那这些都不会像很多名嘴讲的那个就很坏跟你说到那个外太空去了那我们邱明邦老师都是在落实到这个现实面，刚才提到的也有生活机能啊，交通通勤的这些现况都要去做了解，好，
0: 因为我跟老师实务还有工作，像老师最近很辛苦要去做评比那个，
1: 国家建筑建教，
0: 如果没有电梯走来走去你们也蛮辛苦，
1: 很辛苦，我觉得说有时候也年纪大了真的不能骗人这样子
0: 我因为我本身还是在做不动产的实务，地震是跟不动产经纪人还有包租代管还有管停车场，所以每次我去看客户的资料啊，一看，因为我们常常阅读嘛，但是我的基础是老师以前的那些资料，我阅读下来，好，有一二三，然后突然看到那个，我就突然就写文章啊，跟我们好房网林和谦记者，请他帮忙，然后就写相关的文章，那你很多人买大楼啊，坦白讲啊。有人讲一句话啦，如果有钱人是不会去看管理会
1: 啊，
0: 但是世上古人多，管理会还是要看一下
1: 啊，这个对一般上班阶级管理会是一笔大开销，
0: 你如果一个月10000也是很大的开销，
1: 很大的开销，
0: 对，你管理会啊，当然管理会那个就是在公社嘛，你有公社才要缴管理会啊，没公社也要基本的那个费用也要处理啊，像有些你根本就不会游泳，你去弄游泳池，
1: 对，没错，
0: 你不会打麻将，当然
1: 麻将间，
0: 对啊，
1: 麻将
0: 你不喜欢唱歌，一直让 KTV 一堆干什么？这个你就要考虑啊。如果你爱读书，当然是那个阅读空间，或者你爱运动就有那个运动器材，所以你买那个公司要看你需求的，你不要把未来你孙子啊，未来你朋友啊，那个都不实在，你自己买自己要用，那个 最重要，所以很高额的管理费哈、啊、跟。

0: 啊，就像今年开始哈、啊，开始有一些自住型会买的嘛，啊，所以随着哈以前宜兰，因为确实真的，因为它房子比较便宜，
1: 嗯，
0: 啊，就有人买预售赚到钱。
1: 嗯，
0: 而现在的市场比较特别啊，就是贷款也不好借啊，所以你要选择那个生活品质好、地段很好，啊，机能很便利、食衣住行娱乐啊，或者是相关你需求的自住产品，
1: 是，对，没错，
0: 或者以后你要自住或收租哈、
1: 啊，
0: 要以后要卖，都可以创造很稳定跟安全的现金流量，
1: 是。嗯，这个都是要有一些考量点的、啊、哈、哦
0: 嗯。
1: 哦，那这个就、最重要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啊、
0: 嗯
1: 哦。然后刚才也提到公社这个部分哦，因为公社多少的话啊，也牵涉到你管理会的一个多少、嗯、哦。那很多年轻人就在刚才这个明邦老师提到，哎，看到游泳池就觉得很喜欢，可是那游泳池是最花钱、最花钱的地方哦。嗯嗯，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归到理性啊、哦，这个实物面这样子的哈、哦。好，那刚才提到了锁定这个刚性需求哈、哦，未来的话，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有要换手的话哈、哦，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比较有这个机会点嘛哈、哦。嗯嗯，
0: 我依然是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哈、哦，好山好水，
1: 嗯，好所在，
0: 啊那个民。跟土都会连人了、
1: 啊，
0: 因为我们的土会连人，但你的心连过来，
1: 嗯嗯，
0: 靠心的人去大的品质，人住的品质、嗯，
1: 对，
0: 啊，对，而且我们的稻米也比较没有污染，
1: 嗯，对，啊、没有，对，
0: 也一年只有一次收获，
1: 嗯，
0: 就吃的稻米也比较安全，
1: 嗯
0: 不会吃到有污染的米，
1: 嗯
0: 啊，食安也比较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宜兰的房地产跟之前那个雪穗通了，
1: 嗯
0: 今年是雪穗通二十年，
1: 对，哦，啊、
0: 那个
1: 二十年，
0: 对、
1: 哦，
0: 有些人会想来投资嘛，
1: 嗯，
0: 啊，现在就变成要优质的、优质的、优质的、优定的、后悔站来躲，好、啊，或者你岛内移民来住宜兰，好、
1: 嗯，
0: 让、啊、宜兰的人口愈来愈侪、啊，
1: 对，没错。
0: 我宜兰区哈，我虽然个当然阿未十万啦。
1: 都还没十万的，
0: 对呀、啊
1: 哦。
0: 啊，老师，你们彰化是在几人？有十万吗？
1: 彰化有、哦，可是我们彰化县市人口是在减少的。嗯嗯，本来有到150万人啊，现在是在减少的。
0: 不过彰化不错啊、嗯，火车有时候都会有停，嗯、我一然可以不用嘛停到彰化。
1: 啊、哦，对对对，没错、
0: 啊，
1: 对，嗯。
0: 所以要善用。就是好好利用双北跟宜兰间的房价差那么多，
1: 对，落差，
0: 一坪差30几万不得了，
1: 嗯嗯，
0: 十坪就350万，
1: 嗯嗯嗯，对，
0: 啊，生活空间差，因为宜兰毕竟它好山好水，
1: 嗯，
0: 好自然，
1: 对，好自然，
0: 使得食物也比较安全，
1: 嗯嗯，
0: 啊，人也很好相处，
1: 嗯
0: 啊，较袂讲咧。尽冷漠，
1: 嗯，
0: 过菜市啊，然后要洗来洗去，啊，
1: 嗯，
0: 啊，房价租金也比较便宜，
1: 嗯，
0: 那、啊、你要配合你现在规划那个，我有 T pass 比较便宜的，
1: 对，很多 T pass， 对，
0: 你建户哈，打人叫狗，
1: 嗯、
0: 不用像我们都要那个有通勤的便宜，成本降低嘛，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现在宜安人跟新宜安人要兼顾的工作跟生活品质的时候啊。嗯，最聪明的资产配置选择就是在宜兰买一个会赚钱的房子、
1: 嗯、对，这个是今天我们这个邱明邦老师帮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哦哦、这个到宜兰买一个这个会赚钱的房子、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第一段第二段呢不断的跟大家来做分析分享、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明邦老师、哦、再度的从宜兰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分享，感谢明邦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跟张新民老师，谢谢，
1: 谢谢，我们下回再见喽、嗯，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来自山下达郎所演唱的 Reborn。 好的，在这里呢，日本最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因为受到强烈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哦，日本全国多地出现了危险高温，像是静冈县呢这边它是测 39.2 度，也是创下了在昨天全国最高温的温度哦。那名古屋呢是39度，然后东京35度，连续三天出现35度以上的猛暑日哦。好，猛暑日呢其实就跟我们在台湾那个温度的颜色是有一样的意思啦。那他们的那个分类呢是什么呢？他们的根据日本气象厅的定义哦，最高温摄氏20度以上称为夏日，30度以上呢称为真夏日，35度以上称为猛暑日哦。所以从今年开始将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的日子定义为酷暑日。好，这我只能说这个全世界哦，只要呢现在是夏天国家都过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太热了，而且这个高温呢已经造成了灾害等级的程度，希望大家持续提高警觉，那也特别留意呢长辈朋友儿童，那这些比较容易感觉不到身体异常的族群们了，身边的朋友们家人们要提醒他们记得多喝水，然后呢使用冷气降温，非必要时不要外出，以降低中暑的风险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个这么热的一个天气让我想起了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温岚过去的一首作品呢，这首歌呢很符合我们现在外出的节奏哦。这首歌叫做《八》。

我刚才看到日本啊，连日遭遇这种极端高温的袭击，部分地区的气温甚至飙破了38度哦。政府呢接连发布中暑的警戒，民众跟企业纷纷寻找更有效的降温方式。在这股抗暑需求之下，日本的冷冻设备业者推出了一款被称为人体冰箱的个人冷却的设备，号称呢只要进入舱内短短10分钟，就可以快速的降低体温，缓解高温造成的不舒服。那这款叫做 Doheimen Box 的个人冷却箱是由日本的冷冻设备公司跟工具箱的制造商合作开发的。它外观呢很像一座金属的冰箱，前方设有透明的玻璃门，内部则配置有座椅，这个使用者只需要打开舱门坐进去就好咯。那设备呢将会约有摄氏5度的强劲冷风集中吹向头部、颈部、肩膀、背部等部位，协助身体迅速的散热哦。哇，那现在确定的有哪些人客户需要呢？比方像工地的、农业现场啦、工厂啊，这些高温工作环境的，希望呢可以为这些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设备再更加的提升。他说目前这一款人体冰箱透过日本工业冷冻设备通路贩售，售价是新台币30万元，就是大概是150万日元左右，那就提供企业跟政府呢去做一个单位的采购啦。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发明出现了，是也蛮有趣的哦。好，那但是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时事好心情。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好，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由布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跟我们连线的就是我们的王慎中校长。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当初出版这本书籍的动机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把整个办学的经过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哦。那一来就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二来就是把学校里面各种课色课程把它整理，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来参照，让我们其他有志于教育工作的一些伙伴啊，他们可以来做参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在学校里面推动的各项教育活动做有系统的一个整理，然后成为一本就是自己在做教育工作上面可以参照的一本工具书。
0: 老师，不好意思，我突然叫老师了，因为过去校长也曾经有担任老师的角色哦。这个我们校长曾经有这个荣获 Super 教师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看过您之前也有一些著作，就是有教大家怎么写作的啦，然后甚至呢也有教大家这个教学背景。

0: 特的心法与技术，很多很多的层面呢。
1: 对，因为我本身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哦，我是从老师出身，
0: 是，
1: 然后投入教育工作，推动各种的教学活动，那慢慢的扩及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啊，进入到行政工作，到后来有机会成为组长、主任，通过校长的一个考验，然后成为学校的校长。所以以前是服务一个班级，那现在是服务整个学校，甚至啊，我们融入到社区哦，扩展更大的一些教育影响力。所以现在就是说，从教学走入到我们的行政，那本质不变啊，都是帮助到更多的学生，让学生受惠。
0: 嗯，校长，您以前啊，就是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你的学生时期那时候就有下定决心，就是我就是要投入教育界吗？
1: 哎，其实说真的，我以前懵懂无知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说啊，当老师好像还可以做其他的工作。可到后来我成为老师之后，才发现到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它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人哦。
0: 嗯，
1: 就好像我担任班级导师，我可以把一个班级带好，
0: 嗯，
1: 然后这个班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成为社会的中间，他也有他的家庭，那等于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家庭越来越好，整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到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后来一届一届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等于是帮助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哦，到后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教大家如何写作，如何表达。那这个都是我在教学现场里面，因为推动教学而有成果，然后把它整理成书哦，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然后让他们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0: 是。
1: 那除了帮助学生、老师之外啊，我也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是也是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叫做教师应考特训班哦，这边是用来帮助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让他们可以看这一本书，然后更有帮助的来通过教师真实的考验，成为正式老师哦。那一回首到现在也十几年了，我们也这十几年过程当中持续帮助了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他们成为正式老师，而现在他们也成为各个学校里面的组长、主任，那未来也要继续朝着校长之路来迈进哦。那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一起成长，那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部分。
0: 校长，请问一下，您在这个教育这一条这个世界当中，您已经从事几年啦？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到目前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快迈入22年了。
0: 是，在这22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现在的台湾教育体系的变化吗？
1: 其实有哦，因为整体的环境啊，从以前到现在，我甚至未来，那整个教育环境会跟着社会环境而改变哦。小时候啊，我们自己对于老师啊，会觉得失言道尊，
0: 对，
1: 对老师
0: 很害怕，
1: 我们觉得说，对，会有威严的哦。
0: 是。
1: 那如果你在学校犯错了，你回到家不太敢跟爸爸妈妈说，因为回到家还会再被修理一次。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环境改变了，我们也是要正常化教学啊，能够有正向管教。对于孩子啊，其实只能用正向引导，然后用提醒的，也没有办法像以前做体罚哦。那我们现在要符照这样的教育政策来走，所以整个是不一样的。再来就是社会环境对老师其实是不友善的哦。
0: 啊，
1: 那也因为是对学校是不友善的，所以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啊，更需要合作，更需要努力，更需要专业发展。
0: 那校长，您知道前阵子哦，应该是说最近来很多人在看那个铁拳教育吗？
1: 对啊，对啊，我自己也有看啊。
0: 那您看的这个心得是什么呢？
1: 我就是说，我是觉得学生呢是需要教育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发展还没有健全。
0: 嗯、
1: 那我们必须要希望可以透过他律啊，帮助学生自律哦。那如果学生能够自律啊，自我要求，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因为学生他们的心智发展啊还不健全，再加上现在社会环境上都有很多的引诱啊、误导啊，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偏差哦，以至于说对老师不尊重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欺负同学啊，或者说有不正当的行为出现哦。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我们目前所发现到了，所以我们更需要来推动品格教育，更需要来推动我们正向的管教，更需要来促进一个有效友善校园的一个达成哦。
0: 嗯，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品格这件事情除了学校这边的教育模式之外，我觉得家庭观念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因为很多时候啊，在学校里面只有8小时嘛，
0: 对啊，
1: 回到家里面还有家庭的教育，可能我们去补习班啊，还有从事一些休闲活动啊，它属于社会教育的一个层面哦。所以教育要能够成功啊，必须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个层面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把它做好哦。
0: 嗯，那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目前王慎中校长您所服务的学校是在台中对不对？台中是清水这边。
1: 是的。
0: 是，您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服务的学校呢？
1: 好，我的学校叫康朗国小。那康朗国小是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我们透过各种教学活动的推展，帮学生搭建舞台，让每一个孩子啊都可以多元展能哦。所以我们打造一所让孩子可以创造思考的学校，那透过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地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展能。那康朗国小很特别哦，因为康朗本身就是地名，那康朗也是一棵树哦，那康朗树就是我们在地很特别的一棵树，它很特别哦，因为它防风耐旱不怕冷，所以我们透过康朗树来做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拥有良好的毅力，让孩子们可以继续向着目标来前进哦。那这个康朗树啊，它其实学名叫做台湾的海藻，那台湾海藻啊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哦，那长在我们这一块土地，所以啊我们借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希望孩子们他们可以坚毅不拔，希望孩子他们可以未来有好的学习表现哦。所以我们就从品格教育开始入手，然后再加上学校的多元智能的推展，最后啊我们来透过国际教育啊发展我们的英语教学、双语教学、数位学习，希望孩子可以扎根在地、接轨国际，然后跟全世界交朋友。
0: 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康朗国小就是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比方像是从校园果园接轨世界这件事情。
1: 好，这个跟我们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哦。康朗国小刚获得台中市 CEO 特色的实农教育学校哦。那每一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啦。
0: 是，
1: 那康朗国小很特别，我们校园里面呢、就种了有15种水果
0: 哦，这么多
1: 15种水果的果树哦。那学生在学习其实就是要能够生活化、在地化。那水果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啊，课本里面呢、也会有这个水果的单元主题哦。那课本里面的当然比不过校园里面看得到、摸得到、采得到的一个校园水果、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校长跟你一起来学习啊，带着孩子们来认识学校里面的水果英语怎么说，然后把它拍摄成影片哦，叫做校长跟着你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就来学习学校的水果怎么说，像我们有 papaya， 像我们有 passion fruit， 这个都在校园里面有。那校长在升旗的时候就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学习，然后我们学校的实农教育老师也带着孩子来认识我们的果树哦。英语老师带孩子们来知道这个英语怎么说，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哦，就叫做透过校园的果树来跟全世界交朋友。后来国语日报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校园报道，那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的活动之一。
0: 我有看到是你们有跟那个五十岚合作是不是？
1: 对对对，你有看到 哦
0: 对，有一篇新闻呢。对，
1: 是，那我再跟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们分享哦。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能够惜福，能够感恩，能够爱护这一块土地，能够跟全世界交朋友。所以啊我们学校就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哦，然后在推动环境教育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扎根在地。那学校里面有种百香果，学校里面有种柠檬，那我们推广一个叫做手摇饮的一个时尚饮料课程，让孩子们可以采收我们的柠檬，然后我们也有跟云林的那个蜂蜜的一个农夫合作，那用云林的蜂蜜加上学校的柠檬合在一起就是蜂蜜柠檬嘛，那就这个就是饮料了齁。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课程导入啊，再结合小朋友要毕业了， 我们希望小朋友为老师摇一杯属于自己的感恩
0: 哦，
1: 手摇椅，所以啊，他们就来摇一杯珍珠奶茶，然后送给老师说：“谢谢老师您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跟五十岚合作，那五十岚他们的一个蓝星艺文体育室的团队就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哦，把我们的概念由他们的志工来协助哦，那教导孩子们就亲自摇一杯现在最流行的时尚手摇饮，那最后啊让小朋友拿去送给我们的老师说，老师谢谢你的教导，那在毕业典礼前夕要毕业之前来做这个活动哦，那就结合到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在地勤勤学习跟好品格，然后再加上现在手摇饮其实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等于是我们台湾人的日常啦，
0: 是啦，
1: 但是我没有订手摇饮你就觉得怪怪的那有了手摇饮之后你现在元气满满的，所以我们就把现在的流行结合到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然后跟外部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受惠，那它的直击就在我们学校的食农教育跟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品格教育啊搭载在一起哦，所以这一次活动做完了之后啊，小朋友也知道说原来饮料是这样制作出来的，然后自己动手做跟同学一起学习，最后感恩的饮料我们把它做成了，那来年呢、啊、我们要让学生做套餐，除了有饮料之外还有一个简餐，而简餐的内容就是说从学校里面去采集我们的所种植的蔬菜，然后我们学校会有相关的器具教导学生他们来自己来煎蛋，那我们学校有养鸡，有养鸡就有蛋，那我们学校有种葱，那就有葱葱花炒蛋，然后再配上我们清水所产的米，然后再炒一道蔬菜，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饮料，这样就是一个简餐了，最后让小朋友来为自己的简餐来做解说，最后邀请我们的家长上座，邀请我们的老师上座来表达感谢之意哦，那通过之后啊我们就给学生认证颁发给他毕业证书。
0: 等一下校长，其实讲真的，你们只是小学生而已，小学生真的可以做到自己做一个简餐这样的地步吗？
1: 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因为今年的话我们就让毕业生，我们有两班毕业生让他们来做手摇饮之外啊，我们也培养给孩子们求生的技能哦，因为我们学校都有
0: 也太早了吧
1: 我们有给学生各项的那个我们学校有食农教育相关的器具，包含锅碗瓢盆炉子锅子勺子，这个我们都建构完成，那透过分组合作学习啊，每一组都可以有自己的炉子跟锅子哦，那再结合食农教育啊，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创意午餐大考验、
0: 哦、
1: 小朋友啊他们就要毕业之前我们先学习如何做手摇饮之后啊，小朋友他们要自己做午餐，那做午餐很简单啊、我们就把那个午餐把它转换变成食材，然后让学生他们自己来合作烹调，自己做动手 DIY 的午餐最好吃，最后啊小朋友选择就是说可以携带面条，可以携带泡面，然后只要能够想办法让自己拥有求生的能力，长大之后会外出到外面去住宿舍啊，要有可能自己要能够料理啊，那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啊，帮爸爸妈妈来烹调啊，帮爸爸妈妈来当二厨啊，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小朋友都很开心哦，我有下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就有的带着面条来，有的带着泡面，然后加上很多的蔬菜啦、鸡蛋啦、肉片啦，哇，每一个人煮的不亦乐乎，每一个人也吃的不亦乐乎。
0: 校长，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这一段节目，他可能会以为你是什么高中或高职的校长，没有哦，校长是这个康朗国小的校长，是国小，这刚才提到这些都是小学生他们去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部分很相当坚持诶。
1: 因为现在的教学啊叫做素养导向的教学哦，那什么叫素养导向，就是将认知情意技能一切的总和结合起来，然后培养学生是带着走的能力之外啊，也要让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的环境去解决生活所遇到的问题，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提早考量到以后这些小朋友长大可能会外出去就学，那长大之后可能要成家立业，可能自己在外面要能够独当一面哦，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0: 是，
1: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 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
0: 好，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由王胜忠校长来跟大家分享。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
1: 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请我们王善忠校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2: 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1: 是
2: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1: 嗯，
2: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1: 嗯，
2: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第一个摆盘，摆盘就是美劳课，
1: 嗯，
2: 所以我们考量到小朋友能不能把摆盘简单的摆盘。第二个调色、调比例，
1: 嗯，
2: 这个就是自然课，所以就是跟自然课来连结。那未来啊，其实你知道很多餐厅去吃饭，或者是你从事餐饮业，或是你从事旅游业、服务业，
1: 嗯，
2: 其实这个都是为未来能力做连结。
1: 是，
2: 然后我们提早把未来的能力结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孩子有机会去参与学习、合作学习、创造学习，这个就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1: 是，
2: 那申忠校长过去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素养导向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哦。
1: 嗯，
2: 那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这样做过，那有成效。学生也很感动，而且他们很怀念这一段学习哦。
1: 嗯，
2: 我记得我一个学生最近大学毕业了，回来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过去教我们扫厕所那我很记得那一段时间哦，我们还去参加记者会教别人怎么扫厕所我们还被邀请到花王公司去示范怎么样拖地扫地，还被邀请去参观花王的总部哦。
1: 什么难得经验，
2: 小朋友还记得这一段，
1: 是
2: 真的记得这一段，然后他跟我讲说，像那个老师我已经忘记我得过几次第一名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我们去
1: 扫
2: 腰山的那一个那个清扫学习课程的一个示范的记者会，他去示范，然后还被招待搭高铁去台北，我们还去参观总部。
1: 嗯，
2: 老朋友永远记得这一段。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生活融入嘛，那我现在刚好有机会帮学生来创造学习经验，
1: 嗯，
2: 我就把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放在现在，让孩子来体验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也很感动哦，说孩子可以去感恩，孩子可以去惜福，孩子可以养成未来的能力。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现在啊，特别的有意义。
1: 嗯，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是王善忠校长所出版的一本叫《办学必修课》。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谈到的层面非常的广，除了有介绍到校长您现在所服务的这间学校康朗国小之外哦，那另外我有看到很多呢，您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AI， 因为现在 AI 人人都会用，现在连小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吗？
2: 嗯，其实现在的小孩啊，其实网络啊，他们是原住民哦，
1: 原住民
2: 手机可能两三岁他就开始使用了，
1: 没错，
2: 所以小朋友玩手机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大人都还会用哦。
1: 是，
2: 但是他们有时候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网络的伦理。
1: 嗯，
2: 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可以用那个 ChatGPT 啊，
1: 对啊，
2: 可以用那个 Gemini 啊，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哦。那你尽可能去防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引导。引导他会用，引导他不要违背我们的资讯伦理，引导他要能够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之用，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让 AI 来帮我们服务，而不是说，嗯，都没有经过思考就直接要答案哦。那我曾经有发现到，你要会引导小朋友去对话、去思考。
1: 嗯，
2: 那 AI 的话，如果你说，哎，给我一篇文章，是什么的文章，他去网络上乱抓，抓出来的答案，那个可能不符合我们现况，有可能从对岸抓来的，
1: 嗯，
2: 那这样就很危险哦。
1: 是，
2: 不过如果你会跟 AI 对话，你可以给他很多的关键字，你可以给他很多的 prompt， 就是引导语，
1: 嗯，
2: 最后他给你的答案呢，啊，你就可能会得到比较符合现况，而且你可以跟他持续的去对话，去修正，去校正。
1: 嗯，
2: 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你才会去善用 AI 哦。
1: 嗯，
2: 要不然说真的，人家有这样说的，未来啊会被 AI 所取代，不是，未来是不会用 AI 的人才会被 AI 取代。
1: 嗯，
2: 如果你会用 AI，AI 就变成你的工具哦。
1: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数位学习啊，那小朋友也都知道，其实啊 ，Google 也是另外一种 AI 嘛。
1: 嗯，
2: 你只要去查询 Google， 他给你答案，第一个就 AI 模式。
1: 对，
2: 那他会跟你很多建议啊，跟你对话。
1: 没错，
2: 你也可以去养成你自己的专属 AI 啊，他对你会非常了如指掌哦。
1: 嗯嗯，
2: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养成的那一个 AI 啊才是为你所用啊。
1: 嗯嗯，
2: 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啊，以前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
1: 是，
2: 可现在有了 AI 啊，查资料就很快了。举例来说， 我们如果要教给孩子们呢、啊，有关于春夏秋冬的成语，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去查字典，可现在 AI 可以马上给我们50个跟春夏秋冬有关的成语，
1: 是，
2: 那么这是节省时间的，对不对？
1: 对啊。
2: 那至于你如果对里面啊，想要叫他再分类啊，想要再给你举例啊，想要帮你造句，你只要能够下指令，他们就会给你很多的答案。
1: 嗯。
2: 那其实，在跟 AI 对话下指令的过程当中，就是另外一种学习哦，
1: 没错，
2: 而且是延伸学习。你学习会更有效率哦、
1: 嗯、
2: 所以当学生如果懂得这样的学习方法，他就懂得自学，那未来的话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1: 嗯，而且我相信哦，就是以刚才校长您提到的这些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媒体试读跟素养，这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去教育跟培养，让他们长大之后才不会在这种资讯爆炸的一个世代当中迷失了方向，对吧？
2: 对啊，就是有时候就很多假讯息。
1: 对啊，
2: 在假讯息的时候，你要没有办法去判断确认。
1: 嗯，
2: 再来啊，你要不要去校正哦？那我觉得说 AI 很好用，像我以前教导学生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上到统计图，
1: 嗯，
2: 然后刚好班级里面呢、啊，我们就有借到班级乡书，是有关于小小理财达人。
1: 是，
2: 那小朋友从小小理财达人的绘本，从那个书籍里面看到说，哎，股票市场，小朋友就问了，老师什么叫股票市场？那什么叫做 K 线图？让我们上到，让我们上到数学课，数学课里面有统计图，有折线图，我就跟他讲说，那种 K 线图就是一种统计图表。
1: 嗯。

0: 然后教小生小朋友，他每天去记录做账，去把每天的台积电的股价都把它登记起来，连续登记一个月，你就会看到它折线的发展了。那如果连续记一个月，
1: 哦、
0: 它可以变成月线了；连续记一年就变成年线了。
1: 是，
0: 啊、学生就懂了哦。所以到后来啊，小朋友他们就能够每天去记录下来有关于我们的那个
1: 股市
0: 台积电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跟生活连结。
1: 哇，
0: 那与其避免让小朋友不知道，倒不如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
1: 没错，
0: 教数学、教我们的折线图的时候，顺便可以教小朋友他未来必须要学会的相关的知识。
1: 是，现在这个多元发展的部分呢、哦，相信大家如果看完这个王慎中校长所出版这本这个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我相信大家会更有概念。那最后呢，因为我这边有准备一个问题哦，是想希望校长们。目前有很多第一线的就是教职人员啊，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等等会有很多的感触啦。在这边校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勉励的话或是鼓励的话给这些教职人员呢？
0: 好，教育需要热情，学生需要爱哦。那纵使是教育环境对老师这么不友善，但我觉得、啊、教育是很重要的百年大业哦。如果教育这一块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坚持溃堤的话，那未来怎么去求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所以啊，我会觉得说，在尽管教育环境没有像以前那么友善啊，但我们还是要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哦，走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然后让家长肯定我们，让学生因为我们受惠哦。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教育伙伴们哦，我们在走一条很重要的路，而且是有意义的路。我们一起努力哦，我们一起携手，我们一起把教育环境用得更好，我们一起来发展自己的专业，借此让所有的学生受惠，也借此来影响到更多的家长，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助力，一起让教育变得更好。
1: 是，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呢我们王慎中校长呢抽空与我们连线，感谢校长。那欢迎大家哦，这个校长这边他的脸书是王慎中老师脸书粉丝团，我相信上面应该有很多呢不管是跟教育啦或生活等等的一些这个校长的理念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谢谢校长与我们连线，谢谢。
0: 好，谢谢啊。最后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好8月1号有一场新书分享会在台中市大陆区的深坡图书馆，那也欢迎全台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没问题，也祝校长的这个讲座顺利，谢谢校长，谢谢。
0: 谢谢。

好了，很快呢，今天呢时时好心情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暑假期间大家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这很重要哦。希望大家呢今天过得愉快，还有一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是思安，时时好心情，下周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问和尚。我一直还没有看到你们，想念何伟。首先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小姐唱的《花儿头上插》。

这是总监小姐所唱的话儿头上茶，我们刚才早喝啊，很慌。好，接着我请杨艳艳小姐唱一首王先生所演唱的《我找到自己》。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王小的自己。黄燕春你好，你要现在进声长待会为你唱。郝俊兰，嗨，你有下哈哈，对，我到大陆去到湖州练士，胡胜，然后又到合肥，六家饭，也就是我的老家。啊，你看了直播节目了，对他们都很热情，对我很热情啊。李其珍，谢谢，再遇回来，哈哈，去旅游了。蔡余生，你好，好久不见。锦霞，你好，对我回来了。九六，建超，建超，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关心。有点唱的朋友，待会为你安排。郭秀凤。秀凤你好，江家谦，大雁你好，吴生丽，何云森，张月英，我再遇辉火，旅游回来啊，林品珍你好，非常谢谢，SP Chan 你好，李淑慧，何云森对。我是先到了浙江湖州的练士，一个湖镇，古时候的湖，那边有我的韩女儿名县，那后来我又到安徽看了我的侄女，参加她生日大宴啊，玩得很开心。其实我去那边。也是为了生日祭祖，还有就是汉闽县，我们有一场粉丝会，非常热闹，各地的人哇，还有人从天津坐车，坐不知道坐什么车，15个小时，我的妈呀！还有从湖北来坐，6个小时，还有从反正。客气的都来了，先锋酒品真演唱家和问唱。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
1: OK，
0: 你先唱。
1: 好，好。
0: 秋词，我们听翟曼芳小姐唱秋词。

0: 就是蒋丹芳小姐所唱的《秋词》，这边有朋友演唱，我请他们去应谱了哈。那我就先唱一首
1: 《
0: 两小无猜》，好不好？
1: 我们从小就两无猜。
0: 对对对，
1: 啊，这是 OK。
0: 衣服来，衣服来，好像衣服来。
1: 你写衣服来，是写壁虎来？我看看，应该是
0: 壁虎。壁好了。好，为您唱《两小无猜》，面向喜欢先生。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大雁谁唱的歌在我为你唱，山凤丽艾米珠你的歌在我为你唱，还有双兰，好，你的明日君再来啊。徐丽玲老师，好久不见了，谢谢你，你说我神采奕奕，没有啦，还是蛮累的。
2: 赞
1: 赞，
3: 精神
1: 要不大声一点，
4: 精神可嘉，吴姐到大陆不容易，我们都非常佩服，
2: 赞赞赞，
4: 哦，不容易。
1: 我参加的是湖州的一个粉丝会，
4: 那么远，
1: 非常热情，
4: 不容易。人
1: 家坐车15个小时慢慢来的，海人的。好啊，黄月珍要去卖烧饼，学会唱。卖烧饼
4: 。卖烧饼怎么唱，我还不知道。
1: 我们练一下好不好？
2: 我只会卖馄饨。
4: 卖汤圆。
1: 李梅芳，午安，张学三，好久不见，你好。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的这一首。
2: 上个礼拜点唱的。
1: 沈荣。
2: 应该是沈荣点唱，上个礼拜点唱。
1: 爱不是占有。

0: 金鹏非常敬业，其实他嗓子哑了好几年一半。
1: 其实刚刚唱的还是唱的，还是哑掉了。
0: 没，那是特效。反而好听，有点苍凉的感觉。
1: 谢谢吴姐的安慰。
0: 谢谢金鹏哥。好，这边啊，黄月生。哎，金鹏啊。
2: 是。
0: 上礼拜我不在，有朋友点唱你《从事天涯沦落人》，金鹏老师说今天为我唱，希望听到，要守信用。
1: 当时那不是，我是安排为他唱，不是我要唱。
0: 谁安排为他唱？
1: 哎，《从事天涯沦落人》，来，赶快找一下。
2: 头一句怎么唱的？
0: 从事天涯沦落人。
3: 不唱。
1: 哎。听过吗？
0: 哎，金鹏啊，
1: 还是
0: 回去学就好了。
1: OK， 好，
0: 学会就唱。
1: 拍写拍写哈，我们找一下，把资料找出来。
0: 拍写意思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因为歌本没有这首歌。
0: 谢谢啊，谢谢。好，谢谢，我们来听听
2: 我
0: 吕美琴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
2: 《多少柔情多少
0: 泪》。多少柔情。多少泪？
2: 麦克风还没开，
3: 我还没听过。
0: 你不要急，我会。

这边黄先生朋友，希望听一首《静心掌》。好，我请董玉馨小姐唱《静心》。

这是董云欣小姐所唱的《静心赞》。好，接着我们来听 Amy 朱先唱一首《古月照星辰》，我请杨燕仪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林锦霞小姐先唱一首《蝴蝶翩翩燕子飞》。好，接着我为您唱《蝴蝶翩翩燕子飞》。

蝴蝶翩翩燕子飞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金鹏先生要为那夜唱一首重相逢。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的重相逢。

0: 金鹏算上。嗯，谢谢王曼欣。
1: 接风酒，
0: 接风酒，
2: 为你唱的。等下去喝酒，
0: 好像是品诗姐唱的，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

0: 这封酒是陕南方小姐所唱的。杨又华，你好，你说梁小如才好心，这首歌是潘秀琼的歌哈。刘文贤，谢谢你的赞美哦，谢谢。何一珍，何银珍啊，谢谢。丽丽马小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个礼拜不见吧？你好，谢谢你，谢谢。两个礼拜，谢谢。张建一，谢谢你的赞美哦。我最不会穿衣服，你知道吗？我比较喜欢粉色，我觉得粉色代表温暖，代表善良，我自己觉得，所以我喜欢粉色。吴生丽，谢谢。梁宝珠小姐，谢谢你正在欢看。张建一，你的信心怎为您唱了、哦。Blushing Dog， 谢谢你的赞美。吴生丽、任锦霞、SP Chen、何云生、杨秀书啊，这是我们的老友，你们想我们的老友。任锦霞也啊，任锦霞，你说三年没有听过这个蝴蝶翩翩燕子飞，好想念。你要听什么歌？告诉我，会唱，一直为您唱。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我李湘山，我请你唱《爱的花园》，我是小龙，给我带带办学回来了。
0: 好，《爱的花园》好。杨艳妮，《爱的花园》。
2: 头句怎么唱？
0: 快点。
2: 头句怎么唱？《爱的花园》。
0: 这头句怎么唱？啊，好。
2: 什么调？
0: 是叫现场。你点唱，马上为您唱。还有什么歌没有唱到的话，请多原谅。有时候顾不到啊，顾不到那么多。好了，来呀。这位朋友点唱的。
2: 等一下吧。
0: 爱的花园里没关系。哎呀，双兰点唱了一首《明日君再来》。哎呀，不想你们时间。哎，可以吗？

0: 双兰啊，很早就点唱这一首《明日君再来》，没问您唱，真不好意思。好，现在我问您唱。《明日君再来》，美琴啊，什么的呀？
1: 头句怎么唱？我忘了。
2: 什么歌？
0: 春风
1: 吹一开花。
0: 好，可以可以可以。双兰演唱的。

我不是花，谁能了解？

话，要真心把话。我不是烟花，谁能了解？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今天收看收听我们我为你喝场，我是吴敬贤。刚才我就看了很多朋友点上喝，下礼拜为您唱。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在这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下个礼拜周五12点再见了，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在上一次的新竹县政府呢，我们邀请了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公务处的戴志军处长，与他如何去带员工，以及呢如何去沟通，以及呢

0: 做很多的一个建设，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新竹县哦，它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当然呢，这时候我们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个全台湾哦，各地都在推动人行道的一个提升改善计划。为什么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新竹县，尤其是我们的处长呢？他第一个呢，他做事情的方法，还有就是待人的处事的一个应该是说讲道理，以及跟里民的沟通啊。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他，让他呢来做一个范本哦，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些学习。像新竹县呢，有没有一些环境跟现况呢，有比较特别的课题？像现在有碰到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些挑战啊，尤其是在一般来讲，要新辟人行道，或者是说我要拓宽，我要内缩，哦，惨了！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
0: 嗯，是，当然就是说，从一般来讲，我们看到了人行道，我们有新辟的人行道，还有既有的人行道的改善这两类，对不对？那这两类呢，你怎么样来去说服，以及怎么样来去做到？因为你知道，新竹县来讲，人行道的改善，它有太多例子了，对。
1: 确实，不管是新辟或是现有人行道改善，都有很多的一个面向哈、哦。那我想说，新辟最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现有道路的一个属性，第一个路宽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满足新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如果是新辟的话，附近的一个商家的一个沟通哈、哦，这个部分就要逐户逐户的拜访，另外也要配合我们明代的一个立场齁、哦、来向这个店家一个说明、才能把新辟人行道，尤其在一些旧市区道路的这部分、才能去做一个一的克服跟实现。
0: 是，不过以这个人行道改善为例哦，因为过去的竹北在高铁特区，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嘛，跟从化对不对，然后呢基本上人行道的一个宽度哦，第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人车，因为他人车很挤，你知道那个尤其那个区带很挤，你怎么样来去把它改善，尤其是路口改善啊，跟这个整个安全评估啊，这个是要有规划的耶，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你用什么样的 paper 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我觉得主持人说到了一个重点啦。哦，第一个就是人行道的一个宽度那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也是现在的一个现况，以人本为主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人行道的宽度能够去做一个提升啦齁、那另外有关于路口的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一个重点。那其实人行道整体规划是牵一发动全身。
0: 了
1: 解这个部分齁、其实我举个例子齁、以前人行道的一个无障碍的斜坡，它是在以前的设计，它是要设置在人行道的一个起尾的一个端点。那其实就现在路口改善的精神，我们的行穿线都要退缩来远离路口。
0: 对，
1: 或者我们要设庇护岛，这个这两点都其实在整个一个路口改善都是要常，以目前来讲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就必须联动，要去配置在它行穿线的位置来进行一个设置，所以整个的不管是行穿线退缩、疲劳的设置、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在整个路口的改善的过程中，每一个设计、每一个设施跟每个位置，其实都要互相的配合，才不会有界面上的冲突。
0: 是，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因为你最了解行穿线。好，对，尤其是我们在画这个规划图的时候，推说画设那个人行道，尤其是人在走、长辈在走、车子在走，还有就是学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平安行走路上学很重要，对不对？
1: 当然。
0: 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去开说明会让他们理解，因为我知道要做那个工程的时候是全部大家挤在一起，而且呢你有没有在盘点就是易肇事的路口，你们自己有盘点吗？
1: 当然是有的。
0: 而且我知道这个盘点哦非常多诶，而且因为那个路宽不大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当然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已经改善完成了，还是还正在改善中？
1: 好，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当然第一个我们在工程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召开相关的一个说明会齁、

0: 让当地的民众跟民代了解我们政府在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是沟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切要透明化。那第二个，你有提到是不是有一些易肇事路口的改善？这个东西当然是我们改善的一个重点之一啦。那其实有提，我们有利用一个叫大数据，就是碰撞构图这件事情。我们利用碰撞构图去把所有的路口，比如说我们有十大易肇事路口，排名前十名或是排名前二十名的部分，我们去做一个路口的事故的资料调查，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个路口它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来针对那个路口去做必要的一个改善，然后把钱花在最精准的一个部分。
1: 哇，你这样很像医生欸，难怪啊，真的道路医生来了。而且我发现你在改善路段的时候，你都会去算那个长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去看那个人行道地砖。我发现好，尤其是如果是在学区周边的话，就是说家长的接送区、无障碍的动线，还有就是那个尤其友善兼具美感的步行空间。我发现你也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欸。
0: 是的，我们做这个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算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雕塑家，那相对应的美感跟设计我们也是要有具备相对应的一个能力跟想法。
1: 不是每个人像你一样哦。对对对，这个是真的。你怎么样来去就是说服，因为你知道嘛，这个东西做好了它就是硬邦邦的，可是问题是你还要把东西把美感放进去，包含了通行步道的空间啦，好，然后呢通学廊道的部分旁边啦，还有长者呢可能停靠的地方，还有哦这个学校跟社区如何共享啊，这个也是重点欸。你怎么做到？
0: 好，我想先就几个部分跟社区达成一定的一个想法跟共识。第一个我想说是安全性的部分哦，安全性的部分其实不管是路段或是路口，那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设计，这部分都必须要去遵守。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舒适性，也就是路宽跟人行道平整的一个部分。那这部分我们就强调它的一个路宽以及它的通透性，我们希望在这个步行的空间和范围内是尽量不要有一些路障的一个产生。第三个应该想的就是所谓的美观性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希望比如说我们的选色
1: 对，那个颜色漂亮。
0: 选色对，又或者是我们地砖的一个耐久性因为其实如果很快就破损的话，其实会造成这个美观性的一个欠佳，或者是材料的一个选用还有选色这部分，基本上第一个耐久性要考虑，第二个它跟临近环境的一个融洽。
1: 而且我发现你对色调好在意
0: 这部分也是我们跟环境互相融合也要考虑的一个重点之一。对，
1: 难怪人家说哈，这个回到了这个新竹县，尤其是去了几个这个大家年轻人常去的，或者是说回家啦，甚至呢在介绍一些美食的时候，怎么完全改善了？不管是在我们行的道路方面包含了交通的方面，包含了这个学生这个跟这个接送区都完全不同了。
0: 我们在竹北，我们有执行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程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的工程，另外我们又执行竹北市高铁特区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那基本上我们这两个案子要服务的对象，除了是一般民众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我们也兼顾了就是学童的一个学生通学的一个品质。在整个改善的项目呢，我们包含了路段中我们人行道的一个平整的一个处理，另外我们也包含了我们的路口的一个改善，包含了行船线的位置装的一个分隔的庇护岛，甚至还包含了交通临近区的一个建制。
1: 原来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讲，我们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不过现况的人行道有许多基本设计，会不会是符合现在的法规，但是还有一些旧有的是不符合，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平整以及做一个改善？
0: 是的，我想人行道要进行一个改建，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从现有的一个法规或者是角度来看，过往的设计已经不符 不符现在的一个需求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这样子做一个处理。
1: 嗯，
0: 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要检视现有像中央单位或是工程会相对应的一个规范，也要整合使用者，譬如说学校，还有我们这个两个案子的高等公司，乃至于民众跟民代相关的意见，
1: 嗯，
0: 也要纳入交通单位的一些碰撞事故的一个数据来一并做个考量。
1: 嗯，是有曾经这些工程做完以后，这些民众还有我们这些住的这些住户，包含了使用者，他们的回馈给你们是什么？
0: 好，我想回馈除了
1: 感动吧，
0: 对，
1: 觉得应该会哦，
0: 是，
1: 嗯，
0: 其实会从民代或者是民众的
1: 声音
0: 的声音里面听到他们感受到的感觉之外，其实最客观跟直接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从交通数据的一些表现上面来看到更客观的一些事故下降的一个处理。对，
1: 嗯，我觉得除了呢这个工程完成之后，他们也发现了近年来那个中央分隔岛还有就是它的庇护岛行川线，然后他们的一个共构哦，也让这些长者啦、推娃娃车的啦、行动不便的啦，保障他们自己的通行安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整了很多，就其实这个都真的要跨应该是说跨部会也好，或者是跨其他的局处，哎呀，大家一起来完成。因为目前新竹县的竹北市多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了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嗯，不过有一点哦，想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就是说在我们的县道117，您还记得吗？在竹北的自强南北路哦，经由这个益民路跟新湖公路这边，它就是在竹北跟新埔这个地区，因为这边是属于新竹工业区，好，这个交通要道，因为它比较小，有很多的。

0: 这个处长也来讲一下哦，在这个县道的117县道的一个瓶颈改善工程哦，这也是我们主要的其中一环哦，尤其是哦，在这个竹北市区前往新竹工业区啦、新竹科学园区啊，都是一个重要的道路。那么在县道117呢，由这个竹北自强南北路经由这个义民路到新湖公路哦，常常有人说啊，这边哦，这个小啦。弯曲多了，肇事多了，不用担心，有处长在，绝对帮你搞定。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我们也在做进行的改善工程，对不对？
1: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一个说明哈、哦，那也谢谢民众的关心，我在特地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哦。这个部分其实是属于我们杨县长的十大交通建设之一，是包中路的一个拓宽，那相关的一个经费已经争取。补助已经到位了哈、哦
0: 嗯，
1: 其实现在的进度，我们的西部设计也已经完成，那正在办理相关一个招标备标的一个工作，在土地征收的部分呢，那相关的一个说明会也已经开了两次，然后现在正在办理协议架构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部分将来我们在今年度的部分，我们预期就可以办理发包的一个动作。
0: 嗯，因为它原本也是我们十大建设中嘛，就县道117连接环北路的一个新辟工程，对不对？
1: 是的，是有关于包中路的部分。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诶，因为未来的话哦，就经由刚才处长讲的，整个路网延伸，改善了湖口，然后竹北、新埔，好，它等于是变成是三角形的，所以整个如果做完的话，大概110，明年度应该就可以差不多看得到成果了，对不对？
1: 我们预计今年度会办理一个发包了。那其实这个案子是9亿多的一个案子
0: 哦，
1: 其实它的工期可能会有2到3年的一个
0: 时间呢。
1: 对这个部分还是请民众耐心等候。
0: 没错，
1: 对，
0: 暂定啦，要116了，我们还年轻。好，所以这真的是哦，这个工程建设哦不能赶。对吧，我们应该要这样讲，而且我们都非常的一个谨慎哦，尤其是我们既然都知道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竹县，在整个县政府来讲，公务处他们自己都有做很多很多的一个规划，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哦，这个认识了哇，原来哦有这么多的地方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也要谢谢我们的新竹县政府公务处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让处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
0: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营建管理组。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出席了中华民国全国营造业工地主任的工会所举办的第11届优良工地主任的表扬典礼，而特别也说明这22位获奖的都是从无数工程现场中脱颖而出，现场的施工管理的核心人物之外呢，工程的品质守护者，而在职业安全的推动者之下，国家建设的重要实践者。也特别指出，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了居住正义以及国土韧性还有近邻转型的重要政策，包含了社会住宅举办跟新办都市更新的危老重建，包含了污水下水道的建设、近邻建筑等等工作，与劳动部合作了推动工地主任回训，而强化施工安全、防灾管理跟职业安全卫生等等的专业技能。而因应夏季的高温，施工现场要落实热危害的预防跟防治措施，保障第一线人员的安全。而部长也特别强调，目前呢，国内取得防灾是专业

能力的人已经超过了 15.5 万名人。那么在考量工地的这个偏远或者是新开发的地区，所以内政部也持续推动营造业防灾式的培训，强化的就是 CPR 跟 AED 的一个救济的技能，而自救的互助能力之外，最后他也再次的感谢过去所有协助政府跟投入丹纳斯台风哦这个重建的一个工作伙伴，未来也期盼各项的多元保护措施持续的提升从业人员安全。而这一次选出的有三位是特优，19位是优等的杰出工地主任，发挥了卓越的专业推动工程，包含了淡江大桥、国家档案馆、社会住宅以及社校新建等重要的建设。而感谢所有从事营造工程的相关人员，常年的为国内的工程公共安全来严格把关，是支持台湾工程品质跟国家建设不可缺的稳固力量。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福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想要一起来唱一下？有一种悲伤，对，好，当然了，这时候也要练一下喉咙，看一下喉咙。好的，回到了 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好，当然呢，今天又是来到礼拜五哦，让大家有个小周末呢。有打算要去哪里吗？好，当然呢，有一些地方哦，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之外，那么当然也来看看哦，来到这个。又有30秒，针对我们听众朋友问到这个青春山海线了、啊，那是不是要开第二团的队？就是在刚刚，好，刚刚呢已经跟这个我新北观旅局哦这边来联系了，杨局长说没错，在刚刚12点开放哦这个首航，那么这个这是第二的限定团哈、哦，那么这个限定团最大的这个进化亮点，他说就是打破那个单一视角的框架，我说什么？他说简单来讲就是呢，不是只从岸上看，就要从海上看哦。好，行程呢不是只有这个青春山海线哦，它除了有精致跟深度，就要带大家坐那个双层巴士，对吧？然后可以到我们的万里幸福广场，然后看看这个鬼斧神工的维纳斯海岸，还有就是骆驼峰，还可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金山小镇哦，就是老街，包含了小鹤基地，还有富贵角灯塔。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来如何诠释这个海上视角，安排这个渔人码头，搭乘专属的游艇哦，来看看怎么样来出航。那距离呢，这个淡江大桥的那个近距离的感觉哦，就是在这一波，这个是第二哦，第二。那这个是已经开这个周二限定团了，请大家要赶快把握。除此之外呢，回馈大家，所以呢，加码送什么？石门刘家肉粽，还有就是石门铁观音陈年老茶，所以让大家呢留下美好的记忆，还有舌尖上的属于北海岸的记忆。那游程呢延续哦，这个1000块游找哦988，然后呢内容呢更多元化了，所以要这个预定的朋友，可能你的手脚要快。那首发团的时间呢齁，就是第二限定周二的这个团是8月8号首发，一路会办到12月底，然后再加开班次的名额有限。所以今天呢刚刚呢正式的哦已经打开让大家报名，不是罢名，不是报名。好，赶快哦，这个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哦，这个不要又说啊瑶来不及了，没有，就是现在刚刚12点钟正式哦打开，所以呢请大家赶快，因为上一次呢有很多的朋友哦打电话进来说没报到，因为他真的就名额很少，你看看嘛，双层巴士可以塞多少人。好，他是周二限定版齁、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要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红霞台风逐渐逼近台湾，但是目前的位置哦是进入巴士海峡，那附近的海温哦对它是有利的，行进过程中呢你会发现你有点变胖胖哦，刚才上了这个气象署的网站看看整个的一个台风眼，来这个整个呢会在明天中午前哦增强为中部，但是哦它已经逐渐远离我们了，所以呢也会同步解除海警，那因为它比较属于扎实型的哦，所以呢还是属于青苔，那目前呢影响我们的上空哦，所以很容易下雨，除了山区的基隆北海岸东南部以及台东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出现这个阵风7到8级，那当然这时候也在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到明天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南花莲到屏东恒春半岛兰屿会有局部性的较大雨势，那今晚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哦，这个会逐渐从这个南台湾移动到这个西南部的沿岸哦，这个花东恒春半岛呢都要留意这个局部性的大雨跟豪雨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花东跟南部地区的天气还是属于不稳定哦。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日月潭了，最近的日月潭真的很热闹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跟着悠悠，用最温柔的方式来拥抱我们的日月潭，欢乐一。

0: 下哦，在今年呢很特别的呢，就是把日月潭电动主题呢来让大家来做一个游湖，开启 不一样的一个夏日旅程。那么用环保很浪漫的这个绿色游船，相信大家呢在这个山海间哦去找找自己的感动，以及呢可以看看哦整个日月潭不一样的这个美景。那今年日月潭电动主题游湖呢让管理处推出了电动船的主题，那不只是让大家呢可以体验之外，那当然主要哦，就是说电动船也可以当作我们的这个旅游之一啊。那当然，因为跟大家这个平常的游艇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让日月潭管理处王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0: 真的，大家说哇、这个日月潭最近真的很热闹。当然，开什么玩笑？我们就要让大家呢一路畅游到秋到冬哦。这个时节，我们帮大家规划了很多不一样，像这一次的电动主题游湖啊，大家就讲到了这个游艇跟这个电动船不一样吗？我们赶快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
1: 好，游艇跟电动船当然不太一样啦、电动船主要是靠电来发动，所以说第一它所要的就是比较叫做减碳，对。然后呢近年来啦，因为呢永续的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日月潭当然呢也会跟上这个全球性的一个趋势的脚步，加上日月潭本身是一个得到 GD 的绿色旅游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的绿化所谓的绿色行动会更加的一个加快。那么我们这次打造这种电动船的一个主题旅游呢，主要呢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电动船它没有所谓传统那种船的一个柴油味，也没有引擎的一个噪音，因为呢没有明显的油味，当游客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听到真正在船行进过程中可以听见风声啊，或是树声啊，或是水波轻拍船身，以及呢周边的鸟叫、生态的声音，让整趟旅游会更加放松，更有沉浸感。
0: 所以呢大家就知道，第一个它不会干扰，也不会干扰到周边的这个所谓的骑游的朋友啦，甚至我们这些鸟类，所以它是一个无声的。当然呢这次我们还推出很厉害的叫做当月寿星船，这个也很有创意哦。当然他们讲说啊，是不是我正刚好这个月生日就不用钱了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啦，我们当然希望把生日变成一段非常值得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呢我们透过这次一个当月寿星船的一个活动呢，把这个船跟游客的生日呢包装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值得珍藏的一个旅游回忆。那呢只要是你是当月的寿星啊，在活动当天呢电动那个船舱就会布置成这个充满生日的一个氛围的空间，而且会准备精致的一个杯子蛋糕，还有现场会有驻唱歌手呢为你来唱歌，让寿星们跟同行的友人呢可以在这个湖光山色中一起庆生。许多角落呢也会有一些拍照的一个打卡区啊，让大家呢留下独一无二的一个纪念照片。
0: 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报名，在哪个网站，是在我们的 FB 吗？
1: 这个呢可以看我们的我们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一个资讯。日月潭旅游网的日月潭的官方脸书上面都会有，对。
0: 就让大家在这个用听的先知道怎么样来去做功课，而且呢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来到这边呢既然是一个这个接触大自然，然后又是一个亲子日，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有搭配了这么多的活动相信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找寻自己幸福的一个时光。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而且当如果你报名成功，你现在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网站 APP 可以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报名。然后呢当然接下来就是电动船的特色，刚刚有讲到很安静有环保，而且大家很重视之外，另外就是对我们的湖区环境跟生态，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一个共存啊，以及呢来共同去发展我们周边的观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大家一起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 那这边再重申，日月潭一直希望推动。

0: 这种观光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是永续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永续旅游一直是日月潭努力的方向。那过去游客来到日月潭啊，主要是欣赏这种湖光山色。那随着旅游形态的改变，大家对于这种旅游的品质啊，或是环境这个友善要求也不断的提高。
1: 嗯，
0: 对，我们现在这种电动船的引入呢，就是希望去降低船舶运行中所产生的噪音跟污染，让游客呢可以更贴近的方式来认识日月潭。那因为搭乘电动船的时候呢，会少了传统刚刚讲的传统的引擎声啊，
1: 嗯，
0: 游客可以更清楚的感受到这个湖面周边的些微的一个变化，都可以感受得到，也比较的不会去干扰周边。刚主持人有讲，也要讲了，不会干扰到湖边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那对于对于喜欢摄影或是喜欢亲近大自然，还有带小孩探索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更加舒适而且可以更加深入体验的旅游方式。那另外呢，电动船也代表着观光产业的一个转型的重要的一步。未来呢，日管处希望透过更多低碳的交通、环境教育以及友善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计划呢，让游客每次来到日月潭呢，不是只有呢去消费风景，而是呢可以大家化身为守护环境的一份子。那真正的因为真正美好的旅游不是只有留下照片，不是留下照片，而是可以对这个土地呢，可以赋予更多的尊重跟珍惜。
1: 嗯，白小姐说，请问一下哦，就是刚好她这两个礼拜呢，会找一天家庭旅游到日月潭跟南投，她想请教一下科长，可以帮她规划一下有哪些点哦，是这个时间或者是搭哪一些活动，他们是自驾。哦，好好。
0: 你说这一周吗？
1: 他说这两周家庭旅游。
0: 这两周。
1: 嗯。他说有没有什么
0: 家庭旅游？
1: 对，然后他说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比较特别可以推荐的体验？
0: 体验哦，基本上我常常跟大家讲，如果这两周要是来几天啊？
1: 哦，他现在写三天两夜。
0: 那第一天你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先搭船，然后再骑脚踏车。然后呢，晚上去逛伊达造市集嘛。隔天呢，不妨大家可以往地利，就是我们的布隆的一个地区，去看达马兰的剧场，或是走彩虹吊桥。
1: 哦、
0: 对，那边都有很多丰富的观光旅游资讯。然后第三天再拉回来，你可以再去坐缆车，然后呢，再沿着日月潭出去呢，可以去日月老茶厂，或是茶。就是吃茶叶蛋的喝茶，或是呢可以去我们的一个咖啡园去走走。三天两夜基本上呢可能还不够，
1: 真的我觉得
0: 提供参考。
1: 嗯，没错，你真的要住的话可能要住上两夜啦，因为呢第一个在日月潭湖畔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特色民宿，包含了饭店，然后再往这个日月潭不管是伊达绍或者是往埔里的方向，对不对，都你一定要再去那边体验 DIY， 所以你一定又会是什么，一定要再住一天，不然的话你会来不及，会太赶。
0: 没错，
1: 对，我们刚才讲
0: 应该说来日月潭就要放慢步调，如果等太快的话，老实讲这个风景就是在你耳边或是在你眼前稍纵即逝，是没办法深刻去体验，那这有点可惜了。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租借脚踏车都是只有在湖畔旁边吗？
0: 湖畔旁边应该说到处都有。例如说你在象山，我们象山也有租借脚踏车的地方，那伊达绍那边也有啊，或是呢，可是我还是要讲，租借脚踏车的地方主要还是在日月潭周边。
1: 嗯，
0: 如果你到了所谓的地利或是信义那一带，就比较没有脚踏车了。
1: 而且我们他说，请问一下，周先生有那个甲地乙环吗？
0: 如果在日月潭周边是有，是甲地乙环是可以的哦。
1: 哦，这个哈，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在我们的日月潭环湖周边是有的。
0: 可是只有某几间，我必须要强调，只有某几间才有甲地乙环。
1: 嗯，那要问清楚。
0: 对，像美丽达它就有甲地乙环的一个服务，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骑回去象山
1: 啊，或水色会那个是伊达绍，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没错。对。
1: 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就如果你要来参与的话，洪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搭配这个活动啊，那个玩水域活动 SUP 有折扣吗？
0: 应该这样讲。

0: 再到呢我们淘米，淘米最近呢又推了出周边了，把那些这个观光工厂又串起来了，你还可以去尼那去做手工巧克力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八八节要来了，七夕要来了，好，这个很多的活动
1: 对
0: 大家要抢啊，抢那个住宿的优惠哦，然后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如何在这个八八节或情人节给大家 SPA 所以呢这个时候刚好趁着我们这一次所主打的让大家这个深度游，而且我们到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传统工艺好手作好，这个可以不定时的在我们的 FB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握，尤其是你看哦鱼池这个红茶这个柔茶对不对，好，然后茶园导览，然后再来骑乘自行车。胡先生说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什么他说有那个领骑人员吗今年？
1: 今年有啊，可是因为大家真的是热烈响应，已经都额满了。对，因为我每年就是培训90名的领骑导览人员，那基本上已经满。可是呢，我这边也可以宣传一下，我们一路从八月只到十月多呢，我们有领骑导览人员活动，领骑导览的活动，就是说，我们有五条路线，这五条路线呢，就是由领骑人员带着有兴趣去骑脚踏车、骑自行车的人，然后呢去不同的路线去骑乘。那欢迎大家也可以透过网络上报名。那活动资讯呢，都欢迎上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会有连结。
0: 是，最后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针对今天主题还有在这个时节来到我们日月潭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一样就是夏天来了嘛，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搭乘我们的电动船。那电动船的一个推动也是日月潭近年呢特别主力推动的一个政策，响应政府、响应地球，就是环保的一个脚步呢不断的去推动的。那呢，八月即将要来，我这边工商一下，就是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别忘了在8月8号在车城地方呢有车城铁道音乐嘉年华，我们会当日会邀请悠悠家族喜欢又是欢迎大家，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了车城这个地区，可以呢用放慢脚步呢去看看这个单程，搭搭我们的火车，因为车集集支线在6月25号已经全线复驶了嘛，欢迎大家搭乘火车来到车城地方参与8月8号呢我们所规划精心规划的一个音乐会的活动哦。
0: 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着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大自然，享受这样氛围的日月潭，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李岩，爱你哟。
1: 好高兴，每天都开开心心，不愉快的事情抛到脑后。
2: 没错，
1: 只要到午后两点来，我就很开心。
2: 是，所以Joa姐不是说要搬到丽人物吗？不要搬到午后两点这里好了。
3: 好，
2: 请隔壁的那个录音间改成小套房。
1: 要了，人家每天那么多人来录音，
2: 跟他们租，
3: 对，
1: 不行啦，不可能的事情。好啊，我只要在这脑中有听众朋友。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你知道吧？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听到午后两点就感觉到，节目中有雨飞、丽妍，还有这个佳玉、阿富、秋华在陪伴你，所以你是不是也很开心？好，我现在发觉哦，真的，出去外面走一走，真的心情会比较好。
2: 对啊。
1: 我昨天跟你们去 IKEA，是不是啊？
2: 对。
1: 其实我昨天人不是很舒服，你知道吗？你知道？
2: 知道。
1: 但是呢，不是很舒服，可是我出去人就很开心。不舒服就完全没有感觉。
2: 对。
1: 你知道吧？很好笑，我这个是不是很外向？
2: 不，
1: 这算外向吗？可是我 A 型的不属于外向。
2: 对啊。
3: 应该算喜欢热闹啦，但是喜欢热闹。
1: 对，我不喜欢
2: 这样。可是秋华姐喜欢闹中取静。
3: 对。
2: 就是喜欢热闹环境，但他不会去在那边当艺人，
3: 对，他就是喜欢在热闹环境
2: 当哀人，
3: 还蛮有趣的。
1: 好，所以说，听众朋友，谢谢你们带给我这么多的快乐。好，一位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最近真的就如你所说啊，走到房间，房间走到厨房，都忘记我突然跑到厨房来是要干嘛？
2: 干什么
1: 啊？突然开冰箱，忘记我开冰箱干嘛？这种问题每一个人都会，你不要那么紧张，
2: 对，
1: 好不好？我也会啊，
2: 是，
1: 所以说不要那么紧张，
2: 没错，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再加上事情多的人，

0: 真的，而且像我这个人，我没有做记录，
1: 是
0: 现在开始有了，会做记录，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先记录下来，才不会忘记。
1: 对，
0: 所以呢，我一天要办的事情实在有够多，我真的没骗你，所以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就明天一早起来，我就根据我所记录，我就写个简单的就好了，我明天要跟谁联络，明天要跟谁联络，就这样，就这样而已。就这样，你就不会说一直说啊，我有事情在脑子里面，怕忘记，然后就很紧张。用这样的记录方式，
1: 对，
0: 我现在会了。之前我不是，全部都放在我的脑子里面。
1: 是，
0: 但是没有漏掉一件事情，
1: 厉害，
0: 从来没有，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我不想去这么麻烦了，我就完全记在脑，完全把它记录下来。
1: 是。
0: 烦恼就不存在，
1: 对，节省脑的这个消耗。
0: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真的要学会用这样的方式。你也不算小了，你说你80岁了，
1: 对，
0: 这不算小的年纪了。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心情放松，好不好？好了，你不要担心，你这个就失智，
1: 是
0: 没那么容易的，失智也没那么容易。所以我就跟你说，一定要吃 B 群，很重要，
1: 是
0: 因为 B9 跟 B12。专管的就是脑神经，脑神经，所以说你在讲到说，你老公有一点点重听，重听，重听也是跟脑神经有关的，
1: 对啊，
0: 所以说脑神经一定要顾好，B9 B12专管的就是脑神经，
1: 是，
0: 何况我们是整个 B 群的，整个全部都在里面，而且是高单位，又是德国的，
1: 是。
0: 反噬型的，所以说效果更棒，
1: 对、
0: 所以你给他没有错，给你老公吃，吃我们的优康宁，那你自己真的一定要很认真吃，
1: 是，
0: 不要有一餐没一餐，好不好？最近说出去旅游，他说明明我要记得要记带什么带什么，结果忘了，
1: 统统忘了，哎，
0: 你看，尤其是只记得带我们的优康宁，结果优尼是忘了带，
1: 是，
0: 哎呀，讲的我都笑，他我只带了。很急的想要带我们的保养品当中，美白绝对不能忘记，美白有带，
1: 对，
0: 隔离霜有带，结果呢我们的营养霜没有带，哎呦我的妈，
1: 哎呀，
0: 就是我们的这个顶级一直精华跟那个跟提拉，就忘了带，
1: 是
0: 啊，我真的这个很重要，
1: 没错，
0: 不能够光是美白啊，直接上面就擦那个隔离霜，这样不行，不行哈，啊，这个不是叫做会有失智的状况了，没有到那么严重了，
1: 没错，
0: 因为要出国嘛，要带的东西又这么临时，难免。他说朋友临时找他说一起出国去玩一下，
1: 对，
0: 没有很远，就是日本而已啊，
1: 没
0: 啊，日本很近的、
1: 啊，对，
0: 真的，不是要出去很久，所以他说。简单带一些东西，结果既然优尼士忘了带，优尼士是我最重要的，吃的很有效，
1: 要看得清楚嘛。
0: 对，不是，这不会失智，你放心。OK， 先来听第一首歌好吗？
2: 好，今天第一首歌来听《巴比伦河》，很妙哎！我昨天刚好看到之前有人在抛《白金情歌》那个唱片，然后就有邦尼恩唱的《巴比伦河》，
0: 真的，
2: 结果我就看到说，我们今天要播的就是《巴比伦河》，
0: 怎么会这么巧？
1: 而且秋华姐问你哦，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访问单元要讲什么吗？
0: 讲什么？
1: 你看误打误撞，
2: 真的，
1: 我们今天要讲埃及法老王，又跟这个有关系。哎呀，真是那么巧，
2: 都是这么巧，没错，
0: 完全不知道。歌是我选的，
1: 对呀、
2: 选的刚刚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巴念这首《巴比伦河》。
0: 是的。

0: 听说我们今天的单元就是要介绍埃及。
1: 对，
0: 我以为说刚刚私底下他叫我说秋华姐可以去玩、我以为说叫我亲自到
1: 埃及，
0: 埃及怎么可能？
2: 对呀、啊，
0: 连日本我现在都很少去的、去到埃及那么远呢、原来是我们今天要介绍，刚好一个埃及的展览
1: 是，
0: 好、那就是在我们台湾的台南
2: 法老王大展，
0: 法老王的大展，所以听清楚哦，
2: 对，
0: 有空就可以到台南去一趟，
2: 没错，高铁嘛，坐过去啊，
1: 奇美博物馆，
0: 看他的展览之后，你就。
2: 而且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
1: 对呀、
0: 对，真棒哈、好，那你们两位跟大家聊。
2: 好，我跟大家聊一个医学新知，不过大家听了以后，我怕大家恐慌。首先，先不要太紧张哈、
1: 不要吓到，
2: 因为这是最近才发现的。我们常常讲说，生命呢都在找出路。比方说，大家现在今年呢、新冠疫情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也是新冠病毒，它也在找出路啊。
1: 对
2: 啊，比方说像之前。他为了要让自己存活下去，所以你得到以后反而没什么致死率。因为你死掉了，你祭祖死掉了的话，他就死了、
1: 对啊，
2: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生命，他们都希望活下去，所以他也希望祭祖呢，就是你生生病就好了，最好还可以共存。
1: 好的，
2: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生命体呢，才能够延续下去嘛。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可能跟最近有一点关系吧，因为最近不是有这个致癌油的事情吗？因为油的关系导致身体致癌。
1: 对，
2: 那我们从节目的以前到现在，我们常常讲说致癌为什么会致癌，就是身体发炎嘛。
1: 对，
2: 然后或者是你的伤口不断愈合，像咽喉癌、鼻腔癌，很多都是因为你长时间喝烫的、抽烟，它有伤口，然后又愈合，伤口又愈合，最后在愈合的过程当中的细胞变异，就是其实人都会这样，大概说缠100个细胞就会有一颗坏掉的。那你如果不断让它重新缠的话，那它那个坏掉就会累积很多，所以。

0: 呢，常常有伤口受损的，比方说皮肤癌等等的，那就容易就是因为你常晒嘛，晒伤。好，那关于我今天讲什么会吓到大家，癌症我都很清楚了啊。最近的一个科学期刊发现，现在有一个鱼类，结果从这一群鱼类的身上发现了癌细胞变成传染病。
1: 哈，
2: 哇哦！
0: 对，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这一个案例。
2: 嗯，
0: 但是而且是鱼传鱼，还没有会传到人。
2: 哦，没有到人类。
0: 对，但是从这一点也讲凸显，就是说，也许癌细胞未来他们也在努力的活下去，他们也会变成。可以变成传染性的，
2: 然后就变成一种慢性病，
0: 这样
2: 对，会致死率
0: 不高，不是慢性病，这样对，也有可能会变成慢性病，因为他学的说人类都要把我消灭嘛，
2: 对，
0: 那我就跟，其实现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啊，癌细胞都每个人都有，
2: 对，
0: 其实它是跟我们并存的，你只要不要让它发出来，
2: 对，
0: 你到老到死，其实它都在你的身体里面，对你只要。控制好，不要让身体一直发炎。那所以同样的，也许未来我们医学上呢，在针对癌细胞的这个部分上会有一些改变。就我们除了要防范自己身体不要常发炎啊等等的常常伤口以外，还有传染。那当然对于传染可能那是50年以后的人类或者是100年以后他们要面对的事情啦。但是从这一点也就是说，不管如何自体的免疫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一定跟只要是传染的，一定跟你的抵抗力有关嘛。
2: 对啊，
0: 你抵抗力好的话，就可以在外面就把它给挡住。那只是说这个案例我看到以后，的确就是这个案例爆发了以后，对于很多的科学家还有医学界，其实非常的震撼，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癌细胞可以传染。
2: 对啊，
0: 但是既然有生物已经这样子的话，也许再过几年以后，也会开始有传染性的癌细胞产生，
2: 有可能在改变。
0: 所以大家要做好自己的体能哦。
2: 真的。
1: 重要，健康的重要。好，继续安排歌曲。好，再来这一首歌叫做什么？
3: 萧敬腾的。
1: 对，我突然怎么想到萧敬腾有这首歌？你知道？因为萧太太打电话给我，秋华，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们一堆人都在想念你耶。我说真的吗？怎么谁啊？谁想念我？他说郭太太啊，还有那个叫讲一个讲一个讲，他叫现在一下子叫不出他名字来，还有阿美啊，还有雪萍啊，还有他讲到那个萧敬腾的丈母娘，他现在叫什么啊？一下子叫不出他名字来。我们几个人都一直在问秋华，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得到他，到底在忙什么？萧太太说有，他有传他的节目给我听，所以他每天都在忙着做节目。好，先不要。出去已经出去那么多了，
0: 好，我再回啦。
1: 好啊，我就讲，我说我最近没有在忙什么啦，就是忙做节目以外，那就是忙着卖股票。今天已经让我所有股票都出光了，
0: 哦，
1: 我不能再让它继续跌，继续跌就
0: 到本了。
1: 哦，不是，就是怎么讲，
0: 有伤到了，
1: 担心
0: 啊，
1: 所以呢，我不能伤到，所以呢。全部出清，
0: 少了烦恼。
1: 我现在开始不要再烦恼。

0: 不要再有多了一项，就是看股票。
1: 嗯，
0: 不会管它，一涨了，像卖掉那几天，有的都涨很高了，
1: 嗯，
0: 比我卖的还要高，
1: 也跟你无关，
0: 但是已经跟我无关了。
1: 嗯，
0: 现在一定要放掉很多东西，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清闲。
1: 嗯哼，
0: 所以呢，想到说有人想念我，真的是突然才想到，对哦。那个萧敬腾有这首歌，好久没播了，只能想念你。嗯 ，OK。

0: 只能想念你，我没有失智。OK， 我记起来叫小薇。结果呢，我打电话去给这个萧太，利用这么短的时间打电话去给这个萧太，问他，我说萧敬腾的丈母娘名字叫什么？我一下子叫不出来。嗯、他说小薇哦。嗯那我就对了，我心里想是叫小薇、嗯、没有错、嗯、人真的轮廓长得很深，
1: 是
0: 很好看、嗯啊、结果呢啊，打电话说他们都在想念我，刚刚我就跟萧太说改天我们一起来约一下见见面，一起吃个饭。来丽妍，
2: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一个很励志很可爱的文章啊。日本呢有一位叫做 Locally 的这位大姐姐，她是今年75岁的大姐姐、欸、她非常励志哦，她呢从一上去做 YouTuber 一个月就马上达到一个流量门槛，
0: 你看看，可以当网红不得了。
2: 对，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

0: 她年轻的时候，这个 locally 大姐姐呢，年轻的时候她曾经是开服装店的，而且生意很好，就开到第二间分店了。但是后来呢，就遇到商圈落寞，因为形态一直在改变嘛，对，所以呢，她就店面倒闭之后呢，还欠下了大概台币400多万元的债务。结果呢，雪上加霜，她除了把她的原本的积蓄都赔掉之外，这时候她妈妈竟然罹患了老人痴呆症，对，所以他又长达10年的时间不停的还债加照顾妈妈，对，他说那个时候啊，他真的是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有一次呢，他在妈妈睡着之后呢，他就去公园散步，然后一边听音乐一边跳舞一边痛哭，哎呀，这画面真的是令人感到很心酸呐。那等到整个到最后，妈妈也临终之后呢，哇，她已经69岁了，每个月呢只剩下台币大概10000块的退休金，哇，在日本。然后生活费只剩10000块的话，是真的蛮难生活。
1: 10000块日币台币才多少钱？现在
0: 10000块日币台币
1: 不到2000块，
0: 对啊，才2000多块钱。哎，
1: 没有，现在不到，
0: 现在除以5的话，
1: 2000。
0: 两千差不多，对呀、啊，你看怎么活？
1: 不是、啊、10000块不止啊！
0: 对啦、啊，然后但是呢，他这样就活不下去嘛。我们刚刚算过，你看10000块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啊，他就去附近家里的麦当劳兼职。其实你现在去日本，你会看到很多的产业都是有一些年长者在付出。
1: 台湾现在也是啊，
0: 台湾也是啊，指挥交通的都是阿伯、欸。对，所以呢，他到附近的麦当劳就兼职嘛，跟年轻人一起工作。那我觉得他蛮幸运的点是，他遇到的这些同事伙伴们呐、啊，都不会嫌弃他是年长者，反而跟他就是好像忘年之交一样。然后他就讲了一个重点，他就说我现在呢就是把工作啊当成是可以领薪水的健身活动、对，所以他就跟这些小朋友们吸取一些年轻人的知识想法之后呢，哇，到了他71岁那一年呢，他就想说好像很少看到网络上有人在做熟龄的人怎么穿搭这件事、那刚好他以前是什么，他以前是服饰业的业者，
2: 对，
0: 所以他就想说好，不然我也来创立一个 YouTube 频道，我来教熟龄的人怎么穿搭、
2: 对，
0: 我还去看了他的穿搭影片，真的好可爱哦，是比较缤纷的、会穿一些点点的长裙啊、然后不会让年长者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年纪的不能穿年轻人的衣服，没有哦，是他穿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年长者穿这样又时髦又好看呢。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很快短短一个月就达到盈利门槛，甚至呢还出版了书籍，然后受邀去演讲，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春这样子。不过呢更令人佩服的是什么，刚刚有讲说他前面就是他的生活费只剩下一点点嘛，他到现在哦，他的生活费还是维持，我都以台币换算了，他到现在生活费还是维持台币大概每个月16000的生活，很强欸，我必须说，因为日本的物价很高，你不可能在日本一个月，
2: 比起台湾还好，而且
1: 日本很便宜，
2: 因为我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我想秋华姐也有那个经验嘛，因为以前跑单帮嘛，可能为了省钱就尽量怎么样去省，我们那时候去那边拍节目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很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去他们的超市扫货、
0: 对，
2: 因为他们那个早上卖的跟那个最后的即席品价差超大的、
0: 是真的差很大，
2: 可能大概1/5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了、然后那个价钱而且里面也都真材实料哦，
0: 对、
2: 不会像台湾的即席品其实打的折扣好低，
0: 其实真的我那天去捡便宜的时候，友善时光，然后就发现其实没有很多。对啦，日本他们在超商就是快打烊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出清，很多家庭主妇也是趁着这个时间赶快去买，有没有？对，但是我换算了一下，日本一颗便当大概台币也是140几块，哎呦，现在台湾也差不多了。
2: 对啊，
0: 那这位 locally 大姐姐呢，她就是每个月呢还是会吃外食，她说你还是要保有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她还是会 去吃外食、嗯、啊，吃个麦当劳、嗯、或者呢每个月很浪漫的送自己一束鲜花、
2: 嗯、
0: 对，他说哇，生活在走仪式感呢还是要有的、嗯、但是他平常的开销就像刚刚宇飞哥讲的、
2: 嗯、
0: 他的确就是利用超市的折扣来让他的生活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2: 嗯、
0: 就是说支出不要太多、
2: 嗯、
0: 对，所以他呢他就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把钱花在自己快乐的事情上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人生故事啊，可以带给我们相当大的启发。希望每个人呢，不管是我们还是听众朋友，都可以因为他不受到年龄的限制，然后真正的找到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的事情来做。
2: 没错，
1: 好，刚刚呢，你提到刚刚那位听众朋友提到担心自己会有失智啊、哦，
2: 嗯，
1: 那我就跟你说，一定记得要吃这个维生素 B 群。那我们优康林里面就是德国的维生素 B 群、
2: 嗯，
1: 而且是整个 B 群家族都在里头，
2: 嗯、
1: 哦，里头本来就有 B9 跟 B12。但是我要特别再告诉你，担心会有这种什么这个失能的状况的话，记得世界美国世界睡眠协会跟这个美国睡眠研究杂志都有提出来，他说睡眠不足正在威胁着我们全世界45%的人口，你知道吧？
2: 嗯，
1: 那睡眠不佳不但会失智，还会威胁到生命的结束。
2: 对，
1: 所以说睡眠也很重要，好，不只是只有吃 B 群而已，好、
2: 嗯
1: 哦，这个睡眠也很重要，所以说一定要记得，也要加什么？加我们的
2: 膳食羊胎盘，
1: 对、
2: 嗯，
1: 没有错，好、哦，膳食羊胎盘，
2: 嗯，
1: 很重要，
2: 嗯，
1: 我们里面还有西番莲跟这个
2: 芝麻素
1: 、嗯，这个都是在帮助你的睡眠，
2: 对，
1: 何况这个胎盘素大家都知道，现在叫做外泌体，
2: 嗯，
1: 很贵，
2: 嗯，
1: 打一针50000，
2: 对。
1: 那我们用吃的就可以了、
2: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以前好莱坞明星香港明星、
2: 嗯、
1: 都跑到瑞士、
2: 嗯、
1: 去打什么活细胞，
2: 对，
1: 那个也是
2: 胎盘素，
1: 也是胎盘素、
2: 嗯、
1: 那是我们用吃的、
2: 嗯、哼，
1: 真的很贵、
2: 嗯、
1: 原料真的很贵，只有我们会卖，别人不会卖、
2: 嗯、
1: 因为别人不想用这么大的成本然后来卖这么便宜，
2: 对，
1: 我们一盒30颗、
2: 嗯、
1: 只有卖1980，那我要告诉大家说最好体内没有这个原料在里面没有办法运作、
2: 嗯、
1: 所以一定要记住
2: 先吃
1: 2颗，哎，对，
2: 尤其你有在吃安眠药的是绝对要吃2颗，
1: 对、嗯、所以记住说听我们节目这个时间吃1颗、
2: 嗯、
1: 一直到要睡觉，不是睡觉，
2: 吃完晚饭、嗯、
1: 吃完晚餐也可以，吃晚餐之前也可以、嗯、再吃1颗，
2: 对，
1: 就这样吃2颗、
2: 嗯
1: 哦、连着吃个2个星期，
2: 是、
1: 哦、你就会有感觉得到想要睡觉了，
2: 没错、
1: 哦、睡得很沉、
2: 嗯、
1: 再来有吃安眠药的听众朋友、
2: 嗯、
1: 就可以把它替代掉一半、
2: 嗯
1: 哦、然后继续再吃，
2: 是
1: 一次吃2颗、
2: 嗯、
1: 再吃2个礼拜，
2: 对，
1: 整颗安眠药就可以替代掉、
2: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哦、一定记得哦，因为担心失智睡眠对他很重要、
2: 嗯、
1: 睡眠一定要好，好不好、嗯哦、记住拨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接下来这一首叫做
2: 崔伟丽的歌曲《路过的烟火》
1: 哦嗯，
2: 好像今年大稻埕的烟火也快要开始了。
0: 明天啊，
2: 哦、明天都是、哦，
0: 记得是明天吧？
2: 因为我记得好像搭蜘蛛人嘛，前一阵子是先蜘蛛人
1: 炒、啊，
0: 对，
1: 什么日子？为什么要
2: 固定的
0: 烟火节？
2: 对，大稻埕烟火节、
1: 哦，明天 哦, 哦，到哪里去看？
2: 就大稻埕。
0: 那网络上还有人讲说，你可以去北门，可以去三重的什么公园，
1: 啊、
0: 可以看到烟火，不用人挤人、
2: 哦。因为我记得就是他们都是在很热的时候，
0: 然后都是礼拜六，哦、对。
1: 哦，

0: 喜欢。好，大概听众朋友您没有这个经验了哦。我看到这一篇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也有这个经验。怎么说呢？有没有医生，他自己是医生哦，但是呢，有一天他突然感觉到奇怪，明明有感觉到要上洗手间，
1: 是
0: 去上小号，结果呢，不知道肚子明明很胀，可是到了洗手间排不出来，排不出尿来。
1: 射护腺肿大吗？男孩子很多都会这样，
2: 男生十个
0: 我们都会这样想，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射护腺的问题，结果搞半天不是。听众朋友，你听着，是因为你一直都做的，一直都做
1: 压迫还是
0: 造成的？所以呢，听众朋友，我看到这一篇之后，他自己是医生都不搞不清楚这个因素，对，男生。结果后来看医生泌尿科，找很多原因找不出来的时候，他的射护腺没有很大的问题。结果呢，终于找出来一个问题，是不是你一直都是做的？做的机会多，站的机会不多。他说对，他自己也是医生，很忙，所以呢，做的机会多，
1: 对，
0: 站的机会比较少。就在这种状况之下，真的会
1: 是
0: 我看到之后，我自己有感觉啊。我最前一阵子就是感觉到好像有想上洗手间，可是不多，我水喝很多耶，可是不多，那就是时间就很密，就是说本来是三四个钟头才会上一次洗手间，变成是两个多钟头就要想去一次，变成是这样，
1: 是
0: 去的时候不多，就这样，所以我也觉得很烦。看到这一篇之后，我试着现在我每天都会把我的轮椅放到我自己的，只要我能到哪里，我轮椅就带到哪里就对了。然后后面就靠在墙壁，然后我就在轮椅上站起来，就站起来。然后呢，故意就是要自己学着站，
1: 是
0: 不要去手去扶，都不扶。后面明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赶快坐下去就好了。
1: 对，
0: 不会有问题。好，结果呢，最近在练的过程当中，在我练的意思是目的是要让自己能够将来有站起来的机会，
1: 是，
0: 你知道吧？要练我的腿有力量，跟我的腿可以站得好。
1: 对，
0: 结果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变成我去洗手间变成很顺畅，而且不需要那么密，两三个钟头就要去一次了。你知道？哇，突然感觉好开心哦！尤其是这两天，从下去睡觉12点。
1: 是
0: 这几天差不多11点40分，下去睡觉，但是前面我都有睡一小段，然后睡觉开始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睡到4点多5点才起来，以前不是，以前大概3点多就会起来上一次洗手间，
1: 是
0: 这一次不是，这几天都是到5点4点多才醒来，哇，我就觉得，所以呢，站很重要，好，不要一直坐的，好不好？尽管你没有事情，
1: 是。
0: 坐的我就看电视啊什么了，你都可以做很多对你身体有益的。一个就是年纪如果大了，
1: 是
0: 我最近也在做。我在跟你们讲话，我就在做。两个腿合起来，膝盖靠着很紧，腿躺

0: 不要抬太太高，
1: 对，
0: 哦，就这样，不要踩到地哦，
1: 嗯，
0: 啊，手也放着，
1: 嗯，
0: 这两只腿就是合起来，
1: 是
0: 提高，
1: 啊哈，
0: 不是很高哦，
1: 嗯
0: 嗯，就这样用力，
1: 对，
0: 就这样来练你的大腿，
1: 嗯哼。
0: 哦，有力量，
1: 嗯，
0: 要跟会不会再长肉？我知道，
1: 一定会，
2: 嗯，
1: 还有要勤练、勤吃，
2: 长肌肉
0: 就是站，
1: 嗯，
0: 动不动就站起来，
1: 嗯，
0: 我是学着要学会有站的机会，
1: 对，
0: 将来可以自己站，再来跨步，
1: 嗯，
0: 好，啊，没想到，嗯，无形当中也让我很久才去一次洗手间，
1: 嗯，对，
0: 而去的时候还量还蛮多的，
1: 嗯，
0: 代表我喝的水有顺着我的站。有排出去，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不要一直坐着，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嗯
0: ，OK， 你要跟大家聊吗？
1: 要准备播首歌，就准备进单元了。
0: 哦，嗯，今天单元是要介绍
1: 法老王，
2: 嗯，
0: 法老王
2: 展。
0: OK， 就在台南。
1: 是，好，先听这一首歌，
0: 曾经心疼。

0: 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啦，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啦。
1: 好，刚刚有预告过了，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啊，要带大家到奇美博物馆哦，这是这一次很盛大的展览，埃及之王法老哦。因为讲实在话，在台北啊，我已经看过好几次的这个有关埃及的特展了，但是听说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大，这一次是跟这个大英博物馆合作，汇集了280件，是有史以来最大次的这个最大宗的一次这个展演呢、啊。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哦。而且现在去奇美博物馆也不困难嘛，啊，还很方便的。今天我们邀约的呢，就是奇美博物馆的展示教育组的专员蔡海广先生。蔡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好，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几乎是展期一年，对不对？
3: 哦，蛮久蛮长的哦。
2: 是是是。
1: 对，那这也是奇美博物馆携手大英博物馆，今年1月29到明年的1月10号在台南登场的这个大的特色特展呢、啊。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到明年的这个特展有什么样是有史以来最珍贵最值得去看的呢？
2: 那这一次我们跟大英博物馆合作的这一次特展，它主要的那个主角就是那个埃及古埃及的统治者，就是法老。因为其实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古埃及有非常多的法老，但是可能不知道他其实有多重的身份。
1: 对，
2: 他可能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介者，
1: 全包啊啊。
2: 对，然后他是国家的统帅，
1: 嗯，
2: 然后他也是神庙的大祭司，
1: 是，
2: 所以他。我们在这次单元里面，我们有总共有非常多，有280件珍贵的展品，然后都是跟法老这个主题是有关的，
1: 嗯，
2: 所以历史的维度就跨越了3000年。
3: 哇，
2: 对，从古王国到罗马时期的有56位法老统治的时期的文物都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对，另外我们这次很特别，是我们有蛮多一些大型的一些文物，好、像是柱冠啊，或者是一些雕像啊，甚至建筑的一些部件哦，在现场看那个很有临场感，然后重量就超过了28吨。
1: 嗯，
2: 对对对，
1: 不用去埃及了。
3: 嗯，
2: 也没有这样说，但是就是能够在台湾来到台南奇美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这些重量级的这些古埃及文物，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然后它也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有关于古埃及法老的这个文物的展览。
1: 嗯，
3: 对，所以大家呢先别急着去埃及的，最近刚开幕的那个大埃及博物馆、而且加上最近那边可能机票会比较贵一点啊，因为那边状态有点不是很好、我们先在台湾奇美博物馆看这个展，就你可以先预习一下这样子。那据说呢这一次的特展呢、有分了7个大主题展区，然后会让观众就是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这场跨越3000年的历史跟一些文化的轨迹这样子。所以呢想要请蔡专员再帮我们介绍说这7大主题是怎么样分的，然后帮我们说明一下。
2: 好的，那刚刚我提过这次特展主角就是法老嘛、所以我们总共有7大单元，然后都是跟法老这个统治者是很有密切的关系，是可以看到他的方方面面。那我们首先到第一个单元叫埃及法老的国度，那就会可以看到介绍古埃及的一些文明的跟那个年表啊，还有地理环境跟几位很知名的法老的文物。
3: 嗯，
2: 那第二单元从神而来呢，就是法老他其实算是神在人间的一个代言人，所以呢他其实跟很多神明之间会有很紧密的一些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古埃及神话里面的神会出现。
1: 嗯，
2: 那第三单元叫身为大祭司的王，那法老刚刚有说是大祭司，所以他有一个责任是他要去兴建一些神庙，然后祭祀这些古埃及的神，然后他就回馈繁荣的这个保佑给你，所以是在这边会看到很多一些神庙里面出现过的一些文物。

0: 那第四单元叫王室，那因为统治者他有很多的一些王后啊、嫔妃啊、王子公主，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会看到他的一些王室的成员，然后跟那个他们要面对的一些处理这些那个他们之间的关系。
1: 哦，
0: 对，就像是雍正王朝那种感觉，
1: 就是可以窥探他们的八卦的感觉。
2: 那讲到这个王室啊，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埃及，也很远嘛，所以我们看到总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哦。在历史上，他们也是很多的权贵斗争吗？
0: 对，没错，哎，对，就是一定有一些争权夺利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在这次特展里面也有几个文物是可以看到很血淋淋的例子，就是新的那个继任者就把旧的那个原来法老的那个名字，在文物上的名字把它抹除掉，想要
2: 那像我们我了解中国的这个历代就是可能改朝换代。那法老就跟皇帝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然后他们也会改朝换代吗？还是说他们也是从世袭，然后可能被推翻才会换成另外一个家族去继承？
0: 主要也是有改朝换代，就因为王室成员他们也是一个正统的血统，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那个皇帝太年幼就去世了，所以他没有子嗣，所以反而是大臣会去争夺这个权力，所以反而是那个没有出现。我们上展场里面等一下会介绍的文物，就有一个是是将军，然后他后来就成为新的法老。
2: 那像这种我们知道像印度啊，他们的种族阶级制度很强烈，那虽然说中国也是哈，但中国就是有曾经有过那种平民皇帝啊，朱元璋，那法老王的这个世代，这3000多年来有没有这种平民翻身的记录啊？好奇。
0: 是比较少会发生，因为其实古埃及他们也有点像是那种非常严谨的一个
3: 血统，
0: 就是他3000多年来他其实没有很，就是他的政权都一直很稳固，只是会不同的统治者去统治，但是因为他们有个那个他的宗教观整个影响了古埃及人的对于世俗的价值观，然后或是对于死后的生死观等等，所以他们很相信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其实是古埃及是个很稳定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国家，
2: 对，
0: 文化这样子。
1: 所以这样子在统治埃及的这个单元里面就会讲到这一块嘛，就是关于他们的一些你说刚说他们的价值观等等的。那还有另外两个区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嘛，那个单元。
0: 那就是第六单元叫埃及与世界，那因为埃及它位于非洲跟亚洲的一个交界，
1: 对，
0: 所以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贸易的枢纽，然后但所以它周边有很多的一个威胁，像是它的一些可能有军事的其他的国家觊觎埃及这一块，所以可能会外族去入侵你，但也有可能你可以跟其他的国家维持一个好的邦交，你就要去透过礼物的交换啊、联姻啊等等的部分去那个维持。那最后一个单元永生，那就是法老其实他当然他们是相信就是死后会有个死后世界，所以就会有木乃伊这种那个文化嘛，所以在这个第七单元里面就会看到有一些陪葬品，好，或是一些棺木的棺旧的底座等等，这些文物可以让观众可以去了解古埃及当时他们相信的死后的生死观在这个地方。
2: 是哇，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特展已经快速讲了七大区哈，那有哪些展览必看的亮点呢？然后我们介绍一下，像最近啊两大博物馆，这边是埃及，然后台北也有这个镇馆之物，然后人家都说啊两个地方看呐、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好像那个里面都有一些神灵的感觉。
0: 是是是，哦，那因为我们主要是没有展出木乃伊，因为木乃伊就是算是死后的一个宗教观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重点是关于就是法老他在世的时候他面临到了各种的挑战。对对对，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很值得看的展品，就是我们这次展览的海宝主视觉，叫赛提二世的王权铸像。对，他是一个非常保存很完整的一个法老叫赛提二世，然后他呢大家在特展入口一进去就会看到他，他就是坐在一个王权的一个像是王座一样，然后面对着大家。
2: 是，
0: 那他为什么值得介绍？因为他是少数很珍贵那个保存很完整的一个文物，因为他有

0: 3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身上它几乎看不太到什么很明显的损坏的痕迹，对，所以是很值得去看。然后它做工也非常的那个细致，然后好像把塞迪厄斯当年后栩栩如生的这个样貌，然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嗯，
0: 对，这是一个认识法老的一个基本的他的配备，
2: 哦、对，
0: 他的穿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展品。
2: 嗯，没错。
1: 嗯，哎，讲到这个服装哈、哦，像中国是黄色，在他们那边是不是也是，比方说黄金啊等等的，有没有什么限定什么颜色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饰品只有法老可以戴的？
0: 哦，有，就是他们会戴一个，大家印象中就是，其实那个他们应该是光头，但是他们都会戴一个头巾，叫
1: 美
0: 斯头巾，就是黄蓝色的，
2: 嗯
0: 那个样子。然后他额头上面会有一个圣蛇饰，
2: 对，
0: 就是眼镜蛇的造型。
1: 那他们为什么要光头啊？
0: 可以有资格去佩戴它。
2: 嗯，
1: 他们光头是一定要这样吗？就有点像出家人要剃光头的概念吗？
0: 可能是传统吧，就是那个埃及也是很炎热，
2: 或者是他们的审美之类的。
0: 对，就对他们，就像他们会有眼影啊。
1: 哦，对对对，他们眼影
0: 好漂亮，就是他们的一个对价值观，然后他们造型这一个时尚
1: 外形
0: 的注重的部分。对对对，所以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法老啊，他们不同的就会有一些相。

0: 狮身人、嗯、狮头人身、就是、这样、uh-huh. 对，然后它是象征着一个毁灭战争跟暴力的这种形象的一个女神。
1: 嗯，
0: 对，然后呢我们这次呢展出的有六件，就是三件是坐姿、嗯、三件是站姿的这个雕像。
1: 对，
0: 他们是阿蒙霍特普三世这位法老，他当年他非常崇拜这位女神，所以他建造了730尊的赛赫麦特女神雕像在他的神庙的外面。
1: 那他好战吗？
0: 好战哦，在应该他是个黄金时期的法老，他应该也不是好战，但是他就是很、就是某些法老会有不同的喜好啦，就是他很崇拜就是这个赛赫麦特女神。
2: 嗯哦，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阿蒙霍特嘛，那我可不可以先请你先介绍，就是关于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的一个我真的很好奇的，就是圣甲虫这一个文物呢？
1: 啊，所有的电影都有。
2: 哦、对呀、啊，电影里面一定都会有，然后会把人吃干吃的一干二净。
0: 是，好，那我这个是第六单元，那个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时候呢，他有做了很多的圣甲虫造型的这个算是一个书信，
2: 是
0: 对那个，因为呢，圣甲虫它对他们古埃及来说是一个有神圣地位的一个动物，昆虫的一个象征嘛。那这位法老呢，他我们戏称就说他很是个，如果他在现代化就是很爱发脆，
2: 很爱发
0: 那个 IG 的
2: 很爱发现实动态那种。
1: 那个年代怎么样发这个脆啊？
0: 哦，没有，因为这位法老很爱炫耀，他做了任何的事迹、他都会想要去跟他的大臣啊、或是他的邦交国去分享。
2: 有很盛大分享。
0: 说呢，他跟他的王后结婚啊，他去狩猎野牛啊，他是十年来的在位期间猎杀了102头狮子等等，这些各种的事迹，他都会要他的工匠，然后去雕刻成圣甲虫，然后他的底部就是象形文字，然后就记录了他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就还。按分享，
1: 是
0: 然后就这些
2: 分享
0: 那个信差就把这些圣甲虫分散到埃及各地去给这些重要的大臣，告诉说哦，我最近又做了什么事。
2: 嗯，哦，所以这个圣甲虫文物它其实就是一种书信的概念，然后他会把他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印在这上面，这样吗？
0: 对对对，就把那个刻成象形文字。
1: 那他们会把这个再用拓印的方式去用纸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广为流传吗？还是就保留一定是都是这种刻在上面呢？
0: 主要是就是刻在上面，因为是只有尊贵的那个邦交的国王跟那个他的大臣才有资格可以去看那个他的法老最
1: 圣甲
0: 虫
2: 会员限定啦、
0: 对对对，要订那个订阅，
2: 对对
0: 对对对，缴会员费才可以啊，开玩笑，
1: 没错，
0: 对，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个虽然我们没有真的圣甲虫，但是大家可以来展场可以看到真的栩栩如生的那个圣甲虫造型、好几件，就是在第六单元这个地方、
2: 会，我一定会去看。
1: 那这个圣甲虫真的有这个生物吗？
0: 就是粪金龟
2: 哦，我以为是没有。
0: 那个大家如果印象，就是粪金龟它就是会把自己的粪集结成一颗球
1: 啊，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對,
2: 對,
0: 對他们就觉得就很像是那个那颗球就是太阳
2: 啊，
0: 圣甲虫就是推着太阳在每天的早日出日落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个概念、
1: 是
2: 也是蛮有想象力的。
1: 对
2: 对，
1: 而且还有这一次听说还有这个 VR 是不是？
0: 是，
1: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 VR 的体验吗？大概多长？然后要不要额外的购票？然后每天有没有限流量呢？
0: 是那个 VR 呢，就是我们埃及这种法老提供是一个真实的展品嘛，古老的文物给大家看。但如果大家想要去体会一下古埃及法老那个年代的那个哦，穿越时空，那就可以去体验我们的这个VR 叫做消失的法老。对，所以呢。我们观众呢，就是可以另外是一个购票的一个行程、然后呢，你就是可以进入到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法老的金字塔，叫古夫的金字塔，
1: 是，
0: 可以进入到它的内部，还可以我们还要爬过去一些比较狭窄的坑道，就因为那个沉浸感非常强、你会觉得哦，你真的好像进入到那个金字塔，然后还要配合一些现场的那个环境，然后去做互动，甚至你还可以登到金字塔最顶端，然后去。甚至是变成大巨人的高度去仰哇俯瞰整个那个吉萨的那个地平原的那个三个大金字塔。

0: 是
1: 那个很厉害，还有穿越到那个古埃及法老那个墓葬的仪式，甚至看一些木乃伊制作的过程的介绍，
0: 真的很值得。因为我之前是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的，
1: 是
0: 在台北，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不用到现场，然后而且它可以穿越不同的时代，然后那个临场感也很够。
1: 对对对对，是我们都体验过，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所以那个反响非常好。
0: 它有限定人数吗？
1: 有，就是每天其实是有场次可以去先做网络的预约的名额。
0: 所以现场如果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预约，
1: 可能
0: 就
1: 没有。我们现场也有一些名额，对，但就是建议开馆的时候就先来，就可以先定位这样。对对对。
2: 对，好，那最后呢是想要请这专员呢、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看展呢，我们必须要遵守一些游戏规则，那说我们这一次的特展呢、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馆内是不是也有提供一些服务跟一些参观的须知，都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那我们这次的那个埃及之王法老展，它是有提供免费的语音导览。
2: 哦，不错哦，这个。
1: 对，就是平常是要付费，
2: 对呀，
1: 就是免费给大家使用。那大家，但是请大家要带有网络的手机。
2: 好。
1: 然后就扫 QR code， 你就可以进入到那个语导的网页，就可以去听。
2: OK， 扫 QR code。
1: 对，然后很推荐要带无线的蓝牙耳机。
0: 对，没错。
1: 对，不然你就会看，就一直拿在你。把手机拿在耳边，你久了就会酸，但是戴耳机就会比较轻松，去看一边看展一边听语音导览。
0: 对，
2: 好喂，那最近暑假人会很多吗？
1: 对，暑假对我们人潮很多，所以如果有先买票的听众，就可以建议先到官网有一个快速入场预约，就可以赶快先预约，你可以进来的时段，就不用在现场要等很久。
0: 是，
2: 好喂。
0: 好，那如果真的我们以这个台北，我们就有台北举例好了。我们如果要到奇美博物馆的话，交通有什么样子的推荐？就是如果是大众交通系统的话，自行开车当然自己开导航就没有问题啦。
1: 是我们就是最方便，就是当然是坐高铁到我们高铁的台南站嘛，然后可以选择你要坐台铁的那个沙仑线，然后就可以坐到宝安火车站。宝安火车站大概走到奇美10到15分钟左右。
2: 好，
1: 对，然后或是也可以在高铁站那边搭高铁快捷公车，然后就是直接会下快速道路的第一站就是奇美博物馆，也很方便。
2: 所以可以搭快捷公，那个快捷的车啊，它大概多久可以抵达？
1: 15分钟
2: 哦，那也是不错。
0: 但是有一点很特别的，奇美博物馆的休息日是每周三，大家不要搞错了，因为通常都觉得啊，周一啦，周一，
2: 对，周一不然就周二嘛，
0: 通常是周一。
1: 对，我们是比较
0: 特别，
1: 我们在周三休馆。
0: 所以不要扑个空了、
2: 没错，要注意一下时间。
1: 对。
2: 好，那最后呢，想要问一下哦，就是说我们逛完奇美博物馆之后呢，周边有没有一些可以顺便去游玩的景点跟美食、
0: 对啊，去
2: 那
0: 个2天1夜、3天2夜。
2: 对啊，去台南通常就是要有个3天啦。
1: 那我们奇美博物馆旁边也有一个叫石鼓文创园区，大家也蛮推荐的，因为它是一个糖厂改成的一个文创园区，里面有非常多有创意的设施，然后甚至还有古籍乐团的表演，然后它有一直开放到夜间，都还有夜间，对对，还有各种的一些魔幻的场景，对，是还蛮推荐大家，而且那边有糖厂，就是可以吃冰。
2: 吃冰好耶，这个一定要，暑假最需要了。
1: 对，就走路就可以到，
0: 对，
1: 就在奇美旁边，所以如果要就近的规划2天1夜的话，在奇美这边也有饭店可以去住，就是规划个2天1夜行程是 OK 的。
0: 好，那欢迎大家赶快去奇美博物馆，一直到明年年初哦，都可以去，然后礼拜三休馆。谢谢今天的蔡韩广先生，蔡先生，
2: 谢
0: 谢您，
2: 谢谢专员，
1: 谢谢，
0: 好，拜拜。哦，现在有高铁很方便、
2: 对呀、
0: 花点钱啊、就冲过去了，
2: 没错，
0: 玩个但是真的2天1夜是最适合的啦。
2: 真的、因为我去台南，我通常都会安排3天
0: 啊，这也很好、
2: 对，就是可能一天去比较郊外的地方，然后一天就在市区漫游这样。
0: 是、好，但是要自己要走得出去啦。
2: 嘿，
0: 这个暑假期间出去走走，晒晒太阳也是很好的哦。那现在呢，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2: 好
0: 哦，这个是淡水大桥吧？比较近啊。

0: 哦，怎么会突然？
1: 哎呀，
0: 我看一下，
1: 淡江大桥走到一半了，
0: 哦、不是网路卡卡
1: 哦、啊，
0: 对，网路 Lady 卡卡。
1: 嘿，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没关系，他就要提醒我们大家哈。我这边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一个50岁的男生，哇，跟我很接近哦。好，而且他的生活习惯也不错哦，他没有爱吃糖，
1: 嗯，
0: 然后呢，也不会。吃，反正就是他在饮食的控管是很好的哦。因为但是他居然发生了三高、脂肪肝、糖尿病等等的问题。
1: 怎么会？
0: 好，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啊，他不但戒糖、戒甜点，精致淀粉也吃得很少，但是呢，他的生活习惯，好，这个立言可能要听一下。
1: 好，
0: 他还好，你没有第二项，他每天熬夜。
1: 不
0: 运动，
1: 哎、欸，我运动，
0: 压力大
1: 啊，
0: 睡不好
1: 啊，
0: 然后让他身体处在慢性发炎的状况
1: 啊，原来
0: 哦，所以呢，他说他每天凌晨一点才睡，然后也不没有洗，因为觉得已经睡不够了嘛。其实这是正常的，
1: 对对。
0: 因为我常常去健身房，我必须说有些健身房啊，其实之前都有猝死的案例，因为大家都觉得要运动要运动，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已经睡眠不够了，还跑去运动，
1: 对、啊，
0: 最后就太累猝死。所以呢，睡眠是第一，
1: 是
0: 那睡眠够了再去做运动，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他压力大，然后睡得也不好，
1: 哦、
0: 所以他慢性病就缠身了哈、哦。那医生就说呢，其实现代的人呢，这种情况很多哦，就每天就熬夜啊，然后觉得不好像要追点剧，
1: 十个里面五六个都这样。
0: 但是还好台湾没有像韩国那么严重啦、嗯、韩国觉得睡觉是一件奢侈。然后觉得睡了我就会输给别人，
1: 哎呦
0: 啊，没有、
1: 啊，
0: 我们要比的是比的是走得久，
1: 对，睡了才是赢的别人、啊。
0: 你可能前20年输给了别人，嗯、可是他30年就谢谢光临
1: 了，这就是龟兔赛跑啊。
0: 对，可是你可以走到90年，
1: 对呀、啊，
0: 所以大胜
1: 啊, 啊，
0: 对不对？好，大胜这个周星驰回来了。好，那他就说最后呢就会罹患各种的慢性疾病哦，所以真正的伤身其实并不是糖。对，糖会让我们发炎，但是刚刚讲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会让我们发炎哦。像睡眠不足的话，就会让身体的修复能力下降。我常常讲说，我们身体在补充能量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靠睡觉，
1: 对，
0: 第二靠进食。
1: 是，
0: 所以你要是不睡觉，你就会想吃东西。
1: 哦，对，
0: 啊，这是必然性的。
1: 所以熬夜的人为什么就会
0: 胖？
1: 对，吃宵夜。
0: 然后再来呢，就是长期的压力会让我们的皮质醇啊居高不下。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缺乏运动。会让我们的血糖控制变差。

0: 所以像之前啊、那个梅子姐啊，她就传一篇文章啊、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每次你只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哦，不要停，马上出去走一走。光是走一走，你的血糖啊、就不会有剧烈的浮动
1: 啊，对耶，
0: 它就会变平稳。那我因为你等于说吃下去的糖分，它马上觉得哦，你要拿来用了，所以它就不会飙高，它就不会有这个胰岛素亢进的问题了、
1: 真的。
0: 好，那再来就是长期的生气、焦虑、其实这都会让身体的发炎一直都存在着。
1: 对呀、
0: 那含糖饮料会发炎，刚刚讲熬夜、压力、抽烟、久坐、肥胖、睡眠不足，通通都会影响。所以呢，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最原始，就是我们是要尽量让身体不要处在发炎的状态啊。所以你就吃一些像姜黄啊，姜黄素啊、这样也可以让你抑制发炎的情况。
1: 对，没错。
0: 当然，我们要回到最原始，睡觉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一定要睡好。
2: 你们有播过歌吗？
0: 有，已经播完了。
2: 淡水，淡水
0: 播完了。
1: 对，
2: 哎呀，是因为听众朋友在点的，因为他好爱这一首歌，他就住在淡水。
0: 可以播一半，因为刚刚播到一半，网络就卡住了，要再播一次吗？
2: 不要，为什么会这样？
0: 没有，就是网络啊，这里的网络，
2: 哎呦，真的
0: 不太好。
2: 所以呢，哎，真的，这位听众朋友爱这一首歌爱到不行，他也住在淡水，也是我们的听众，也是我们的顾客。
0: 是。
2: 他也证实了一件事情，我们的美白真的两个礼拜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他擦了两个礼拜，真的，他朋友菜市场碰到他，邻居碰到他，啊，你去做什么啊？做医美嘛。就问他，他的朋友也问他，你擦什么，为什么最近皮肤变这么好。我们的美白真的很棒，但是不能光擦美白就行了，不行，一定要加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爱迪士提拉，提拉里面的，把它加两三滴的
0: 鱼子
2: 精华，哇，擦上去皮肤简直是亮到不行，
1: 容光焕发。
2: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毛细孔会让你看不见，眼胶擦完，我一定是保湿擦一层，我就不要用面膜，
0: 是
2: 皮脂下一直在吸收你的水分，因为有玻尿酸在里面，所以一直吸收你的这个水分，所以皮肤就看不到细皱纹，你知道吧？除了出门。我就保湿不用擦，我就直接擦我们的隔离霜。就这样。
0: 是。
2: 隔离霜擦上去，我绝对不会加什么蜜粉啊、粉饼，绝对不会。
0: 是。
2: 就直接就这样，
0: 就很棒，
2: 就让它收干。
0: 没错。
2: 收干之后，皮肤就是亮的。
0: 对。
2: 亮，
0: 而且还均匀。
2: 对，你去摸它不会说油油的，没有，看起来是亮，可是不会油哦。我们的隔离霜不会是油的哦，真的很均匀，很漂亮。所以大家。试试看用这种方式啊，这位听众朋友，淡水刚刚听说为你播了，要再听吗？
0: 可以啊，
2: 再听一次哦。
0: 看你啊，因为刚刚只播到一半。
2: 真的、怎么会这样？
1: 刚走了一半，
2: 走了一半，
1: 没有吃优固力，所以只走了一半。要吃优固力才有办法走完全程啊，大家。
2: 这首我常常播，又播不出来了。啊，为什么？
1: 有时候是网络，它下面会有一个缓冲条，那个影片的缓冲条，你要让它
2: 好玩，不要了，那就播西洋歌曲。我安排了一首西洋歌曲，要不要？
0: 好，
2: 那来播这一首啊，是由康妮·弗兰西斯唱的，是不是 ？OK， 是没错，是他唱的。好了，不用了。这样子，我真的很糟糕耶，真的，我们的播音室这网络有问题。好，安排这一首是叫做。花蕊恋春风的主题曲，阿迪拉。OK。

0: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突然拿了 MD 出来，在你们来不及的过程当中，就把好久没听的歌把它播出来，好棒哦！看到一篇格局两个字，讲到做人，哎呀，我们这个年纪才能谈做人，要不然的话太年轻不能谈做人了。好，这里写的是什么？你知道，格局，然后做人这样子啊、哦。他说，宽容和退让是一种涵养。偶尔计较是啊，告诉别人你不是一个傻子。
1: 嗯，
0: 哎，我同意这句话。
2: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一直在退让退让，他就得寸进尺。
1: 嗯，
0: 真的是会这样，我真的有体验。
1: 嗯，
0: 好，偶尔计较，然后他写的是说，是告诉别人你不是傻子。前者是格局，后者是底线。
1: 嗯哼，
0: 格局不是任何时候啊，都一昧的啊吃亏跟忍让，
2: 嗯，
0: 而是该亮剑的时候就要亮剑，不要到那么严重啦。
1: 嗯、
0: 这只是形容词啦，哈，毫不犹豫的拔剑就对了啦。
1: 是，
0: 永远要记住，你的好要给值得的人，
1: 嗯、
0: 善良要带一点锋芒，
1: 哎，
0: 他是这么写的哦，温柔要有分寸，
1: 嗯。
0: 好，别惯坏的得寸进尺的人，别辜负真心相待的人。
1: 嗯、
0: 好，不伤，不伤人是修养，不被人伤是底线。
1: 嗯，
0: 我同意这句话。
1: 对，
0: 真的，
2: 我也同意。
0: 有时候真的要有底线。
1: 是，
0: 你一直在让的过程，真的有一天他认为他可以爬到你头上去。
1: 没错，
0: 真的，
1: 嗯，
0: 我有这个体验。
1: 股票也是啊，也要有底线，碰到了就赶快卖出，
2: 见好就收，
1: 要不然一直往下跌、
0: 我今天全部出清，
1: 嗯，
2: 哦，
0: 多赔了一些，真的心很疼。
1: 哎，出了就算，就不要理他了，
2: 对对，就忘掉他吧。
1: 嗯，
0: 我一直在跟这两三张股票、两三种股票谈恋爱，
1: 嗯。
0: 今天我真的实在忍不住了，我有底线，所以呢，不能再忍了。
2: 嗯，
0: 出清，然后抛到脑后，
1: 嗯，
0: 不再想他了。
1: 对，
2: 没错。
0: 所以我现在要走近，与善的距离越来越近。
1: 嗯，
0: 就是走近，走近，
1: 走近，
0: 走近善的距离。OK， 这是由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
1: 嗯，
0: 好喜欢他。

0: 我们玛丽安听到我这一整天都在听这首歌，
1: 嗯，
0: 他跟我讲说可不可以传给我，嗯，
1: 哦，
0: 传给他有跟我有赖嘛，
1: 嗯嗯，
0: 说可不可以传给我，
1: 觉得很好听啊，
0: 真的，
1: 哦，
0: 真的好听，嗯，这是我米菲的作品哦，
1: 啊，
0: 嗯，
1: 还有一首是一点点，我也很喜欢，
0: 啊，我也
1: 很喜欢，比较轻快，
0: 嗯，比较轻快的，嗯，好，这里呢我也蛮喜欢这我们这嘉玉做的这个广告词，
1: 嗯
0: 啊，你觉得
2: 嘉玉广告词
1: 很厉害耶，哎，真的，
0: 啊，年轻到年长，从比身高到比三高，
2: 嗯，
0: 从喜爱耍酷到包纸尿布，啊，怎么可以这样，没有，我们听众没有人包纸尿布，没有人穿纸尿裤，都没有，从浓眉大眼到老花眼，
2: 嗯，
0: 从刷信用卡变成刷健保卡，你看看好厉害，从必须合群到必须吃维生素 B 群，
2: 嗯，
0: 在我们佑康林里面，
2: 嗯，
0: 啊，请啊，从我行我素到我相信叶黄素，那是要善事的才行，
2: 嗯，
0: 这是我家的，从无能为力到轻松吃优谷粒，
2: 嗯，
0: 好厉害，我真的是的，嗯，哎，再来，从莱德树到什么安稳的吃羊胎盘树，
2: 嗯，
0: 真的跟泽野孝树，
2: 嗯，
0: 啊，我真佩服他，真的，啊，

0: 真的太可爱了，从不可一世到不可没有忧尼世，
1: 哎，
0: 从心神不宁到心系忧康宁，
2: 嗯，心系忧康宁，哎，你看，
0: 好厉害，好厉害，从小姐你好白到小姐你需要胶原蛋白，
1: 嗯，
0: 我真的佩服他，
1: 嗯，
0: 我崇拜。
2: 真的太崇拜了，
0: 真的，他知道我喜欢押韵的内容。
1: 嗯，
0: 好，讲到这里就好了。
1: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健康食品，属于是保养品就对了哈。好，不是保养皮肤的，保养你的身体的，
2: 都要
0: 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两位。
2: 嗯，好，刚好秋华姐讲的这段呢，算是替我做了一个铺陈呢。
0: 哦，真的，
2: 对，
1: 这么巧。
2: 嘿，因为呢，最近呢，很多女性都会开始注重保养这一块，补养，就是说，不管是吃的啊，或者是擦在脸上的，有没有都有。可是呢，你会开始注意这一点，不是说你今天突然想要养生，而是说你开始发现身体有一些有的没的变化，就是可能明明没有吃很多，体重却还是增加了，
1: 嗯，
2: 啊，睡很久我还是觉得好累，然后气色变差，
1: 嗯，是，
2: 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生理期会开始出现变化之类的，嗯，都是从身体开始出现异样才会察觉到说我该补养了。你看人就是这样子，真的是没有到那个真的让你改变的时候，你永远就不会去做嘛，嗯。好，但是呢，中医师就讲到啦，他说你要补养是没错的，这观念是对的。可是呢，你要先问问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急着需要补养的东西，因为呢，你要想你现在到底是要补还是要减少消耗。那真正其实我们补养的重点很简单啦，就是睡眠一定要充足。你看刚刚我们讲到很多都是跟睡眠有关的，睡眠一定要充足，饮食一定要均衡，血气要稳，生活要规律。然后呢，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变化，比如说你可能是睡7个小时就可以睡饱，或者你要睡到8个小时，哎呀，这些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会不一样啦，那正确的做法当然就是你要先判断你身体有没有发生医疗的警讯，就是比如说你的手可能抬不起来了，会手抖啊，然后生理期超过3个月没来，这种比较真的需要有病逝感，就想说哎呀可能真的要去医院报到一趟的这种，不要拖，马上去。
1: 对，没错。
2: 对，那再来呢，就是你要注意一下说你的睡很久，你是属于那种有嗜睡症的，还是说你只是应该长期的压力？台板柱
1: 每天吃6颗的。
2: 吃6颗太多了。我们一天刚开始的话，一天吃2颗，那渐渐的呢，在一天吃1颗，就维持日常的生理机能，这样子就很棒咯。总之啊，他就是跟你说，如果是这种有医疗相关的，麻烦就是不要拖，先就医，不要自己乱当医生哦。对，那再来呢，就是你要找出你真正消耗的来源，就比如说为什么让你身体发生变化，是不是久坐啊，还是压力太大啦，还是都在滑手机啊，这些都要注意哦。有时候呢，其实不是你吃的补养品不好，像是你吃我们的优尼士，你吃的很勤，没错，很棒，给你荣誉大拇指，可是你每天一直滑手机，然后再来打电话说哎呀，我
1: 好像没
2: 有
1: 效，
2: 没有效，那是因为你一直滑手机 啊，人家我吃的多有效，我每天
1: 避不开，
2: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说你要看一下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 OK 的，如果生活习惯是不 OK 的，哇，那再多的保养品，再好的补品，你还是没有效。
1: 你讲到这个，我就是那个人，
2: 哪一个？
1: 因为有一阵子哦，我真的是吃我们优尼士，然后我还吃别的，反正就是我眼睛很不舒服。怎么样都没有效，
2: 对，
1: 然后
2: 用眼过度，
1: 对，后来，但我就想说我没有用眼过度啊，等等的，结果后来发现是什么？不是看荧幕的问题，而是我长时间一个距离。
2: 哦，
1: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好伤。
2: 对啊，
1: 就是我也没有光害，我可能我就想说，好，那我现在我电脑打很久了嘛，那我就不要打电脑，我就跑去看书。这样切来切去，
2: 对对对，
1: 可是呢，我整天我几乎我的距离都这么短，
2: 嗯，
1: 然后我那整个眼压非常的不舒服，
2: 哎，
1: 然后我去看医生，医生也没辙，他说很好啊，
2: 你
1: 也没青光眼
2: 啊，
1: 你也没有高眼压什么，
2: 对，
1: 我说可是我眼睛超不舒服哎，然后我也是一样，各种东西吃来吃去，我们的优尼士我还加倍，也都没有效，然后最后我是怎么解决的？其实。

0: 非常简单，
1: 望远凝视。
0: 对，就是你不要长时间在短视的状况。
1: 对，没错，
0: 每一个小时一定要去看远处。
1: 嗯 嗯, 嗯，
0: 然后这样子呢，哎，整个大概，当然真的还拖蛮久的、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原本想说用个一两天就好，没有、嗯、
1: 没有、哦、
0: 我几乎持续了一个礼拜
1: 是
0: 才把这件事情给缓下来，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其实我们现代人很容易都在短视。
1: 对呀、啊，
0: 啊、
1: 嗯，哎，不要这样，不要短视近利，这样会近视。对，我们要放长远来看。所以你就知道说，以前建教课讲的，我们呢看书三十分钟之后要去望远凝视、嗯，然后最好看一点绿色的，你可以看一下远方，看你家看不看得到观音山、
2: 啊、
1: 有没有？一定要远视、啊。好，那这几个重点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讲说，你要开始补养呢，其实不用做得很复杂，首先就是调整好你的饮食。习惯，然后再来就是固定好你的生活作息啊，有运动什么的、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根据你的身体状态选择适合的补养保健食品、
0: 哎、
1: 有没有？像比如说我自己很注重视力、
0: 嗯、
1: 我可能就是会一定会去吃我们的优力士。对，那看你今天你最需要的是什么部分、
0: 嗯、
1: 啊，如果不知道不然你就打电话问我们
0: 就买齐就对了。
1: 对, 对，买齐就对了、
0: 啊、
1: 嗯，没错。
2: 好，接下来我安排的这首歌呢叫日啊、哦、叫日本歌，很好笑是日本歌。好、哦、来，这个
0: 长假的主题曲，
2: 长假的主题曲，啦啦啦。

0: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还有名人名言，我完全没有准备。
2: 不问大家就有了。
3: 对，
1: 没关系，没有，我今天没有。
3: 今天名人名言呢，我要介绍的呢，我名人是威尔·史密斯，但是名言是他外婆说的话。好，他外婆呢叫做 Gigi。对，那这句话
1: 日本人吗？
3: 不是，就是英文 GIGI，Gigi。那他呢？他说，外婆告诉过我，你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留下一点不一样的价值。好，那他的外婆呢 ，Gigi 呢，对于威尔·史密斯来讲，就是他一生的人生导师。因为威尔·史密斯是诞生在美国费城的普通工薪家庭，他真的是翻身的人，所以他之前才能够拍出那个《当幸福来敲门》那种感觉哈。那当然，他的儿子好像就没办法，因为从小富裕嘛啊。那他的外婆呢，是一个虔诚的教会信徒，三观非常非常的正，然后且具有力量哦，也是塑造了威尔·史密斯人生价值观最重要的人。所以我觉得也许再过几年吧，再过十几二十年，应该有威尔·史密斯传吧，
2: 可能会有。
3: 对啊，有 Michael Jackson 嘛，因为当年他们讲的威尔·史密斯可以考虑参加美国总统的选举，就是觉得他人气可以旺到去参加这个。好，那讲讲他两件小事扎根了他的创造价值跟留下了正向影响的理念。第一就是如果大家知道他的话，他其实是说唱歌手出身。对，他不是演员出身，他是说唱歌手。
2: 这我不知道，
3: 不知道。
1: 以前也有说唱歌，
3: 对，他是做嘻哈的说唱歌手，所以他年少的时候很多的大量的词汇，然后他都写在他的笔记本。那这种说唱歌手通常都会带有很多脏话啊等等的，表达一些情绪。
2: 对 ，hip hop 文化。
3: 那他的外婆呢，就看到了他的笔记本之后。哎，也没有像我们东方的外婆一样就开骂，
2: 怎么写都
3: 侮辱我们宗教什么的，没有，他没有责骂他，只是在最后写了一段话，他说：“亲爱的威尔，真正有智慧的人不需要靠粗口表达自我，请向世界展现你真正的智慧。”所以从那时候他就顿悟了，自己产出的所有内容其实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对外输出的一切负责，也奠定了他后来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正能量。其实在纠正人家的部分也是一样哦，当你在纠正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技巧。所有的纠正一定被人家讨厌，因为你跟他是对立的，你只有就激发他，让他自己愿意去改变，那才不是纠正，那叫引导。所以我觉得他的外婆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他说呢，他的外婆对他说的话当中呢，有两层核心的道理。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他说人生不要被动虚度光阴，要能够活着给身旁的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正向的改变。然后第二就是走过的地方，被接触的人，因为你的出现变得更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感。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这样子，或者像埃隆·马斯特也好啊，我发现其实人呢，最重要是你的那个目标。
2: 对，
3: 你的目标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像埃隆·马斯特就是哦，我们要移民到火星，其他的旁枝末节其实不用那么的细腻，因为那么细腻的话，你会搞不清楚。比方他跟你讲，你要第两分第二十三秒啊，才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最后会弄得乱七八糟。但是你的核心价值对了。那天看到有一个以前跟埃隆·马斯特工作的伙伴。然后曾经他讲到说，他们之前特斯拉啊，然后在培训很多的新人的时候啊，其实花费很多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车子嘛，电动车，你要去说服别人讲不完。然后呢，后来他们就首先用了第一代的 AI， 就是把所有人的问题集中在 AI， 然后以后呢，你有任何的问题问他，他就可以给你答案了。可是你还是要新训中心要培训啊，啊，可能要花半年几个月，结果最后他们缩减到多久你知道吗？两天。
2: 我从半年两个月到两天。
3: 对，怎么办到的？
2: 啊，
3: 就是我讲的核心。 他们其实只是教他说，以后你们有问题，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去问这个 AI、
2: 嗯嗯。
3: 那这个 AI 的智能库就可以给所有客户想要的答案。核心的观点是什么？他们只教他说，你们无论跟任何客户聊天，
2: 嗯，
3: 你们的中心思想跟目标就是，当他今天在晚餐的时候会想要谈到你这个业务。这就是他们的核心、
2: 哦、
3: 所以他们没有告诉你要怎么做、
2: 嗯、
3: 他只是核心目标就是你要让这个客人在今天晚餐的时候会很开心的想要跟人家分享他今天遇到了你、
2: 哎、对耶，哇，这是通透耶。
3: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许我们也是一样、
2: 嗯、
3: 我们午后两点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听众朋友健康，
2: 对，
3: 快乐，
2: 嗯，
1: 漂亮，
3: 掏钱包、
2: 哦、没有，是他吃晚餐的时候，
3: 没有，因为我们要营运嘛，对不对？
2: 好，那就是他吃晚餐的时候，他会跟他的家人说，我今天买了午后两点的、
3: 哎、
2: 我今天听了午后两点，
3: 对，
2: 就是话题中一定会想起有这个人，有这个节目、
3: 哎、是，
2: 哇，那我们就达标了，
3: 对，
2: KPI 就到了，
3: 没错，
2: 太棒了吧、好，换我吗？
3: 对，
1: 好啊。
2: OK， 那我要分享的呢，是因为前阵子我去看了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必须说早就上了、啊、必须说我前面
3: 我可能在奥德赛被他瓜分了、哦、没注意到，
2: 我也想去看奥德赛，但是奥德赛是最近、啊、反正玩具总动员是比较在前面一点点的时候上了、
3: 啊、我是想去、嗯、去看那个 4DX 版，听说很刺激、哦、
2: 听说很刺激，对，
3: 不要买饮料、哦、会打翻，
2: 真的会，有朋友，我看到有朋友发的动态有讲到。好，那其实我一开始呢，对于玩具总动员5，我是抱持着一个，对我心目中来讲，玩具总动员在第三集就完结了，就结束了的感觉、啊、就我原本是这一派的人，对，然后第四集跟第五集他们就转变成是在讲玩具真正玩具们内心的想法、
3: 啊、
2: 因为前三集比较是玩具们跟安迪这个小男生这个主角之间的故事，那后来就是说第三集的结尾就是安迪把玩具们送给了一个叫邦尼的小女孩嘛、
3: 嗯、
2: 然后第四集跟第五集呢就是在讲说玩具们来到邦尼身边之后发生的一些、
3: 嗯、
2: 故事这样子、嗯、那第五集呢就是又更琢磨到邦尼这个小朋友啊，他成长的一些会历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3C 深入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哦、那假设你是一个没有3C 产品的小朋友，其他小朋友在玩3C， 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你跟我们不一样耶、嗯、那他就会为了要去迎合这些小朋友然后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举动，那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一部电影里面第五集算是给大人看的，因为他讲了很多观念，不论是3C的观念或者是说哎呀我们人啊其实说我们内心的一些状态的部分。不过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金句呢，它是里面讲的，他说我们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要为他曾经发生过而微笑、嗯、这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在很多不管是关系上人物上还是事件上，我们会因为哎呀这个事情告一个段落了、
1: 嗯、
2: 夏令营告一个段落了、嗯、我交了这么多朋友我们要结束了好难过、哦、所以你就会感到为结束感到悲伤，可是不要这样、
3: 嗯、
2: 我们要为他曾经发生过而微笑。你要想我在夏令营里面遇到了好多朋友，我们一起玩了一些有趣的课程有趣的事情、嗯、因为这些过程我们相聚在一起、嗯、要为这些感到开心才对。那这在玩具总动员第五集里面就让我想到，里面有一个小玩具的角色叫翠丝、
3: 嗯、
2: 他最一开始是被他的主人给抛弃了，因为他的主人就是长大了嘛，
3: 大了
2: 不要娃娃了，所以就把娃娃丢了嘛、
3: 嗯、
2: 然后呢他就
1: 好可怜的娃娃，
2: 对，那他就是辗转的陪经历过陪伴不同的小孩之后呢、嗯、他心里会觉得说好难过，就是这些小孩又不需要我了。
3: 对啊，像我自己、嗯、我所有的玩具啊、嗯、我之前开玩具店我都还留着。
2: 嗯，
3: 你看是不是，
2: 你很棒。
3: 不是，因为我知道它会变古董很值钱。
1: 哎呦
2: 我听你讲过这是非常好的。

0: 真的吗？你有开过？
1: 真的有开过玩具店啊。哦，
2: 对，好，那我就爆雷一下啦，就是说第五集呢，翠丝到最后面，他就发现他第一个陪伴的那个小朋友，那个主人呐，后来呢已经结婚生孩子了，那把他的孩子取名就命名叫翠丝，代表什么？代表翠丝这个玩具，他在当时陪伴第一个小朋友的时候，真的有发挥到他的作用，并且让这个女生呢，哎呀，心里面一直。就是有他的这个位置，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女儿取名也叫做翠丝，那翠丝这个玩具就在那一刻恍然大悟说，哎呀，其实我陪伴过这么多的小朋友，对，我因为我曾经陪伴过他们这一段历程，让他们变成一个坚强独立的大人，我应该感到开心，而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我了感到难过。你知道我看到那边，我没有想到我这一次看玩具总动员会哭，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真的蛮值得所有人去看，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1: 对啊，所以以前我就听过，就是什么，当你的墓志铭要离开的时候，你到底留在人家的印象是什么？如果他的回忆都是美好的，你这一生就值了。
2: 对，
1: 可是如果他跟那个我们相声啊，好啊，走得好啊，那就是不好了。
2: 对，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我们要为他曾经发生过而微笑哦。
1: 对，
0: 好棒哦。
1: 好，那秋华姐，
0: 临时找的，一句话而已。这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啊，他说了几句话，我觉得很棒。幸福之路。他写的是说，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1: 对，
0: 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嗯，真的
1: 是
0: 啊，所以呢，应该我最近少在一起的，绝对跟这个没有关系。嗯，是因为我坐到轮椅上，所以呢就比较不方便。嗯，所以有部分的朋友呢，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比较疏远。嗯，你知道吧？
1: 是
0: 绝对不是因为有什么
1: 选择故意的，
0: 选择故意的没有，都没有这个问题。我交往的朋友都很棒，
1: 对，
0: 我觉得都很好，真的没有办法能够形容的好，真的，他们也都很关心我。好，罗素怎么说呢？他说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嗯哼，有的人就像充电器，哎，聊上几句就能够让你满血复活。
1: 嗯，对，
0: 你听听看多棒哈、哦！有的人就像榨汁机啊，这个一句话就能够让你身心
1: 俱疲，
0: 真的，事实哈、哦。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是能量的互换，
1: 对，
0: 和欣赏你的人在一起，你会发光，和错的人在一起是互相消耗，
1: 是。
0: 真的，跟对的人在一起是互相滋养。
1: 对，
0: 跟积极的人同行，你会舒心。
1: 嗯，
0: 跟同类的人相处，你会顺心。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讲到这里就好了。
1: 是，
0: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嗯，的的确确。嗯，
2: 对，
0: 我主动，像今天我没有要按摩。
1: 嗯哼，
0: 我最近不敢。
2: 哦，
1: 对，越来越瘦。
2: 平常礼拜五不是按摩日吗？
0: 对，因为
1: 耗能啊，
0: 小珍他们专门家帮人家做减肥，效果非常好，
1: 因为它算是一种被动运动啊。
0: 对，
2: 哦，对，
0: 那所以呢，他的推用油在帮你推身上，没有错，皮肤会变得很好。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叫他说小小的力量就好了。他呢会为我特别，腿部。都一定小小的力量就好了。
2: 嗯，
0: 上半部跟头部它就会比较用力。那今天我没有约的因素是因为 Mindy 不做，阿红不做。那也就因为我下半部不敢做的太用力，所以呢，他就用油帮我稍许这样按摩一下而已，他就非要拿半价。
1: 嗯哼。
0: 那这样子我很不能够接受，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时间也没少吧。
0: 我觉得我这样占人家太多便宜。
2: 花姐人太善良了。
0: 然后 Mindy 又不没有要做，
1: 对，
0: 让人家骑着
1: 特别过来一趟，
0: 特别过来一趟，要多给他也不肯，他每次来都还要买东西给你吃。台北市所有好吃的东西，他都轮流买来给你，每次都一定要带一点东西来给你吃，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可能也会主动看看梅子有空吗，或者是亚芳有空吗，
1: 是在呼喊咯。
2: 在呼喊咯。

0: 对，
1: 两位姐姐
0: 但是要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所以已经呼喊正能量的人了。
1: 对对对。
2: 苏华有空吗？开玩笑哦。好，我就会这样子。当然了，在我身边的每一位真的包括丽妍啦，我们的佳玉啦，我们的于飞啦，阿布啦，也都是正能量给我。
0: 对，
2: 所以我今天才能年纪这么一大把了，还能跟他们在一起。讲良心话，我们丽妍几乎算是我们是我们第三代，
0: 第三代。
2: 你如果正式要叫我是叫姑婆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2: 不过他的爷爷是比较不是爷爷，外公
0: 年纪比较小，
2: 外公吗？
1: 不是，是爷爷。
2: 爷爷哈，爷爷是年纪是很早就结婚，他们是比较早结婚，
1: 对，
2: 真的。
0: 那你的爷爷是耶耶。对，结婚了。
1: 对，结果呢，就是很早结婚，然后孙子这一代都不结婚，这样。
2: 好，来安排一首歌，这是谁唱的呢？我看一下。哦，许志安，看清楚。
0: 等一下，
2: 可以吗？我用 MD
0: 听不太清楚。等一下，我看哦，这个
2: MD
0: Two 的哦，看到了，
2: 看到了，
0: 哦、因为这个 MD Two 比较少推。
2: OK 好，可以，看清楚很重要。所以要吃什么？吃我们的尤尼士啊！好，OK。

0: 了胶原蛋白，忘了多喝水，只喝两口水，进来要再喝大口一口，要不然嘴巴现在都黏黏的，有一点不是，很香很好，但是就是黏黏的，讲话都不是那么的顺。好，听众朋友，记住有一句话说，一个人走进手术房，才发现还有一本书没读完，哪一本书呢？那就是养生之道记住，每天按照时间来的，早上我都是吃优尼事先吃，
1: 没错，
0: 再来胶原蛋白撒在我的蒸蛋上面，一起拌在一起吃，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的优抗宁，再来就是优固力，就这样子吃，然后到了出门之前，我有时候会再吃一颗优抗宁，为什么？最近感觉到
1: 怕病毒吗？
0: 有一点，你没有看到我带什么？
1: 对啊，新好久没见到的。
0: 这是什么？
1: 而且那一天你还带大颗的，
0: 大的叫什么？
1: 负离子。
0: 我带的是净化负离子。我现在带在身上，听说最近又在开始了，
1: 流行了
0: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哈，养生很重要，把身体照顾好。所以 B 群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康宁一定要吃，睡得好也很重要。
1: 对。
0: 胎盘素一定要吃，胶原蛋白更重要。最后欣赏这首叫做祈祷。

0: 真的是负离子，这个叫负离子，是不是？
1: 净化器，
0: 净化器。所以听众朋友，也许你们还有，上次我们有送过，
1: 对，
0: 如果有就拿出来带，
1: 没错，
0: 好不好？好，最近又开始在流行，
2: 真的，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接住你》。好，那就是呢，大家都很希望很多钱，对不对？好，但是呢，有钱人还有更有钱的。好啊，到底自己属于是这个财富阶级的哪一层？好，那当然有很多种分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就是财富阶梯指出呢，多数人的财富累积并非年轻时爆发，而是随着年龄还有复利长期堆叠。美国能够进入高净值阶层的家庭中位数年龄大概是62岁，显示真正财富自由是需要时间的。大部分人终点其实停留在中产阶级，而跨入高资产层级则需要长期投资、资产配置，还有少许的运气。30而立40而富，这句话听起来很励志，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多数人只是被少年股神、创业神话催眠了。那媒体包装出来的幻觉并不是财富的常态。那有一本书呢叫做《财富阶梯》，那这本书说呢，美国能够进入第四层，也就是资产是新台币，净资产新台币3000万到3亿的家庭，年龄中位数是62岁，也就是说一半的百万富翁比这个年龄更老。那这边先回顾一下，好，之前有讲到这个财富阶层的定义，还有各阶层最常持有的资产类别，好，它就是分6个阶级。好，第一个是 Level 1， 好， Level 1呢就是低级，好，月光族，净资产低于新台币30万元，好，那它拥有的资产类别是现金跟车辆。那 Level 2第二层就是买菜自由，好，就是净资产是新台币30到300万元。好，那这个新台币的部分啊，大部分拥有的资产是车辆还有自住房。而 Level 3呢就是餐厅自由，净资产新台币300万到3000万新台币。好，那拥有的常有的资产类别是自住房还有退休账户。那 Level 4呢就是旅行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000万到3亿新台币，那拥有的资产是自住房、退休账户还有股票。那再来就是 Level 5 咯，齁， Level 5呢是居住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亿到30亿元之间，那拥有的是企业权益、股票还有退休账户。那 Label 6呢是影响力自由，就是净资产超过新台币30亿元以上，那最常拥有的资产类别是企业权益还有股票。那这个是根据美国家庭净资产的分析啦，好，是这样的分法。好，所以虽然说他把那个金额换算成台币，但是我觉得还是

有点落差吧，好，因为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们的薪水就是比我们多，但是他们的税金也比我们多就对了，好。好，那以这本书当中他讲说，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呢，20岁到29岁的家庭当中只有 1% 可以达到第四层，但是到了50到59岁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跳到 22% 了，那到60到69岁的时候更攀升到 25% 的高峰，年龄越大越可能进入更高的层级，好，就是可能你就可以进入到 Level 3到 Level 5。好，那到了超过70岁，虽然 Level 3的比例仍然蛮高的，好，就是 50%， 但是 Level 4，好，就是更多钱的，反而它的比例是略降的。好，这有可能的原因是，一，退休后消耗资产净值略降，二是部分的高资产者开始分散或转移资产，比如说你赠与啊，或者是信托。那退休前后会出现平台期，因此呢，要在50岁到60岁之前完成主要的资产布局。那第三阶层，好，就是 Level 3，是财富的重心。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年龄层，好，就是30岁到超过70岁之中呢， Level 3，好，是就是那个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好，就是30岁到70岁之间 Level 3都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大概是 43% 到 50%。 好，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 Label 3是中产阶级的集中地，也是整个经济的稳定支柱，但是财富要突破 Label 4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Label 3跟 Label 4它的分界点是台币3亿元，好，所以你进入 Label 4就表示你已经超过3亿元的净资产。那在成熟年龄段50到69岁，仍然只有1/4的人能够跨越百万美元的门槛，也就是那个3000万台币。那进入 Level 3相对容易，好，因为你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加基础投资，好，有可能好达到3000万台币到3亿台币净资产的这个阶级。但是如果你要跨入 Level 4，就是超过3亿，好，则需要长时间的复利，好，高效的资产配置，还有加上运气，好。那第四阶层就是我们刚才讲说超过3亿的，好，就是跟第五阶层，好，是极度稀有的分层现象。好像 Level 4在他们书中写的是说，在50到69岁才超过 20%。 Level 5呢，全龄年龄层几乎都低于 2%， 好啊，因为 Level 5就是真的超有钱的啊，好， Level 5就是已经是新台币3亿到30亿了，好，3亿到30亿的。好，那就是所以会有这种分层现象，好，那真正高净值者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且通常是靠企业、房地产或长期股权投资。那这种比例结构几乎在各国都是这样的状况。换句话说，中产大部分是所有人的终点，好，那不是过渡期，好，因为 你可能没有机会跟很难再跨越下一个阶段。那高净值是一种统计的异常，不是努力必然的结果。好，那财富累积的节奏是延迟而非爆发，好，其实它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所以从20岁到29岁一直到超过70岁， Label 1 Label 2的比例不断的下降，好，那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越来越有钱了嘛，所以就是你年龄越高，那它可能就是那个比例就降低了，因为你已经往上一层去跑了嘛。那 Label 3跟 Label 4呢，比例是不断的上升，好，从 25% 到 73%。 所以呢，财富累积是时间驱动型现象，而非能力驱动型。那年龄跟复利共同的作用，会自然的推动人群往上一层 level 移动，哈。即使你不追求爆发，只要你有稳定的工作，你有储蓄，你有投资，也会随着年龄自动上升财富层级。但是如果你中间有破产、离婚或长期失业，就会被迫退出阶梯。那所以财富的真相不是爆发，而是坚持。财富的敌人不是懒惰，而是急躁。你30岁努力的成果，往往要到50岁的时候才看得见。那科技业、金融业的高薪族，你的薪水起薪再亮眼，房贷、家庭、投资周期都在拉长财富累积的时间。那真正开始由可以动用的资产的，那通常都要往往50岁之后。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时间还不够久，但是这没有
有什么，因为财富从来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撑得久。下次看到谁30岁就说自己财富自由了，好，不用焦虑，好，问问看自己说，诶，你可不可以稳稳的投资30年，你愿不愿意给自己一点耐心。

让复利替你工作。好，那这篇文章呢，其实它讲的是国外有一本书籍，好，这本书籍呢就是叫做财富阶梯，好啊，但是呢这是有点类似那种就是重点整理跟心得感想啊，好，把这个精华告诉你。那这篇文章呢是长谷先生聊投资他所写的，好，所以呢他的原文意思就是财富的阶梯的重要启发，好，就是这本书的重要启发，就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靠天分，而是靠时间。好，因为网络上大家很多人都会讲说啊，少年股神啊，好，好，但是少年股神很稀有哈，啊，那个人应该不是你啦，好，所以一般人都是靠着时间的累积，好，但是刚才还有讲那个条件，就是你有稳定的工作啊，你有储蓄，然后你正确的一些行为跟做法，好，你慢慢的就会往上一个 label， 好，往上一个 label。好，那这样的文章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
5: 02-2361-7231，
6: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雪凝所演唱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财富的这个概念哦。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486先生所写的。那因为486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电商，然后也赚了蛮多钱的。但是呢，他不止在电商上面哦取得成功，其实他也蛮会投资理财的哦。有时候就是一些思想概念，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参考的。那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哦，他就是写说他讲两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个是当年他跟他的爸爸买了820万的房子，那现在房子市价已经是2300万，简单来讲就是这几年下来房价就多了1400万。那第二个案例呢，是他在台积电300多的时候买进股票，那现在这个台积电一张就多了200多万，所以他的投报率是640%，以这个股票来说资产多了6.4倍。那他举生活当中真实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发现一件事哦，没有资产的人如果只靠每个月固定的薪资，几乎很难追上房价与资本市场增值的速度，你只会被物价还有通膨以及钱币的贬值给甩在后面。所以经由他这两个案例再加上他之前的分析哦，可以确定的就是如果只是靠把钱存在银行，那肯定会完蛋。你存了100万听起来很漂亮，但是每年几%通膨再加上钱的贬值，让你每年哦，就是这个100万实质的购买力会一直下滑。所以为了不要掉入贫穷的后段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资产。资本主义的真理就是没有资产的人只靠薪资，很难追上房价与资本市场的增值速度。这句话不是在否定努力工作，而是在说明一件事情，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劳动所得跟资本所得本来就不是同一个赛道。那薪资就是你用时间、体力、专业、责任去换来的收入，那资产是你用已经累积下来的本金去参与土地、房地产、股票、企业获利，还有金融市场的成长。那前者呢是人去赚钱，后者是用钱去赚钱。那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薪资是有上限的，但是资产的增值常常是没有明确的上限。一个上班族再怎么努力，一天就是24小时，那一个月领一次性的薪水，除非是升迁、转职、创业成功，不然薪资成长大多是线性的。可是资产不是，房地产会因为都市发展、交通建设、人口集中、土地稀缺、资金宽松而上涨，股票会因为企业获利增加、产业成长、全球资金涌入而上涨。资产价格一旦开始上升，它不是照着你的薪水速度在走，而是照着市场资金、利率、供需、预期心理在走。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感觉说，我明明很努力在工作，薪水也有加一点点，可是房子却离我越来越远。问题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站在薪资这条跑道上，却要去追资产那条跑道的速度。那他说呢，各位，这就是资本主义最现实的一面。资本主义奖励的是什么呢？他当然奖励劳动，但是他更奖励资本。你有资本，你就可以买土地，可以买房子，可以买股票，可以投资企业，可以参与市场的成长。你没有资本，就只能靠薪水慢慢存。当你慢慢存钱的时候，资产也在涨，你的存款速度追不上房价、股价、物价的速度，你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是没有前进，而是前进的太慢。这也是为什么通膨在这件事非常的重要。通膨表面上是物价上涨，但是更深的一步来看，它也是侵蚀现金的购买力。你今天存下100万，看起来100万还是100万，可是10年后的100万能买到的东西可能少很多。那如果房价、股价、土地、黄金、企业价值都往上走，而你的钱只是放在银行里，那你表面上没有亏钱，实际上购买力被慢慢的吃掉。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通常不会只抱现金。然后他说，像他就是把钱放在资产里。在台湾486，他说他买中华电，在美国他买公司在所产生的利息投入美股 FCN， 日本他投入了东京最贵的房地产，在欧洲他投入了基金。他手上留的现金只是为了应付一些情况还有缴税，而没有资产的人往往只剩下
薪资跟存款，这就造成一个循环。有资产的人因为资产上涨，财富越来越大；没有资产的人因为只能靠薪资存钱，速度很慢，进场越来越难。久了之后，社会的财富差距就越拉越大。这不是一句年轻人不努力可以解释的。当房价上涨的速度高于

薪资成长的速度，问题就不是单纯个人努不努力，而是整个资本结构已经让资产持有者占了优势。那尤其房地产更特殊哦，因为房子不是普通的商品，它同时是居住需求，也是投资工具。当房子被大量视为资产与投资品，有房的人希望它涨，没房的人却被推越推越远，那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对有房的人来说，房价上涨是财富增加，对没有房的人来说，房价上涨是人生的门槛提高。同一件事情对不同阶层的人感受完全不同，所以他想要提醒，不是不要工作，也不是薪水没有用，一个人一辈子只靠薪水，完全没有把一部分转入成就是把他的收入转成资产，那他很容易被通膨还有资产价格甩开。所以工作收入是让你活下来，而你更要去累积你的本金。好，所以他说记住这句话，好，真正把财富拉开差距的通常不是薪水本身，而是你能不能把薪水转成资产。买房也好，买股票也好，投资自己的事业也好，重点不是盲目的投机，而是让自己从单纯的劳动者慢慢变成也有资产的人，这才是资本主义里面最重要的分水岭。只靠薪水的人，收入来自于今天的工作，拥有资产的人，收入来自于过去累积的成果。而当资产开始帮你赚钱，你才真正的从被动追赶变成参与资本市场的成长。所以为什么他之前一直要大家不要过于享乐，而是要认真的把你现在的每一分钱一分一毫的省下来存起来。当你存了10万去买了一些股票，当你有了一张股票，你就不是单纯的薪水阶级，而是你也得到资本主义这个列车的门票。然后10张股票30张股票，好，那486说呢，他这几天打的这些字呢，希望给大家一个真正的想法，真正的启发。好，那当然就是跟你讲说，诶，如果觉得他就是有启发到的，好，大家就按个赞按个分享。那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他这篇文章哦，写的真的蛮有那个逻辑的，好，然后事实上也蛮贴近事实的，好，很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下。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哦。这个活动叫做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时间是在2026年8月2号星期日18点30分到20点30分，然后18点就可以开始入场，地点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也就是台北市汀州路三段2号捷运台电大楼站5号出口这个地方走过去就可以了哦。那整个方式呢是可以就是购票系统是 OpenTix， 好，那大家可以直接搜寻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那这个节目的内容呢，是以规律编织旋律，用几何律动青春，在数学和艺术为主题的跨域演出中，学生们将台湾的地图坐标画成舞台上的律动，带领现场观众到台湾各地看见数学与场景呼应的过程，并且结合Life 爵士乐团还有花莲水莲国小共同演出，一起看见艺术跟数学跨域的精彩成果，带来突破数学印象和艺术形象的崭新表演。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集结热血的高中生们共创一场音乐响宴，带给大家不同以往的表演体验。8月2号周日晚上6点半邀请大家齐聚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一同揭开数学与艺术共创的璀璨成果。那这一场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也希望以实际行动将感动扩散到所有的人，演出所有的盈余，就是所得的盈余会全数捐赠，那也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然后上 OpenTix 售票系统直接搜寻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来买票，一起来看这样的演出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真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真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真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誓言》。好，那接下来呢，子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有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哦，那不管说你有没有存够退休金哦，有时候呢会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哈、哦，就是有一些开销，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哈、哦，它会掏空你的老本，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部分哦。这是在美国财经媒体说，这个退休生活正是重新盘点金钱流向的关键时刻，很多退休的人士回头检视后坦言说，有一些花费哦，如果可以早点比较停掉，好，那就可以就比较好一点点哦。那对此专家整理出多项退休之后容易被忽略却持续掏空退休金的开销，提醒大家可以及早调整，才能够让你的老本撑得更久一点点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衣柜，好，早就已经够穿了，因为多年的职场生涯累积下来，多数人其实不缺衣服，退休之后如果仍然频繁的添购新衣，反而增加不必要的支出。专家建议应该重新整理你既有的衣物，透过搭配就能够有新的感觉，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去买哦。好，那第二个就是宠孙心切却花过头，好，为孙子买礼物很快乐，但是不少退休族事后发现昂贵的礼物并不一定会带来等值的快乐，小巧用心的礼物同样能够被珍惜。第三个就是收藏变成负担，曾经的兴趣收藏在退休之后常常沦为占空间的物品，不仅难转手，还可能会增加整理跟存放的成本。第四个就是大卖场会员不一定划算，因为家庭人口减少之后，大包装食物容易过期，那年费还有浪费，反而让支出增加，改为小量采买会更实际。第五个就是纸本阅读成本高，好，这个实体书啊还有杂志堆积如山又花钱，你可以善用图书馆跟数位阅读资源，可以大幅降低固定开销。好，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久没有去图书馆了，现在图书馆跟小时候的印象不一样，好，现在图书馆里面的书都非常的新，好，有蛮新的书哦，好，然后还可以先预约，好，然后到馆之后他会用 APP 通知你然后再去取，好，所以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些是线上书籍，好，你可能有电脑你就可以连线去看了哦。好，那接下来第六个是避开旅游旺季，如果不再受到上班跟上课的限制，好，你可以不要再旺季出游，好，因为你旺季一定就是比较贵嘛，相同的体验你多付一笔费用，你可以在淡季出游，不仅省钱，好，人也更少，好，有时候品质会更好一点点。那第七个就是多一辆车多一堆费用，好，没有通勤需求之后第二辆车往往只是增加保险维修还有税金的负担，好，那因为它是这个美国的文章嘛，那有时候美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缴，好，啊，有时候他们就是地大车库多，好，可能家里的人一人开一辆，好，那他意思就是说不用需要这么多辆啊，好，好，那第八个就是替成年子女付电信费，好，在国外有一些退休族仍然替一些已经独立的孩子负担手机费，好，那如果你取消多余的门号就可以立刻减轻现金流的压力。第九个，园艺开销不知不觉变大，好，那因为在外国嘛，好，他们可能都有花园啊，然后花草很疗愈啊，好啊，但是苗木肥料还有工具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在台湾啊，我觉得要看地方啊，齁，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些人他家里齁还是可以拈花惹草的齁，可能小阳台啊齁，或者是说那个顶楼啊齁，那一样齁，就是园艺开销还是要节制一下下啦齁，在精不在多。那再来第十个呢，就是什么都外包齁，退休之后其实你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如果说你以前有些东西是外包的，比如说简单的清洁啊或整理啊，这个可以自己动手齁，那不止省钱也可以当作是日常的活动量。好，那再来第十一个是通讯与影音服务过多，好，因为现在有些什么有线电视啦、串流平台啦、电话方案啦，好，你重复订阅了，好，那这也是你财务漏洞之一，好，坦白说你一天就是24小时嘛，你可以看这么多吗，好，所以你可以审视一下你有哪些平台是不需要的，你就不用那个订阅费就把它升起来。好，那第十二个是外食还有随手买最伤钱，好，因为如果你天天外食，好，那有时候就是临时买一些东西，好，那看似是小钱，可是长期下来却相当的惊人。那很多人减少外食之后，一年能够省下可观的金额，尤其在国外，就是那个外食更是贵哦。那在台湾啊，我相信你有听过，就是什么少喝一杯饮料啊，存下来的钱啊，来投资理财啊，哈，都可以滚雪球啊，大概是这样的说法哈。所以积少。

0: 程度齁。好，那第十三个呢就是为流行买单齁，比如说你想要最新的手机，想要快时尚或家居潮流齁，这些都是冲动消费齁，放下一定要最新的心态，这样财务压力会明显的下降。那再来呢就是仓储费只是拖延的断舍离齁，那个有些人他会去外面租一个地方放东西齁，那其实你可以每月付钱放在那边东西，就表示你不会常常去拿嘛，好啊，是不是它是一个不太会用到的东西，好啊，如果是这样不太会用到的东西，长期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好，如果你把它整理了跟精简了，反而会更轻松。那第十五个呢是延长保固不一定值得，好，因为现在有些电器类啊或什么东西它会有那个延长保固，你要不要买，好啊啊，其实很多人会高估了产品的故障几率，好，那延长保固的花费往往超过实际维修的成本，好，那甚至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电器之类的齁，修还不如买新的，好，因为修它下次还是会出问题，好，好，那所以呢就是延长保固的花费往往超过实际维修的成本，留一笔维修备用金会更灵活。好，那最后专家强调，退休理财的关键不只是投资报酬啦齁，而是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那透过删减这些隐形的支出，可以让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安心，也更有余裕齁啊，那个就是退休金可以撑久一点点。好，所以这个15项花费大家也可以审视一下。那甚至我觉得不见得是退休的人员，我们一般人也是一样啦齁，这些东西能省则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依林 Jolene 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3: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2: 没有哎，那是什么？
3: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2: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3: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4: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守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这篇文章啊，很值得很多的上班族朋友哦，来好好的聆听一下。文章叫做如何在上班期间高效休息。很多人呢上班的时间应该蛮长的，而且呢一个礼拜当中呢可能要工作五天哦，甚至更多。那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蛮疲累的，或者是压力蛮大的。那如何在上班的期间也可以有很高效率的短暂的休息一下呢？哈，这篇文章呢来自于读者杂志，那文章的作者笔名叫做鸟人。好好，那我们来看看文章当中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在工作当中哦，适当的休息其实非常的重要。英国有一项针对了1989名办公室的职员做的调查显示说，大部分英国人平均每天的高效工作时间其实还不到3个小时。虽然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待的时间很久，但是齁，真正很有效率的工作时间呢，大概总共加起来最高效率的只有3个小时，确切的要算呢，其实只有2个小时又53分钟。这个研究当中还发现哦，长时间的工作会导致残余疲劳的状态，而持续的高强度工作或多工处理会消耗一个人的精力，会使得他在身体还有精神上面产生持续的疲劳感。即使完成了工作或者有所休息，但还是会觉得疲惫，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精神状态。那这个长时间的残余疲劳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一个人在面对新的任务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全力应对，影响工作完成的品质和这个人的心理健康。所以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其实适当的休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样叫做适当的休息呢？其实在休息的形式当中呢，有学者就提出了主动休息和被动休息的这种概念。他强调的是说，人们呢可以根据不同的精神状态和需求来选择不同类型的休息。这主动休息呀，指的就是说，透过参与身体或者是精神活动来实现的休息，例如说是锻炼、伸展、走动，哈，这些，透过身体活动来恢复能量的水准。就是你真的有去做你的肢体动作哟，齁，你去锻炼，然后呢你的肢体有在活动，齁，这种叫做主动休息。那被动休息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静态的，不用主动参与的放松方式，例如你真的是坐下来的，然后躺下来的，甚至是冥想然后深呼吸的。怎么样在工作的时候进行所谓的主动休息呢？例如说呢，每工作一个小时，你就进行几分钟的身体延展。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办公室

里面齁，像跑操场一样啊，那样子很大动作的那样子运动。但是呢，你可能可以在办公室里面齁，站起来稍微走动走动，或者是在办公桌旁边齁，稍微踏一踏步伐哦，帮助你恢复一下精神。或者是呢，利用午休的时间齁，或者是中午的时间呢，进行快速的锻炼。比如说到公司楼下去稍微快走一下下齁，原地跑步，或者是简单做一点点瑜伽动作，就是让你的 physical 齁，你的肌肉齁伸展开来，然后有一点点增加你的活力的感觉，让你的身体呢是有别于这个上半天或下半天一直坐在办公椅上那个静态的模式，让你的身体是动起来的齁，这个叫做主动休息方式。那什么叫做被动休息方式呢？就是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深呼吸练习，放松你的身体，然后呢，帮助缓解你自己的焦虑跟压力。然后练习冥想，西方人其实呢也有很多人喜欢进行冥想，进行五分钟到十分钟的冥想，试着呢去清空你的思绪，然后呢恢复心理平衡。这个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利用主动休息或者是被动休息的方式呢，去在你上班期间也可以高效的休息，高效率的休息。再来呢，他说另外一种在上班期间呢，就是你在这个平常上班的时候，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提升你自己呢休息的效率，就是短暂的离开工作环境。因为他们研究发现呢，你只要稍微抽一点时间暂时离开你的工作地点，换个环境，其实也会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大脑，甚至让你有一点点灵感出现。例如你也不用跑太远，他说呢，你就离开你现在的工作场合，离开你的 office， 就到你的公司的旁边去，好，跟你的公司附近20分钟走动的范围，哈。他说其实就是离开这个场域，即使是很短暂的这个环境的改变，它会对我们人类的心理跟生理的健康就产生很积极的变化哦。尤其是如果你们公司附近呢有那种公园哈，或者是自然环境，如果是有公园或自然环境呢，那更好。他说其实我们人哦，只要是靠近了自然环境哈，有公园的，有树的哈，有这样大自然比较接近大自然的那种环境的当中，他说他就很，我们的身体很自然而然就会 relax， 我们的身体跟情绪呢其实就会很自然的减压。这个是我们人与大自然之间呢一个天生与生俱来的一个互动方式。我们只要人一离开办公大楼那个 building 的那一刻，好，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情绪跟压力自然就会放松了，不管你有没有去控制它。那如果你的公司附近有公园哈，或者是有大树哈，那你只要走进去待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再回到办公室，其实你就已经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舒压跟高效率的放松。所以呢，即使是这些我们好像都已经知道的小动作，或者是其实没有办法做太大的改变，但是在英国的这个研究报告当中，他们对将近2000名的办公室的员工哦去做的研究，发现说哈，在每一天8-9个小时的上班工作当中，你还是可以用这些已经知道的哈，不算是很新的方法，得到很高效率的休息哦。好，今天呢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读者杂志鸟人所写的如何在上班期间得到高效率的休息，希望大家呢每天在上班之余也不要忘记用小小的方式，短短的时间要善待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哦。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这个单元呢，我们今天要来讲乐龄宅啊。以前呢，莹莹刚刚才在开玩笑说，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啦，我们那个年代哈，如果看外国的电影啊，然后就看到说，哦，外国人年纪大了哈，所谓的老了，会被送到国外的老人院或安养院。但因为我们年纪小的时候，那个 long long time ago， 以前的人觉得哈，住安老院啊，安养院是很可怜的事情，可是那个外国很早就不会这么想嘛，所以国外住安养院是风光明媚，然后呢会有各种有趣的活动，然后一群人还可以每天有喝下午茶呀，在花园里面啊干嘛，这样我就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哈。那现在当然台湾不会有人这样想，因为现在早就已经是 AI 时代哦，只是现在是另外一种方式。现在的人呢，想到自己退休之后该怎么生活，要住哪里，已经不是愿不愿意住安养院或者是乐龄宅，而是住得起还是住不起的问题。那是没钱啊，因为非常的贵啊。好，最近呢就有一个这个研究报道讲到台湾的这个养老安居新时代哦，大家现在从养老要优雅的老化，健康的老去，而且要有品质的生活的那种方式，慢慢的去规划自己的最后的一里路。其实我们从人数来看哦，根据内政部统计的一个资料就说，到这个2025年的12月底为止，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 467.3 万人。那其实65岁这个分界点，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开始，但呢它不是一个很精准的数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哈，很多人在我们劳基法里面65岁是一个退休年龄嘛，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人这个65岁届龄退休的时候，哇，很健康，很有行动力，非常活泼哈。所以现在的人65岁其实还是非常的这个年轻哦。好，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用这个岁数来看的话，台湾65岁的这个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到了 20%，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数据。那只要是跨过 20% 呢，就是在世界上被归类为超高龄社会哈，我们整个一个社会人口结构，那这也不太奇怪啦哈，因为现在这每一年出生的人口真的是世界倒数的少。那么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人这么多，可是独居的比例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因为呢现在年纪大的一个人也许有子女哈，也许有媳妇孙子，可是呢其实现在住在一起的或者是多人家庭的基本上也不太常见哈，因为小孩也没有什么要跟家长住在一起的哈，或者会因为工作关系哈，那种大家庭的也越来越少。所以呢可能年纪大了之后，等65岁之后呢，要不就只剩老伴，要不然更可能剩下你自己一个人。所以呢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他们所发布一个最新统计哦，全国只有老人居住的宅数高达了85万户，差不多85万户。也就是说呢不管是自己一个人独居或者是老夫妻两个人一起住哈，只有老夫妻两个人一起住的就是只有老人家住在家里面的这种户数超过了85万户。那其中呢又有 65.5 万户是独居宅，独老宅，也就是这80多万户当中呢是有这个60几万户哈是只有一个人的。其实一个人真的是很辛苦啊，因为你说老的时候，虽然很多老夫老妻吼，每天看了就讨厌会吵架，可是不管怎么样吼，你总是觉得需要照顾，需要陪伴，需要就医的时候，有个人守在旁边是比较安全的。诶，我怎么觉得有两个声音啊？哦，我推到了 CD， 哈哈，难怪。然后

呢？好，那这种独老的哈，就是独老宅，其实它是比较更被需要被关照的。然后呢，或者是这种独老宅，它因为住久了，很多都是那种老的公寓哦，所以呢，就很容易让他的生活起居哈被困在他的居家里面。那65岁以上哈独居的高龄者，内政部统计人数有118万人。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爬两层楼啊、三层楼啊、四层楼，就当做运动很好啊，没什么关系。但是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每爬一层楼都会是一个坎，非常辛苦，非常吃力。特别你买个东西，你稍微买个东西有一点点重量的，那更是非常的辛苦哦。所以呢，现在很多乐龄宅的发展哦，都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让你的进出哈、哦，让你更舒服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一个公社啊，或者是医护的比例哈，让你随时随地可以被照顾到。有些大型企业其实从过去几十年来哈，早就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所以呢，台湾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在打造所谓的乐龄宅哈，有些是养生村哈，有些是这个跟政府一起合办的民营的这种乐龄宅，有高价位的，有中价位的，有低价位的，但其实我已经看了一下，这个价位差的真的蛮多的。它有一个表哈，我简单的说一下，像北部的话哈，北部的话，比较这个条件好一点的哈，我所谓条件就是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你如果呢想要去住哈这种民营的，像是新版杰士堡啊哈，或者是好一点的一些民营的这个养生村，那么你一个月哈每一个月的月租费至少都要准备个8万块到10万块。月租费哟、哦，现在很多人平常在给一个月要缴个月租费15000-20000就缴不起了，但是你想去住那种乐龄宅，一个月要付8万到10万块，而且前提是让你生活可以自理。万一你是生病的，万一你行动不便的，不好意思，你有钱再多也进不去。那这种呢，他会给你两房一厅，然后当然这个装潢还不错，而且呢，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护理的这个机能在里面。但是呢，台湾能够有这样条件的人其实也很多，所以供不应求，很多人要排半年以上都排不进去。那你说有没有稍微中价位一点的？也有哈。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条件哦，我们大概月租费呢，大概这个6万块，6万块的也有哈。那在比较平价一点的，大概月租费呢1-2万块、2-3万块的，这是最平价的了。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很现实的来看。老了之后要存多少钱，或者老了之后呢，我有没有条件哦去住这种养生村或者乐龄宅？大家真的要换算一下，以现在此时此刻的物价水准呢，每个月2-3万块，到每个月的8万块、10万块，大家自己去等比例算，您退休的时候是几年以后？几年以后的物价水平，你大概一个月要付多少钱才住得起这种帮你规划过的、设计过的，然后有一些提供还不错的这个居家服务，每天有人帮你打扫的这种很舒服的饭店式住宅式的养生村或者乐龄宅。前提就是哈，他不管你想要住哪一种价位，前提就是你得自己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健康非常的重要，所以存钱之外还得存健康呢。特别很多很多现在的人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防老，而且要防自己老了之后没人管了。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之前呢，我们讲到了养生村乐龄宅哦，现在呢，大家要为自己后半生来规划的时候，要存很多钱。为什么我们赢家向前看呢？每天都在讲理财，不是现在吃不吃的够，或者是住不住的够。现在的人平均的寿命哦，尤其台湾其实真的健保是不错的，台湾的平均寿命都还蛮长的。那退休之后还有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自己照顾自己？要住在哪里好呢？那真的没有钱还解决不了问题耶。好，我们之前讲到养生村跟乐龄村，在台湾现在哦，有很高价位的，然后也有比较稍微平价一点点的，但不管怎么样哦，就算。

很平价的，我们讲起来也是要不利亚纠集这样子哦。然后这个如果你只靠退休金或者只靠什么国民年金，那是肯定远远不够的。好，那不管我们再来讲到不管是很私人化或者是很贵族化的这种乐龄住宅，或者是比较平民的这种乐龄居哦，乐龄不是邻居哈，就是乐龄的居住所，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室内的规格才会符合条件，并不是说哦，我这个看起来装潢的新新的就是所谓的乐龄住宅。其实在国内现在哦，内政部它有很多的法规，内政部呢对于建筑物

道。好，那所以我们未来如果你准备要买退休的房子，诶，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耶。就算你现在，就算你不是去找那个这个养生村，如果大家真的哦，买的房子是准备要住到退休之后的，也许一些的规划动线设计你真的都要考虑进去，否则等到将来你要弄一些设施设备的时候还要再敲敲打打，那非常的麻烦。那简单的说齁，像现在乐龄宅设计最低的门槛，我们简单看从大门看起哦。大门呢一般来说门口的净宽至少要90公分以上，90公分齁，为什么呢？当然就是为了要确保轮椅或者是助行器可以通过，太小或太窄哦，到时候人年纪大了齁，都是难免可能必须要坐在轮椅啊，或者是你要拄着什么助行器，你根本卡在那边进不去，很麻烦的齁。所以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大门哦，你要能够进出哈。而且除了宽度之外哦，它的法令当中也规定说，像是门槛的高低差哈，最好不要有高低差，不然你光是这边 kick kick 推上推下，你每天就在那边要花好多时间。最好是要平整的门槛，好，门槛要平整，以免不小心踢到了什么东西就滑倒。再来在动线上面呢，我们家里面走道的宽度哦，其实它也是有要求的。像一些乐龄住宅走道的宽度至少都要120公分以上。这个120公分以上呢，你大概量一下至少是可以容纳双个人并行。那个走道太小太窄的，第一个你如果一样是推轮椅是绝对不方便甚至进不去的。第二个当然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些救护急救的时候，一些人员的进出啊，齁，设备的进出，你太窄的地方太窄的走道它也是进不去的。所以呢走道的宽度至少也要120公分以上。然后呢楼梯，如果呢你家里面有楼梯齁，或者是你的公寓是有楼梯的，那最好你那个这个楼梯每一级齁，每一级级高大概呢级深不要超过30公分。当然后来大家现在都觉得说你年纪大了最好去住电梯大楼，要不然你爬了真的很累。可是有些人像我们中南部有些人他们住透天厝的齁，自己家里面也有一楼二楼三楼，那个楼梯齁你们堂每一格当中修管，那很容易跌倒，非常容易跌倒齁。再来呢扶手也是有规定的齁，楼梯你要爬楼梯的时候要有扶手。那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卫浴空间，之前我们去看很多这个银发族的那些设备展览的时候，其实卫浴空间里面的现在提供的齁是很多元化的，从地板防滑最重要了，地板呢要有那种防滑的设备，要不然大家最容易而且最怕的齁就是老人家会跌倒。再来其实卫浴空间里面齁，自己的住宅里面可能比较少有办法装求助铃，可是你如果去外面住在那种就是每个月有付费好给他很多管理费的那种养生村的话，那么卫浴空间里面是肯定一定会有求助铃，因为浴室里面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地方，所以那个求助铃就让你万一不小心哦，在浴室里面滑倒了或者是需要紧急去喊人过来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按那个救护铃。在洗手台也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洗手台你的高度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因为你要到年纪大的时候很可能你是坐在轮椅上行动不方便，你不能那个洗手台太高，你坐在轮椅上根本不方便在那边刷牙漱口。这等到呢如果家里面有长辈朋友的话，也许大家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到这些细节哦。那淋浴区也是，如果家里面有浴缸的话，大概老人家都很难跨进浴缸啦，因为那个浴缸那个台阶有个高度哦，你人要进去都要很非常非常小心。但有一些像日本银发日本的一些设备很高档的，你有看过哦？那有点贵。他们的浴缸啊是可以外开式的，那个门啊就像车门一样，可以直接这样打开，让你人可以走进去，然后坐着，然后浴缸的。

门再关起来哈、啊，再放水啊，放自己这样子啊，但那个就是要另外做哈、啊。家里面的话，除非你就是在打造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经费哈、啊，或者是很多的时间去做规划。那么再来照明，还有家具的设备啊，这些其实都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去处理，而且走廊走道要有感应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三不五时半夜想起来哈、哦，上个厕所或者是怎么样哦，大家不要想说这个家我已经住了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哪里有一个什么，什么拐弯我都清楚得很。没有，有的时候你就是一不小心脚一踢到什么东西，人就栽下去了。好，所以在这个乐龄宅当中哦。再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在台北市，其实现在呢，台北市政府的都发局，他们呢是有推动所谓的轻银换居，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65岁以上的长者，你家里面有空的房间，那你可以或者是空的公寓，你可以包租代管，那可以去换什么呢？换你可以入住到有电梯的住宅，你把你原本家里面比较旧的公寓的住宅哈，包租代管给人家，他帮你包出去，租出去，那你自己就搬到有电梯的这个住宅里面去，对长辈来说比较舒服哈。那新北市呢也有高龄友善换居，这个是新北市政府的城乡发展局所负责的，这一样是65岁以上的长辈。可以申请以屋换屋，同样的都是为了让长辈呢住到有电梯的房子，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比较安全，比较方便。其实呢，现在我想未来这个住宅的问题哦，因为对老人家、对退休的这个长辈来说，一天当中待的最久的时间就是家里面，所以家里面不管是居家的设备啊、安排呀、啊、还有陪伴其实都会是未来安居养老新时代当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

0: 把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1: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2: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那么热，很多人都不想出门，很多人想说，我如果要出门的话呢，我到底要做什么才不会被这个大太阳给晒昏了？这个每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活动，每年也都会到这个姐夫的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台湾美食展今年呢又要登场了。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蔡逸轩，以及活动组的专员邱静锦小邱，来跟我们分享今年呢2022年台湾美食展到底有哪些美食可以来让大家来品尝呢。来，副秘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逸轩。
1: 小邱。
3: 大家好，我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小邱。
1: 这个副秘，我总觉得这时间过好快，好像上次来跟你聊这个美食展跟旅游展没多久，又新的活动又来了哈。那今年的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啊？
2: 今年我们的活动是7月31号到8月3号，整整四天，在我们的世贸一馆。
1: 也快到了哈，就下个礼拜的时间。那今年在这个美食展里面做哪些规划呢？我每次都要问你，都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每次办活动一定要想尽办法跟这个去年不一样，跟往年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今年的焦点放在哪里呢？
2: 今年我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慈济人文置业，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啦。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美食展，而且规模非常的大，然后带来非常多就是精致的这个蔬食的美食。
1: 所以是素食也是蔬食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如果吃素的朋友这次可以在这美食展吃到美味的素食，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2: 没有错，而且因为这一次就是蔬食等于是慈济很多很大嘛，他来参展的规模非常的大，那所以就是在我们的美食展里面，除了慈济之外，其实也有其他的馆，譬如说像是交通部观光署的台湾美味发酵中，他们的馆里面也有一些蔬食的料理。那另外因为今年我们的主题其实是风土酝酿，我们希望用浪漫一点的感觉带给大家来认识，就是台湾因为不同的这个像东北季风吹进来，可能到新竹变成九降风，然后吹出我们很熟悉的柿饼跟米粉，那或者是到了屏东它变成洛杉风，那吹出大家很熟悉屏东就特别甜的洋葱嘛，然后还有乌鱼子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次的参展单位其实很多，大家都有就是 focus 在这个主题，然后提出了台湾独特的一些酝酿的美味。
1: 我如果没有记错，过去真的在我们美食展没有特别强调蔬食的部分，为什么今年会特别想把蔬食拿来当作是我们的这个重点的推广呢？
2: 主要是因为其实这几年啦，就是吃蔬食，以前大家的想法都是说啊，可能跟宗教比较有关，但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蔬食更重要是跟健康还有怎么保护这个地球是有关联的。对，那我们其实现在现代人大家都希望可以吃得更健康，对身体更好，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才会慈济他们也有意愿来参加。那像例如像这一次他们就有推出一个白色餐桌，那这个白色餐桌就是原价1280的，它这个馆内的十几间蔬食餐厅他们会轮番推出他们的这个经典料理，那原价是1000多，你其实花800块就可以买到。
1: 这好像也是每年美食展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就是你会安排一个这个大家一起共同来用餐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有这个专家来陪你吃饭，也有帮专家帮你解读，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对，我看每年报名都好踊跃，都客满，对不对？
2: 没错，白色餐桌其实它上个礼拜刚开放的时候大概一天，它开放的那个场次就报名额满了
1: 啊，所以没机会了。

0: 是
1: 他之后应该可能还会开，我们再转 focus 我们的粉专，看一下他们相关的资讯、
0: 哦、密切注意就是了，对不对？
1: 哈，
0: 哇，的确，因为我每年都有去啊、哦，我发现那个活动还蛮受欢迎的哈。你就看到一群人的这个坐在那边哈，很悠哉的吃着这个美食，然后又听在台上有人帮你讲解你所吃的美食啊，还有这个名人陪你一起吃饭，哎，那感觉非常不错，就是啊，物美价廉
1: 啊。是是是。
0: 那素食之外，你刚才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叫做风土酝酿啊，是不是更仔细来跟我们讲这一块的这个规划是怎么样的规划呢？
1: 风土酝酿的话，我们请小秋先跟大家说一下馆内有什么风土酝酿的东西。
0: 好，来。
2: 好，那就是为了扣合我们这个风土酝酿的主题哦。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特殊的人文啊，很特殊的地景以及很特殊的气候。那在搭配上世世代代在这个土地生活的居民，他们带来不同的饮食文化以及饮食习惯，那交织而出非常独特的这个台湾风味。那过去我们在台湾美食展其实很常强调说，台湾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世界冠军、世界金牌。那这一次呢，就是要跟大家再强调说，我们不只有这些世界冠军跟世界第一，我们更透过这些料理以及料理背后的故事，其实这些料理可能都是世界唯一哦。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到现场好好的品尝。那本次呢，我们也带来超过14间以上的这个米其林餐厅，那我个人非常想推荐其中的4间跟大家。
0: 米其林啊，最近才公布新的年度的一个名单，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那有几家来到你们这边啊？你刚刚说
2: 目前有14家来到我们美食展的现场。
0: 有14家啊？
2: 是的。
0: 这是必比登，对不对？
2: 必比登以及米其林入选我们都包含在里面。
0: 都有吃的，两边都有。
2: 对对，
0: 哇，哦，那这个阵容非常庞大。好，来来介绍一下，你说有四间你特别想介绍，
2: 对，
0: 是什么样的餐厅会让你特别想介绍？
2: 首先是第一间来自我们经济部这个台湾好食馆的牛店京炖牛肉面，它的本店位于西门町哦，那是一间老字号的台湾牛肉面店。对，那老板他本身是这个五星的饭店主厨，那结合西式高汤的手法，创作出非常有层次的这个牛肉汤面。那其实也多次在这个台北牛肉面节有获奖，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一间餐厅。
0: 我本身是不吃牛肉啦，以前吃牛肉的时候，其实这家基本上呢是很多这个老饕们哈必吃的一家店，就是，而且离我们电台很近哦。这个每次去西门町看这家店，的确都高朋满座就是了哈。好，那现在又是米其林的店，那更难吃，更难吃到就是了。好，那这个是牛肉面啊，而且牛肉面其实也是台湾的重点美食，很多外国人来台湾也都会点名要吃牛肉面，对不对？
2: 哈，
0: 是是。好，那还有呢？
2: 那另外一间就是在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餐馆，有一间叫做云川水月的蔬食餐酒馆，那这也是非常的厉害哦。它的本店在我们台北的富锦街，那仅开幕不到一年就入选我们米其林的这个必比登推荐。
0: 等一下，你说是餐酒馆，但是又是蔬食。

0: 对，
1: 这两个看听起来不太搭嘎。有餐酒的地方不是就有这个有肉有膳，
0: 是是、
1: 有肉有酒才比较配。哎，他们是素食馆配餐酒馆，这个蛮特别的哈。
0: 没错，他们的餐厅也是强调就是原型食物啊，那使用台湾的在地、在地食材，那再结合像是日式、法式、意大利的菜系特色，创作出现代的素食料理。
1: 哎，讲到在地食材，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我们办这个台湾美食展啊，历年来其实都很强调餐厅用这个所谓的在地美食，对不对，副总？
2: 没有错，因为像我们台湾美食馆里面，大家最常来采买菜在地食材的，我想应该就是客家馆跟农业馆
1: 啊。对，我们身为客家人，我每年一定去逛客家馆啊，所以呢，这个好像大家对客家食物哈、还蛮有兴趣的，对不对啊？
2: 诶，没错，因为像客家馆这次它其实也是非常多大家喜欢的品牌都有进来。那然后而且其实今年酝酿这个主题就跟客家馆很搭嘛，因为客家有很多腌制的美味
1: 啊。没错，
2: 对，
1: 是是是，
2: 所以就是这一次他们来的话，譬如说我现在刚讲了腌制，但是我个人在客家馆里面我非常有兴趣想要去买的是双峰草堂铜锣烧啦。
1: 哦，诶，这到底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双峰草什么双峰
2: 草堂铜锣烧，
1: 哦，所以是铜锣烧吗？
2: 对，它是铜锣烧，然后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口味，像我之前看到他们先提供的资料，有一款是那个面茶米得口味的铜锣烧。
1: 哎、那好像应该去尝尝啊，不过还真的没有吃过就是了。好，
2: 对，
1: 好，那回来讲这个米其林，刚刚介绍这个很特别的素食餐酒馆，对不对？哈，
0: 没错。
1: 还有呢？还有哪些店？
0: 那没错，那刚刚提到我们使用台湾在地的食材嘛，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台湾农业馆。其实我今天来自这个台南北区的长营海味屋，那它是一间以纯海水养殖虱目鱼为闻名的田妈妈餐厅哦。那结合产地到餐桌，那配合这个食农教育局永续的这个主题哦，那主打是虱目鱼的创意料理，非常值得喜欢虱目鱼的朋友到现场去试吃。
1: 虱目鱼也算是台湾的平民美食，对不对？
2: 没错，
1: 很多夜市啊，或很多地方的这些在地小吃啊，我看这个常常都会有人介绍虱目鱼的台。哎，坦白说，虱目鱼要做得好不容易呢，因为很多虱目鱼吃起来很有土味哈，那个吃起来就感觉不是太好。但是真正好吃的这个虱目鱼的话，吃起来是非常甜美的感觉，对不对？
2: 没错的，
1: 是哈。所以哎，介绍的是。感觉时间不太够哈哈哈哈。所以必比登跟这个米其林的餐厅在这次都有来参加我们的美食展，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刚刚我们讲的是必比登的部分，对不对？那米其林的这个餐厅有哪一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美食展呢？
0: 那其实在前几天我们最新的名单之中有入选一间就是米其林入选的餐厅，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慈济人文馆的自在天。那这点也是非常的特别，它其实成立的时间不长，那它主打就是 fine dining 等级的日式板前料理，也是台湾第一间以拉面为主题的素食餐厅哦。
1: 拉面啊，
0: 没错。
1: 哎，所以你们在选这个餐厅合作伙伴的时候，米其林还没公布，对不对？
2: 哎，没错。
1: 所以你们慧眼独具是你们先看到他的。
2: 没有啦，是慈济啦，慈济慧眼独具。
1: 所以基本上米其林的店跟米其林必比登都吃得到，都看得到在这次的美食展就
2: 是
1: 了嘛。好，那在每次的这个美食展啊，你们都会很精心的去规划一些特别的展区，对不对？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美食展里面，还有哪些展区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呢，副总？
2: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宜兰县政府他们第一次就是很大规模的来参展。那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是它里面会来一个在地手做小农的那种，就是产量不多的酱油。然后那家酱油叫做岛酱，岛是那个宝岛的岛，酱
1: 是
2: 就工匠的酱，
1: 是
2: 对。
1: 我好像去过那间餐厅诶、
2: 真的吗？
1: 对对对，是不是在圆山还是哪里？有点忘记了。好，继续。对，
2: 然后另外就是今年的屏东馆啊，我个人有非常的被打到的是，它有那个屏东大家都猪脚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然后还有一家阿猪嘛肉肉有来参展。我个人还蛮好奇，就是那个叫这么韩式的名字的屏东的猪脚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 屏东的猪脚也会来参展？
2: 对，是的，
1: 是
2: 是
1: 是，
2: 对，
1: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 美食展的名称叫台湾美食展嘛，当然就是要推广台湾的美食。其实台湾各地都有这个非常特色的美食。

也是哦，当然了，你们美食展不可能把所有县市的美食一次都集中在这边，而是每次都要精选精选。我对你们怎么去挑这个美食，我觉得我也蛮有兴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两位来帮我们分享这次的美食展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在我们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今天要介绍今年的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蔡宜轩，以及活动组专员邱静锦小邱，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美食展的经典齁，这个精彩所在。刚刚讲了快到中午时间了，大家开始流口水了。刚刚有讲到说米其林的这个必比登跟米其林的餐厅也会来参展，对不 对？我想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些餐厅啊？
2: 有我有吃过。
1: 你有吃过啊？
2: 对。
1: 是在我们刚刚介绍的这几家餐厅里面吗？
2: 是没有，我们刚刚还没有介绍到，但是在我们台湾美食馆里面
1: 也有参展。
2: 对、没错没错。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五等奖猪脚饭啦。
1: 是。
2: 因为我个人其实很爱吃猪脚饭。
1: 然后、真的、
2: 对对对，这次他有来参展，我就想说哇一定要吃吃看。对。然后上次我们就一大群人一起点了他的猪脚饭。我觉得他真的他好吃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卤汁其实是比较甜的口味，那在北部比较少吃到。那另外其实猪脚饭好吃不好吃，你其实要看它的皮到底卤的怎么样。
1: 那我问一下这个富米哦，就是米其林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有听朋友讲过说其实米其林是做给国外观光客看的，不是否台湾人的，因为他们就是要做给来台湾观光的这些朋友们有可以选择点，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偏重外国人的口味，但不一定符合台湾的口味。你怎么看呢？就是米其林对台湾美食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
2: 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让国外的旅客，可能他对台湾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他有一个像 guidebook 一样，它可以按图索骥的去寻找跟认识台湾到底有哪一些食物。因为就像我们去譬如说西班牙玩啊，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西班牙菜到底有什么，
1: 是
2: 那我们可能就会先搜寻它的米其林或者是必比登，然后从这个来开始，透过这个 list 来开始认识这个地方的美食。
1: 是是是。那小邱呢，这个米其林必比登这个餐厅你吃过多少间啊？
3: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吃过。
1: 都没有吃过。
3: 对、我跟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一样，也是非常的期待跟很想尝试的心情。
1: 刚试一下聊这个小邱之前才去这个纽西兰打工度假回来，对不对？
3: 是的。
1: 那你比较一下在国外的美食跟我们自己台湾的美食，你应该有特别的感觉吧？然后现在自己又在做美食的推广嘛，对不对？
3: 是是是。
1: 来讲一下这个，你去这个纽西兰打工度假，有没有尝到什么特别的美食？还有跟台湾相比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3: 其实纽西兰它这个地方，因为之前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所以他们的饮食文化是比较偏英国跟欧洲的。那比较多就是原型食物的料理，像他们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纽西兰本地的肉派，
1: 是
3: 他们非常著名的料理。那他们的料理技法上其实就不会像台湾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化
1: 啊、
3: 对，主要是注重食材原先的这个味道。那像台湾我们就有很多像是酿造啊、熟成啊、发酵这样不同的料理技法，进而升华这个食物的味道。所以其实在纽西兰的那个那一段时间是非常想念这个台湾的家乡味
1: 好像很多人去国外久了都会跟你一样想念台湾的美食，
3: 是的，
1: 要总要去找一间这个台湾的餐厅稍微回味一下，这样子对不对？思乡一下就是了。好好，我们也不能只讲米其林啦。好，其实台湾除了米其林推荐还有很多好的这个美食餐厅啊。那在这次参展里面有没有比较有趣的餐厅，就跟一般餐厅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这样的餐厅有没有呢？副座
2: 哦，有啊，我这次已经锁定好一家叫做啪哩啪哩台湾冰淇淋的店。
1: 冰淇淋啊，有什么特别呢？
2: 它就是它名字第一就是听起来很容易记嘛，然后我就去查，然后发现它的那个乳化剂，它用的乳化剂不是一般大家常常使用的这种比较可能化学的乳化剂，而是用台湾的米去做出来可以让冰淇淋乳化的乳化剂。然后我觉得当然这是健康一部分啦，但重点就是它的 口味也蛮特别的，像我上官网看他最近卖的是草莓香蕉口味，那因为像这种冰淇淋它其实都是纯天然的嘛、
1: 嗯、
2: 我就很好奇这两样合在一起味道是什么。
1: 是，
2: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间店它平常是没有店面的，它就像那个传说中，
1: 那是蒸饭吗？
2: 它就是一个像餐车这样，就像是粉砖上会公告它什么时间会出现在哪里、嗯、你没有看到或者你去晚了它就没有了。
1: 那快闪店吗？
2: 就幽灵快闪餐车。
1: 幽灵快闪听起来蛮可怕、啊、没有
2: 没有
1: 啊，所以诶它就是会公告我今天出现在哪里、嗯、你再去买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诶通常这种店就是一出现大概很快就被抢光了。
2: 没错，所以他我很感谢他四天会固定出现在我们台湾美食展。
1: 哇，对、欸、那可以预期哦，搞不好这一摊会成为你们今年的大亮点也说不定，对不对？
2: 说不定，对啊。哦、
1: 是，那除了这个好玩的店之外，来我记得每一次的美食展除了台湾的美食之外，你们也会介绍一些异国的这个餐厅，异国的美味，对不对？
2: 啊、
1: 来，是不是这个部分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今年我们邀请到像是最大的摊位就是我们的日本美食馆、
1: 哦、
3: 对、嗯、那有香川县的这个大阪烧、
1: 哦、
3: 非常的有名，
1: 那
3: 还有我们的这个冰淇淋也是非常的有名，那现场因为日本的场馆大都是宣传为主、嗯、那像前年我们有邀请到

0: 来自这个冲绳的和牛，那现场还是香气四溢哦、嗯、那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可以到日本馆这边来参观。
1: 是，所以你今年是说大阪烧是特点哦。
0: 没错、嗯、
2: 今年我也很想吃大阪烧啦、哦、因为就是大家去年如果记得我讲过什么的话，我就是很常出差去日本跟韩国。
1: 对对，没错。是是是，这是你的这个重点负责区就是哈。那这次日本馆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日本馆的话当然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通常大家来最喜欢会一直问的是一些日本在地的一些调味料，那今年他也有来参加、哦、嗯，那另外就是今年我记得我同事有讲到，就是我刚讲的我想吃的大阪烧、嗯、那他们也会进来。
1: 是，
2: 那大阪烧的话我觉得台湾是比较少吃到，就是现场制作而且是日本师傅的、嗯、
1: 是是，
2: 对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1: 嗯、
2: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小秋有讲到香川县嘛，你知道现在夏天很热，香川县他每天都有限量发免费的双麒麟。
1: 你是说在日本香川县每天都有发？
2: 没有没有，他在
1: 你们北司长哦，
2: 在
1: 我
2: 想说，
1: 如果在美国有每天在日本都有发，哇，那个台湾人就蜂拥而至这样。
2: 对，
1: 所以你的意思说，在炎炎夏日的情况去逛美食展，还有免费的冰淇淋可以吃吗？
2: 对，
1: 那应该有限量吧？不可能、
2: 有啦，有限量啦，所以大家早点来
1: 啊！那完蛋了，又有一个排队的店要等候了，就是了，对哈。他、嗯、每天都会有限量，就是了
2: 是的，
1: 哇。哦，现场吃冰淇淋，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爽太舒服了哈。好，所以这是异国美食馆，哎，这次日本为主，就是还有其他国家参展吗？
2: 还有一个是印尼啦。
1: 印尼，
2: 对、
1: 哦、
2: 印尼就是大家不是很喜欢吃它那个泡面嘛。
1: 嗯，
2: 然后其实印尼的料理它的这个味道主要来自于它有一款特别的辣酱。
1: 嗯，
2: 那这次这个辣酱他们的厂商他们也会来到我们现场。
1: 哎，其实印尼的餐点在台湾这几年也越来越流行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印尼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新移民啊，或者是移工，在台湾工作啊，或者是来台湾生活，
2: 是，
1: 所以我知道很多像印尼的餐厅店，现在除了他们这些印尼人为了一解思乡之情去这个吃饭，好像越来越多人也台湾的人也非常喜欢吃印尼的料理的，对不对？
2: 对啊、嗯、大家都比较喜欢异国料理啦。
1: 嗯，是是是，好，异国料理也是这个我们整个美食展的重点就是了哈。那其实每年去逛这个美食展，除了美食食物之外，其实人也是重点。为什么这么讲？就你们也会邀请很多名人啦，或者名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有特色的人物到现场去跟这个来参展的这些民众互动，对不对？那今年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0: 那今年呢，我们在大会舞台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表演跟互动的环节哦。嗯、那其中我个人非常想推荐就是我们的慢手餐桌系列。那
1: 慢手餐桌什么意思？
0: 没错，我们就是为了扣合今年的风土酝酿主题，安排了五场不同的慢手餐桌的厨艺秀。那其中个人非常想推荐的是在8月1号礼拜六的这个中午12点到12点半，我们邀请到来自这个 YouTuber非常有名的这个53万订阅的厌世甜点店的主理人 Nanako 来到现场演示这个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
1: 哦，
0: 是
1: 是，那还有呢？
0: 那还有就是另外一场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在8月2号的下午1点到2点，我们邀请到这个玉鼎新三代的制酱人谢义哲老师以及食材达人徐仲老师带来的台湾印油风味制。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印油跟酱油肯定是非常比较陌生一点。
1: 嗯，
0: 虽然说我们平常可能很常吃酱油啊，就是酱油以及白酱油，那其实这样的酱油大多都是用黄豆制作的。
1: 嗯哼，
0: 那不过我们台湾的传统印油呢，其实大多是以黑豆为原料，那分别有不同的酿造方式，就会创造出不同的这个印油的口味。
1: 嗯，
0: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品评会呢，带领大家认识我们台湾传统的印油文化之外，也透过试吃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印油风味。
1: 嗯，是。哎，想问一下这个富米哈，就每年这个办美食展这样办下来哈，
2: 是、嗯、
1: 我们就以去年来讲的话啊，民众对去参观的民众哦，对于什么样的主题或对于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反应是最为热烈，或他们给你们也会给一些回馈嘛，对不
2: 对？
1: 哈，
2: 对对。
1: 那他们的回馈最多是什么呢？
2: 其实大家来美食展真的很多人都是带着很大的袋子跟行李箱要来
1: 我知道有看到，
2: 对对 对,、
1: 啊、对, 对, 对，
2: 要来买，就是可能譬如说夏天或者这一整年，那也有 的这个零食或者是喜欢的东西、嗯、那也有人是来寻找一些就是

0: 是譬如说比较适合的伴手礼、
1: 嗯、
0: 或者是觉得诶台湾的口味，像刚刚我们介绍了好几个可能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的厂商，他们都会在这四天来到现场，你就不用到处跑嘛。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其实也蛮多人都很期待我们台湾美食展跟其他食品展比较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艺名惊人这样子的食物技法展现的一个展示的区域。
1: 哦，什么样的艺名惊人的展区呢？
0: 诶，像今年的话呢，像以往啦，大家都很喜欢的就是那个蔬果雕刻
1: 啊，雕对那个很受欢迎的、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是很好这个打卡网红拍照的地方，
0: 没错，是我们的蔬果雕刻的高士达世界金牌高士达老师，他今年也会来到现场、
1: 嗯、诶，他今年要出现了是不是？
0: 对，是的，他有先传给我们看了一下，他用红萝卜雕的猪脚真的是很像，
1: 对对对，用红萝卜雕猪脚啊，
0: 对，很像、
1: 哦、
0: 超像、
1: 啊、好期待哦，对，红萝卜怎么雕出猪脚的感觉，
0: 对、
1: 嗯、对，蛮好奇的，
0: 对，大家可以到现场来看看。那另外今年的话，我们除了艺术面包啊、翻糖啊这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之外，我们今年加入了比较不一样的是，第一个是果冻花的静态展示。
1: 果冻花，
0: 对，果冻花它其实就是在果冻里面作画。
1: 嗯，
0: 那今年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这些展品，因为以往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摸嘛，所以我们这次找了食物蜡烛、食物模型还有果冻花这三样，你可以跟这个展品互动拍照，譬如说就有以假乱真的这个乌鱼子跟香肠的食物香照，你可以假装你是那个香肠摊的摊主，然后还有像果冻花的话，来自越南的吴老师、
1: 哦、
0: 他们也有做像台湾黑熊的果冻花、
1: 嗯、
0: 你可以跟欧熊一起比爱心拍照，
1: 是，
0: 对，
1: 是是，
0: 然后或者是像我们食物的蜡烛，8月2号礼拜天这一天的早上，老师会在现场就是大会舞台这边做臭豆腐蜡烛，所以蜡烛不只是长得很像
1: 臭豆腐蜡烛，
0: 对，
1: 会有臭豆腐的味道吗？
0: 会哦
1: 真的会啊，
0: 会，所以他会点、
1: 哦、
0: 没有，他就是会点，然后只有在这个场次限定你可以看到而且闻到臭豆腐的味道，蛮神奇的。
1: 今年的艺名惊人，感觉除了视觉享受还有嗅觉的感觉，
0: 对，是的、
1: 哦、诶，好，蛮有趣的，就是的，
0: 对啊。
1: 好，那刚刚讲是这个关于这个算是有点艺术的部分，
0: 好，
1: 那当然美食展重点当然一定就是厨师，你们每年也会有一些名厨到现场，对不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告诉大家今年有哪些名厨会到现场来跟我们的民众做互动呢？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带大家来吃美食啊。在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吹着冷气，又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哈，我相信呢，你的心情是非常开心的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蔡宜轩，以及活动组的专员邱静锦小邱，来跟我们分享今年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精彩的这个规划。好，刚这样一路听下来，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很想冲到现场去了？不，还没开始啊。对对，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这个美食展除了好吃的美食之外，那谁来做这些好吃的美食？当然就是主厨们，对不对？所以每年在这个美食展，一定也会有一些

0: 名厨来参加啊，那今年有哪些名厨来参与呢？
1: 那本次我们邀请到的非常有名的一位是国宴的主厨温国志，这个主厨哦来到现场。那另外也有大家熟悉的电视名厨，像是阿基师啊、吴宝春、吴秉辰或是詹姆斯等大师现身说法。
0: 哎，他们是真的会到现场来，哎，下厨做菜给我们这些到现场的民众品尝吗？
1: 是的，主要是以厨艺演示的部分，
0: 是是
1: 就是吸
0: 是是，
1: 取大家的眼球啊。
0: 是是，好，这些名厨都会到场，对不对？
1: 是的。
0: 那除了名厨之外，有没有名人呢？或者说还有什么这个活动来跟我们介绍的呢？
1: 是，那刚刚想补充一下，我们关于大会舞台的慢手餐桌，我们在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4点半有一场来自这个明明茶香槟的康普茶的发酵惊奇。那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康普茶这个非常特殊的饮品哦。那它康普茶本身其实是一种茶叶结合这个红茶酵母发酵而成的这个酝酿的饮品。
0: 哎，这是只有台湾有吗？还是其他地方也有？
1: 其实在国外也非常的红，像是女神卡卡也是非常的喜欢这款饮料。
0: 是。
1: 那其中明明茶香槟为什么特别呢？它其实透过这个之前在红酒的这个国际大赛中，有一款叫做统城的明明茶香槟的饮品获得了世界的冠军。
0: 所以是茶跟香槟混合吗？是这个意思？还是是名称是听起来？
2: 他把茶放在就是酿香槟的木桶里面去发酵。
0: 是，所以出来的味道会有酒香味在里面吗？
2: 对，会有比较特别的香味，而且重点是现场我们有就是限量的试喝，大家可以真的喝到。
0: 我又预期这一个摊位可能又会大排长龙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这边吃美食之外，吃完美食去喝一杯茶，解解腻也不错嘛，哈。
2: 是。
0: 好，还有吗？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那另外一场就是我们在这个慢手餐桌礼拜天的下午也是4点到4点半，由我们的电视名厨骆靖汉主厨带来的客家风云，那运用客家菜的方式教大家怎么在家就可以做出最纯正的客家料理。
0: 我自己是客家人，我要问两位，大家吃过客家菜里面有没有最喜欢的菜色是哪一道呢？有没有？
2: 哇，客家菜的话，我个人
0: 傅明应该吃遍大江南北了吧？对不对？
2: 我吃蛮多的，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客家的咸汤圆跟客家的板条。对，因为口味真的是跟闽南不太一样。
0: 你会不会觉得很油呢？很多人会觉得好油哦，吃不下去。
2: 油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主要是就是那个油葱酥的味道跟韭菜还有那个汤合在一起。
0: 香菇，
2: 对，
0: 是，还有油葱，对不对？
2: 没错，
0: 是，果然是行啊来了。小秋呢，有没有喜欢吃什么客家菜？
1: 个人最喜欢就是在热炒店必点的客家小炒啊，不仅非常的下饭，更是五样俱全，什么都吃得到。
0: 客家小炒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哦。不，来，这个既然讲到客家小炒。那个你吃的客家小炒，小炒是炒什么的？
1: 小炒主要印象中应该是会一定会有豆干嘛，那可能还有客家的咸猪肉，那可能还有点笋丝，一点萝卜，再一点芹菜。
2: 不是干鱿鱼吗？
1: 哦，干鱿鱼对，也会有一点这样子。对，
0: 好，你们讲的跟我吃的是完全不一样。我每次想要客家小炒，都要跟朋友那个小小讨论一下啊。这个像我自己是苗栗人哈，我苗栗吃的那个客家，我从小吃。苗栗小炒里面绝对不会有你刚刚讲的豆腐干。
2: 豆干
0: 对，绝对不会有豆腐干，也不会有芹菜。我们就是三层肉加上那个葱蒜。没有，其实没有没有蒜啦，应该是说葱。
2: 大葱
0: 、对。然后就加一点，有人会加点小虾米。对，所以每次来台北吃到这个所谓客家小炒，有芹菜跟有豆腐干，我都觉得感觉很不对味。好啦，这是个人喜爱的问题，不好像就是后来在台北可能改良的问题，因为如果照我们那个以前这个我们这个长辈的做法的话，真又油又腻，可能不符合现在大家的健康理念就是了哈。好，这题外话啊，因为你提到这客家小炒，好，那这个每次这个美食展哈，我相信呢，除了去吃美食、听名人演讲，还有吃到名厨下厨的这个菜色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会想去逛美食展的最大的诱因，就是要去抢好康，对不对？来，这个介绍一下今年的好康，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哈。我记得你们其实每年在这个预购门票的时候也会有些好康，而且你们有时候会结合公益嘛，对不对？
2: 对，
0: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部分今年的规划有什么样呢？
2: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专程要来买饭店好康，那我先。

0: 说一下，我们这一次就圆山，然后大家很熟悉的排队名店金华，嗯，然后还有美孚，然后还有就是来自宜兰的绿武跟台北的天成，然后跟海霸王。嗯，那我个人是蛮推荐，就是像天成的那个 Prime One 牛排馆，它的餐券是它的牛排是真的很好吃啦。
1: 是。
0: 然后另外，我个人就是在研读了这次美食展的资料之后，我觉得最划算的就是海霸王的打狗霸，它的双人餐券只要1500块，你们是吃得到龙虾的哦。
1: 哇啊，1500块可以吃到龙虾，两个人。
0: 对。
1: 哦，那真的是蛮划算的，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就是除了餐券之外，那其实像刚刚 Jeff 哥有讲到，我们有一些好康嘛，然后我们有好康三重送，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就是你来到我们的美食展，那你进场的时候就会有入场礼可以兑换。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你进到美食展里面之后，我们有三个服务台，那你在服务台就是指定的时间段里面，你完成问卷，那完成问卷之后，我们也会有礼物送给你。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到一鸣惊人嘛，对不对？
1: 啊，就是你可以看那个雕刻，
0: 对
1: 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还有臭豆腐，
0: 是。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想到那个臭豆腐的画面，我真的好想去现场体验一下那什么感觉。
0: 是，你就来跟我们的展品拍照，然后 hashtag 我们指定的这个文字，就可以到大会舞台这边，还有礼物可以换。
1: 啊，是，所以三重好礼可以拿。
0: 没错，
1: 是。嗯，那我刚刚讲公益的部分，因为我记得你们每次在这个购票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免费的票是作为公益的这个服务，对不对？那今年的方式是一样的吗？
0: 啊，我们今年的话是7月25号到8月1号。
1: 嗯，
0: 那你只要在北北基宜的18个指定的捐血点完成捐血，那250cc 就可以换一张门票，每个人最多可以换2张。
1: 嗯，
0: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用公益，然后来一起吃美食，这样子
1: 是既做公益又可以吃美食，
0: 是的，是的，
1: 一举两得就是了。
0: 没错。
1: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漏掉没有讲的？来，这个最后一点时间，请两位这个做一个总结，今年的美食展来帮我们来推荐一下。
2: OK， 那就是听了这么多的优惠讯息之后，相信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那这边要教大家一点，就是预我们这个门票的购买的小撇步哦。
1: 嗯，
2: 首先是预售票的部分，那即日起到7月30号，在 iBON、全家、KLOOK、TITIX 以及 UDN 售票网等5大通路可以购买9折的预售票。那时间直到7月30号，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另外刚刚提到我们许多的这个优惠好康啊，或者是节目的内容，或者是这个现场活动的亮点，都可以在我们的 FB 以及 IG 粉专，我们会不定时的发送这些好康的消息，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追踪。
1: 是，那副座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去逛你们的美食展啊，或者这个旅游展哈，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要怎么开始逛起，有什么建议吗？
0: 你说建议路线是不是？
1: 对对，或者说建议怎么开始逛呢？会比较顺，然后可以这个该逛都可以逛到呢。
0: 好的，那我来给大家一个建议。
1: 是，
0: 所以我建议其实大家齁，早上就是中午之前你就可以进来，因为我们10点就开展了嘛。
1: 哦，10点就开展。
0: 对，然后10点开展之后你进来，你就先去我们刚刚讲到很多那个必比登，或者是你听了你很想去吃的，你可以先去排队，或者是先去买，买了之后你继续逛，你要回家之前再去领，这样就好了。
1: 哦，
0: 这样你是不是就不用排队？
1: 啊，
0: 对，
1: 哎，这是好方法。
0: 对，没错。
1: 是，
0: 所以我建议呢，你这个中午之前进来，你可以先直冲我们的台湾好食馆，然后再就是我们刚刚推荐的几间名店，哎，可以先跟他 booking， 然后你等一下再过来取。那之后呢，你就可以先从我们美食展的，就是比较靠近信义，比较靠近下面的这一区，像是刚讲到客家馆啊，然后还有日本美食馆啊，农业部啊，然后你就可以一一的 order 你接下来这一年或者是这几个月要好好享受的东西。
1: 嗯，
0: 像是刚刚小秋介绍到长荫海味屋，它的那个虱目鱼排其实也是非常的有名，
1: 是，
0: 那就可以先去 booking 这样子。
1: 嗯，是。好，最后来再跟我们重复一下今年美食展的举办的时间跟地点。
0: 好，那我们今年的美食展就是在7月31号到8月3号礼拜五到礼拜一，每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6点在世贸一馆等待大家。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搭大众运输前往，然后自备环保餐具。
1: 哦，自备环保餐具，我觉得这很重要的提醒。嗯，是，这大家一起来做环保，为地球这个尽一份心力就是了嘛。好，好，那今天呢两位也带来了今年的美食展的这个入场券，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好，来，怎么送给大家呢？我们就 一人一张哦，如果你要邀同伴去的话，那另外一张就购买，等于也是打对折啦。我们有二十。

0: 张的这个入场券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我们现场专线2372920，02-2372920。我们送完位置哦，只有20张的机会，大家手脚要快咯。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分享今年的美食展的精彩内容，谢谢。
1: 谢谢，我们在现场等大家。
0: 在这边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幸运拿到这个入场券的话呢，记得哦，我们的领取时间到下个礼拜五7月31号下午5点哦，因为这个你如果过了下个礼拜再来领的话呢，基本上呢也没有用了啦，因为这个展览就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哦。如果你现在想要拿到票的话，赶快打电话来哦，只有20张的机会哦。好，那我们呢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了哈，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可能很多人也都安排了一些活动哦，但是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就是今年第12号的轻度台风红霞呢，在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了，并且呢，气象署也已经发布了台风海上的警报哈。那由于呢，移动的速度比预期要来得快，所以呢，可能今天晚上到明天呢，白天就会靠近台湾哈。那这段时间的风雨呢，也会比较明显哦，尤其是花东还有恒春半岛哈，最需要来留意什么呢？豪雨的发生哈。那我想，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哦，可能很多人会安排花东或者是到像南部垦丁的旅游哈，这两天呢要注意一下天气就是了。那至于有没有机会会发陆上台风警报呢？目前看起来哈，气象署是说几率比较低了哈，但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哦。刚刚说了哈，也许风不会过来，但是呢下雨要特别注意的啊，这个如果下太大的雨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啊。那当然啦，我们不希望豪雨造成灾啊，所以提醒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啊。那今天的天气的话啊，跟前几天当然还是一样啊，今天明天呢中部以北的天气都还是会有机会出现极端的高温哦，要慎防中暑，所以防晒跟补充水分一定要做好。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3到37度，中部呢是23到37度，南部也是25到37度哦，东部23到25度，都蛮热的哈。我在昨天节目有提醒大家过了哈，千万也不要掉以轻心哦，因为呢，在欧洲跟日本哈，因为天气太热哈，造成的这个伤亡的情况哦，其实也蛮严重的哦，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啦。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昨天的美股呢，哎呀呀呀，这个表现不是太好哈。昨天的四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还记得吗？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就有讲到哈，最近刚好是美国各大公司公布财报的时刻，那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跟这个特斯拉公布财报之后，虽然啦哈，像这个 Alphabet 的财报真的还蛮理想的哈，可是呢，好像投资人并不买单啊，因为大家担心他们花太多钱哈。那这个效应呢，在盘后呢，其实就已经显现了，在昨天的美股开盘之后呢，依然呢这个效应持续的扩张，所以呢，昨天的这个科技类股哈，表现就相对的来讲比较疲弱了哈，那像这个 Alphabet 啦，还有这个像特斯拉啦，这些公司的股票呢，昨天的表现都不是太理想，像 Alphabet 呢昨天还是重挫了7.13% 哦。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是下跌了 66.83 点哦，跌幅是 0.54%。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下跌哦，德仪也是下跌，博通也是下跌，美光反而是上涨了 3.2%。那台积电昨天的 ADR 是跌了 1.34%， 日月光的 ADR 跌了 2.54%， 联电呢则是跌了 1.97%、哦、所以呢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的确受到了影响、哦、一开盘表现就不是太理想，看起来呢今天呢可能台股、哦、有可能会度过黑色的星期五、哦、不过我们希望奇迹出现就是了、哦、好吧，这个也许、哦、你不想看盘就把它暂时放一边吗？想想看周休日要去哪里、哎、这个 happy 一下哈、哦，那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啦，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

0: 你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了礼拜五了，时间过得很快，一个礼拜就要结束了。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哦，我们的从宜兰远道而来的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哦。哎，明芳老师好。
1: 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观众及张新民老师早上好，大家老炸
0: 老炸老炸，感谢你齁、哦、每次呢都从宜兰齁、哦、这个一大早就搭车来到这个台北车站齁、哦、这边呢再走路过来到我们的录音间来跟大家聊聊天齁、哦、那刚好昨天有一个大事齁、哦、跟宜兰有关的，就是我们行政院已经拍板定案齁，诶，高铁延伸到宜兰已经拍板定案了，哇、啊！这个对我们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好多次，我们的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老师都在跟大家提醒说，哎，有些重大建设还是要确定，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拍板哦。有时候只是在那边啊，空气中飘来飘去哦，大家传来传去，到时候可能还会有变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哇，在这个大力多的情况之下，如何到宜兰呢？买一间可以让你赚大钱的好房子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时候他自己也在宜兰社区大学，也在这个松山社区大学都有开一些课程哦。那他的那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教学的这个部分呢都是比较保守一点点哦，尽量都是要确定之后他才能够讲得比较大声。所以他本来是想说用一个到宜兰买间赚钱的房子，我就把它改个赚大钱啊，因为我们这个媒体上面齁、哦、都是要有一些那个吸睛的效果啦齁、哦。好，那这个明芳老师，这个行政院已经拍板了，这个部分对你们宜兰来讲、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很开心啊？
1: 当然是人家讲齁、哦、拥有房地产齁、哦、人生不会惨齁、哦、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在宜兰有房地产的人基本上是大力多，可是世上还是穷苦人多哈，所以我们还是要辅导一些人哈、引导一些人，让那些想反败为胜的人哈、如果你现在用你现在的资金在台北双北啊、要买房子赚钱是很难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引导你来宜兰赚大钱，希望大家哈、来宜兰做我的好厝边哈。
0: 好，那我们那个明芳老师一直强调，来当新宜兰人哦，来做好厝边，大家来做会哦，来打拼哦。那因为宜兰真的是一个这个好山好水好住的一个地方啊，哦，而且房价又相对跟大台北地区比较起来，真的很便宜哦。那未来有高铁的话，那这真是半小时生活圈呢、一下咻的就到了哦。所以呢，这个房价的差距呢，蛮明显的，就会开始慢慢，有些人说会慢慢拉近了，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段落差啦哦。可是呢，至少会有一点点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值得大家期待哦。所以呢，今天邱明芳老师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哦。那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到宜兰买个能赚大钱的房子哦。那这个部分呢，邱明芳老师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宜兰房价的它具有哪一些的绝对优势，还有这个这几年来我们邱明芳老师一直在观察到的，有很多人呢，他本来是西部的人哦，他就选择到宜兰去当新宜兰人了哦。那最后当然我们明芳老师一定要这个重点的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到宜兰要去自产怎么样能够让你的房产加持保持哦，那有哪些重点哦，那至少就会有三个重点会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先请明芳老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宜兰为什么它能够让你有一个赚大钱的房子的机会。
1: 咱这个节目吼，拢讲上新的哈，所以打昨天的行政院拍。

0: 应的
1: 对排版的，嗯，
0: 高铁延伸宜兰的那个建设哈、嗯，我们就今天就马上跟大家分享。
1: 对，刚好呢，恰是那刚好也跟我们明邦老师在准备的资料是完是一致的哈、哦，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最新的资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啊，重大建设一定会带动当地的一个房地产，特别是这几年来高铁齁、哦、它的那个速度齁、哦、那带动的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更是速度也会跟着加速这样子。嗯。
0: 啊，所以啊、哦、我们就用一个东西齁、哦、
1: 嗯，
0: 这用国中的数学就会算了。
1: 哦。
0: 假设齁、哦、我们从桃园坐车高铁到台北市，
1: 嗯哼，
0: 跟宜兰以后

0: 坐高铁到台北市，
1: 嗯哼，
0: 之间的时间距离是一样的，
1: 对，应该差不多，嗯，
0: 那台北大家工作的时距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在桃园的房价哈，青埔一边哈，应该从八十万开始跳，高铁
1: 有对，
0: 旁边就八十，啊，宜兰现在才30万，
1: 嗯哼，
0: 啊，现在所以我们在投资学有一句话，
1: 嗯，
0: 要买便宜的，
1: 嗯，
0: 你买贵的哈，买伤贵，
1: 嗯，
0: 就会可能会赔钱，
1: 对，
0: 那你买在价格谷底凹陷区，
1: 嗯哼，
0: 那你赔的机会就少了，
1: 对，
0: 其实投资是一种几率比。去抓低几率，你赚钱的几率越大，你去买就赚越多。
1: 嗯，
0: 如果你都一直赔钱的机会很大，风险就太大，那这就不要去考虑。
1: 对，所以对，
0: 所以说老师刚才讲那个，就是说宜兰的房价，用假设高铁有那个开设通的时候，嗯，那宜兰的房价就比桃园到台北那个沿线的价格便宜一半以上，
1: 嗯嗯，
0: 目前也比双北便宜以上，所以第一个重点，为什么在宜兰买房地产会赚钱，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较小嘛，
1: 基期低，我们讲的基期低，嗯嗯嗯，哦，所以你这个也帮大家整理出来说，金能台湾四个90分钟的一日生活圈呢，这个部分我也想说，听听我们这个明芳老师帮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哦。
0: 那我先讲个价格啊，如果你同样的在宜兰短这样的价格空间哇。啊，较熟悉，所以你用双北买很旧很旧哈，
1: 老房子
0: 年纪对，那房子不是老房子，是年纪比老师跟我的年纪大的房子，或是很 small 的
1: 小，嗯，而且是小
0: 小两房的预算，嗯，在宜兰可以换取很大的生活空间，嗯，
1: 对，
0: 甚至透天别墅，有天有地，有庭园，嗯嗯嗯，有停车场，
1: 是。
0: 对于目前重视生活品质的现代人来讲是很有的吸引力，
1: 很有吸引力，没错，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资产安全的那个风险管理，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宜兰买比较便宜啊，
1: 嗯哼，
0: 那你买便宜你要赔的机会就比较少，
1: 是比较安全，
0: 嗯，尤其现在哈，就是我们在房市违规哈，
1: 嗯，
0: 自住型的需求在冷静期，
1: 嗯，
0: 基本上是对买方比较有利，
1: 对，
0: 啊，所以依然很相对很亲民的积极价格啊，让自住客有更多的议价空间跟买便宜的机会。
1: 嗯，
0: 若以现在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行来出发点来评估依然房市啊，
1: 嗯，
0: 最重要你不会被面临最高套牢的风险，
1: 对。嗯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明芳老师帮大家整理出来的这种资产安全的边际，哦，因为它毕竟它的基期比较低，哦，那这个部分对于你如果真的是要不管是自住或是投资的话，大概都比较容易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子。嗯，好，
0: 刚刚老师讲军人台湾四个90分钟，哦，
1: 嗯，
0: 一日生活圈是我们政府的最大的政策，是昨天他讲的，
1: 对，
0: 我马上给他整理。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政府有时候在均衡的整个城乡发展或是都市发展，嗯，东西部发展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总体的哈，更高位的这个思考，所以他有所谓的均衡台湾四个九十分钟的一日生活圈。
0: 嗯，我大概跟大家解释哈。
1: 好。
0: 那九十分钟是什么呢？就是
1: 关
0: 宜兰人哦，阿贤讲宜兰好处，
1: 嗯，
0: 就是从你南港台北啊，哦，
1: 嗯，
0: 到坐高铁，前提是坐高铁啊，
1: 嗯，
0: 然后再转到花莲，是我们台北南港宜兰花莲是90分钟，
1: 嗯哼，
0: 就第一个90分钟
1: 啊，哦，第一个90分钟好，
0: 然后第二个90分钟就是花莲到台东，
1: 嗯嗯嗯。
0: 其实台东跟花莲距离蛮长的，
1: 对，蛮长，那就是很长，最长的地方。
0: 它是第二个90分钟，
1: 嗯嗯，
0: 啊，第三比较那个它这个地理环境啊，
1: 嗯，
0: 跟地址比较特别，就台东哈，啊，
1: 嗯，
0: 到高雄左营，
1: 嗯，
0: 以上台湾尾哈，
1: 啊，对，台湾尾，
0: 哎，那个顶它弯弯翘翘，
1: 对，所以，啊，
0: 嗯，跟那个土地的地址比较特别，
1: 嗯，
0: 那也是另一个90分钟。
1: 哦，是是是，这第三个90分钟，哎，这个是等于是南
0: 由北到南，
1: 对对。
0: 啊，其实最贵的90分钟是高雄左营到台北，那个是最贵的90分钟。
1: 对，这个就是高铁它现在目前通车的这个90分钟哦，
0: 就是轨道经济，
1: 就给到。

0: 经济从这个左营到台北市哦，那这个也大概是一个半小时这样子，90分钟。
1: 所以这个在整个来讲啊，但老师你们住彰化那边啊，是要去台北也很快，要去高雄也很快，
0: 就中间位置，刚好是中间位置。
1: 您林家健靠近乌日那个高铁，
0: 对，我们是比较北彰化，比较靠近乌日高铁站，
1: 所以离约南北哇纵横啊，就较近了。所以难怪老师有时候，不过老师是住台北啦，你去跑环岛就蛮快的，这个就是
0: 比较方便，
1: 就是前提是要高铁延伸后全台快一通，
0: 对，
1: 那我们的政府会打造四个90分钟的环台生活圈，
0: 一日生活圈哈、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现在整个行政院擘画的一个蓝图，也是一个愿景这样子哈、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宜兰如果以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话哈、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上次我们这个明邦老师已经跟大家讲过哈、会在宜兰县这个。县政中心这个地方嘛，齁、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到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就会继续的走下去，第二阶环评啊，什么第三接下来这样。
1: 就是核定，核定就是因那等了哈，开始要开钱啊，
0: 对，就是
1: 要拼命要大建设，大建设，
0: 大建设，大对，大规划，
1: 所以这个民主社会选举也好，每四年就有一个新的动力，让大家有机会那个感受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0: 对，哎、那这个目前规划的县政中心这边有420公顷，等于是高铁的特定区嘛，哈、
1: 是。
0: 那现在对于这些当地的民众来讲，应该也是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这样子。
1: 因为当然已经动作很快啊，那个已经。原来没卖的都赚到，他那个去卖的心也安了。他本来是没有那么大的面积。
0: 本来没有那么大。
1: 所以说，壮伟乡长那个沈清川很厉害啊，就一直去带人去建议建议，然后把壮伟那边比较便宜的田啊都给他划进来，
0: 也都划进去了这样子。
1: 对，所以现在交通部的重要长官吴胜元就有讲啊，还也是管纳民意，反正越做越大越好，就所以才有变现在的那么420公顷的。
0: 四百二十公顷就是大概类似那个桃园高铁站特定区，桃园高铁站特定区大概是490公顷、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哦。那目前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明邦老师提到的吴胜元哈、这个是当地极力在这个帮。高铁在这个等于争取了哈、那他们之前呢每周都会到宜兰去沟通2-3次哈、那壮伟乡这个乡长哦，这个沈青山呢、要求把壮伟哈、因为壮伟大家都认为说比较他整咖了哈、那如果把它划定去的话，这个部分对壮伟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大力多。第一个马上这个点土成金，
1: 对对，农地地主啊、马上涨好几倍，
0: 对，所以大概是晚上睡觉都会看，都会笑这样子。
1: 然后晚上都有人拿那个单楼去跟他聊天，问他土地要不要卖。
0: 对对对，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我们的邱明邦邱老师好好来聊一聊，如果到宜兰买一间会赚大钱的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
1: 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每个月固定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远道从宜兰而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他也是不动产地震士，也有这个不动产经纪人双证照、哦、那当然了，他的证照还蛮多的，包括游泳的证照、哦，事实上是一个全能的这个算是角色啦齁。那我们今天呢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刚好昨天呢行政院拍板定案哦，就是高铁要从西部延伸到宜兰来了齁、哦、所以呢等于是到东部的第一站齁、哦、未来会不会延伸到花莲齁、哦、这个可能性也不排除齁、哦、因为有自很早之前就有人在讲说环岛高铁啦齁、哦、那台湾如果说这么小小的一个岛屿有一个环岛高铁，这个某种程度是真的是交通非常的便捷、嗯、可是会不会某种程度产生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资源的错置呢？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讲的这时候还是讲的会有一点太早。那我们先来看看，诶，如果这个高铁延伸到宜兰之后，诶，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整个样貌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请我们明芳老师帮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咯。
2: 人家讲齁、哦、交通齁、哦、是建设之母。
1: 对。
2: 这是我们以前读三民主义孙中山
1: 先生讲的。就很早就讲了齁、哦。
2: 对对对，就是你建设路贼齁，都打货畅其流嘛。米啊他没出去啊，人出去交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交通是非常重要。尤其在宜花东齁、哦、宜兰做先锋啊，我们宜兰做好了，花莲台东就越来越好，
1: 越有机会。
2: 对对，所以啊、哦，有交通才有路啊，有路才有。

0: 新路啊，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台湾不要因为地形这样有点分隔，就是中央山脉、雪山山脉啊那样。
1: 嗯，
0: 如果你有一个轨道经济把它环绕，让我们的台湾有一个均衡，就是让大家的发展比较均衡，不要那个城乡差距太大了。
1: 对，
0: 其实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在台北、啊、
1: 嗯、
0: 桃园啊、新北啦、啊、
1: 对、
0: 基隆，我看大概里面几、嗯、大概10,000万人口，
1: 嗯嗯，
0: 好、啊，所以
1: 有、啊、有一定有，
0: 所以为什么会跑来宜兰买房子？
1: 嗯，
0: 啊，都现在厝较贵啊，那个房价太贵了、啊，所以在跑宜兰、
1: 嗯，跑来宜兰
0: 比较便宜啊。
1: 对啊，因为大兰园地区真的是贵松松的，嗯、特别是台北市哦，
0: 嗯、
1: 那种房价动辄哦，现在像那个桃竹影园都已经到300万以上一坪哦、嗯。
0: 那是因为他现在比较缺钱，嗯、所以会算比较便宜。
1: 没有的话，可能卖得更贵哦。嗯、欸、嗯，
0: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说，如果我们在桃园坐高铁到台北，
1: 嗯，
0: 跟宜兰坐高铁到台北，同样的时间距离的话，
1: 嗯，
0: 那房价差那么多，大家一定要跑来宜兰买，
1: 嗯，对，
0: 好啊，买之后大家有一些事情要特别注意，也有例外状况，
1: 哦，
0: 风险的事情一定要了解。
1: 对，这个我们邱明茂老师最希望提醒大家的啦，
0: 嗯，也是感谢政府哦，把那个高铁延伸宜兰给它核定，
1: 嗯，
0: 核定就会编钱啊，有编钱就在做编那个计划跟预算啊，
1: 嗯，
0: 金钱之后啊，对宜兰的未来发展更大、嗯、更大，
1: 嗯嗯嗯。
0: 但是哈、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
1: 哦、，OK，、
0: 嗯、你一定要准备好，
1: 对，
0: 准备好才可以迎接宜兰的新未来、
1: 嗯，
0: 就好像你要买房子也要准备好，
1: 对，
0: 你要那个。钱准备好，贷款准备好啊，
1: 嗯，
0: 睡觉不烦恼才来买房子啊，
1: 是
0: 啊，这个三要件也很重要，你没有不要冲动哦，
1: 嗯嗯，
0: 不要买了之后被违约金或心情不好，睡不着觉也
1: 睡不着觉，那个就是得不偿失啊，嗯、哦、嗯，
0: 所以政府的未来的计划哈，就是我们的4个90分钟的。台湾一日生活圈，台湾斗一日生活圈。
1: 嗯哼，
0: 因为要、哦、交通部预估哈、哦，未来高铁到宜兰啊，到南港19分钟，到台北大概20几分钟。
1: 嗯，
0: 好、啊，然后左营跟屏东也大概30分钟，所以把全台湾4个90分钟哈、哦，包括台北左营、左营台东、台东花莲跟花莲到台北。那我们宜兰就是台北花莲这个90分钟，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我们的东半部哈、啊，就是认为比较东区的部分就是花莲宜台东要好、
1: 嗯，
0: 先宜兰做交通建设的先锋，
1: 先锋、
0: 嗯，包括高铁的那个设置，还有苏花改、
1: 嗯、啊
0: 那些交通的改变，
1: 嗯，
0: 这样会提升交通的品质，
1: 对。
0: 也让台湾交通运输哈，
1: 嗯，
0: 会比较好，不要大家挤在一起。
1: 对，
0: 啊，对这些人啊，或有一些状况的话哈，紧急救护也可以帮忙那些东区的人哈，在医疗或其他的救护哈，会比较高效率跟友善的环境。
1: 嗯嗯，对，这个很重要哈、哦。嗯 嗯, 嗯，好，嗯。
0: 那行政院昨天白板通过台高铁延伸宜兰啊，就是要拼2037。
1: 2037哦，
0: 我觉得这个是大约在10年以后十几个冬季，因为最后
1: 2026嘛，2037等于11年呢、嗯。
0: 因为我觉得最后会追加预算，
1: 而且会一定会延宕了哈、哦。
0: 嗯嗯，大概我觉得抓16年左右。
1: 嗯哼，
0: 要。还要16年，
1: 还要16年，
0: 比较安全，因为毕竟这16年不晓得政府的经济的、啊、国家政治啊，哈、
1: 嗯，
0: 一些状况会不会变动？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也是说，表示我们政府对我们宜兰跟东部交通建设、哈、国土均衡发展很重视。
1: 对，嗯嗯嗯。所以这个2037年，大家要把它记住，哈、哦，嗯嗯，好，
0: 我觉得14、16会比较好记，大约在16年，
1: 大概在16，
0: 不要记太短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高铁通车之后，会有效分流我们台北宜兰国道5号，以前常周休二日塞车嘛，
1: 对，现在都很严重，嗯嗯，
0: 那我都坐火车，比较不会塞车。嗯

0: 我常常看到那个陈碧远假日就会讲说、哇又红彤彤了这样、
1: 不过他、他是习惯开车，
0: 对，
1: 我是习惯坐火车或客运。
0: 坐客运、客运他有专用道嘛、那个快速道这样。
1: 但是就怕隧道火烧 车,
0: 那个也不会常常有、
1: 没有，有时候我都遇到好几次、
0: 都遇到
1: 刚好晚上有宜兰社区大学的课，我都在波比波比
2: 哎呦的
1: 要赶七点去上课。
0: 那
1: 我们最后我们的宜兰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他会全力来中央委托县政府代办的新定高铁宜兰车站特定区划都市计划包括政策的环评整体规划420公顷现在都已经全案有宜兰县都市计划委员会咨询小组他先咨询委员的意见不过这大概一半都是官方的代表
0: 对大部分都是官方代表
1: 然后在特定区要涵盖车站的专业区住宅区商业区商业专用区我那时候有写一篇文章因为那高铁你给他征收有一些人住在那里
0: 对
1: 那你征收他就没有房子或者有一些人你高铁一来房价又涨了人家也租不到房子你要安置那个经济弱势的人
0: 对
1: 那是国宅或是那个社会住宅
0: 对对对安置宅
1: 你一定要把它考虑到来以利未来那个社会住宅跟政府机关的进驻这样才会完成高铁延伸宜兰就是实现我们政府均衡台湾的愿景
0: 好OK 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有时候还蛮忧国忧民的都会考虑到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当地的在地的住民他们如果说真的是有时候土地被征收了他们要怎么样去安置他们这个部分政府应该要一并做考量了
1: 我们读书也是要替有能力我们能力服务一个人就服务一个人服务十个人就十个人
0: 对这个也是
1: 可以服务一百个人就服务一百个人如果可以服务很多人就给未来的当选的县长或总统来拜托多来服务一下
0: 好来这个是我们这针对这个所谓的高铁这一部分它的是目前的一个最新动态还有它的规划的一些时程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都已经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归到刚才我们这个这几年来这几次我们邱明芳老师都有在帮大家提到的一个新宜兰人这个概念那这个新宜兰人现在目前好像也变成是一个趋势是不是
1: 对啊回来算宜兰管定啊吴宗宪吴宗宪立法委员也是新宜兰人他们最近在礁溪有买房子所以他说他女儿是 G 开头我们宜兰身份证字号是 G 开头
0: 的
1: 所以在新宜兰人看新宜兰人但不是少数人那个精英才去选县长大部分都是来退休啦退休比较多或是因为
0: 退休族比较多
1: 或者因为台北新北房价太贵了然后先转进来宜兰那个房价比较便宜就是生活在宜兰赚钱在双北这个比例可能占万分之一定 percent 以上还有选县长可能只有他跟陈婉慧而已其他的比较少
0: 陈婉慧
1: 所以像我们现在要选宜兰县长那个吴宗宪也是新宜兰人林国璋民进党的那个林国璋县长候选人他太太也是新宜兰人
0: 真的
1: 因为他太太是台南关庙人那时候因为老公回家乡做律师的工作所以配偶就跟配偶回家所以我在宜兰科学园区认识很多人都是因为配偶
0: 来关心
1: 来宜兰或是宜兰人为了跟催听配偶或配偶配偶来住宜兰所以就很多这种新宜兰人然后还有就是退休
0: 退休对对退休族蛮多的
1: 而且在工作跟以前不一样像老师认识很多那个不动产的精英董事长对都住宜兰
0: 对
1: 因为现在不像以前要本人去开会只要有 LINE 手机视讯
0: 对
1: 就快了。

0: 不像只要把事情工作执行跟监督好，达到结果就好了。
1: 是，
0: 不要像以前一定要开会开会。
1: 对，以前都要面对面开会，大家啊排排坐这样子哈、哦。嗯，现在不一样了。
0: 而且很多 paper 也可以用传真啊、嗯、或表录啊、嗯，只要真实无误哈、哦，正确哈、哦嗯，一样可以把公司治理、公司管得很好。
1: 对。没错，嗯嗯，所以这个是在新宜兰人的时代，这个越来越多哈、哦，不管是退休族，或是这个上班族啊、或是甚至有些是希望追求更好的这种居住品质的、更大居住空间的，也都会啊、选择到宜兰来落脚哈、哦。那所以这种新宜兰人越来越多哈、哦，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已经形成是一个风潮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是最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他的自己第一手的一个观察，这个真的是啊，真的是观察入微的一种这种的这个啊思维了哈。好，来，
0: 那我刚才前因就把那些整理成我们现在要讲的结果，
1: 嗯哼，
0: 大概两个部分，就是台北宜兰一体化，
1: 嗯哼，
0: 就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哈，让随着未来高铁延伸宜兰，
1: 嗯，
0: 还有宜兰的铁路高架化等重大建设预期啊，
1: 嗯，
0: 宜兰跟双北的通勤时间将距离啊、嗯，时间会缩短，
1: 时间缩短，
0: 哎，就是产生我刚才有讲了啊，双北工作、宜兰生活的通勤模式，
1: 嗯嗯，
0: 好啊，其实最重要还是很大原因还是宜兰房价比较便宜、啊、
1: 对、嗯、
0: 当然宜兰好山好水这个水准高也很重要、啊
1: 嗯嗯嗯、
0: 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
1: 对、
0: 啊、第二个就工作形态改变了、
1: 嗯嗯、
0: 因为我去建议、啊、我最近有一个客户看我的文章、
1: 嗯、
0: 他是我宜兰高中的学长七十多岁、
1: 哦、是是是
0: 他高考会计师、
1: 嗯哼
0: 啊、太太也高考会计师、
1: 嗯、
0: 好有够厉害就儿子也高考会计师
1: 这样
0: 女儿也高考会计师
1: 哇太厉害 了
0: 对那以前考高考会计师不简单变他们家就是个三加一的会计师、
1: 嗯、嗯
0: 他有讲、哦、在台北要找帮忙做会计的同事比较难同样的价格、
1: 哦、
0: 如果你在台北要45000、哦
1: 嗯嗯嗯
0: 欸、很难找到了
1: 很难找到了
0: 所以他就转进会计事务所到宜兰、
1: 嗯、
0: 哇45000一堆女生也不大部分都 accounting 都是女生嘛、嗯、都就是他们同事很多人很喜欢做、
1: 嗯、
0: 所以在宜兰设置事务所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欸、你用台北的价钱可能招不到好的员工，
1: 嗯，
0: 可是在宜兰，因为大家就这样就很好的生活品质，
1: 嗯嗯嗯，
0: 最主要还是在房价比较便宜，
1: 对，
0: 所以你用台北同样的价格，嗯啊、在宜兰很容易招募到员工，就没有缺工的问题，
1: 嗯嗯嗯，
0: 这个是他最近叫我帮他处理一些不动产的事，
1: 他发现、
0: 哦嗯、我去拜访，他要跟我讲这个事情。
1: 哦，这个也是真的是第一手的一个观察、嗯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再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跟大家来聊聊宜兰自产要如果要注意哪些重点、哦、那至少有三个重点、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从这个宜兰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对于最近呢一些这个市场面的观察，特别是对于宜兰呢，他是真的是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都会鼓励大家不管是这个投资资产啦、或是真的是要移居啦、这部分宜兰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选择。特别是昨天呢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拍板定案哦，这个把高铁延伸到东部这个部分，就到宜兰呢已经确定了哦，不会是像在过去说这个很多的那种所谓的交通建设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哦，那只是看一看而已哦，那最后是不是落实都不知道，现在已经真的是板上钉钉齁，就已经确定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你想要到宜兰去投资资产，不管是买土地买房子齁这些相关的这个投资事宜，都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抉择咯。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地政士的这个证照，也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所以各位如果说在买卖不动产房地产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可以帮你来做一些转达，请邱明芳老师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帮大家做一些服务了哈。好，那刚才邱明芳老师有特别点到新宜兰人这一个崛起哈，那这个趋势，那刚才特别是工作形态的改变、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可能有些实际的案例的说明哦？因为真的这种改变，如果说你不是亲自在当身、在这个当下的话，可能有时候真的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看不清楚。

0: 哦。那我们邱明波老师是看得很清楚，他有看出了这些的一个趋势跟脉动。
1: 哦，我们 AI 交互哈、哦，黄仁勋有讲过一句名言：“也爱探景。”
0: 嗯，
1: 对，啊、就是他也要赚钱了。
0: 当然，
1: 家务高，我这还赚
0: 钱。他还有钱已经这个变，当个变鬼。
1: 对他首富了，还要也是要
0: 是喜欢赚钱，对，
1: 因为他要照顾大家嘛，
0: 对，
1: 他要赚钱分给我们了。
0: 嗯嗯嗯，
1: 谢谢他。
0: 哎，
1: 所以哈、哦，工作形态的改变哈、哦，
0: 嗯，
1: 就是说你岛内移民移居到宜兰的新宜兰人，
0: 嗯，
1: 除了你已经退休了，
0: 嗯，
1: 我这你还是要赚钱。
0: 对，没错、哦。
1: 就算你身体已经退休，有点打工也不错。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要寻找哈、哦，跟你之前在台北、新北薪资水平都差不多的话，
0: 嗯，
1: 就是说，哎，他在宜兰哈、哦、有设立分公司的企业，
0: 嗯，
1: 啊、哦，或者你的工作是远端工作，
0: 对，哦、
1: 只要把
0: 远端工作，
1: 只要把那个结果工作执行出来就好了。
0: 嗯，
1: 啊、哦，这种领双北薪水在。花宜兰的房价有点就是比较便宜套利的方式、啊、会让很多高水准高素质的人、啊、持续一路宜兰、啊、来带动我们宜兰的水准来帮我们的帮我们指导指导一下。
0: 嗯嗯嗯。
1: 就是说举例啊就好像有些工作、啊、我刚才有跟老师讲就是说有时候做那个检查身体啊验血验尿。
0: 验血验尿。
1: 对他都早上九十点半就收集好了。
0: 嗯嗯。
1: 然后就送到双北去检验。
0: 嗯。
1: 啊检验完他们当然就输入电脑数字的话就给医生啊。
0: 嗯。
1: 那医生就不用像以前要跑来跑去。
0: 对。
1: 因为数位化让我们很方便。
0: 对。
1: 然后他就做完之后又可以回宜兰睡觉，
0: 嗯，然
1: 后第二天十点半再去，
0: 嗯，再去
1: 收集那些东西，血液、尿液或相关检验的东西，
0: 嗯嗯。
1: 那我就来讨论最后，
0: 对，
1: 要买宜兰房地产还是要有注意，当然一定要赚钱，
0: 对，
1: 一定要赚钱，
0: 嗯，
1: 一定要赚钱，这个很重要。
0: 好，那我们如何在宜兰挑选会赚钱的？房地产呢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邦老师、哦、以他专业的地政师还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角度帮大家来做一个整理 跟大家分享。
1: 哦、因为我就是退伍以后、哦、民国八十年都在宜兰了我只有在读大学学习或是在外面当兵、哦、基本上我都住宜兰。
0: 嗯。
1: 所以你在宜兰买房子基本就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就好像你买股票啊，你要看它本身有赚钱才去买，不要买那个没赚钱的，像股价一千多块那个也蛮危险的、
0: 嗯。对，
1: 所以你回归生活基本面，那你买房子，你看你是要自住还是要投资？自住就是你生活的机能跟交通通勤嘛。
0: 嗯嗯。
1: 啊，你要做包租公包租婆，就是那个租金的现金流量，
0: 嗯，
1: 而可以支撑你可能要贷款的钱。
0: 哦、
1: 你要先搞清楚，
0: 对，要计算
1: 到。我为什么要买房子？
0: 嗯，
1: 我是要来住，
0: 嗯，
1: 还是要出租？
0: 对，
1: 做包租公包租婆，
0: 嗯、
1: 那个行情，
0: 嗯，
1: 好，这个事情要了解啊、嗯。然后你要把现在宜兰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勤的现况来做出发点，
0: 嗯，
1: 那举例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金钟影帝啊，尤安顺，
0: 哦，尤安顺，
1: 他就是因为。人家说孟母三迁，但是尤爸三迁，迁到东山那边、
0: 哦。哦，他也是在住宜兰哦。
1: 对，他在那边为了小孩子的学习、
0: 嗯、
1: 啊，去那个华德湖小学。
0: 哦，华德湖小学、哦、很有名。嗯，
1: 他那个有卖火锅，我有时候会去那边吃、
0: 嗯、
1: 他那个经营的火锅。
0: 哦，也是蛮有名的哈、哦。
1: 啊，我有时候在苏澳游泳池游泳，也遇到他带小孩子在游泳。
0: 嗯嗯。
1: 那可见就是说，有些人是为了教育
0: 啊，
1: 带、
0: 嗯、
1: 小孩子来宜兰。
0: 对。
1: 哦，虽然他已经很有名了，他还是赚钱在台北啊。
0: 嗯。
1: 可是他觉得，如果宜兰还有一份工作做也不错，他就在卖火锅、
0: 嗯、
1: 吃到饱、嗯。
0: 哦。
1: 大概400多块就吃得很好。
0: 嗯嗯 嗯。
1: 啊、哦。然后就是说，哎，他因为有些人是因为生活的教育，小孩子的教育，
0: 嗯、
1: 那你要找好一样那个适合你小孩子去读、
0: 嗯、
1: 读书啊，这当然是国小国中嘛，
0: 嗯嗯嗯，
1: 还有交通通勤，
0: 嗯，
1: 啊什么时候会塞车，
0: 嗯，
1: 啊什么。

0: 我比较不会塞车。
1: 嗯，
0: 好来。啊，你如果有年纪的那个医疗也要顾虑，
1: 对对，啊，这个都要，都要顾虑。
0: 啊，想好说，哎，你来住目的干干什么？
1: 嗯
0: 啊，是来练健康啊，练哇假巴黎啊，那你就住的地方跟医疗要结合一下。
1: 嗯嗯嗯。
0: 所以你跟未来的高铁建设哈，
1: 对，
0: 那是未来一定会加分。
1: 哦，对对，算加分题啊。
0: 对，就好像说，哎，你只要买台积电，我一定会涨。
1: 嗯哼。
0: 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赚钱，我不晓得。
1: 嗯
0: 哼。对，就是这个叫未来的高铁跟建设，就是好像未来的加分，
1: 加分
0: 利多，但是不是马上去追高杀低哈？
1: 嗯，对，没错。
0: 房地产也很难去那个追高杀低啊，因为要持有时间比较久啊，
1: 嗯嗯，
0: 啊，你才不会买到那个人讲也讲，把人讲你也讲，还有家己的主见，
1: 哦，对，
0: 啊，我们张新民老师有很多文章可以参考，就我们可以或是一些资料，你去了解一样不动产的相关文章。
1: 有，我们邱明芳老师也很多，像那个好房网哦，那银河先记者都不时的会这个啊采访我们邱明芳老师，他都会提供非常中肯的建议哦。那这些都不会像很多名嘴讲的那个就虚花哦，把你公干那个外太空去了。那我们邱明芳老师都是在落实到这个现实面，刚才提到的也有生活机能啦，啊，交通。通勤的这些现况都要去做了解，哦，好，
0: 因为我跟老师实务还有工作，像老师最近很辛苦要去做评比那个，
1: 国家建筑建奖，
0: 如果没有电梯走来走去，你们也蛮辛苦的，
1: 哦，很辛苦。我这个时候有时候也年纪大了，真的不能骗人这样子，
0: 嗯嗯，啊，我因为我本身还是在做不动产的实务，地震师跟不动产经纪人，还有包租代管，还有管停车场，
1: 嗯，
0: 所以每次我去看客户的资料啊，一看，因为我们常常阅读嘛，
1: 嗯，
0: 但是我的基础是老师以前的那些资料，我阅读下来，好，有一二三，然后诶，突然看到那个，我就突然就有就写文章啊，跟我们好房网林和谦记者，
1: 嗯，
0: 请他帮忙，然后就写相关的文章，
1: 嗯，
0: 好，那你很多人买大楼啊，坦白讲啊，有人讲一句话啦，如果有钱人是不会去看管理会
1: 啊，
0: 但是世上古人多，你管理会还是要看一下，
1: 啊，这个对一般上班阶级管理会是一笔大开销，
0: 嗯，你如果一个月一万也是很大的开销，
1: 嗯，很大的开销，
0: 对，你管理会啊，当然管理会那个就是在公社嘛，你有公社才要缴管理会啊，没公社也要基本的那个费用也要处理啊，
1: 嗯，
0: 像有些你根本就不会游泳，你去弄游泳池，
1: 对，没错，
0: 你不会打麻将，当然
1: 麻将间，
0: 对啊，
1: 麻将，
0: 你不喜欢唱歌，一直弄 KTV 一堆干什么？
1: 嗯嗯，
0: 哦，这个你就要考虑啊。如果你爱读书，当然是那个阅读空间，或者你爱运动，就有那个运动器材。所以你买那个公司要看你需求的，
1: 嗯哼，
0: 你不要把未来你孙子啊，未来你朋友啊，那个就不实在，你自己买自己要用那个最重要，所以很高额的管理费啊，跟公共电支出的形成啊，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长期财富负担啊，
1: 对，
0: 所以你自住或投资啊，你包租公包租婆，那些钱叫租客户，租客心情也不会好，
1: 嗯，
0: 叫房东户，房东投资报酬率就少了，
1: 少啦，
0: 对，对啊，所以你要理性评估这个实用性，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是房地产都是产品，
1: 嗯，
0: 你不要避免未来很难卖，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事，
1: 对，没错，
0: 嗯嗯嗯，那就像今年开始，哦，开始有一些自住型会买的嘛，
1: 嗯，
0: 哦，所以随着，哦，以前宜兰，因为确实真的因为它房子比较便宜，
1: 嗯，
0: 啊，就有人买预售赚到钱，
1: 嗯，
0: 而现在的市场比较特别啊，就是贷款也不好借啊，所以你要选择那个生活品质好、地段很好、啊机能很便利、食衣住行娱乐啊，或是相关你需求的自住产品，
1: 是，对，没错，
0: 或者以后你要自住或收租哈，
1: 嗯，
0: 要以后要卖，都可以创造很稳定跟安全的现金流量，
1: 是，嗯嗯。这个都是要有一些考量点的，啊，哈，
0: 嗯，
1: 哦，那这个就 最重要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啊、嗯哦。然后刚刚也提到公社这个部分哦，因为公社多少的话，哎，牵涉到你管理会的一个多少哦、嗯，那。

0: 很多年轻人就像刚才这个明邦老师提到，哎，看到游泳池就觉得很喜欢，可是那游泳池是最花钱、最花钱的地方哦。嗯，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归到理性啊、哦，这个实物面这样子的哈、哦。好，那刚才提到了锁定这个刚性需求哈、哦，未来的话，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有要换手的话哈、哦，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比较有这个机会点嘛哈、哦。嗯嗯。
1: 阮宜兰是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嗯、好山好水，
0: 嗯，好所在，
1: 啊，那个米跟土都会黏人了，
0: 啊，
1: 用我们的土会黏人，把你的心黏过来，
0: 嗯嗯，
1: 靠心的人去大的品质，人住的品质、嗯，
0: 对，
1: 啊，这啊，因为我们的稻米也比较没有污染，
0: 嗯，对，啊、没有，对，
1: 也一年只有一次收获，
0: 嗯，
1: 就吃的稻米也比较安全，
0: 嗯
1: 不会吃到有污染的米，
0: 嗯
1: 啊，食安也比较不会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宜兰的房地产跟之前那个雪穗通了，
0: 嗯
1: 今年是雪穗通20年，
0: 对，哦，啊、
1: 那个
0: 二十年，
1: 对、
0: 哦，
1: 有些人会想来投资嘛，
0: 嗯，
1: 啊，现在就变成要优质的、优质的、优质的、优定的、后站来躲，好，或者你岛内移民来住宜兰，好、
0: 嗯，
1: 咱宜兰的人口愈来愈侪，
0: 对，没错。
1: 我宜兰区哈，我细人较当拢阿未10万啦，
0: 都还没10万呢，
1: 对呀、啊哦，啊，老师，你们彰化市现在几人有10万吗？
0: 彰化有，可是我们彰化县是人口是在减少的，嗯本来有到150万人啊，现在是在减少的。
1: 不过彰化不错、啊嗯，火车有时候都会有停，嗯、我依然在普悠玛停到彰化。
0: 啊、哦，对对对对，
1: 对
0: 啊，对，嗯，
1: 所以要善用，就是好好利用双北跟宜兰间的房价差那么多，
0: 对，落差，
1: 一坪差30几万不得了，
0: 嗯嗯嗯，
1: 10坪就350万，
0: 嗯嗯嗯，对，
1: 啊，生活空间差，因为宜兰毕竟它好山好水，
0: 嗯，
1: 好自然，
0: 对，好自然，
1: 死的食物也比较安全，
0: 嗯嗯，
1: 啊，人也很好相处，
0: 嗯
1: 啊，特别讲诶。尽冷漠，
0: 嗯，
1: 过菜市啊，然后要洗来洗去，啊，
0: 嗯，
1: 啊，房价租金也比较便宜，
0: 嗯，
1: 那、啊、你要配合你现在规划那个，我有 T pass 比较便宜的，
0: 对，很多 T pass， 对，
1: 一建户哈，打人叫狗，不用、嗯，像我们都要那个有通勤的便宜，成本降低嘛，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现在宜安人跟新宜安人要兼顾的工作跟生活品质的时候啊，嗯、最聪明的资产配置选择就是在宜安买一个会赚钱的房子、
0: 嗯。对，这个是今天我们这个邱明芳老师帮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了、啊、哈、嗯，哦，这个到宜安买一个这个会赚钱的房子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第一段、第二段呢，不断的跟大家来做分析分享哈、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非常感谢明邦老师哈、哦，再度的从宜兰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分享，感谢明邦老师，
1: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跟张新民老师，谢谢，
0: 谢谢，我们下回再见喽、嗯，拜拜。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7月24号礼拜五，那很快的一周又过去啦。诶，刚好啊，昨天是这个24节气当中来到夏季末的这个节气，叫做大暑哦。提醒大家，这个时候的气温呢还是相当的高温啦，所以在饮食上呢

还是要吃的比较清淡一点哦，以免说你没胃口，结果造成身体一些发炎的现象，还是要做好养生与健康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浅提的作品《好不容易》。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浅体的作品《好不容易》。终于一个礼拜过去，好不容易又要放假啦。可是这一周呢，周末啊，是有台风来搅局哦。好的，那在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署在昨天的深夜哦，发布了第12号轻度台风的海上警报。那根据公路局评估，像是台九线南回公路，还有台十一线东部滨海公路等等，总共有五个路段可能会实施管制。那提醒用路人呢，需要留意路况的资讯。好，那所以说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路段有实施管制的部分哦。那当然也会依照及时的气象状况呢，来去做一些机动调整。那也是提醒大家啦，非必要呢，请勿进入山区道路，还有不要到一些危险的海域跟水域活动。而至于这个红霞台风啊，它对于我们周末的天气，到底影响会有多大呢？好，那根据这个气象专家吴德荣指出哦，因为到了明天，红霞的外围云系影响，那降雨的范围扩大，包括了像是花莲以南以及屏东的地区呢，需要防止大雨的降灾。那像是中部呢，偶尔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至于北部，可能担心就不需要那么多啦，影响是比较轻微的。那另外他有提醒哦，像是今天还有明天，中部以北白天呢，反而要防的是极端的高温。那像是今天呢，我觉得其实台北就相当的炎热哦，所以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做好预防中暑的措施咯。那再来呢，到了这个周末，像是礼拜天的时候呢，东部、东南部跟南部

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午后降雨呢会扩及到其他的地区。那再到下一周，周一周二的时候，因为偏南风还有红霞台风的残余水气，东南部跟南部呢会有局部的降雨，然后大气比较不稳定，午后呢需要注意局部性的强对流发生。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天气可能会稍微的偏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周末到下礼拜一二大致上的一些天气状况，然后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啦，台风来的期间，也虽然说这个红霞台风不是直扑来台湾哦，但是因为对于特别是东南部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请大家不要到危险的海边水域，还有不要到山区去做户外的活动喽。

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秉治的作品《怦然心动》。好的，那接下来呢，看到这礼拜的一些生活资讯。那首先呢，针对最近的油品案件呢，就是行政院会哦，在昨天通过了食安法部分的条文修正草案。那这个草案当中呢，明确的去规范食品业者在发现或者是知悉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的疑虑，需要在24个小时之内来做通报。如果说有延迟通报的情势哦，上限呢会提高到新台币3000万元，而且呢目前也明定了预防性下架为主管机关必须要去得采取的措施，那希望呢可以解决食物上还有做法上不一的情形。那这个是在昨天热腾腾出炉的消息哦，然后根据行政院长卓荣泰他之前指示呢，需要在一周内来修正做食安法的一些管理机制。

那所以说呢，这个修正过后的草案啊，总共修正了17条，而核心的重点呢，在于像是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以及数位管理这五大方向。除了刚才有说到，就是发现产品已经有一些安全卫生疑虑的时候，就是厂商这边呢，必须要自己去做，就是主动的揭露，然后还有主管机关呢，也必须要去做预防性下架之外，像是贩卖业者呢，如果在网络上陈列，还有贩卖、输入的食品、食品原料、食品的添加物、器具、食品容器以及包装，或者是食品用的洗洁器，那这个都必须要揭露输入的许可文件。好，如果说违反者呢，会来做限期改正，而届期不改正者呢，会处3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锾，而且来按次处罚。好，那这个是昨天呢行政院公布的，就是食安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哦。那在这个条文修好之后呢，在这一周应该会送到立法院来去做审议，那后续的情形呢，会在公布之后就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好的，那这礼拜呢，因为有台风的关系哦，虽然说对于台湾的影响应该是没有到八威台风这么直接啦，只是说可能有些人呢，你原本这个周末有规划一些台风相关的可能出国的行程啊，应该说就是在台风来的期间，你本来有一些出国的行程，那可能因为台风来袭的关系呢，就导致必须要取消的话，像是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旅游不便险，这个相关的理赔呢，有做出一些这个期限上的宽容哦。那根据产险工会指出，旅游不便险当中的旅程更改保险理赔的从宽认定，像是包括了富邦产险、星光产险，它都有公告说，如果说你接下来因为台风导致临时在海外多住了一晚，那可以用原本旅程的最后一晚住宿单据作为基础，那理赔的上限是 1.2 倍。而原本呢是它有限制说一天限额新台币2,000元嘛，那所以说这个是在之后有改了这个相关的新制，而且这个新制呢是溯及既往的，只要你是今年的4月1号之后的投保保单呢都是适用的。所以说上一次八威台风啊，其实造成很多人，尤其去日本的人呢，真的是遭到了行程打乱哦。那所以说呢，很多人可能因为台风的关系就必须要在海外临时增加住宿的天数，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增加的关系，你没有办法临时提供原本预缴费用的证明，那没有办法适用在有单据的状况下，它可能会没有办法符合原本的理赔规定哦。那所以说这个产险工会呢，其实有在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调整，那就请大家，你接下来可能不管是下一个台风或者是之后的台风呢，你的出国行程有遭到影响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保险旅游不便险的保单有没有来做到这个理赔多住宿的这个费用的部分咯。好的，那接下来呢，像是也是一样跟台风有关的，这个是针对新竹市的朋友，就是台风八威呢造成了新竹市部分民众车辆有泡水的情形，那即日起呢启动了豪雨车辆泡水受损慰问金的申请机制，那只要是你的车子像是汽车以及大型重机呢，每辆最高可以补助新台币20,000元，那机车的部分呢可以补助2,000元。好，所以如果说你是在新竹市的朋友们，在台风八威的豪雨期间哦，因为淹水的关系导致车辆的泡水啊毁损，那符合申请资格的话呢，都可以接向你就是车辆泡水所在的地区，他当地的区公所呢去提出申请。好，那以上呢就是这礼拜的一些生活相关资讯，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那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台风来袭的期间呢，千万不要去山区或者是危险的海域跟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意外危险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礼拜五哦，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一样要在这个夜晚呢陪伴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啦。那如果说平常就有在关注一些台湾的流行音乐呢，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有来收看今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整个的直播。好的，那这一届金曲奖呢，总共有167件的作品来角逐27个奖项，而其中呢，今年讨论度最高的两位大赢家哦，其中呢，蔡依林凭借着她的新专辑《Pleasure》一举入围了9项，那最终拿下了华语歌后以及年度专辑。哇，他也是今年呢算是拿了非常多就是很好的奖项哦。那其实呢，他在上台领奖的时候啊也是相当的激动，因为他这几年来呢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在突破自己。那虽然说也是有拿下一些金曲奖的奖项，但他今年呢是暌违19年再度封后哦。他希望呢在拿奖之后可以把所有的质疑都化成创作的养分，对于他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作品 Pleasure。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她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Pleasure。 那她今年也凭借着这张专辑呢，不仅是入围了总共9个大奖，而且呢还获得了华语的就是华语歌后以及最佳不是最佳，是年度专辑。好的，那刚才讲到啊，今年有两位讨论度非常高的歌手，那一位是蔡依林，另外一位呢就是张震岳。那张震岳呢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哦，其实也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耀。那不仅他以去年发行的专辑跟着感觉走获得了最佳华语专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年的金曲歌王其实也是张震岳哦。而且啊，其实在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讨论嘛，像是今年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呢是被认为说应该是一个死亡之组哦，因为除了今年获奖的张震岳之外，其他入围者呢还包括了像是卢广仲、周汤豪、裘德以及新生代的饶舌歌手钢米 B， 他们共同角逐这个歌王的宝座。那不过呢，在奖项揭晓之后啊，就宣布是今年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就是由去年发行跟着感觉走的张震岳来夺下。那其实也是他出道33年以来哦第一次摘下了金曲华语歌王的讲座。那对于得奖这件事情他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那首先啊，站上颁奖台之后其实他非常非常的激动。那他说其实自己有一点心虚哦。他笑说在自己的心中呢，其他入围者都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还有典范，但他始终认为一位真正的歌手最重要的就是很会唱歌。所以说面对这一群实力坚强的对手，让他觉得哇，这周奖真是格外的珍贵，那也多了几份是受宠若惊哦。那他真的还蛮好笑的，他就是笑着向全场喊说心虚归心虚，可以让我爽一年吗？那台下大家都被他逗乐了。好的，那总之呢，他这么真诚但是又很就是有点搞笑的这个颁奖感言呢，其实也看得出来他的整个个性啊，还有他的整个创作呢，其实也跟他的这张专辑还蛮相似的。那这张专辑呢，跟着感觉走，其实收录了很多他对于生活的观察，对于他自己的一些算是自己个性所看这个世界的那一些看法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浪人的》，那收录在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作品《浪人的》，那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那也凭借着这张专辑呢入围了，诶，是获得了今年的最佳华语专辑以及华语歌王的奖项。好的，那每一年呢金曲奖其实我觉得比较受到瞩目或者是说大众啦比较常讨论的感觉都是偏华语，就好像是华语歌王啊歌后，然后还有华语专辑跟年度专辑，还有一个奖项叫做年度歌曲，那这几个奖项应该是大家比较常去讨论的哦。那不过呢今年的年度歌曲奖啊，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在去评这个奖项的时候也是蛮困难的，因为呢如果说选了一首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歌，大家就会觉得说哈，这首歌曲要代表我一整年吗？那如果说又选了一首可能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的歌，又会觉得很奇怪哦。那我印象中啊，去年的年度歌曲是选了 Energy 的作品，就是星期五晚上，那我那时候还蛮认同的哦，因为呢因为近几年啊像是可能 K-pop 就是韩流的歌曲，然后还有一些抖音的歌曲在台湾算是蛮热门的嘛，然后有一阵子我就觉得说啊，怎么感觉去逛街的时候就听到都是可能韩文歌啊，或者是听到一些可能是抖音上面来的歌曲，就觉得说啊，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很热门然后可以到处播的歌吗？结果呢去年啊星期五晚上应该是前年的歌后，反正呢这首歌推出之后啊，我就发现天哪，怎么连小孩就是幼稚园啊小学那种小孩他们都会跳16吨，然后都会唱星期五晚上这首歌，我觉得哦，好啦，这首歌曲拿年度歌曲真的是蛮符合的哦。好的，那今年呢最佳年度歌曲奖是由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所获得。那其实这首歌曲的歌手阿令呢，她也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担任一个非常重要

号的角色，也就是主持人哦。那他非常的有趣，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就是唱抒情歌的歌手嘛。可是呢，他在今年的开场啊，就有试着去模仿了一下蔡依林。因为蔡依林啊，她之前在演唱会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巨蟒的道具嘛，然后他就是踩着这只巨蟒登场之后呢，还笑说：“怎样？我不能唱跳哦，只要你有心，你也是蔡依林。”好，那非常的有趣哦，就是以一个很幽默的风格开启了今年的颁奖典礼。那不过呢，他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啊，当然也是入围了几个奖项哦。其中一个竞争最激烈的呢，就是今年的最佳年度歌曲。好的，那在今年呢年度歌曲奖当中啊，其实除了阿令之外，还包括了像是陈小霞、还有张惠妹、以及张震岳、蔡依林、陈贤静以及杨世轩等等。那跨越了世代，就是有资深的歌手，也有新锐的歌手。而最后呢，就是由这首幸福在歌唱所获得。那阳光女子合唱团在今年也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电影嘛，所以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名副其实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阿令的作品《幸福在歌唱》。

首歌曲是来自于阿令的作品《幸福在歌唱》，然后也是去年，诶，应该是去年吗？还是今年啊？就是反正就是最近很热门的国片，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首歌曲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获得了年度歌曲奖。不过呢，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要来休息一下，然后节目回来呢，我们再继续听听今年金曲奖当中有获奖的一些歌曲作品咯。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是礼拜五哦，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啦。好的，今年的金曲奖呢在六月底的时候正式的颁奖结束，那有很多厉害的音乐人跟歌手们都获奖了。刚才呢跟大家一起听到了今年的华语歌王歌后，还有年度专辑年度歌曲等等。那今天呢其实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奖项哦，例如说呢我自己很喜欢看的像是最佳乐团奖，它也是一个每一年都算蛮受注目的奖项哦，因为近年来很多台湾的乐团呢都推出了非常不错的作品，那甚至有一些乐团哦他们是红到国外去。而今年呢最佳乐团奖入围者包括了落日飞车、告五人、老王乐队、 TZ Back 以及田约翰、冰球乐团还有漂流出口等等，而最终呢就由落日飞车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成功的出现哦。那这个也是落日飞车继2021年之后呢第二度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的这个奖项。那在今年呢他们以 Quit Quitly 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乐团奖项。而他们呢在这几年呢、其实不只是台湾哦，在国际间呢也有一定的名气，像是之前他们曾经成为了第一支登上了美国科切拉音乐节的台湾乐团，那还在这个舞台上呢演唱了台湾华语的歌曲，也就是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哦，所以说也算是成功的把台湾的作品带到了国际的

舞台上。而这一次呢，他们得奖的专辑叫做 Quit Quickly。 主唱果果曾经在受访的时候形容，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是过去数年的心境以及生活片段。整张专辑的乐曲呢，也偏向比较忧郁跟内敛的感觉，呈现了团员们在人生阶段增长之后，对于生命的迷惘、醒悟还有看破。那其实呢，他们今年呢、也入围了其他的一些奖项哦，包括了年度专辑也有，还有像是最佳专辑制作人等等。那在得奖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也很非常的开心哦。他们说，长期经营乐团犹如五位直男的多元成家，做音乐的过程也像是孕育宝宝一样，小心翼翼，细细雕琢，希望孩子品学兼优，又希望他能够自由的飞翔。好的，那这一段就是他在得奖之后其实有讲了这样子的感言哦，其实也显示了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到这一首歌曲，是他们在这一次金曲奖当中得奖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luebird。

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落日飞车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Bluebird。 那他们同时呢也透过这首歌曲他所收录的专辑获得了今年的最佳乐团奖。好的，那讲完了乐团奖，其实接下来想要介绍到的是另外一个还蛮接近的奖项哦。那其实应该有很多人很好奇说，这个最佳演唱组合它到底跟最佳乐团奖的差别是什么呢？那首先啦，其实一开始这个奖项哦叫做最佳演唱组奖，那后面呢有跟名称不同的奖项名称，像是什么重唱组合啊，或者是演唱团体。那大概到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奖项才把它分成一个是最佳乐团奖，那另外一个是最佳重唱组合。那我看他官网写的，应该说维基写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写说两个人以上而且以组合形式发表音乐作品的演唱组合，包含但不限于单一主唱、合唱或者是重唱等等的表演形式。所以说有一些乐团啊其实也会选择去报这个奖项哦，但应该就是看他们想要报名的这个策略不同啦。好的，所以说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是由哪一支团体拿下了这个奖项呢？今年啊最佳演唱组合奖是由一支女团叫做幻蓝小熊，那他们以 Mirror 这张专辑获得了这个奖项。那幻蓝小熊呢，他们算是蛮新生代的、是2023年的时候出道。然后我第一次认识他们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止在台湾出道，还跑到韩国出道哦，而且真的有在韩国的音乐节目上表演。那其实这一次获奖的这张专辑呢，其实大部分的歌曲也都是韩语啦。那不过因为金曲奖的这个演唱组合奖项，他并没有强行规定说你一定要用哪一个语言，所以说他们能得奖其实也是实至名归哦。那其实获得这个奖项之后啊，他们也是非常的感动，觉得很惊讶。而评审团主席黄韵玲其实也在记者会上有来说明了一下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哦。他指出呢，幻蓝小熊成功跳脱了唱跳偶像的包袱，团内的每位成员呢演唱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此外呢，该作品从整体的专辑概念到曲风挑选都展现了宽广的国际视野，制作层面也呈现出饱满的音乐质感。那这个证明了，因为我们觉得偶像呢可能不只是偶像而已。所以说啊，评审团呢也明确看见了他们在各项实力上的展现哦。对于一组非常年轻的团体能够取得而且跨越国际的视野，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是由台湾的女团幻蓝小熊他们所推出的 Badass。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台湾的女团幻蓝小熊他们的 Badass。 那虽然说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韩国，就是整个是 K-POP 的风格，然后歌词也是主要是韩文嘛。那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团员除了只有一个人是韩国人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台湾人哦，所以说也算是蛮厉害的。

可以到韩国出道，然后出全韩文的专辑哦。那他们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就夺下了最佳演唱组合这个奖项。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诶，刚好最后介绍到的两支，诶，一支团体，一个艺人，他们都算是蛮新生代的。那讲到新生代，大家会想到什么奖项呢？诶，没有错，就是最佳新人奖。那每年的最佳新人奖其实我也蛮喜欢看的哦，因为它除了是可以去，就是你可以听到很多，诶，原来台湾的乐坛，也不止台湾啦，就是音乐圈呢，有这么多优秀的新人。而且呢，金曲奖啊，它每年都有一个表演的环节嘛。那我的印象中啦，好像是几乎所有的获奖者是，就是他们颁奖上去之后不太需要表演。但是呢，最佳新人奖的获奖者哦，他们是要在确定得奖之后呢，就要立刻的上台表演。那这个应该也是一种挑战啦。好的，那在今年的最佳新人奖当中呢，就有好几位入围者，包括了像是陈贤进、高真、163 Breath 以及陈以诺、CJ Meet 以及 Joyce 等等。那总共有这几位入围者，而最后呢，就是由陈贤进，他以他的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这张专辑呢，夺下了今年的新人奖。那他非常开心哦，而且我觉得他很可爱，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很自由的感觉。那他说啊，其实非常感谢大家愿意花时间在我们身上，那就是感谢家人还有曾经照顾他的所有人等等。而在表演完感言之后呢，他就立刻上台表演了这一首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那整个曲风就是相当慵懒轻松的感觉哦，让人在听的时候呢，诶，可以随着这个旋律去摇摆。那陈贤进也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啦，然后他拿的是新人奖，不过他算是，我觉得他应该红了好几年哦。那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在政大的黑音社这个音乐社团呢上面的演出影片啊，其实也受到了瞩目。所以说呢，他的创作能力还有演唱的实力呢，也是受到很多人的认可哦。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贤进的作品，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啦。

0: 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顺顺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各位在 YouTube 上面也看到我们，你只要写汉正声就出来了，写汉正声 YouTube 上面就有我们的现场节目。节目开始，首先我要请杨艳玲小姐唱一首怀念金曲《笼上一朵玫瑰》。

0: 我们有电话，我们来先下，好吧？朋友来电话的时候稍微等一下哈，因为唱歌的时候没办法接，对不起。好，谢谢我们。您好，我为你歌唱。
1: 这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
0: 国际电话，您好。喂，您好。喂。
2: 各位老师好。
0: 何欣。何欣啊，哎，何欣你好。何欣先生要听什么歌啊？
2: 我想点一首《你怎么说》。
0: 你怎么说？好，我写下来了啊。谢谢。喂，你好，我问你说唱。
3: 老师你好，大家午安。不好意思，我的手机又出问题了。
0: 金
3: 霞，
0: 我跟你讲，你的手机，
3: 我要点《忆难忘》。
0: 忆难忘，你手机有问题耶？
3: 对呀、啊，每次都在弄半天，我当然试试看。
0: 哎，
3: 又进入脸书又进不去了。
0: 好好好好。
3: 啊，谢谢，午安，
0: 拜
3: 拜。
0: 拜拜，你好，我问你说唱，你好。喂，喂，
4: 我李先生，我要点歌。
0: 想想你要听什么歌？
4: 爱的花园。
0: 爱的花园，爱的花园，好，谢谢啊。
4: 我是小红，我太太范文学回来了。
0: 嗯，好好。
4: 我们范文学再见。
0: 拜拜，我问你说唱，你好。哇，好，没关系啊，我们先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朝朝暮暮》。

朝朝暮暮是冯玉君小姐所唱的。林品生，山凤丽，上月音，折三章。杨森，郝世南，李其生，庄庄，洪先信说板桥三十一柱，蛮热的啊。商月音，刘文贤，灭夏，黄瑞信，李淑慧，谢谢你们有这样唱的哈，会唱我帮你安排好不好？接着，徐真小姐，上次你不是要听一首想念你吗？那今天帮你唱另外一首一辈子爱着你，我就下次唱好不好？好，为您唱这一首想念你。

念你，我想念你，你永远在我心里，除了你在我心里还有谁让我珍惜？想念你，我想念你。

想念你，你永远在我心里，除了你在我心里。

你不要忘了我心，想念你，我想念你，你永远在我心里，只要你在我心里，还有谁啊？

0: 我这嗓子啊恢复了50%，还有50%还唱没唱出来，很抱歉哈。刚才唱的是想念你，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姚丽的歌《诗情画意》。啊，你要唱什么？啊，
1: 不是一人忘吗？
0: 你不是说你要唱《诗情画意》吗？
2: 对啊，那你刚才不是有人点唱吗？要有人点唱啊！喂，都可以，要你要唱。
0: 一人忘，
2: 好，我唱一人忘。
0: 锦霞，
2: 对对，
0: 锦霞小姐说的，唱的《一人忘》，我放松，你又说诗情画意。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交平台。
1: 有一位朋友先唱了一首《海上良宵》，
2: 好，
1: 孙兴燕啊，孙兴燕先生，《海上良宵》，我请金鹏先生演唱《海上良宵》。

0: 我现在发觉啊，唱歌必须要自我陶醉。
1: 当然了，应该嘛。
0: 因为你自己陶醉了，别人看你的样子也会陶醉。
1: 进入情况。
0: 碰巧选唱的时候再回安排啊。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我觉得她唱《夜风》啊、《白光》啊这种歌，她唱得很好听，因为她的中低音蛮好的。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空中歌声》。

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海上羊角》是洪延顺先生所演唱的。SP Chen 你好，何云深、任锦霞，你的手机 OK 了？我也是，常常会卡住哎。他然后告诉我说，要清洗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不敢乱按了。林品仙，谢谢你小念一条心啊。锦霞月音妹妹都说这首很好听，何云深谢谢啊。李奇深谢谢。吴森丽 JoJo 你好。林文贤，蔡雨生你好，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对不对，欢迎你啊。嗯，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在新歌之前，今天是我们正声公司方翔方副总的生日，我们大家用一下唱一首。

0: 祝福方副总，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永远青春美丽。
1: 祝你生日快乐！
0: 我们也祝福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我今年没有生日哎，
2: 有了，
0: 没有了，闰月闰掉了，闰到明年了。
2: 不要客气。
0: 真的没有生日，因为有闰月嘛。
2: 对，
0: 还要把我闰掉了。
2: 不要这样讲。
0: 嗯，没关系。
2: 吴姐长命百岁。
0: 嗯，没关系。啊，刚才
2: 澳洲
0: 可心不是可心，我们的可心小姐姐演唱一首《你怎么说》，好不行，杨欣欣小姐唱。你怎么说？

0: 有这种话我们先想。您好，喂，
1: 喂，吴金贤吗？
0: 是哪位？
1: 哎，我是你老友，高雄的。我打电话打了半个小时啊，高景仁呐，王总，我们一堆同学在这边。
0: 太好了，我以为你，要骂
1: 我。
0: 我
1: 们要听你唱，等一下。我如果没有你，但是现在同学给你讲讲话，好不好？可不可以？
0: 可以。
1: 哎，等一下，高景仁。
0: 高景仁，我同学。
2: Hello， 你好，好想念你哦。
0: 好久不见。你好，你好。真
2: 的
0: 很高兴和你们在一起。就是
2: 啊，我就是对着对同学大家在一起嘛。
0: 我等一下选一首歌给你们听，好不好？
2: 很棒，好啊，非常好。
0: 好，嗯，
2: 你是我们的偶像，
0: 偶像
2: 是同学也是偶像。
0: 谢谢谢谢，不敢不敢，
2: 好，
0: 真的很高兴。
2: 我们引以你为荣，
0: 谢谢，
2: 引你为荣。
0: 这是我高中同学。
2: 好，
0: 谢谢你。
2: 王总要跟你讲，他抢着要跟你讲。
0: 好，好，好，好，王作华。
3: 哎，王金贤。
0: 哇，这么几十年，你们第一次给我电话。
3: 真的，你百忙中那么几千万的人，你还没有把我忘记。
0: 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没有忘记，王作华没忘记。还有谁？快点，快点，还有谁？还有谁？
3: 还有谢亚丽，等一下哈。
2: 我小心，
0: 谁？
2: 哎。
0: 薛亚琪啊，
2: 我是夏丽啊。
0: 啊，
2: 你好，
0: 你六十年都没回我电话。
2: 我们都在这边呢，都在高雪人家。
0: 好好好好好
2: 好，
0: 这我
2: 你真慌，好小心讲一下。
4: 吴俊贤，
3: 哎，俊贤你好，
0: 哪位？
3: 你好你好，我方小英。
0: 哎呀，方小英，好久不见。你好，
3: 好久不见，你好，你好，
0: 你每
3: 天都讲一句哈
2: 啊，要不
3: 因为你的时间有很宝贵，
0: 好好好好好，我唱歌给你们听，
2: 哎
0: 哎，
2: 吴俊杰啊，
0: 哪位？
2: 我叶凤英呐，
0: 叶凤英你好，哎呀，我现在同学会，
3: 你好啊，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喂喂，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1: 了，你要为我们唱一首歌，
0: 好，
1: 如果没有你。
0: 哎呦，好吧，
1: 大家都
0: 在，OK OK，
1: 等你啊，
0: 好好好，待会儿唱给你们听啊，拜拜，拜拜，啊，我的老同学，好好说，同学不容易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谢谢。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庆贤。今天我太高兴了，我60年没见的同学居然和我电话，太兴奋了，待会唱给你们听啊。我先请董云金小姐唱香港的黄月珍小姐先唱的红。

好，接着我就唱这一首刚才我的老同学高中老同学演唱的《如果没有你》。那鸡粉。

这首歌也是50分。老同学，祝福你们健康平安快乐啊！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歌，是张月英演唱的《秋的怀念》。品深，你的莫负青春下次唱啊、哦！好，接着我们再听咱们放下姐唱《秋的怀念》。余宝田，谢谢你，张友谊先生，还有文贤啊，林文贤，还有谢谢蔡徐坤，你说太好听了，谢谢你啊。好，我们来听《秋的怀念》。

今天很多朋友说还没有唱到，我们下礼拜唱啊。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你只要写汉正声，就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了啊。欢迎欢迎，现在来了很多新朋友，张友谊呀，对吧？伊瓦钱，很多我们老朋友啊，文贤、林文贤啊，谢谢。好，面下面下，黄瑞信，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所唱的《我不能没信心》，创作俱佳。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

0: 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8: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9: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现场啊，诶，本来是讲，拢会准备开机啊啦，开电脑啦吼，啊都顾不赢啦。人诶是安尼，一般着吼敬业诶精神，咧播音是安尼，提早七点钟伫咧准备啥？啊，我无法度了，我安尼规工吼，伫咧接接咧，接接啊，接接接接吼，太侪空气咧，啊，接到拢安尼急急流流零，时间到位当时啊。啥物装入来，当时啊，古大声报者讲啊，拖者也好啦，啊习惯啦，啊唔是讲，话讲啊，你拢伫古大个报者古个拢，啊袂记咧开头，我都有当时啊咧讲一寡故事嘛，啊古个啦，啊古无唔对啦，但是都，嘛是有个人唔捌听到吼，咱咧一寡故事拢有开始宽限的作用啦，唔是讲拢讲咧教人做歹个就较唔好，不过，互我有一个安尼小可抽屉一个，因为工作多吼，季节多啦啊。啊，但是这个那暗时这个时间，我拢去这个时间拢迷者啊，啊无精神呢。啊，空空啊，我不归工哦，嘛爱我小可吼，小可呢有安尼小可休息嘞，啊，唔只有迄个体力，啊无安底部吼，啊我多嘿嘿，我讲哦。这人都个人一个命啦，咱属于较劳碌命吼，啊，都爱拼家呢，人为的唔免啦，唔免安尼哈，啊，无多啦，咱家己爱认命吼，认命。我即马都安尼，我即马惊讲，这安尼唔知呼呼叫的，我边啊，我真我无开冷气哦，我用迄电风无同款啊，头前一支，啊，我边啊接过一支，这细啊机啊，这充电的啦，啊，我都咧甲。头阵迄阵七点下班，啊，我着充电、甲充饱吼，啊，我着甲饲，啊，饲到即阵，安尼七八九十，哎呦，三点钟呢，所以机啊这吼，爱买西呢，我即个真心实充电呢，啊，我要甲试看，试看到底伊充一摆电呢，当冻偌久啦，安尼，啊，所以。这对麦克风的边啊啦，差不多离朝，这个叫做几十公分吼、哦。啊，惊讲唔知对麦克风的呼呼叫袂安尼，啊，听咧，那对呼呼叫吼、哦、就杂音嘛，啊，对咱听的人较无咧就唔好，啊，应该是袂咧，我有咧好细啦，哦，应该恁袂感觉讲呼呼叫安尼，袂啦吼，那袂。那袂吼，就较我就安尼咧较饲，啊，佫聪明哦。我永远无开冷气，我无开冷气。我头前一支电风，迄拢离较远啊啦。安尼几公尺你知哈？啊，这边啊只一手远啊，安尼，我安尼咧较饲。好，我这有因为。我暗时嘛，电也无爱开冷气呢，因为我有迄能量的吼，能量的电风。啊，伊就讲，能量电风哦，即什么迄支咱唔敢买迄支吼，顶回迄支啊，迄支乌啊，啊，迄支吼，伊个原厂的，伊个厂的，原来去甲迄人一般的有诶去甲钉来，钉吼，啊，再去能灌能量安尼，啊，能量当然吹吼，暗时吹真凉。真凉啊！唔过安尼，无啊，过安起起哭哭起哭哭哭吼吼，迄安尼，哦，啊，真麻烦，真惊都无啥会买安尼啦，啊，大部分拢甲退掉。啊，我留一支吼，留两支啦，楼顶一支加一支吼，啊，你吹都，咱若无去电来提来提去，都无感觉安怎，袂歹，还是讲可能胃较下啦，胃较下，平时讲也是无讲真好啦。啊，我吹都真凉哩，吼、哦！暗时嘛真凉，这无咧买，我才咧讲吼。啊，顶回买，确实咧为对恁安尼，互恁换来换去也真歹势。到尾也讲啊，卖，这唔通我买，卖买，真忝。啊，都爱饲啦，起码拢爱饲较好咧。啊，谢谢，你讲讲三空八九九。来啊，我会记得吼、哦。啊，昨我有答应讲迄个我说，骊山痴情花啦，骊山痴情花就是。哎，看是拜托，什么人？顺来兄吼，顺来兄，你甲咱
甲咱传。

是否诶，较免我免过来迄落安尼，痴诶，骊山痴情花，骊山痴情花，诶，迄首较早是即啥人唱诶吼？啊，我即马先来安排迄落做别首啦。我先安排一首别种诶吼，再来，我先即工人讲要搁听《存起情》啊，当来。存起情啊，等。

我看呢，手能趴就好啦，嘿，也有人点的吼。维港的海边，维港的海边那是即嘛风太急哦，不要紧啦。啊，唔能讲风太风来，你过去走，迄个就足危险。啊，八月十五你去海边好啦，我即嘛我话你，我哋海边你就清洗洗诶，来。

迄种歌拢袂歹啦，佮尾啊几句吼，迄稻谷煞无去啦，啊伊就安尼就破局去啊吼，所以有当时啊，因这作曲的人，有当时啊作词的人吼，无小心拢，你若好押韵，押韵就是押韵啦，押韵通常拢迄落，啊伊若中间一个一句迄落吼，啊就足明显的，啊就感觉啊可惜这首歌有破相机啊，啊就失去迄落。迄落，安尼就对啦。有减分啦，吼、有减分啦，所以啦，真歹讲啦。你都若讲有迄落吼，我若有当时啊，会迄落自然就开有迄落顺序好听呢吼。来，阿咩啊？哦，顺阿伯吼，伊讲迄个啦，伊。分公分，哦，昨人今仔日当时过来问我，无咧讲拜托顺啊，又过详细煮面线吼，非常的适合迄个秘密分公三有独特的甘甜与迄个微苦吼，小可苦味安尼，也红味安尼吼，伊甲鸡肉甲排骨吼，一同炖煮汤底吼。啊，甲汤头也浓又回甘，搭配会感觉这精华会好好有不仅吼、不但有迄个滋补养生，阁是风味绝佳的一种温补的料理啦，吼、安尼啦。啊，这建议讲选用鸡腿迄些排骨啦，啊加淡薄啊，阁枸杞红枣安尼是上介好啦。哦，这，人伊真详详细，伊下晡听咱咧讲哦，伊就过卡入来咧讲，你着甲调边吼，就迄落讲，这个分工啦，分工安尼吼，啊好食啊，过迄落，啊你若有加，若过加掺一点啊米酒落去吼，哦，迄个无同款，啊若唔加啉米酒的人，唔加酒的你就卖掺，啊若小可迄落打包的吼，你过掺一滴啊。口味更加好，哦，这种以后吃个啊，网络嘛有迄落啦，哦，啊，这互恁会当了解一下呢，好，啊，但烤地油哦，昨昨日如果爆发掉迄个叫做本病比迄个超标啦，因咧就是那像啊都无顺，就还是嘛拢安尼，为个要注意嘛，无多注意啊，总是。食到真多，这拢是真好嘅物件吼，安尼足下好来啊！你看我三看八九开，迄唔是阮嘅吼，我是讲咧电视拢咧播，阮咧卖咯，阮咧拢查甲真一清二楚。哎呀啊！你看我三，迄个叫做分公分哦，拍摄，甲即嘛，即头一批拢来啊，拢送完去啊，送完都一个外部都佫无啊多通送啊，哦，送得足紧，因为是较蓬松淡薄啊。啊，但是袂讲活动嘛，吼、哦，十盒来讲安尼，啊，袂紧，恁若讲有惊讲十盒开迄落吼，原来会使一半五盒就千八块拢无当钱嘿，安尼，啊那十盒就3000块，吼、哦，恁在恁选择有当时啊，你啊实在即呐，逐工安尼啉吼，对你有帮助，囡仔大细拢可以，来啊，阮的电话2553-0899。啊，等下详细再去讲一寡 news 予您听。啊，我正经过来听，即个安排一寡，即个合作吼，迄个音乐迄些歌吼，安尼来。

刚刚我咧讲一首歌吼，伊韩国嘅吼，啊唔知虾米歌，咱只欧医生伊就开讲，迄包娜娜诶，当作没有爱过我，哦有啊，我找着啊，当作没有爱过我，我找几啊首的包娜娜唱诶，啊佫有别人唱诶，来我先甲你播包娜娜，有影真是迄首着，啊无咱好记袂起来，来，迄首歌多谢迄个欧医生，来，就是咱台湾诶。包娜娜有翻唱，啊，伊是韩国的，原素是韩国的。

你讲谢谢谢谢一点，啊，过即卖吼，几个人，即足侪人唱诶，即过来伊嘛是，过听看卖，唱诶开口无啥共款，哦来，即韩宝仪嘛唱。

这个谢谢谢谢一刚的欧医生，这个确实的哈，确实当作我没有爱过你，没有爱过我，也许我没有爱过你，原因啊，总是就是已经诶确定啊，无当时啊歌吼，阮无啊多通，逐首歌拢会当安尼记较遐尼清楚啦，无啊多啦，哎呦，哎，当年哦，当年遐尼侪歌吼，一世人安尼放遐尼侪。无在调啦，无在调。有个人记是真好啦，啊，不过我实在是无法度，歹势。啊，所以起码都表示讲啊，我都有真诚意吼来找这歌。啊，恁啊，佫甲我斗帮忙呢。好，来，我讲这个合作啥呢？阿弥长圣经呢？哦，迄达刚为啥那天要念阿弥呢？因为伊迄就爱经过甲解说一下吼，才会清楚。无，大家无人要相信啦。行到底嘛，无人相信讲，啊，有诶，药剂都用要派去啊，啊，啥物大鹏讲，佮使用了后，就是佮冻掉咧，啊，无就恢复起来。诶，啊，佮有诶减轻，啊，就会佮较直接讲。

的钱唔免去税，啊，你都，哎，你家己饲你都知，饲了你都前后表摕去，伊是个鼓励啥呢？恁拢有咧检验嘛？啊，检验吼，你若来买阮的买一摆吼，阮就甲你犹太阁送一罐了后，啊，你若阁去检查吼，食阮的食完去检查，迄表摕来对落去吼，不管有效阁无效阁，阮阁加一罐互你，无代无止要加一罐。就是用安尼，才会知影讲，佫牺牲落去呢。啊，所以毋只讲即个一寡资料诶，得到足侪，就是安尼。诶，即就是吼，牺牲落去啊，资料就侪啊。啊，资料成分诶好歹吼，咱就一目了然。啊，人安尼直直讲入来吼，无怪讲即个阿弥吼，伊就看直直介绍。啊，介绍些啥？伊就卡证啦。啊，是民政啦，迄个邮政啦，派啥物顺之桥，咱沙无哩。啊，沙无人伊知影，伊就甲恁讲。啊，恁老人讲邮政派迄个检查讲啥物顺之桥减偌济，拄偌济，啊，着爱注意是安怎？啊，若去检查迄个普及啥物啊，我袂晓。啊，所以阿弥即摆伊都拢伫遮。啊，伊安尼无怪吼，我着挑剔拢咧念伊啦。啊，毋是讲啊，恁哪会拢要共欺负安尼？我感觉欺负。伊比我较粗勇呢，你讲正经个去互欺骗起来，敢毋通拳头母，甲你呼来去哦，我去真倒落去哦，我违法呢，啊是罔甲消遣，我拢甲消遣起呢吼，啊则佫夹波波咧，不过我要介绍迄个做徐春梅因走囝互你啦吼，啊你都较安全呢，然后罔甲报安尼啦，伊讲徐春梅伤老啊啦，拜托你，时机拜拜啊。人伊安尼，我要叫你咧空空，为人安尼，爱无啊，伊嘛好啦，啊来，迄、那个即马即个话说，伊落啦，我咧讲，即马咱迄个话说健康糜吼，有两种啊，两种口味不食个人你知，规箱吼一箱本来是要3000块一点，啊，甲你算2000块。啊，结果你若贵宾卡，佫甲你打折哦。啊，你来食这就较妥当。这连咪买几工啊吼，连咪就爱休困啊，要讲换别行啊吼。安尼，啊，我即马佫叫因为即马因这个商展吼，伫个比如讲，伫个迄个伫下咧商店遐啊，哦，迄食品店来讲足侪，啊，因这阮。阮遮有几个厂商拢会去呢，阮遮足侪厂商诶吼，拢会去参展，一条根啦，啊，乌里芒啦，啊，个，一个五，一个几个拢会去参展。啊，参展，因即摆知影吼，到尾啊，因都讲伫遮，伊讲哦，你名片咧，讲哦，我甲吴清扬熟识，伊讲啊，拜托，啊，你若，你来联络看吴清扬，看阮诶即产品安怎哦，啊，伊就想煞借着安尼机会吼。哦，提单提偌济转来，啊伊都讲吼，真欢迎讲我甲因做生意。啊，为啥因即摆大家生意足歹，无法度，即摆已经吼、哦、已经足生意非常的歹，非常的歹。啊，非常的歹的时阵吼、哦，煞变成讲袂销啊。啊，你工厂工人人员一切啊，要啥？啊，袂销你都你冻掉咧吼，成本一切都袂好啦。啊，销足少的啦，啊，销足少的，就只有是讲，因用这个方式安尼，吼、哦，安尼用这个方式吼、哦，来多开迄个路线安尼，多开一块路线安尼，好了，好啦，啊，咱啊，我就即马一半经我咧讲，我若较介意的，我讲，你安尼来牺牲吼，你免开广告位啦，伊讲对啊，广告位好，广告到底偌贵，拄偌贵，我贵哦。啊！你尤其要找阮这全国性的遐尼侪时段哦，哦，你也会哦，袂好啦。啊，我嘛唔敢家己接，因为我都袂去共提广告费的哩。万不然啊，讲无够钱哦，讲无够成本等的哦。啊，伊无予咱啊，歹势要予咱家提，伊嘛艰苦啦，啊嘛做袂久啦，一两个月就停啊。通常即卖是拢大家拢会讲差不多，人工签了半年3个月，我拢袂。袂提这，因为你互伊艰苦吼，有个人你开半年广告吼，收无一声转去，真的啦，无遐好卖啦，什么广告就卖你听，
所以我拢买。

啊，我拢讲员工，你较少了，互阮听友，我即马直接采取这個方式，吼、哦，安尼，啊，2553-0899。阿尼咪哦，即马拢进拢人卡咧吼，啊叫阿尼咪点歌呢？即、這个阮即阿尼咪上吼，我那上敖，即马拢会到点歌，伊人家点，伊就加点嘛，伊都来好我，我看伊即马点两地哦，我即马两地，一个家乡变故乡，好来，即、這个啥人甲阿尼咪点的？家乡变故乡，家乡变故乡。

0: 我现在主要是这首歌哈，开心。家乡变故乡哦，故乡已经就是过去的哈，啊，家乡就是讲你，啊，即嘛离乡背井的出国人哦，啊，姑姑啊，回去哦，伊这歌词真好呢，歌词的木怪哦，伊这真是遐侪人要点啊呢，嗯，是，这就是安尼，好，啊，当然25538999，嗯，啊，这个哦，做，可能啊，会你懂的哦。各位点啥？古情放袂离啦吼，古情放袂离，好好。啊，我且豆豆哥迄落，啊，哥，即卖木秋阿兄，你梨花痴情咧，梨花，我想什么叫做梨山痴情花？顺阿兄有算一摆吼，顺阿兄有算着。啊，即卖玻尿酸伫遮，但是吼，我讲你买了快当伊个卖啦，啊，少少啊，你无法多啦，数量无够啦，你都来，我讲啊，唔是来，伊讲啊来，拢人提起，都咱即马拢做较少哩。哦，安尼哦，好啦，啊无安尼有打折啦，有打折就好啦。无迄阵跟公公伊拢讲无法度吼，颠倒阮公都公公安歹势，颠倒唔好。哦，你会使卡来甲问玻尿酸讲安怎食法？呀，阿咪一道彩虹啊，这第三这拢真特殊的物件吼。啊，25538999。恁会当电话来询问，安尼较紧开嘿。后来啊，我咧讲，即马珍珠症的这问题，一个伫咧伤脑筋，一个伫咧伤脑筋。后来，来我看吼，若讲咱迄个无一年有一笑的吼，有伫咧做，伊就爱好天才有法度，天气若好才有法度啦嘿。这点甲各位报告吼，嗯。啊，那比如讲。阮家有哦，潘家吼，阮的潘家嘛，甲人较无共款。阮的潘家有潘家喷的，喷的随身携带，伊个喷的是较方便啦吼。啊，那迄个叫做滴的吼，滴的是较强，啊，毋过就爱安尼呢。滴的爱你爱稀释啦，哦，啊，潘家奶粉啦，哦，诶，食彭家奶粉好啦，彭家奶粉，哦，啊，后来我先听电话，喂，
1: 吴先生老师哟，
0: 有嘞，
1: 麻烦你吼，
0: 哦，
1: 我迄个今日有听太太跟你讲哦，讲诶生骨刺讲什么部位啊，啊讲好多对迄落啊对上部啊，
0: 对安尼
1: 啊，哦，延迟啊吼。啊，去迄落汉药店、甲青草店，拢讲无这个药方呢。
0: 薄荷味伊讲贵。
1: 伊讲什么有啊？对啊，蜡薄荷来搞啊。
0: 薄荷贵，就是讲那像冰糖的安尼啦。
1: 对，啊，我以前我也有薄去哩吼。
0: 你
1: 啊，我当初安个落，啊落去吼，汉药店啊，甲青草店伊。
0: 哦，对，巧，哦，你用安对。
1: 哎，我要恁在讲时啊，我拢跟落来太准啊！
0: 对，哎，
1: 啊，我当我去汉药店、甲青草店，因讲因无嘞，无这个物件。
0: 安尼哦，
1: 嘿，
0: 嗯，
1: 这一间哦，我去梅龙宫无汉药店、甲青草。
0: 哎，无你住对，
1: 我住宜兰嘞。
0: 宜兰，你去宜兰托一张，另外一张无。
1: 哎，
0: 一张进前顶几礼拜讲的，一张无，一张足好个无。
1: 我那先骨刺哦。
0: 啊，骨刺迄有讲过，迄个外好嘞。
1: 哎呀，我当时我
0: 来听，才对点。啊，迄顶礼拜
1: 俺唔知。哎，迄什么？你麻烦老师，你甲我告着哦。
0: 无，你嘛是专治骨刺，你去遐套着有啊。
1: 啊，恁经，我去
0: 打针去。你那迄，迄拢因遐应该顶礼拜拢传出去啊。
1: 哦，啊，甲伊讲诶，先骨刺安尼。
0: 啊，那伊个桂枝啦、姜花啦、吼，大号诶红菱啊草啦。炖尾当骨顶顶安尼，伊迄拢写个正清楚。人迄就是因为伊嘛正久以前吼，就是因头家啥，滴完了安尼，啊来咱家摕张药单，啊食好，啊人去去报正侪人是安尼。倒不如即张决定，啊无迄张，伊都啥物薄荷味，闹迄薄荷味吼。
1: 一斤我伊讲无这个
0: 名。你教阮，即教阮各分店拢寄去啊，就是传去啊。
1: 哦，哎，就是，甲
0: 套，
1: 讲 问了十骨刺安尼。
0: 嘿啦嘿啦，都讲起几工传起，迄就对啦。
1: 哦，是，谢谢老师。
0: 较方便，好。
1: 真好，我感觉你真好。
0: 好啦，啊，你得去啊吐就好啊，吼。
1: 是啊，我感觉你那下你的电台那真好弄啊。
0: 无啦，啊，这都行在方便就好，吼。好。
1: 哎呀，谢谢你哦。
0: 好好好好。喂喂喂喂
2: 喂
0: 喂，哎呀，小小小小小。
2: 我一个。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0: 哎哎，
2: 你
0: 脑
2: 有较好无啦？
0: 啊。
2: 脑有较好无？
0: 啊，那也袂好，我现在会烧麻呢。
2: 到到门啊！
0: 那也门啊！好大人要麻再来讲，麻我会介麻介麻介去平去啊呢。
2: 你袂介袂介烧麻呢？伊讲生笑呢。
0: 哦，无啦，麻
2: 怎样想？
0: 麻脱开掉力啦。你介人烧麻吼？
2: 你讲我听，你吼爱烧一挂吼，家己休困一下，卖安尼。
0: 有哦。我暗时就咧休困啊，你袂记咧？
2: 唔是啦，你爱有分类啦，秋冬爱分类啦。
0: 哦。
2: 秋冬爱分类啦，伊我规划。
0: 好。
2: 啊，慢慢来去规划。
0: 好。
2: 让我抖音几千个嘛，慢慢规划，一组一组一直出去安尼。
0: 搞搞搞搞搞。
2: 搞。你讲爱规划。
0: 好啦。
2: 啊，你头爱写起来。
0: 哦，我是刚写几啊张，迄细啊张啊。啊！才来，才个顶在，创好啊！才个腾过去啊！才个安怎都安怎哦？七八年堂，
2: 看袂乱去啦！
0: 啊都规暝哩，我连写一张，连写一张哩。
2: 不是咧，大声说啦！
0: 好，啊！我即马哦，咧教阿努咪要叫阿努咪到单，啊！教阮平的啦，彭大海啦。
2: 哦，会使的。
0: 我来即摆拢咧叫伊斗单。
2: 斗单工啊。
0: 哎，对，斗工。
2: 因为反正你规划吼一挂工作吼，万步平安尼。
0: 哇，你看，即摆较早我拢过，即摆嫌安尼买算啦呢。
2: 哦。
0: 哦，安尼度假都人两个人甲算啦，啊都伊都先煞带车出来呢。
2: 哦。伊
0: 车出来都传互我呢。
2: 我惊太细，惊啊，唔敢甲你点歌，你敢？
0: 啊，袂啦，我久久的都甲你叫者，你都说的拢固定啊，固定吼。
2: 我拢唔敢甲你放袂记咧，
0: 袂啦，我嘛袂甲你放袂记咧，哎啦，而且，哦，
2: 永远不分离呢。
0: 哎、啊、啦，好啦，我都原来想着想着讲啊，较紧嘞，王大姐经过来教阮听节目哦，安尼啦。
2: 我听不完，规干嘛能听你个？
0: 啊，就听我都
2: 较路啊，
0: 较袂先啦。
2: 你官网啊？
0: 哦，好官网嘿哦嘿。迄个不讲拢有啦，
2: 迄手机
0: 啊，迄个想到就甲听，啊，拢有啦，佫创一挂新的出来啦，哦，迄种。
2: 你
0: 讲食
2: 咧旧的拢无进步。
0: 有啦，拢有啦，拢有啦，即马拢直直换啦，即马叫你。
2: 小看啦。
0: 啊。
2: 小看
0: 呢。有啦，小看着啊。
2: 即只高调啊。
0: 哦。
2: 我拢有咧算啊。
0: 哦，你有咧算哦。好。
2: 好。拜托诶。
0: 好。
2: 诶，你叫重相逢，足久无唱啊呢。
0: 哦，重相逢啊。
2: 重相逢。
0: 哦，重相逢。
2: 你足久无唱啊咧？
0: 古情歌，我今麦。
2: 啊，烈烈往事嘛，真久无唱啊。
0: 啊。诶，我看吼，古情放袂离。
2: 你咧想啥？
0: 我今麦就是讲，迄丁阿辉啦，伊今麦就选入来啊，选入来，我咧甲想讲，伊要选一首《古情放袂离》啦。
2: 伊表演是唱几多工啊？
0: 啊。有啊，伊都伊今麦讲咧苏无两个拢咧苏无因，较早迄个情人啦。
2: 哦，定
0: 来咧
2: 想一
0: 条。啊，都情人想着就是往起来消来消。
2: 放好你啦！
0: 啊啦，放袂你，啊放袂你，啊家己安尼青春啊，早囝才嫁袂出来啊，才效应。
2: 什么
0: 样？啊，就跟你讲
2: 啊。早囝咧嫁袂出去。
0: 啊，无猜，唔知是咧安尼。啊，伊个安尼，听讲讲安尼，因咧在庄个安尼遐人是，拢咧约伊要啉咖啡啦，要创啥啦安尼啊？
2: 啊有无？
0: 咱蛮在，爱都拢装水水。哦，迄你看伊来吼，迄头毛点甲迄种那鸟啊修咧安尼，规卷安尼。啊，迄胭脂是嫌迄脚底也脚指甲、手指甲、嘴唇吼。
2: 哦，那有人增加咩？
0: 哦，迄比贵妇人甲贵妇人啊，嗯。
2: 人即嘛是全靠气质咧，较
0: 高尚咧。无啦，因会讲迄好啦。因会讲这吼，莫怪人安尼讲一寡大波的吼，一寡有钱的迄头家拢低调调啦，嗯。
2: 哦。
0: 啊那人伊安尼伊都有一个迄个叫做成就感啦， 成就感安尼
2: 啦。
0: 好料的天天伫推，啊，定若要叫我伊，定若要叫伊、那
2: 个。我像阮过几日过未去啊，搁刚刚交迄。
0: 脾气啦，啥物安尼要叫何公公唔通？
2: 我叫伊要插掉。
0: 对啦，无啦，阿姨嘛正常啦，迄是袂紧啦，啊是讲吼，卖去伤侪惊，伤侪去用放鸟吼，空空。阿姨只害因早囝嫁袂出咧，人拢看讲过
2: 我哩只。几岁啊？
0: 啊，嘛超我看，我咧看三十走未去啊。
2: 啊，那这时间紧的，价格较贵气，较好判。
0: 我就想讲，唔知都无看到，无讲啊，介绍来阿安咪吼。
2: 你叫我，你会当介绍啊？
0: 甲介绍给安咪吼，安咪这较稳啦，这伊也无性无地咧，
2: 吼，
0: 无性地啦。
2: 啊，我查到个安全。
0: 啊，安全哦，好，伊这么真稳咧。
2: 我哩咧，我较安全的啊。
0: 袂啦，甲我做伙都有通我食就好啦。
2: 嗯、对咧，
0: 好啦，啊，我较担心，
2: 做位上好啊哩。
0: 好啦，
2: 我你担心你爱过啦。
0: 好啦，爱过 ，OK， 好。
2: 哦，今天一定爱过啦。
0: 好，谢谢。
2: 好吧，拜拜。
0: 好啦，阿什么？木州兄，李山吃情花，李山吃情花，好来。

来，迄、那个叫做张英去草顿店吼，迄、那个好记地的吼，啊，有足侪啊，我因有留电话吼，我就今仔下晡甲卡啊，像迄个有买七组的迄、那個、啊，迄李春香，我有卡去恁啥人？你无伫咧，你无伫咧安尼啦，啊，你无伫咧，我临工就甲你卡看卖，到底你来买遐侪要创啥？哦，买七组七组呢？啊，即马一个，即、這个区阿嬷吼，区女士吼，

0: 伊讲买好基地去买去安怎呢？我靠，那伊是我多你站，互你甲听看麦，你甲听看麦哦。我讲奇怪啊，好基地哦，来。大娘，大娘，唔是啊，等下了，先丢，先丢，来。喂，迄、那个哦，做柯鲁书画吴清扬。
1: 啊，吴老师啊，你好。
0: 你讲有买好几碟喏？
1: 我会看弄个安尼红红安尼啦。
0: 哎、欸。
1: 啊，佫一打啦。
0: 哦。
1: 啊，啊，食落真歹食嘞。啊，出来时我有买一罐，想买食种种买做啊，甲人逛街安尼啊。
0: 哦。
1: 哦，啊一罐啊，粉粉的，较袂遐白安尼，我粉一盖安尼尔。
0: 哦，一盖尔哦。
1: 哎、
0: 欸。啊，你较食粉嘞？
1: 应该唔是，政府最好就甲分，应该唔是政府
0: 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
0: 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因为因起有共讲啦，讲这规身躯拢会使喷的，多一位有问题，你就甲喷多一位安尼，嗯，安尼，啊，所以这个合作甲听见哦，好咧甲，诶、欸，有挂有卡掉安尼，啊，伊讲喷卡尔，讲卡暗暗那个麻，啊，喷落安尼，哦，一工就好足侪，所以这嘛是真奇怪，这物件哦，这较特殊啦，嗯，好啦。啊，就即马恁都那网易落来，因为这较特殊。我这物件吼，对像台北下晡嘛是迄阵几点？迄阵那七点外，那是毋知几点？几点吼？阮参阿咪伫遐甲迄个叫做台联董主席，因来找我，啊伊咧问啊迄阵，哦已经七点外对啦，啊，都说话，啊，个较早是林老师底下的林老师啊，啊嘛来久久啊才来哩吼，啊，我煞唔敢讲做我先走，啊，像迄小姐吼，啊，我讲你是那，伊讲因妈妈叫伊来要创啥呢？伊讲啊，都讲啥物头毛较袂落啦，啊，头毛较会乌啦，我那乌是有种洗发精，爱点啊直直看，我啊那，伊讲有啦，前两天咧讲，我。哦，较袂落，讲迄就是用个喷的，迄好基地啦。哦，安尼啦，我你唔着甲翕相，又唔知啦，因妈妈也唔知安怎讲，结果伊听我讲哦，好基地也买啦，啊，甲迄个做啥，迄个灵胶嘛买，哦买几啊项，啊，噪音啊，我哦安你好，你即个，你即安尼友好，我特别的，我送一项物件，安尼欢喜卡，哈哈，欢喜卡呢，爱、啊、就是好。买好基地的啦，讲因阿妈、因老母啊、因阿妈咧讲安尼，嘿啦，啊所以，阮这物件拢加真新，我新的物件要过足侪项诶，最近吼，后下国家各位报告，咱彰化迄、那个加购品哦、喔，加购就是讲你搁加买啦吼，你若买物件成数才有诶啦，啊。结果吼、哦，吼、哦，迄侪人退呢，干那来退有偌侪哩，足侪。哎，唔过一声都无够费啊，可能会欠恁几百组啊。那有甲补够，啊，唔过爱搁侪注意哦。伊个吼是袂排害啦，对身体。唔过呛胃吼，哦，唔知是我有甲喷阮这半食者吼，甲喷看嘛，哦，呛干呢。啊，阮这因本是较未通嘛，啊，恁若有感觉吼，恁若讲会呛，你就爱挂口罩，吼、哦，啊，无伊个是较强化的，伊会加迄个叫做酶啦，吼、哦，酶啊加迄、那个，如果伊个两种，一种是叫做去污的油垢的啦，油垢的就是迄个叫做，咱迄、那个。

所有胭脂，迄看外交讲，迄重，迄安尼厚逼逼，迄啊，你甲加困几摆，加困几摆就对啦。啊，那迄壁刀啦，啊，家具啦，啥物物件桌啊椅啊啦，也是迄沙发啦，迄就是发高生高生发瀑布啊，迄吼，房啊吼，你迄个甲喷，哎，拢迄味吼真呛呢。我看你爱挂口罩，挂口罩吼。啊，我伫即半夜是因为蜜蜂较歹啦，唔是讲蜜蜂啦，是到处细菌啊吼，啊较无通风，啊所以可能会迄味会较重啦。啊，恁遐反正恁若较快就较袂。啊，不过你若讲安尼，你都鼻啊，你来暗呢，目睭嘛暗呢上好啦，吼、哦，啊袂伤重呢，甲迄味先去降。后来啊，迄、那个安眠长生经啊，即了做烧得好，听得好，脑灵锁哦，脑灵锁爱食。啊，迄、那个心脑灵哦，心脑灵脑灵锁啊，个心脑灵，心脑灵那是无去啊。啊，再过看卖哦。我看安尼啦，迄物件吼，即、這个。这个喷的这个结果蛮假，那五块才够花，啊不，一箱就提了了，因为俗嘛，一百块。啊，今嘛迄个叫做分公分哦，分公分，今明仔载拜六款式，真歹讲啊，明仔载真歹讲啊。咱全国差不多拢无会啊，因为送出去啊，拢送出去。啊，明仔载拜六咧，拜六通常交通无咧，运送阁无咧迄落哦，这部嘛哩麻烦。啊，即所以即呐，我咧欢吼，即国家我咧欢，即条一定要改。即影响咱的经济啊，经济吼拢冻掉了，袂叮当的。啊，人呐，哪里做施工，你还要共发啊？即实在，哎呦哎呦，这这到样样。所以吼、哦，我咧感觉吼、哦，有当时啊，真侪政策吼、哦，那唔。那迄个扰民的吼，扰民伤财的吼，是着爱改良。像下晡，迄个叫做咱迄个叫做大连的董主席吼，周尼安伊较早是立委，啊，即马要去平湖，选迄个叫做要平湖选县长啦。哦，啊，伊是进前就拜托讲，因为全国性啊，大连党嘛。啊！叫我来选对的，我无法度。伊讲啊，无你拜恁后生苍蝇，讲苍蝇嘛无法度，伊嘛无可能。阮这拢无政治细胞啦，嗯。啊，我讲我较无法度，伊即嘛就是，伊讲即几工因去开会吼，刘太英啦、丁丁啊、甲李总统因呢，伊较在报表啦吼。要伫倒个咧开会，哎，我讲刘太英，阮都有熟个，你才甲讲，啊，我讲哦，啊，无你有相片，我有啊，我做伙我先带相片互伊看，伊讲伊才要甲讲，我介无真知己，但是有熟，定定做伙安尼，哎，刘太英哦，我讲那伊有你才甲请，你甲讲问好，请安者，吼、哦，啊，我这叫我去参加，现在都无法度。来，我看一下吼，啊，这么差不多，来差不多了。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咱这个八仙内底吕洞宾啊，伊是原来是一个读册人，参加几啊摆这个考古吼，拢未当中举安尼，有几分的这个灰心呐、啊。讲好啊，卖啦，啊前安尼，客游四海啊，到处去游山玩水，过着逍遥自在的这个快乐日子安尼。伊一个好朋友叫做高瑶，吼、哦，高瑶就对啦。迄、那个朋友是同乡，细汉的好朋友，甲这个爸母早来相望。家境非常的贫寒，啊！拄啊有一天吕洞宾呢，佫经过故地重游，啊，才佫拄到安尼。哇！较早少年朋友，即嘛吕洞宾就伊结拜为兄弟安尼。哦，啊，看伊困难，伊讲啊，袂要紧，来我厝诶住。吕洞宾邀请这个狗咬去因厝诶住，就对啦。你吼、哦、店家吼、哦、当做家己诶厝，逐工斗阵啊，日出日落。即天吕洞宾因一个朋友姓李诶。人客人来吃，哎，看到这个狗咬这个人呢，这是一个人才呐！哎呀，知书不叻，哇，人才一表。哦，爱到头门讲，哎，卢先生，我这个小妹啊，都已经吼、哦、到了分配这个年纪，最大兄的人都我看到这位吼、哦，这是你的朋友吼、哦，啊，伊结婚没？伊讲没，伊讲啊，不我看哦。就阮小妹来配合这个，你这朋友是啥？伊讲叫做狗咬，好，你看安怎？但是吕洞宾心内咧想啦，这人的终身大事啊，伊也不便共阻挡。但是呢，想着讲伊吼，过无偌久爱去上京赴考咧，这个狗咬在场咧，听到吼，迄、那个心就动啊，是讲，哎呦，过竟然吼，这个。好名字啊，原来有人要做亲情好意啊呢，无限的欢喜在心啊呢。啊，但知影伊心有咧动，李洞宾好啦，林家的小姐礼貌贤惠，现在你呐既然有这个主意，呀，这个男大当娶，哦，女大当婚呐、啊，恭喜！经过无几工啊，真正林家那边开始派人来叫讲要公亲、提亲、要来定亲的日子。合作吕洞宾呢，心内有淡薄啊盘算啊呢，心内是讲，这是我自细汉的好朋友啊，这朋友要娶某咧，配亲咧，这足好个咧，啊，但不知伊要上京赴考爱读册啊，恐惊那有了册后吼，婚姻恐惊会去耽误吧，要结婚的日子嘿，两三天就向这个古子安尼讲，伊讲好啦，兄弟啊吼，咱斗阵遐久，但是你若娶亲过来吼。你上无三工呢，你袂使入去房间。卢大哥，这是虾米分明？你若成亲这三工，由我陪恁娘囝囝在房间。高瑶这个听一个讲，哈、啊，心内讲，我娶某你家困咯。伊讲，哈哈，贤弟，朋友嘛，吼、哦，朋友啊，卖想遐多啦，吼、哦。你会当安心读册，因为你我当初所承诺的，你一定爱。出人头地，啊！你来看忍耐咧，开嘴心内咧想讲，啊，好啦，大哥你讲就准算啦。这三天中间呢，你去我一个远亲家吼，你去大几工啊？你车主的代志由我甲你照顾。
1: 呀，你这几工爱专心读册，以免上京考试败笔，浪费前程。
0: 呀，这个吕洞宾呢，也都往那车体咧吼。就走入去这个新婚的房间，去坐点迄个桌啊，点啊开始咧看册。洞房的新娘呢，伊就去困，结果这个新郎唔讲话啦，坐点迄个桌前的灯卡，埋头伫咧读册。姑娘吼、哦，拢等到半夜，也唔敢去交叉到这个丈夫，只有是自己吼、哦，眯点迄个要做陪床单内底，拄啊天明醒来，奇怪。大波人丈夫不见了，一连三天拢是这款的代志，可了这个林家的姑娘啊，百思不解。到了第三天呢，过了后第四天来，那个古瑶呢，伊就想讲阿达，我嘛差不多爱赴京，要考试的时间，我嘛爱等在厝的这个拜别一下安尼。入了房间的时阵呢，看因这个合作娘囝。啊！看着伊话呢，伤心都安尼无话啦，目屎珠泪滴滴滴安尼。林姑娘，你卖伤心。郎君为何三夜你竟然唔上床冬眠？啊！你干那点么读册？啊！天乌而来，天明而去， 这你是什么用意？该当爱分明一下。伊讲哈，以前才知影讲，那是我的结拜大兄。伊讲哈，那结拜大兄，因为古早人最亲也无咧对看嘛吼，拢唔生做硬啊变的呢。伊是讲一个达波人，这是哪里因人？结果那是流动兵嘛，唔知啊。啊，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哥哥就是惊我贪欢呐。忘了读册考古迄个机会，以这个结拜大兄对伊一片好意啊呢，才甲迄个林姑娘再三赔罪解释，讲一番的经过啊呢，啊才幸然吼，两人开始才正式成为这夫妻，结为这同房安尼啦。啊，所以两人内心的无限的感谢讲啊，这个如兄这款温情，将来一定要好好啊报答，吼安尼好。几年了后，果然这个古谣。金榜题名，做到一个大好的官位安尼，夫妻就算讲做官去拜别这个合作卢洞宾。一百年已经过了八年，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呀卢洞宾因厝的无注意呢，哇死了大火啦！啊哇，一挂厝内面的有诶无诶吼，规个烧甲空空空啦，甲太太囝就暂时勉强啦，躲风避雨，啊日子呢？非常的艰难，伫咧过安尼。该当那即个情形，无我着认真过来去外围探车。这个卢邦斌一路历尽苍山，去到别里要寻求生活。古谣这个对卢邦斌温情吼，三时有阵念念不忘，三时有阵有闲就来个探访。结果呢，有一天来看到讲啊，厝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啊哈哈、啊、呀，心内是讲啊，这是值得我汇报的时间到位咯。伊安尼吼。前赶紧讲问这个兄叔人啊，讲阮住的去倒位，也才迄阵去找转来。伊讲住来，你暂时来我遐者。也因住吼，就将因住卢洞宾，甲邀请伊去这个合作古窑因遐住巢一个月个。啊，这卢洞宾心内是讲，啊，你干呐都叫我住遮，你即摆咧做官呢？啊，干呐都叫我住遮呢？我无趁钱啊，厝内面啊，当车主唔知要怎样。啊，我一身会当食会当生活是袂要紧，我的车主啊，我这。啊，迄起码歹啊！因这个老水互这古窑无滴的时阵啊，啊，算啦，灰了心，前外头就倒转去，转去到厝的，奇怪啊那，啊，阮就破草料那，那安尼，哦，起了一间足水的大峡谷啦！伊踏入门的时阵呢，看到这个大门的两边啊，拢无啥共款，那大白纸啦。哎呀，知影这户人一定内底有啥物人过往的款，大吃一惊啊！一个打入要厝内面啊，看了一曲观察啦，啊，一个查某人披麻戴孝，点啊靠靠呼呼呼呼大悲啊，这块土地都我的，安尼忽然间变安尼啦，啊，这是啥物意思安尼？伊讲吼，啊，都有人甲咱起厝啦。啊，气候无大无济啊！啊，搬一个观察，讲什么？你夫婿你已经过身啦！啊，都好，李东斌咱听着，咱气势咧，用要话讲好。你既然做了大官，你敢糟蹋个遐清淡？现在去后边咧杀一支款波头啊！砰一下，对这个观察破开变两边啦，这破开内底啊，唔是死人，竟然是金银财宝，啊，内底搁一张批啊，写到讲。狗窑不是负心郎，路送金银加盖房，你在。

0: 让我七手空房，我让你七哭断肠。陆东兵看着哦，好气又好笑，贤弟啊，贤弟啊，你是帮忙，我好辛苦咯。从此，这个陆家甲狗家两家呢，百家亲热，这就是俗语伫咧讲的讲，迄、那个高家陆东兵，唔捌好人心，一个历史的俏谈故事啦，吼、哦，俏谈故事。喂，
1: 啊，我找吴先生。
2: 你找吴先生创啥？
1: 我找陈荣美啊。
2: 你好
1: 哦。你五个哦。
2: 啊喏。
1: 哦，阿娘喂，家母喂。
2: 家母咧补卵啦。
1: 我在台中啦。
2: 家母伫咧补卵啦。
1: 我姓桂啦。
2: 啊，姓桂吼。
1: 嘿，台中车头对面啦。
2: 对面哦。
1: 啊，我请问你啦吼。
2: 哦。
1: 一挂流浪狗拢伫阮车头啦吼。
2: 嗯。
1: 啊，拢我咧饲啦吼。
2: 嗯。
1: 啊，哥。有一只狗母啦吼，
2: 嗯，
1: 啊是七只的狗啊啦，
2: 嗯，
1: 啊拢我咧下时拢用物件咧好食，人结果剩三只，今仔日下晡去予人掠了了，啊，迄只狗母当要抬到外面咧安尼的，
2: 嗯，
1: 他们听讲看不够我拢掠了呀，
2: 嗯，
1: 讲哦透过你的关咧，哦你这个地就较好，一款唔食有关单位吼，
2: 嗯，
1: 我要请教你安尼。啊，他们狗仔也拢掠你个，规个拢掠你个。
2: 嗯。
1: 啊，我咧困中头啊，即马爬起来4:00，
2: 嗯，
1: 一日未分了，我怎讲啊？正最好个掠你个呀。
2: 掠去。安尼
1: 啦。
2: 嗯，安尼吼。
1: 对。
2: 安尼，家己清清的就对了。
1: 哦，安尼啊，我上班了都真艰苦。
2: 哦，安尼吼。
1: 我是讲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安尼啦。
2: 哦好，啊你挂掉较袂嘿嘿叫，我甲你讲好不？
1: 好。
2: 这位台中，这位老兄。你真有爱心，你这是爱护动物。你看到流浪狗，你拢甲捡来饲，吼、哦。因为环保局伊食头路，伊爱执行这个清毒环保。因为多饲，你若互你饲这个精神啊，饲侪咧吼。你若饲一只半只，这是有只宠物店厝内面算袂要紧。如果你若饲超过两三只，因为第一点吼，伊咧饲侪只的时阵。伊个叫做排便吼，排泄物，伊个空气的污染唔好，会吹到人厝边隔壁，人会抗议。啊，会点啊卡袂着，磕背，吼、哦，这人居家嘛袂安宁。啊，佮有当时啊，反正以后若无照顾好势，就皮肤病会传染，这嘛唔好。这个就是环保的责任，伊就受了顶时的这个职务的这个管辖，应该安尼。这个执法的人员、引拽人员，伊嘛无可奈何。伊爱听从顶司的命令，你若要饲，你去饲个山内倒对草地所在，较袂去干扰着人，迄就较袂去甲你取地去甲你掠，吼、哦。啊，你多饲吼，这袂使，因为这有关系到卫生，吼、哦。啊，至于你是有缘，你前世你甲跩狗相当的缘分，跩较早吼，伊甲你帮忙，啊，你即马换你咧甲帮忙，甲照顾就对啦。哦，啊！你情教、人情教，拢甲做甲真周到。既然去用掠去，迄是另外因的命运该将。啊！你亲戚就是害伊，害伊情是对你的温情，甲你打破一撮这个因果轮啊！你好不？
3: 来，有人点小酒干，有人点可可牧羊人。可可牧羊人，我家无吼，爱小酒馆有，啊加古井放袂离我有。可可牧羊人，拜托看是顺来兄，你若个方便，佮加邀者好无？哦，迄大约去地讲哦，请假呢。好来，啊，但我咧讲哦，做迄个玻尿酸本来是讲拜托伊讲，关于落去讲无啊多啦，少啦，物件少啦都。人个应付迄咯，啊，你都无多，等下后以后数量大吼，再来优惠啦。啊，即卖恁大家若要买吼，加减啊买啦，买一组两组就好啦。一组1,300啦，两组2,500就当甲你送去啦，吼，安尼啦。我过来关于讲，这个叫做迄、那个这是玻尿酸，啊，你也使卡来甲问诶，问看看安怎迄落吼。哦，啊，过来就是咱即马，大家要买什么一挂迄落吼。哦，迄新型的物件真多，我即马不要甲你讲。啊，过几工啊，我还阁宣布， 今嘛我。

想讲因咧伫迄个世贸遐吼，电视诶一寡食诶物件，我想讲食迄个即马大家食诶都较惊。你看像阮迄个叫做健康粥好下下球，啊，阮诶橄榄油、烤地油，啊，阮诶冲泡诶，冲泡像讲营养素啦，高元气诶啦，乌将军啦。哦，这拢做销，啊，佮包括胖家的奶粉呢，胖家的奶粉，这冲泡拢会是。你胖家奶粉、乌将军也是高元气、营养素，这拢夹咧食呢，我拢乱夹啦。夹到迄口味佫拢袂歹，啊袂歹吼，啊就算讲，个人佫食落佫有意思，有意思呢，哦，啊人安尼佫方便呢，佫好摆好迄路，哦，啊你若乌。干那迄个国元气1000块啦，啊无乌将军冲泡的吼，迄头毛开乌呢，乌将军500，啊个胖家奶粉嘛500，啊个啥个啥嘛是500呢，啊那输诶迄路就较无同款，啊袂紧，我先去想啦吼，啊来啊即马即个合作2553-8999，迄工早起遐做哩一两工。拢有迄个讲哦，做啥？迄个有迄个副基地的吼，伊有先刷摕迄个细胞的去送当场哦，去送人去私密露啦。私密露就是男女下身吼，大部分人是射护腺较严重，女性是迄、那个拢膀胱各方面的吼。啊，我袂晓讲迄多拢迄啰因吼，迄是有当时啊，歹讲啊，歹讲嘛是爱讲啦。迄伊有迄个样本，啊样本有人摕着啊，伊两工摕着啊吼，讲一工就有感觉，因为伊即较紧，伊即较紧吼，啊伫个人要买，啊买到也袂即嘛，我着叫讲先包好吼，看讲吼做，先来加咧，看要是先安怎啦，先。有人试用了啥？试用较无即款的歹讲呢。啊，伊讲台北的都较即嘛，讲有寄一寡建本要来台北吼，拢也无收着，拢无收着。嗯，到今仔日嘛也无收着安尼。嗯，即、這个叫做私密露啦，私密露也完了往个卖吼安尼。结果甲恁讲好，来啊即嘛，迄个丁阿辉吼，甲柯林阿辉。甲迄个黄大姐，因要点一首歌，讲旧情放袂离来。

来安尼两拍掉啦。迄有一个赵太太哦，你讲哦啊，小英哦，你的心头心痛真难去用。因翁安尼困者厝甲桥安尼啦，我讲啊是咧厝桥啥？伊讲伊迄都暗阮哦，本来讲安尼都较歹活安尼尔哦。啊，困者算咱好，两三工前咱调咧，啊前咱咧哦安尼。我袂叮当安尼，真艰苦安尼啦。我阿爷是阿母，伊讲唔知来旧年都安尼钱，那想要用要萎缩去安尼，啊唔知惊讲中风袂安尼。啊，一困下去好，钱慢些的钱，咱贵的钱，咱拢冻个啊，要翻身啊，真艰苦安尼。两工安尼，直直叫，直直叫，直讲这是创什么符啊，也是创油啊，什么安怎呢？啊，第三四工，咦、欸，那无咧叫你有？刚刚有开迄落，伊讲我奇怪都那都无较无咧听。过第四天，第四五天讲，过我过来这边咧。本来讲要共看迄落落，爱往迄杜志远咧看，伊讲安奈安尼。我爱错袂，伊讲无啦，袂错啦，是讲诶，那惊着安尼。我伊个就是，伊嘛唔知，有啦，阮这足奇怪的啦。你若睏到到第一位是，迄个噪音啊吼，唔是讲噪音啊，妇女吼，睏到你会阁加真青春，真的，我不骗，男女个同款。你若一粒睏，一粒甲胯卡南八肚，也是迄大腿啊甲夹咧。哎呦，你若有啥物问题吼，迄男女拢互你会阁青春，会阁重现。啊，伊咧挽规身躯挽甲吼，你会那像讲恢复。青春嘛好啦，真的啦。哎，女性为的吼，你若有迄个骨来吼，停经了伊会骨来吼，来迄度咧慢出来，无迄较早有停了后，伊会过一滴一滴过掉咧吼，年过月深积掉咧，积甲变成迄个子宫癌，生下歹命啊，唔好。哎，来慢出来哦，轻松个，也不要讲，迄足多啦，迄案例都太多咧，阮咧。迄几啊见证的几啊青铜的，唔是敢有法度讲去叫人去杀骨了，我才袂安尼吼。啊，迄恁啊困吼，真正保持一点啦。有诶，那较敏感的吼，伊嘛豆豆的恢复，真的啦，我不骗你。啊，皮肤啦，啊，酸痛迄，所以枕头提前哦，要买会反应哦，会反应，你唔通惊，才买嘿。

我咧讲，即个叫做行动症困扰症是绝对反应吼，反应唔在是目睭会较雾哦，啊袂要紧，爱常用反正一工未困也是，唔是讲未几工也袂啦，会倒反考者唔知安怎啦，啊容易伫几工啊就好起好，迄因为这是特殊的，迄是唐山讲是较白，伊是早期早期，因为阮家即个做的即个是一个修道人，爱修道人。伊了，迄阵有一摆人介绍，因完了拢会参去参访吼，参访迄庙寺嘛，专去大陆啊去啊，啊去一间吼，奇怪因内底一挂迄个师傅啊，规定啦，毋是干那师傅啊，足侪因咧足大个嘛，那会拢坐迄个草垫啦吼，安尼。啊，结果吼、哦，种菜、打水，伊个山顶哦，样样都行，健步如飞。啊，以前伊去啊，前就算短期的修行、修道就对啦，全该融合在一起啊呢，生活。啊，久吼、哦，伊才讲啊，恁拢往这伊讲嘿啊，姐，啊，若较功夫情况，大师。

0: 有啊，因都人迄拢做几大领，互伊通好搁困。啊，因一般滴个这吼，拢干那坐咧念经的时阵才坐咧就好啊。哦，啊，伊阵才甲问讲啊，这是啥物物件来安尼吼？药草啊，伊讲有啊，这都药单都安尼，因为修道人供养开始。啊，体统啊，咱伊才来才去研究讲啊，无来做枕头是安尼来的。哦，我这无哪有法度讲要去发明这個。啊，结果来几年，我变变叫哦，我一个月卖销有够大，啊，真侪人就点啊甲我学呢，学好就会有单讲原来去安尼，我拢有夹一张单嘛，啊，你闭关你都唔知影伫倒，哦，原来去咧夹，啊，夹咧都根本无可能东西呢，诶，你都夹夹的结果是三成，看有无啊？剩咧剩咧拢嘛无同款的药啊，无啊，拢拢拢，啊啊，结果吼。拢嘛无效果，大家好，到我卖甲变变叫，我咧卖啥都大家卖啥，牙膏嘛是我先卖起的，啊，就拢是我差不多拢我变出来，所以我这个天命啦，哦，啊，结果吼，因咧无外久就收收了了，你看我长胜金就是药剂的，大家拢收了了，干哪我，都管卖落去，大家都好变变叫，啊，结果拢收，因为卖我拢卖去探人讲啊，人咧请落来去。无人穿诶，无效啦，无意思。诶，毋是安尼，人诶物件有内底有成分，关系好歹吼，毋是安尼。啊，所以阮这物件甲人较无共款。阮诶物件拢是自然来，因人拢会修补，讲你着去找某某人。好嘞，等一下吼。咱来播一袋着，一袋着。因为大连董主席来，迄个主席啊。你这个大连党，大连党主席啦，啊，你为平湖背过来，
1: 嘿嘿，是啊。
0: 啊，你即马都要选平湖县长嘛？
1: 是。
0: 啊，哪有闲来到阮家？
1: 哦，即马因为我阁有东部的代志呀，所以我两边爱背来背去，走来走去。
0: 是啊，即马这回哦，迄网络吼，看讲你的流量惊多人呢。
1: 嗯。
0: 那也呢。
1: 哦，最近咱大连党吼咧讲即个劳动的议题啦，挂劳吼即个议题，啊，好咱就是咱台湾人足关心的啊，
0: 吼、哦，因
1: 为嘿，即马足侪人出来吼，因为爱照顾老大人啊，时大吼，也是讲照顾即、這个重症呐、啊，就是讲有患病吼诶人。定定诶，啊，处理有恰人啊，啊，搁有工厂吼、哦、有欠人，
0: 嗯，
1: 吼、哦，这种有爱恰着外劳，
0: 吼、哦，
1: 做起来斗相共，
0: 好、哦，
1: 但是咧，这咱台湾这管理的问题咧，无好好管理啦，所以差不多恰外劳，咱台湾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啊，
0: 哦，
1: 啊，即嘛是愈来愈，哦，愈来愈夸张啦，吼、哦，
0: 夸张到我看恁咧网络会惊多人，你安尼有四千万人呢。咱台湾嘛，才两千几万人啊，这夸张嘛，这太夸，这
1: 就是流量啦，大家对
0: 吧？
1: 影着安尼啦，
0: 哦，
1: 无一定，但无一定，大家拢关心嘛，
0: 哦，影给就算算啦，
1: 影还是影过啊，但是有给咱欢迎的嘛，是有过了百万人啦，
0: 哦，
1: 过了百万人，
0: 哎，这什么那点的欧别卡，我看，哎嗨，喂喂喂喂。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好。哦，胡叔啊，那个谁啊，哦，那个胡哦，啊，啊，没事，这都啊，议员另外个一个议员，你那边卡来，好了，这无林刚再补了哈，林刚再来补安呢，这个周尼安，这个是现任的，伊是较早是叫做立法委员周尼安，爱心。认真嘞，伊即马是，因推举讲叫伊去台联咯、哦，去平湖选馆长啦，嗯，安尼啦，啊是总是先拼一个梦啊，啊都我讲我若要甲你斗三工是，咱迄、那个党的迄个叫做流量吼、哦，选党的我则来甲你较积极的啦，啊，这个叫做。选迄个叫做，哦，以后有一个，那咧选立委的时阵，有迄选党的无吼？讲迄咱去选出来较积极咧安尼，哇，即阵 好好好，啊，因为

下晡都也有迄个拢有来，啊，我演讲者详细过来报。来，啊，即马来，迄、那个叫做听小酒干呐，小酒干来，小酒干，小酒干，看嘛，小酒干，小干来小酷嘅款。

哎啊，吴老师你好，咱的蜂胶来源是蜂胶哈，是亚马逊河流域深深山有污染，空气够好的所在。咱的蜂胶来源呐，咱呢咱食营养够有啊，够有咱有钙质，你知？咱的钙质啊是掺1300毫克，蜂胶是1500毫克，这两个掺的吼。大人囡啊，上班咧读书诶，啊老人会使是咧运动诶，拢来食咱诶蜂胶奶。伊啊，咱人吼，拢每工在流失咱诶钙质，咱一直爱补咱诶钙质来滴，这是爱食咱诶蜂胶奶。啊无吼，咱诶钙质啊流失侪吼，骨头就较含少伊哦，伊保护咱诶骨折，哦咱骨折搁较用诶，搁再啊，咱内底搁。

0: 酸呢，多种氨基酸，等于咱吃着拢真营养。尤其咱只阿公阿妈，咱若逐天啊食，咱就放下来，咱身体健康哦，咱就试试嘛，对你幸福。还是囡仔，还是咱老大人啊，会使是啊，啉一杯啊，吼、哦，暗时要困，啉一杯啊。好，咱哦，人啊感冒，咱较未感冒，啊，咱就记得了，啊，就营养不平均啊，不平均，咱就食来就放下来，伊会补给咱的营养，安尼知无？咱若身体健康，规家大家拢健康，吼、哦，真多谢。
1: 我来这只500块，伊靠迄个钙质，啊，伊这个头家吼，老实人来讲话吼，较踏实的。伊这我安尼个了解起来吼，伊较早做青旅，提倒拢个无台湾头一间啦，算讲真有前瞻性个人吼。啊，到尾来就是景气有较，因为侪人开始咧竞争啊，啊，才去伊个迄边去做，啊做发现讲哦，潘家因迄边奈甲咱迄边无共款，啊，啥物就上好个探探个200几间。伫个深山内来，伊咧无同款呢，伊咧无同啦，毋是甲咱一般得个，所以一般得咧卖拢是普通啊，拢巴西普通的房价，啊，我这拢较顶级的，顶级伊嘛分做几啊种呢？我是卖中级的，啊，中级的都比人外口低级的也佫较悬啦，也佫较好，所以阮安尼吼卖得心安理得啦。好，来啊，我这个叫做恁啊新刷吼。这两天我看迄个明仔载拜六吼，我也阁甲恁报告讲迄个粉工粉吼，恁若有你就紧泡哦。你一工要甲泡几啊？早暗无论啥物时间拢会使啉的啦。啊，你若是最好是讲，日时平常时当作啉茶，你若啉咖啡的啉茶，甲减一寡，你来啉这看卖，精神好，体力有啊，互你过气脑吼。啊，个我感觉是三四天足好困的，哦。啊，但今仔日啉茶啉醉，今仔反正也无同款。今仔怎啉茶啉醉呢？哦，今仔就阮一个林，刚才一个迄啰，我说林老师无，伊来坐真久。啊，个一个三宝，李先生，啊，个加迄个大连朱学英来拢来真久，啊个。过下晡哦，几啊位哦，我拢一工拢接几啊，我这上班啦，我这叫做早摊啊，过接客啦哈，我这呐讲较早我是小姐吼，我妥当啊，我干那生理都嘿妥当安尼啦，所以都唔是啦安尼啦，啊好啦，袂紧啦，来哦，即嘛41分啦，迄个玻尿酸底下只卡咧问。啊，今日唱相哦，扫得好，听得好，唔知有够位未？哦，啊，个那其他的部分，我咧讲，这个大家也搁咧等我的迄、那、度、個，也搁等接资料啦，资料好做啥？迄个报时制作做理想，所以你话哦，啊个定者，好呢，好啦，啊，1分钟，好啊，开始，你的1分钟至120分钟拢可以，爱都伊都开你提，开你记。伫甲你行，啊有号码互你看，行到到吼，伊甲你60秒的滴滴滴滴，甲你60摆，啊你就甲停掉，啊你去照甲吸未，行到倒或者啊你吸未，哦，你若有迄冰箱有铁柜，啊小可倒就甲看咧，啊伊就曲起来就掉咧，所以了啦，啊你若出外，你即若比如讲你咧煮东煮西咧炖东炖西家事吼。惊讲去互超过，啊！你都甲盯一下，足方便嘞。啊，盯了做你去卡电嘞，啊，时间到点啊，滴滴滴滴滴滴，啊，滴滴你就怎个？啊哟哟，我较紧嘞，较紧嘞，去紧嘞，紧来去安尼。啊，你若早点辛苦出门哦，有工时啊，甲人约下吼，那么爱卡电嘞。你甲讲我几分要卡电嘞，啊，就甲你滴滴滴滴滴滴。好，有，啊，我甲二条。安尼就二条啊，啊二条就禁掉啊，吼、哦，方便甲细粒啊啦，第一张做锁匙天啊，掉哩，安尼你看看我大粒着，啊，唔是甲像较早咱落来存的指针，啊，大家拢啊，迄吴老师讲唔是啦，这都无按。

0: 算吼，唔知要安怎来迄落哩，即嘛是咧研究，有足侪项，你看怪国规世人，迄个叫做啥物夜光笔啦、四色笔啦，四色笔唔是像咱台湾咧卖规几几塑胶迄无价值，伊是铝合金的呢，啊，啥物咧叫做加增加的啦，吼、哦，啊个哦，迄、那個。啊，个即卖迄个一支刀吼，一支刀啊吼，哦，要下要下死下，免得啰里啰嗦啦。唔是像较早咱咱连咪倒一个，连咪倒一个面，哦，即上方便。啊，个一支汤汤匙啊，或者勺子，哦，迄嘛五六种的用途。啊，我遮都太侪，还佫足侪袂讲，也袂讲，我要来播歌。这首歌叫做《香囊店》的，可可托羊托海啦，牧羊人啦，来。好嘞，先让店妹来哦，来，这个三四年前出来巡后，全世界相同啊，不要讲。这我感觉都无像那相同啊，这体。
1: 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他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

一面在讲要来迄、那个，阮讲唔能来哦，唔能来听嘿，拢无半数啦，无半数吼。咱那来过面在去讲嘿，到底面那一部节目，明仔拜六嘛，我也会使去讲啊，明天吼。

吴老师，我韩国顺算李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皮肤会亮白，会抗衰老，是真好的伊的成分。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哦，过来就是伊内底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过来就是真好困。你看贵妇，你皮肤爱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哦，这成分是今嘛统新的，那台湾阁无这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贵妇吼，那也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些酵素够这些菌种吼、哦，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吴老师的听众。

啊，你遮注意收听哦，即几工可能真出精啦，拢几工拢伫咧联络吼，毋是讲开腔啦，啊，都连咪我无伫个，连咪伊接袂到安尼吼，拢伫咧讨论这个问题。即摆就是迄啰，啊都一言难尽啦。即摆大行不住，普通啊，直直起价啊，都即摆要安怎？本来迄工我就讲爱，即个月底以前就爱卖啊咧，啊，即摆今仔日是安尼，甲真要咧。也咧卖迄啰啊，订的人有够多啊啦，为什么遐嘛咧翻路遐，那边翻路？那要照较早一价钱，咱下卖啦都无较无钱赚啦，较无钱赚哦。啊，时机也歹啊，再唔知要怎啊？看是研究看卖哦，来。

一笑的也未来，无烟的啦吼。好啦，啊恁都那这个叫做金刚要买吼，咱若要吃较顺的吼，咱烤地油甲橄榄油拢安心啦，咱的种菜拢安心啦。啊，咱诶，迄个叫做健康糜啦，健康糜一箱吼，啊，你现在安尼为哪较求啊吃咧吼？一箱吃咧，老大人吃咧半个月一个月啊呢，吃咧半个月2000块就吃咧一个月啊，啊那也袂好。啊，你汤都迄个有营养，佮健康哦。啊，你若无食冲泡，佮买一寡，人我咧干那咧啉冲泡，我拢较无咧食迄落啦，迄落。稀稀巴巴较无啦。来，所以这个叫做玻尿酸进了个底下，你若唔知才电话来个询问，讲哎呀玻尿酸啊，啊咱也无法多谈优惠啊，什么情形啊？你吼，过来，过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我阿姨咯。迄个慢些定啊，嘿，我等下迄个，明仔再去讲哦，好。

啊，现在是差不多，准备接朋友咯。咱电话不要紧啦，你都到12点15分以前，哈，12点15分以前。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

0: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

0: 迎收听姗姗来迟，我是姗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 Flow Strong。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Flow Strong。
0: 我觉得我去敲你的那个邀请的内容，不就蛮不错的吗？我就跟 Flow Strong 说，我回想了一下，我在今年有没有哪一张很屌的专辑还没有发过，就想到了你。
1: 对，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想到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因为他就是比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 artist 去做一整张东西。
0: 你会觉得比较实验性质吗？
1: 对我来说不是实验性质，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形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消化这样子。对，
0: 我在要访问你的就昨天我就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跟朋友说，我明天要访问 Flow Strong。 他马上三个惊叹号说，哇，你超有品味。所以其实你默默还有一群听众在。对啊，只是大家认识 Flow Strong 比较常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好像担任很多不管是乐团或者是一些独立歌手的制作人。所以你算是从幕后开始吗？
1: 我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有踏入音乐圈是从幕后开始。对，但是我一开始创作其实就开始饶舌了。
0: 哦，你就再出自己的作品了，对不对？
1: 对，虽然就只是自己发一些作品啦，但我是先从饶舌开始，再去碰一些编曲跟制作的事情的。
0: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那一年金音奖，那个直播画面，我就看到，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你隔壁的大宝我认识啊，然后我就一直说这个到底是谁 ？Flow Strong 就很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你那年是2024嘛，这时候你是入围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那时候是一张很多媒体说是以神秘的 BTAP Study of Breaks，
1: 正确吗
0: ？OK， 入围了这个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除了在那个直播金音奖直播看到你之外，因为其实你的外形会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
1: 合理
0: 理解我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Flow Strong 这个名字，其实会让人我下意识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叫做 Flow Strong？
1: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错误啦，很美丽的意外和误会。对，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很单纯，他就只是我国中的时候刚办 IG 的时候我的那个账号名称而已。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就是国中，我的年纪国中大家还没有在玩 IG。 然后我那时候办账号只是为了要追踪一些国外饶舌歌手。
0: 哇哦。
1: 对，然后刚我就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听饶舌，所以也没有开始饶舌，我只是纯粹就是那时候我脑袋里面的英文词汇大概都是跟这些饶舌啊、押韵啊、flow 什么有关的。
0: 就他妈的，你国小就开始听了？
1: 对对对，我国小听饶舌。
0: 哇，很猛哎！你是因为身边人有在听饶舌，所以你才开始接触吗？
1: 好像不是，我好像都是被当作异类，就是只有我在听。
0: 听国外的饶舌开始？
1: 对，其实一开始还是跟流行音乐有挂钩啦。对，我第一个真的疯狂听的，好，应该backtrack 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小时候就听玛吉弟弟。
0: OK，
1: 对，然后就很喜欢，虽然我是连就是歌名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记起来，但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就是风格跟我听起来的样子很吸引我。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真的听很多次的单曲是黑眼豆豆。对，
0: 哦，是黑眼豆豆。
1: 对 对，就是那个蹦蹦蹦那个。
0: 那前阵子来台湾开演唱会你有去看吗？
1: 没有。对，因为我的那个我上一张的 Hot Sauce 就写了一句歌词叫做已经过了巅峰，像2009年的 Black Eyed Peas。
0: 哦，有，我看那句。
1: 对对，
0: 哦，
1: 没错。
0: 所以有点算是当时黑眼豆豆。可是你是87年次。
1: 对，
0: 87年次那时候我爱台妹出来了没啊？
1: 出来了吧？我一定有出来啊！我一定有听过啦。
0: 但是你那时候对于华语的饶舌这件事情还不是那么的，
1: 没有那么的熟悉
0: 哦。
1: 对，我听饶舌，我听华，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把华语饶舌

0: 跟就是美国或国外的饶舌想成是一回事。
1: 但是以旋律这些就是音曲风，你会比较喜欢国外的风格？
0: 对，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受那个吸引。
1: 嗯，
0: 对，当然到国中之后我就开始有往回听台湾的饶舌这样子。
1: 哦，
0: 对，但是我主要大众还是在国外，在听国外的饶舌。
1: 你知道我把你这个 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呢丢进了 ChatGPT 去做一个分析，我说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叫 Four Strong 吗？
0: 嗯，
1: 然后他这边说 Four Strong 等于 Flow 很强的人，白话翻成饶舌黑话，大概就是我不止拍点顺，我的 Flow 有力量、有侵略性、有存在感。
0: 嗯哼，
1: 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当然就是如果
1: 你说以字面上来讲是很直白的，
0: 啊啊，很合理啊。我自己也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个艺名有影响到我做音乐的方式，
1: 嗯，
0: 也说不定。就是我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觉得自己的 flow 真的是怎么超屌啊、超强的
1: 啊，没有，真的蛮强的。来，你继续。
0: 对，但就是取这个名字也不代表说我是那么的超级直白、超级有自信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其实也有一个反面，可能是我是这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1: 哦，
0: 然后我把它设定成这个形象，或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我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对啊。但是讲那么多，其实他一开始就只是我国中取一个 IG 名字的由来而已。
1: 哎，但是你现在 IG 的名字其实叫光，对不对？
0: 哦，对啊。
1: 我一开始还想说，哎，这个是同一个人吗？就没有联想起来。
0: 哦，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IG handle 就已经 flow strong， 然后我名字又 flow strong，
1: 啊，
0: 这样子他看到的时候就会哎 flow strong 又 flow strong， 然后就会有点重叠了，重叠资讯。
1: 可是大家也都叫你 flow strong 啊。
0: 好像是，还是我考虑一下把它改掉。
1: 因为如果你的粉丝、你的歌迷想要，
0: 啊，是
1: 找你的话，就想说：“哎，光是谁？”
0: 哦
1: 啊，
0: 有道理。
1: 哎，是不是？好，那因为光是你的本名吧，对不对？
0: 对。
1: 好，这节目中不要
0: 透露。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可以啊，
1: 可以透露，
0: 啊啊，
1: 是
0: 不然不然还会是什么？对，啊。
1: 好，因为那个周旭来了
0: 啊。哦，好，
1: 对对对，我哎，我看一下啊，12分，我等一下我先叫他进来好了，
0: 好，
1: 等我一下。好，那 Four Strong，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过去那些作品当中，跟你这次带来的首张专辑《流水席》，你自己觉得在 Flow 上面，你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吗？
0: 我觉得饶舌的部分我没有特别的去改变它。
1: 嗯，
0: 对，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慢慢的有找到一个
1: 适合自己的。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说很我很想要去设计很复杂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它只是就是顺，然后符合那个编曲的那个 groove 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些我自己发表的作品通常都是要么是纯 beat 或是 remix 或者是有我自己饶舌这样子。
1: 嗯，
0: 像上一张就只有一首是跟大宝 feature 嘛，
1: 对，
0: 然后另外一首是跟周旭他姐feature 的。
1: 哦，真的哦，周旭他姐
0: 啊 ，Ronnie， 我不知道
1: Ronnie 就是他姐哦，也有拍 MV 的那一首，对不
0: 对？
1: 对，
0: 大家问他剪不剪得进去，对，确认一下。
1: 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哎，所以 MV 那女生是他姐姐本人吗？
0: 对啊，对啊，
1: 他就抱着一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0: 没错，就是他，
1: 好可爱哦。有时候这个女生好可爱哦。等一下，是在欧洲那个吗？
0: 对，
1: 哦。哦，原来是同一个人啊。嗯，
0: 唱歌比周旭好听
1: 啊。哦，真的，欸，没有啦。嗯，
0: 真的啊，他也会这样说啊。
1: 哇，真的好难得。但是他那时候是特地回台湾来跟你合作拍这一支 MV 的吗？还是他刚好人在这？
0: 嗯，他平常就会回来啦。我们就是抓一个他刚好在的时间。
1: Okay，
0: 我们在做就是第一次在的时候我们就录这首歌，然后第二次就是拍 MV 这样子。
1: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朋友这个合作之后，
0: 嗯，
1: 因为你们高中就合作嘛。
0: 对啊，
1: 然后开始从他身边的不能亲近人说，哎，欸，你过来，
0: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对对，
1: 好，这个资源的部分其实还蛮取得上是还蛮多元化的。
0: 对对对，但是像那两张就是那两首歌，像是 Ronnie 那首，就是其实主要的词曲是我写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是请他唱我写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那合作关系比较直接一点。
1: 嗯嗯，
0: 然后像跟大宝其实也很顺啊，就是我丢一个 beat 给他，然后他填充第二段 verse 这样子。
1: 一说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播这一首啊？
0: 当然
1: 了，跟 Ronnie 的合作，这首歌歌名
0: 我跟 Ronnie 那首叫做 Break Free。

0: Break Free。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呢，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刚才他是他这个家人这一段应该是可以透露的吧，
1: 我刚确认一下。
0: 好，我们现在就来
1: 解确认。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歌曲。

0: Well， 这首歌其实它我做歌的方式都蛮 random 的啦。
1: 嗯，
0: 其实我获取灵感的方式蛮多元的。然后这首歌一开始的框架其实是就是那时候刚封城的时候，就疫情，应该是两三年前，对。然后待在家里面没事做，所以我就报了一个线上的音乐制作课程。
1: 哦，
0: 对，
1: 是谁的课程？
0: 是一个 YouTuber。叫做 Andrew Huang， 而且我是跟周旭公那个共用 email 的，对对对，抱歉，对，反正那个课程它还蛮开放的啦，它其实就是想要让你在这短短几周内做出一首自己的歌，所以它是有一点初学者导向的东西，对，但是它就是每一周会给出一些功课，让你用。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做歌的过程。
1: 哎，但是你那时候不是早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我不会这样说啦。但当然，
1: 你怎么还从基础开始？
0: 我自己觉得，不管在哪一个 level， 其实很多时候从最基础的事情起手，
1: 哦，
0: 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起手，
1: 嗯，
0: 会蛮有启发性的。
1: OK，
0: 对，所以像那一首歌。因为我平常那时候原本都是以取样为制作的主要方式，
1: 嗯，
0: 然后那个课程的功课就是让我想一个和弦进行，
1: 嗯，
0: 然后想用就是可能两三个月的一首歌。
1: 诶，这首歌有上串流吗？
0: 有啊有啊，对，它跟我剩下的所有 B-tape 的歌都放在串流上面。
1: 在哪里啊？我怎么找不到嘞？
0: 就是 study a breaks
1: 哦，看到了，2023的时候，
0: 没错
1: 哦。OK， 好，这一首歌呢，分享给大家 ，MV 非常可爱，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我最近才刚看完那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的舞台剧，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娃娃的时候想，想哦，好可爱 哦。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可以感觉到，在过去那是2023年的作品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跟接下来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流水席》，其实风格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你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板凳的样子，
0: 嗯，
1: 那为什么你不叫板凳就好？为什么要叫流水？

0: 水溪。
1: 那你自己觉得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会在哪边吗？
0: 嗯，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哦，我想一下哦，哦，我会觉得流水席好像是以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种觉得是在庆祝某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会吃很久，
1: 嗯嗯，
0: 然后、
1: okay.
0: 对，然后板德的话呢，感觉会是怎么讲，比较台啦，
1: 哦，
0: 台味比较重。
1: 了解，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个，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要不要叫板德？应该我没有想过真的要叫板德，我有想过流水席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适合？
0: 嗯，
1: 对。那当然从名字上来说，就是 flow 跟流
0: 哦，这
1: 是最直接的连接，所以光这一点上面就我就已经想好了。
0: 而且你那时候 MV 里面你有一个是你那时候在、嗯、你那个叫合成器嘛，
1: 嗯，
0: 你在按的那个合成器的时候，然后就他的 MV 的那个意象就变成像是他本来是应该要用成什么，可是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很像那种织布的感觉。
1: 嗯，你是说就是有一段他的那个画面突然开始扭曲吗？
0: 对，嗯，
1: 对啊，那段其实就是用我们手中有的片段去想怎么去连接到可能专辑的意象或是歌曲的意象这样子、嗯、因为刚好那段在歌里面就是一个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或是另外一个段落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有点流动的感觉这样子。
0: 而且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是说你是希望可以把料理概念打造是一个听觉的宴席，所以十首歌就是十道节奏的料理、
1: 嗯、
0: 耳机就是大家碗筷，然后你负责上菜、嗯、其实这是真的，因为 Flow Strong 他私下我听说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1: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我平常喜欢做菜嘛，然后我就常常会把做菜跟做音乐的流程连接到一起
0: 哦、oh.
1: 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所以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都会，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很无聊然后自己暗暗的、嗯、我觉得、欸、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才开始、嗯、但是我们做料理的时候是你要有一个目标你才知道你这样做什么菜才会去预备这些食材，你所以你是属于这一型的吗？
1: 嗯，很好的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原本的想象是它的流程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都要准备食材，
0: 对、啊、
1: 你都要去烹煮调味什么的，
0: 但是一开始那个发想
1: 那个动机
0: 不一样，
1: 对，那个动机有一点不一样，没错，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全部都已经
0: 思考好了
1: 再去做，
0: 对啊，
1: 再去执行，但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就很看情况，有时候你全部都想好了但是会有一些意外，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跟你做菜的时候你某一个
0: 环节错了，
1: 对，你做错了，然后反而他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0: 嗯，
1: 然后这时候你要选择你再去感受说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你原本预想的，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好的地方存在，要不要去再朝那个方向发展这样子。
0: 诶，那你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你周遭有人给你的建议啊？
1: 我自己想的
0: 哦，
1: 对，就是某一天发呆的时候想到流水席这个概念，
0: 嗯，
1: 对啊，然后因为像刚刚提到我后来才去查说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主要在哪边、
0: 嗯、
1: 然后就是板德我的认知里面它是比较盛大的，比如说你今天要结婚宴客啊、
0: 嗯、
1: 或是各种婚丧喜庆啊，然后就席开很多桌，然后它的菜色全部都是很精美华丽的、
0: 嗯、
1: 的呈现，
0: 对
1: 对，然后可能像我专辑的封面那一桌菜它的样子就比较像是我们想象中的板德，
0: 嗯，
1: 然后相对流水席它一样是会就是席开很多桌然后大家可以来吃，但是它的形式就比较非正式一点
0: 哦，
1: 它流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上菜的时间嘛，就是宾客也不一定要什么时候到场，它就是今天这整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来吃，
0: 嗯，
1: 然后吃完就可以走
0: 哦，懂了，
1: 对对对，所以他提供的菜色就不一定那么的华丽，
0: 但是可以让你吃饱，
1: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严格上来说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世界稍微 的中间点这样子。嗯，对啊，对。
0: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主厨，但是你也找来很多帮手一起来完成这一道又一道的料理。

0: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次的合作对象有哪些人？
1: 第一个合作对象苏黎，然后周旭，然后吴仲奇，到只有 Ander、Deck、Hugo， 对，这些都是我觉得在我这一辈的音乐圈里面自己很欣赏，嗯，然后也都是好朋友的合作者这样子。
0: 那个最前辈级的应该就是谢明燕老师了吧？
1: 啊，对，谢明燕老师是，哦，对啊，当然是我其实第一个正式上串流的单曲里面就已经有他的长笛的 solo 了。
0: 哎，欸，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1: 我们是因为我第一首是跟6-37合作，
0: 哦 okay，
1: 然后那时候我做的制作，最后找他来吹一段 solo 这样子。
0: 哦，所以他不算是 Death Machine 里面的人，但就是一个合作的。
1: 但还是 Death Machine 很棒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好友了，
0: 哦，
1: Death Machine 之友可以这样说。
0: 因为在那个你们之前前阵子不是有办一场那个专场吗？是吗，嗯，That's My Shit 吗？是那是 That's My Shit 的专场，我有点忘记了，
1: 嗯，对，
0: 因为你们就很多人在舞台上，
1: 嗯，
0: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知道谢明燕老师他就是很前辈级人物，嗯，然后旁边就是一群很嘻哈仔，然后只有谢明燕老师在那边的时候，嗯，突然有一种哦蛮突兀，但是又觉得他将你们的音乐画龙点睛，效果做得相当好，
1: 嗯，
0: 对，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声音。
1: 对，我觉得他可能乍看之下是突兀，但是就是论他对于音乐的认知或他自己的音乐哲学，嗯，这一切都非常合理，
0: 嗯，
1: 因为像他也有非密闭空间那种，
0: 嗯，
1: 非常非常实验或是很有自己独到观点的音乐，
0: 嗯，
1: 对，那他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更贴近传统爵士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演奏者跨界去合作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很敬佩啊，
0: 嗯，
1: 然后也很感谢。
0: 我们在这次访谈当中一直有提到 That's My Shit， 这其实是一个团体，嗯，然后 First Round 其实你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成员，对不对？
1: 嗯，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啊，因为我记得他们很久了，对不对？
1: 嗯，应该说我们或 That's My Shit 过去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可能都是从就是办各种的活动，
0: 对，
1: 或是会推出一些 Cypher 合作的单曲为主嘛，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一年，对，2024、2025开始才真的有很一个架构吗？
0: 而且你们出了几张？哎，几首歌？两首吗？
1: 嗯嗯，对，我们
0: 两首单曲。
1: 我们年初先出了一张《All on You》，是我们自己成员的单曲。
0: 嗯，
1: 然后为了那个表演，跟那表演一起，我们又出了两首，对，《TMSX》跟《You Know What to Do》这两首。
0: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化身主厨，
1: 嗯，
0: 然后也找来很多这个业界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演唱。
1: 对啊，对啊，那概念是一个饭店服务生啊，或饭店里面的各种角色来出演这 MV 啊。
0: First Run 看起来超会把人切割，
1: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看起来而已。
0: 这两首歌也相当厉害哦。然后好，除了这个谢明老师之外，其他几位合作对象，你要不要特别想想，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几位其实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1: 嗯
0: ，Deck 我蛮熟，因为 Deck 像我自己已经访过他2-3次了。
1: 嗯，
0: 然后Ander 不用说 ，Ander 就是以现在来讲，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很有特色的女生。
1: 对啊，很赞。
0: 然后吴仲奇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他对我们就是也是跟周旭一起表演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在同一个 4 band 的编制里面演出嘛，
0: 嗯，
1: 然后他负责合音。对，但之后就越来越熟，然后就发现他唱歌很厉害。
0: 嗯，确实。
1: 对，就可以就想象说他如果可以去配合我的编曲的话，嗯，会怎么样？这样子。
0: 那个 Sully Soul 嘛，
1: 嗯，
0: 他是
1: 野潮的成员
0: 哦。
1: 对，野潮是最近今年也跟我一起发了一张专辑的那个新生代乐团，可以这样说。对，
0: 他算是主唱吗？
1: 我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界定，欸，他是主唱之一啦，
0: 哦，oh ，
1: 对，然后他自己也会弹吉他。
0: 那有一个叫做 Dazio，
1: 嗯 ，Dazio 是我是机车少女的键盘手，
0: 哦，oh ，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哦，这首歌我觉得超神，
1: 嗯，
0: 散步拆庙，
1: 嗯嗯。

0: Hugo，
1: 对 ，Hugo， 也是跟我一样是饶舌跟制作双栖的一个，对，很帅的家伙。
0: 那他是有自己，他是 DJ 吗？还是什么？
1: 他是饶舌歌手，
0: 他
1: 制作人，然后他也会放歌。嗯、对，他在台北的嘻哈的场景也很活跃。
0: 我觉得 Full Strong 你的专辑，就是你第一次听，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我可能会开始会冲击蛮大的、嗯、我想说哎，这是什么曲风、嗯、然后全部听完之后你会想再听第二遍，因为第二遍你就会因为有熟悉程度了嘛，你就会想再去听更细节的东西、嗯、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自己是觉得没错，就是我2025年一定要访到的一张专辑。最后呢，也感谢 Full Strong 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三三风在这里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喽，拜拜。

0: 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湖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与排笛交错，空灵飘渺。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用音乐让身心灵来一趟 SPA 之旅。听众朋友，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天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面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想象力、创造力还有灵感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对于事物的判断力、理解力都会大幅地提升，同时身心也会呈现安定、愉快、心旷神怡的感觉。而现在迪欧斯就要给你这样的感觉，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吸取日月精华，共同截取大地的养分。说起来好像很虚幻，但是闭上眼睛仔细聆听，你就可以得到。

0: 听到的这段音乐是来自迪欧斯《星湖微风》专辑当中的《羽化升华》，在这似雾迷离的气氛当中，体验到羽化升华的感受了吗？我想，在大家生活繁忙、压力很沉重的时候，聆听像这样的音乐，最能够舒压解劳了。而不管你是在冥想、静坐、练瑜伽，或者是做 SPA。音乐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甚至音乐还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呢。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生、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这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从稳定情绪、安抚人心，一直运用到生理的治疗上面。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1950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的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呢，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而在台湾，音乐治疗上面的运用也相当风行。接下来，宗庆就要带大家走访长庚医院桃园分院陈玉玲老师的音乐治疗教室，一起来了解音乐治疗。
1: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又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一只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腿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的
2: 声音完全都不一样。
1: 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附件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很不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附件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1: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它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2: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2: 即兴的，
1: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比如说你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你来上课了，你好吗我好吗，一起上课了。
2: 老师，你的歌声很好听。
1: 谢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类似这样子。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就觉得被支持，然后你就会想要跟我说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 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老师，你也会弹吉他？
0: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因为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弦是你视觉看到它会波动的，这个给很多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他看到这个声音真的发生。

0: 如果说会对这种台语歌曲很有感觉的话，那也许在他过去很熟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生病不熟悉，但是这会有对他来讲勾引起他一些记忆。
1: 对，通常他们就会马上跟唱了。对，通常如果是他以前听过的，他就会马上跟唱了。

走访了陈玉玲老师的音乐治疗教室之后，宗庆倒是想要问一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平常都选用什么音乐来沉浸心灵呢？音乐治疗专家说，不一定哪一类的音乐才具有音乐治疗的功效，只要你听了之后能够舒缓情绪，舒缓压力，像这样的音乐就是适合你的音乐，哪怕是摇滚音乐或者是重金属音乐。那么在这里呢，宗庆倒是要介绍一位爱尔兰的民谣女歌手 Nish Berry 给大家，她的音质清澈，而且呢没有太多的装饰，歌声十分具有和缓情绪的功效，被欧洲乐评家赞誉为天籁之音。这首 The Lark in the Clear Air 是爱尔兰的经典民谣。

Lisha Barry 的声音可以说具有很大的穿透力，但是又有如诗般的平静，有一种祥和的魅力。说到音乐治疗呢，根据研究，莫扎特的音乐节奏，它的旋律和高频率可以刺激以及激发脑部的创造力。那他的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在于简单当中给人感动，不繁复但是却给人想要亲近而喜爱的感觉。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听听选自魔笛当中的我是快乐的捕鸟人，我相信你也会喜欢这首曲子。

0: 莫扎特的歌剧《魔笛》虽然是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完成的，但是他仍保有赤子之心，以最丰富的生命经验写出充满愉悦的歌剧。相对于西洋古典音乐治疗的功能，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之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当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月先药后的概念。
1: 月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月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的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那提高你的免疫体，进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0: 吴慎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因。

0: 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1: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入肝胆之经，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头疼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生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指。
1: 火音呢，丝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呐、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的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呢，无非是要从音乐接收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我们的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升。听音乐就能有这样的好处，其实呢，我们当然是要试试看。

这是水晶音乐。在谈到音乐治疗的时候，我要把具有安定神经以及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大家。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地分泌多种快感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的物质。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心情愉快，有幸福感。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种幸福感的氛围当中跟大家说再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在上一次的新竹县政府呢，我们邀请了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公务处的戴志军处长，与他如何去带员工，以及呢如何去沟通，以及呢做很多的一个建设，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新竹县它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当然呢，这时候我们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2: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全台湾各地都在推动人行道的一个提升改善计划，为什么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新竹县，尤其是我们的处长呢？他第一个呢，他做事情的方法，还有就是待人的处事的一个应该是说讲道理以及跟里民的沟通啊。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他，让他呢来做一个范本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些学习。像新竹县呢，有没有一些环境跟现况呢有比较特别的课题，像现在有碰到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些挑战啊，尤其是在一般来讲要新辟人行道，或者是说我要拓宽，我要内缩，哦，惨了！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好，
1: 是，当然就是说，从一般来讲，我们看到了人行道，我们有新辟的人行道，还有既有的人行道的改善这两类，对不对？那这两类呢，你怎么样来去说服，以及怎么样来去做到？因为你知道，新竹县来讲，人行道的改善，它有太多例子了，对。
2: 确实，不管是新辟或是现有人行道改善，都有很多的一个面向哈。那我想说，新辟最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现有道路的一个属性。第一个，路宽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满足新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如果是新辟的话，附近的一个商家的一个沟通哈，这个部分就要逐户逐户的拜访，另外也要配合我们明代的一个立场齁，来向这个店家一个说明，才能把新辟人行道，尤其在一些旧市区道路的这部分，才能去做一个一的克服跟实现。
1: 是，不过以这个人行道改善为例因为过去的竹北在高铁特区，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嘛，跟从化对不对？然后呢，基本上人行道的一个宽度第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人车？因为他人车很挤，你知道那个，尤其那个区带很挤，你怎么样来去把它改善？尤其是路口改善啊，跟这个整个安全评估啊，这个是要有规划的耶，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你用什么样的 paper 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2: 好，我觉得主持人说到了一个重点了。第一个就是人行道的一个宽度那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也是现在的一个现况，以人本为主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人行道的宽度能够去做一个提升了齁。那另外有关于路口的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一个重点。那其实人行道整体规划是牵一发动全身。
1: 了解
2: 这个部分齁，其实我举个例子齁，以前人行道的一个无障碍的斜坡，它是在以前的设计，它是要设置在人行道的一个起尾的一个端点。那其实就现在路口改善的精神，我们的行穿线都要退缩来远离路口。
1: 对，
2: 或者我们要设庇护岛，这两点都其实在整个一个路口改善都是要常，以目前来讲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就必须联动，要去配置在它行穿线的位置来进行一个设置，所以整个的不管是行穿线退缩、辟道的设置、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在整个路口的改善的

0: 程中，每一个设计、每一个设施跟每一个位置，其实都要互相的配合，才不会有界面上的冲突。
1: 嗯，是。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因为你最了解行川县。好，对，尤其是我们在画这个规划图的时候，推说画设那个人行道，尤其是人在走，长辈在走，车子在走，还有就是学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平安行走路上学很重要，对不对？
0: 当然。
1: 嗯，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去开说明会让他们理解，因为我知道要做那个工程的时候是全部大家挤在一起，而且呢你有没有在盘点就是易肇事的路口，你们自己有盘点吗？
0: 当然是有的。
1: 嗯，而且我知道这个盘点哦非常多诶，而且因为那个路宽不大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那当然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已经改善完成了，还是还正在改善中？
0: 好，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当然第一个我们在工程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召开相关的一个说明会哦。
1: 嗯。
0: 哦，让当地的民众跟民代了解我们政府在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是沟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切要透明化。
1: 嗯，哦，
0: 那第二个，你有提到是不是有一些易肇事路口的改善？哎，这个东西当然是我们改善的一个重点之一啦。那其实有提，我们有利用一个叫大数据，就是碰撞构图这件事情。
1: 啊，
0: 我们利用碰撞构图去把所有的路口，
1: 嗯，哦，
0: 比如说我们有十大易肇事路口。哦，排名前十名或是排名前二十名的部分，我们去做一个路口的事故的资料调查，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个路口它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来针对那个路口去做必要的一个改善，然后把钱花在最精准的一个部分。
1: 哇，你这样很像医生诶，嗯，难怪啊，真的道路医生来了。而且我发现你在改善路段的时候，你都会去算那个长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去看那个人行道地砖，我发现好，尤其是如果是在学区周边的话，就是说家长的接送区无障碍的动线，还有就是那个尤其友善兼具美感的步行空间，我发现你也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诶。
0: 是的，我们做这个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算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雕塑家，那相对应的美感跟设计我们也是要有具备相对应的一个能力跟想法。
1: 嗯，诶，不是每个人像你一样哦。对，这个是真的。你怎么样来去就是说服，因为你知道嘛，这个东西做好了它就是硬邦邦的，可是问题是你还要把东西把美感放进去，包含了诶通行步道的空间啦，好，然后呢通学廊道的部分旁边啦，还有长者呢可能停靠的地方，还有哦这个学校跟社区如何共享啊，这个也是重点诶。
0: 嗯，
1: 你怎么做到？
0: 好，我想先就几个部分跟社区达成一定的一个想法跟共识。第一个我想说是安全性的部分哦。
1: 嗯，
0: 安全性的部分其实不管是路段或是路口，那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设计，
1: 嗯，哦，
0: 这部分都必须要去遵守。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舒适性，也就是路宽跟人行道平整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这部分我们就强调它的一个路宽以及它的通透性，我们希望在这个步行的空间和范围内是尽量不要有一些路障的一个产生。
1: 嗯，
0: 哦，第三个应该想的就是所谓的美观性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希望比如说我们的选色
1: 哦，对，那个颜色漂亮。
0: 哦，选色对，
1: 嗯，
0: 又或者是我们地砖的一个耐久性，
1: 嗯，哦，
0: 因为其实如果很快就破损的话，其实会造成这个美观性的一个劝架，
1: 嗯，
0: 或者是材料的一个选用哦，还有选色，嗯，这部分基本上，第一个耐久性要考虑，第二个它跟邻近环境的一个融洽，
1: 这个，而且我发现你对于色调好在意哦。
0: 啊，是，这部分也是我们跟环境互相融合也要考虑的一个重点之一。对，
1: 嗯，难怪人家说哈，这个回到了这个新竹县，尤其是去了几个这个大家年轻人常去的，或者是说回家啦，甚至呢在介绍一些美食的时候，哎，怎么完全改善了？不管是在我们行的道路方面哦，包含了交通的方面，包含了哎这个学生哦，这个跟这个接送区哦，都完全不同了。
0: 我们在竹北，我们有执行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程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的工程。
1: 嗯，
0: 另外我们又执行竹北市高铁特区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那基本上我们这两个案子要服务的

0: 所以像除了是一般民众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我们也兼顾了就是学童的一个学生通学的一个品质。在整个改善的项目呢，我们包含了路段中我们人行道的一个平整的一个处理，另外我们也包含了我们的路口的一个改善，包含了行穿线的位置装的一个分隔的庇护岛，甚至还包含了交通临近区的一个建制。
1: 嗯，哦，原来，哎，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讲，我们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嗯，不过现况的人行道有许多基本设计，会不会是符合现在的法规？但是还有一些旧有的是不符合，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平整以及做一个改善？
0: 是的，我想人行道要进行一个改建，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从现有的一个法规或者是角度来看，过往的设计已经不符现在的一个需求了，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这样子做一个处理。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要检视现有像中央单位或是工程会相对应的一个规范，也要整合使用者，譬如说学校，还有我们这个两个案子的高等公司，乃至于民众跟民代相关的意见，也要纳入交通单位的一些碰撞事故的一个数据，来一并做个考量。
1: 是有曾经这些工程做完以后，这些民众还有我们这些住的这些住户，包含了使用者，他们的回馈给你们是什么？
0: 好，我想回馈除了
1: 感动吧。
0: 对，
1: 我觉得应该会哦。
0: 是是，其实会从民代或者是民众的
1: 声音，
0: 对声音里面听到他们感受到的感觉之外，其实最客观跟直接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从交通数据的一些表现上面来看到更客观的一些事故下降的一个处理，对。
1: 我觉得除了呢这个工程完成之后，他们也发现了近年来那个中央分隔岛还有就是它的庇护岛行穿线，然后他们的一个共构哦，也让这些长者啦、推娃娃车的啦、行动不便的啦，保障他们自己的通行安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整了很多，就其实这个都真的要跨应该是说跨部会也好，或者是跨其他的局处，哎呀，大家一起来完成。因为目前新竹县的竹北市多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了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不过有一点哦，想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就是说在我们的县道117，您还记得吗？在竹北的自强南北路哦，经由那个益民路跟新湖公路这边，它就是在竹北跟新埔这个地区，因为这边是属于新竹工业区，而让我们的这个处长也来讲一下哦，在这个县道的117县道的一个平检改善工程哦，这也是我们主要的其中一环哦，尤其是哦，在这个竹北市区前往新竹工业区啦、新竹科学园区啊，都是一个重要的道路。那么在县道117呢，由这个竹北自强南北路经由这个益民路到新湖公路哦，常常有人说啊，这边哦，这个小啦，弯曲多啦，肇事多啦，不用担心，有处长在，绝对帮你搞定。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我们也在做进行的改善工程，对不对？
0: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一个说明哈，那也谢谢民众的关心，我在特地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哈。这个部分其实是属于我们杨县长的十大交通建设之一，是包中路的一个拓宽，那相关的一个经费已经争取补助已经到位了哈。其实现在的进度，我们的西部设计也已经完成，那正在办理相关一个招标备标的一个工作，在土地征收的部分呢，那相关的一个说明会也已经开了两次，然后现在正在办理协议架构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部分将来我们在今年度的部分，我们预期就可以办理发包的一个动作。
1: 因为它原本也是我们十大建设中嘛，就县道117连接环北路的一个新批工程，对不对？
0: 是的，是有关于包中路的部分。
1: 而且我觉得很棒诶，因为未来的话哦，就经由刚刚处长讲的整个路网延伸，改善了湖口，然后竹北、新埔， 好，它等于是变成是三。

0: 角形的，所以整个如果做完的话，大概110，明年度应该就可以差不多看得到成果了，对不对？
1: 我们预计今年度会办了一个发包了。那其实这个案子是9亿多的一个案子
0: 哦，
1: 其实它的工期可能会有2到3年的一个
0: 时间呢，
1: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民众耐心等候。
0: 没错，
1: 对，
0: 暂定啦，要116啦。我们还年轻，好，所以这真的是这个工程建设不能赶，对吧？我们应该要这样讲，而且我们都非常的一个谨慎哦。尤其是我们既然都知道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竹县，在整个县政府来讲，公务处他们自己都有做很多很多的一个规划，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哦，这个认识了哇，原来哦有这么多的地方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也要谢谢我们的新竹县政府公务处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让处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
0: 回来手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营建管理组。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出席了中华民国全国营造业工地主任的工会所举办的第11届优良工地主任的表扬典礼，而特别也说明这22位获奖的

都是从无数工程现场中脱颖而出。现场的施工管理的核心人物之外呢，工程的品质守护者，而在职业安全的推动者之下，国家建设的重要实践者，也特别指出，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了居住正义以及国土韧性还有近邻转型的重要政策，包含了社会住宅举办跟新办都市更新的危老重建，包含了污水下水道的建设、近邻建筑等等工作，与劳动部合作了推动工地主任回训，而强化施工安全、防灾管理跟职业安全卫生等等的专业技能。而因应夏季的高温，施工现场要落实热危害的预防跟防治措施，保障第一线人员的安全。而部长也特别强调，目前呢，国内取得防灾是专业能力的人已经超过了 15.5 万名人。那么在考量工地的这个偏远或者是新开发的地区，所以内政部也持续推动营造业防灾式的培训，强化的就是 CPR 跟 AED 的一个救济的技能，而自救的互助能力之外，最后他也再次的感谢过去所有协助政府跟投入丹纳斯台风这个重建的一个工作伙伴，未来也期盼各项的多元保护措施持续的提升从业人员安全。而这一次选出的有三位是特优、19位是优等的杰出工地主任，发挥了卓越的专业推动工程，包含了淡江大桥、国家档案馆、社会住宅以及社校新建等重要的建设。而感谢所有从事营造工程的相关人员，常年的为国内的工程公共安全来严格把关，是支持台湾工程品质跟国家建设不可缺的稳固力量。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福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想要一起来唱一下？有一种悲伤，对，好，当然了，这时候也要练一下喉咙，开一下喉咙。好的，回到了 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好，当然呢，今天又是来到礼拜五哦，让大家有个小周末呢。有打算要去哪里吗？好，当然呢，有一些地方哦，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之外，那么当然也来看看哦，来到这个。又有30秒，针对我们听众朋友问到这个青春山海线呢、啊，那是不是要开第二团呢？对，就是在刚刚，好，刚刚呢已经跟这个我新北观旅局哦这边来联系了，杨局长说没错，在刚刚12点开放哦这个首航，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的限定团哈，那么这个限定团最大的这个进化亮点，他说就是打破那个单一视角的框架，我说什么？他说简单来讲就是呢，不是只从岸上看，就要从海上看哦。好，行程呢不是只有这个青春山海线哦，它除了有精致跟深度，就要带大家坐那个双层巴士，对吧？然后可以到我们的万里幸福广场，然后看看这个鬼斧神工的维纳斯海岸，还有就是骆驼峰，还可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金山小镇哦，就是老街。包含了小鹤基地还有富贵角灯塔，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来如何诠释这个海上视角，安排这个渔人码头搭乘专属的游艇哦，来看看怎么样来出航。那距离呢这个淡江大桥的那个近距离的感觉哦，就是在这一波，这个是第二哦，第二。那这个是已经开这个周二限定团了，请大家要赶快把握。除此之外呢，回馈大家，所以呢加码送什么？石门刘家肉粽，还有就是石门铁观音陈年老茶，所以让大家呢留下美好的记忆，还有舌尖上的属于北海岸的记忆。那游程呢延续哦，这个1000块游找哦，988。然后呢内容呢更多元化了，所以要这个预定的朋友可能你的手脚要快。那首发团的时间呢齁，就是第二限定周二的这个团是8月8号首发，一路会办到12月底，然后再加开班次的名额有限。所以今天呢刚刚呢正式的哦已经打开让大家报名，不是罢名，不是报名。好，赶快哦，这个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哦，这个不要又说啊瑶来不及了，没有，就是现在刚刚12点钟正式哦打开，所以呢请大家赶快，因为上一次呢有很多的朋友哦打电话进来说没报到，因为他真的就是名额很少，你看看嘛，双层巴士可以塞多少人。好，他是周二限定版齁，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也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红霞台风逐渐逼近台湾，但是目前的位置哦是进入巴士海峡，那附近的海温哦对它是有利的，行进过程中呢你会发现你有点变胖胖哦，刚才上的这个气象署的网站看看整个的一个台风眼，来这个整个呢会在明天中午前哦增强为中部，但是哦它已经逐渐远离我们了，所以呢也会同步解除海警，那因为它比较属于扎实型的哦，所以呢还是属于青苔，那目前呢影响我们的上空哦，所以很容易下雨，除了山区的基隆北海岸东南

南部以及台东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出现这个阵风七到八级，那当然这时候也在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到明天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南花莲到屏东恒春半岛兰屿会有局部性的较大雨势，那今晚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哦，这个会逐渐从这个南台湾移动到这个西南部的沿岸哦，这个花东恒春半岛呢都要留意这个局部性的大雨跟豪雨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花东跟南部地区的天气还是属于不稳定哦。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日月潭了，最近的日月潭真的很热闹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跟着悠悠用最温柔的方式来拥抱我们的日月潭，欢乐一下哦！在今年呢，很特别的呢，就是把日月潭电动主题呢，来让大家来做一个游湖，开启不一样的一个夏日旅程。那么用环保很浪漫的这个绿色游船，相信大家呢，在这个山海间哦，去找找自己的感动，以及呢，可以看看哦，整个日月潭不一样的这个美景。那今年日月潭电动主题游湖呢，让管理处推出了电动船的主题，那不只是让大家呢可以体验之外，那当然主要哦，就是说电动船也可以当作我们的这个旅游之一啊。那当然，因为跟大家这个平常的游艇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让日月潭管理处王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2: 哇，真的，大家说哇、这个日月潭最近真的很热闹。当然，开什么玩笑？我们就要让大家呢一路畅游到秋到冬哦。这个时节，我们帮大家规划了很多不一样，像这一次的电动主题游湖啊，大家就讲到了这个游艇跟这个电动船不一样吗？我们赶快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
3: 好，游艇跟电动船当然不太一样啦。电动船主要是靠电来发动，所以说第一它所要就是第一就是比较叫做减碳，对。然后呢，近年来啦，因为呢永续的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日月潭当然呢也会跟上这个全球性的一个趋势的脚步，加上日月潭本身是一个得到 GD 的绿色旅游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的绿化所谓的绿色行动会更加的一个加快。那呢，我们这次打造这种电动船的一个主题旅游呢，主要呢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电动船它没有所谓传统那种船的一个柴油味，也没有引擎的一个噪音，因为呢没有明显的油味。当游客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听到真正在船行进过程中。可以听见风声啊，或是树声啊，或是水波轻拍船身，以及呢周边的鸟叫、生态的声音，让整趟旅游会更加放松，更有沉浸感。
2: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就知道，第一个它不会干扰，也不会干扰到周边的这个所谓的骑游的朋友啦，甚至我们这些鸟类，所以它是一个无声的。当然呢，这次我们还推出很厉害的，叫做当月寿星船，这个也很有创意哦。当然，他们讲说啊，是不是我正刚好这个月生日就不用钱了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3: 好啦，我们当然希望把生日变成一段非常值得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呢，我们透过这次一个当月寿星船的一个活动呢，把这个船跟游客的生日呢包装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值得珍藏的一个旅游回忆。那呢，只要是你是当月的寿星啊，在活动当天呢，电动那个船舱就会布置成这个充满生日的一个氛围的空间，而且会准备精致的一个杯子蛋糕。还有现场会有驻唱歌手呢，为你来唱歌，让寿星们跟同行的友人呢，可以在这个湖光山色中一起庆生。许多角落呢，也会有一些拍照的一个打卡区啊，让大家呢留下独一无二的一个纪念照片。
2: 嗯，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报名？在哪个网站？是在我们的 APP 吗？
3: 哎，这个呢，可以看我们的我们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一个资讯。嗯，日月潭旅游网的，不是日月潭的官方脸书上面都会有，对，
2: 嗯，就让大家哦，在这个用听的哦，先知道哦，怎么样来去做功课，而且呢，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来到这边呢，既然是一个这个接触大自然，然后又是一个亲子日，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有搭配了这么多的活动哦，相信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找寻自己幸福的一个时光。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哦带着愉快的心情，而且当如果你 报名成功，你现在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网站 APP 哦，可以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报名。然后呢，当然接下来就是电动船的特色，刚刚有讲到很安静、有环保，而且大家很重视之外，另外就是对于我们的湖区环境跟生态，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一个共存啊，以及呢来共同去发展我们周边的观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哎，大家一起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好，那这边再重申，日月潭一直希望推动这种观光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是永续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永续旅游一直是日月潭努力的方向。那过去游客来到日月潭啊，主要是欣赏这种湖光山色。那随着旅游形态的改变，大家对于这种旅游的品质啊，或是环境这个友善要求也不断的提高。
2: 嗯，
3: 对，我们现在这种电动船的引入呢，就是希望去降低船舶运行中所产生的噪音跟污染，让游客呢可以更贴近的方式来认识日月潭。那因为搭乘电动船的时候呢，会少了传统刚刚讲的传统的引擎声啊，
2: 嗯，
3: 游客可以更清楚的感受到这个湖面周边的些微的一个变化，都可以感受得到，也比较的不会去干扰周边。刚主持人有讲，也要讲的，不会干扰到湖边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
2: 嗯，
3: 那对于喜欢摄影或是喜欢亲近大自然，还有带小孩探索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更加舒适而且可以更加深入体验的旅游方式。那另外呢，电动船也代表着观光产业的一个转型的重要的一步。未来呢，日管处希望透过更多低碳的交通、环境教育以及友善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计划呢，让游客每次来到日月潭呢，不是只有呢去消费风景，而是呢可以大家化身为守护环境的一份子。那真正的因为真正美好的旅游不是只有留下照片，不是留下照片，而是可以对这个土地呢，可以赋予更多的尊重跟珍惜。
2: 嗯，白小姐说，请问一下哦，就是刚好她这两个礼拜呢，会找一天家庭旅游到日月潭跟南投，她想请教一下科长，可以帮她规划一下有哪些点哦，是这个时间或者是搭哪一些活动，他们是自驾。哦，好好，
3: 你说这一周吗？
2: 他说这两周家庭旅游，
3: 这两周，
2: 他说有没有什么
3: 家庭旅游？
2: 对，然后他说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比较特别可以推荐的体验？
3: 体验哦，基本上我常常跟大家讲，如果这两周要是来几天啊？
2: 哦，他现在写三天两夜，
3: 那第一天你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先搭船，然后再骑脚踏车。然后呢，晚上去逛伊达造市集嘛。隔天呢，不妨大家可以往地利，就是我们的布隆的一个地区，去看达马兰的剧场，或是走彩虹吊桥。
2: 哦，
3: 对，那边都有很多丰富的观光旅游资讯。然后第三天再拉回来，你可以再去坐缆车，然后呢，再沿着我们日月潭出去呢，可以去日月老茶厂，或是茶。就是吃茶叶蛋的喝茶，
2: 对，喝茶，
3: 或是呢可以去我们的一个咖啡园去走走。三天两夜基本上呢可能还不够，
2: 真的。我觉得
3: 提供参考。
2: 没错，你真的要住的话可能要住上两夜啦，因为呢第一个在日月潭湖畔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特色民宿，包含了饭店，然后再往这个日月潭，不管是伊达少或者是往埔里的方向，对不对？都你一定要再去那边体验 DIY， 所以你一定又会是什么？一定要再住一天，不然的话你会来不及，会太赶。
3: 没错，
2: 对，我们刚才讲
3: 说来日月潭就要放慢步调，如果等太快的话，老实讲，真的风景就是在你耳边或是在你眼前稍纵即逝，是没办法深刻去体验，那就有点可惜了。
2: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

0: 一下，租借脚踏车都是只有在湖畔旁边吗？
1: 湖畔旁边应该说到处都有诶、欸、例如说你在象山，我们象山也有租借脚踏车的地方，那伊达少那边也有啊，或是呢、嗯、可是我还是要讲租借脚踏车的地方主要还是在日月潭周边，
0: 嗯，
1: 如果你到了所谓的地利或是信义那一带就比较没有脚踏车了。
0: 而且我们他说请问一下周先生有那个甲地乙环吗？
1: 哎，如果在日月潭周边是有，是甲地乙环是可以的哦。
0: 哦，这个哈、哦嗯，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在我们的日月潭环湖周边是有的，哈。
1: 可是只有某几间，我必须要强调，只有某几间才有甲地乙环。
0: 嗯，那要问清楚。
1: 像美，嗯，对，像美丽达，它就有甲地乙环的一个服务。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骑回去上山，
0: 象山啊，或水色或那个是一打烧，对不对？
1: 对，没错，对。
0: 嗯好、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说如果你要来参与的话，哦，洪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搭配这个活动啊，那个玩水域活动 SUP 有折扣吗？
1: 应该这样讲，ZUP 它的活动行程呢，
0: 嗯，
1: 他们要根据，因为他们是营业的嘛，所以要根据业者，嗯、不会跟日管处推活动会并在一起，
0: 嗯、
1: 对，所以。他们根据夏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优惠活动，都可以上网去搜寻。
0: 嗯，就是说他们有一定会搭我们日月潭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对节庆活动。那因为我们都现在呢陆陆续续哦，夏天希望大家，因为在我们日月潭来讲，你可以呢游乐园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力宝，或者甚至呢到这个九族，对不对？他那个然后再到地利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部落旅行，然后再来水上，所以你看这个，然后再到呢我们桃米最近呢又推了出周边了，把那些这个观光工厂又串起来了，你还可以去尼娜。去做手工巧克力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八八节要来了，七夕要来了，好、哦，这个很多的活动，
1: 对，
0: 大家要抢啊，抢那个住宿的优惠哦，然后包含了、嗯、哦，这个所谓的哦，这个如何在这个八八节或情人节哦，给大家 SPA 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刚好哦，趁着我们这一次所主打的哦，让大家这个深度游，而且我们到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传统工艺，好、哦、手作。好、哦，这个可以不定时的在我们的 FB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握，尤其是你看哦，鱼池这个红茶，这个柔茶，对不对？好、哦，然后茶园导览，然后再来骑乘自行车。胡先生说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哦，他说有那个领骑人员吗？今年？
1: 哦，今年有啊，可是因为。大家真的是热烈响应，已经都额满了。对，因为我每年就是培训90名的临时导览人员、
0: 嗯，
1: 那基本上已经也满。可是呢，我这边也可以宣传一下，我们一路从8月直到10月多呢，我们有临时导览人员活动，临时导览的活动，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有5条路线，这5条路线呢，就是由临时人员带着有兴趣去骑脚踏车、骑自行车的人，然后呢，去不同的路线去骑乘。那欢迎大家也可以透过网络上报名。嗯、那活动资讯呢，都欢迎上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会有连结。
0: 嗯，是。最后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针对今天主题，还有在这个时节来到我们日月潭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一样就是夏天来了嘛，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搭乘我们的电动船。那电动船的一个推动也是日月潭，近年呢特别主力推动的一个政策，响应政府、响应地球，就是环保的一个脚步呢，不断的去推动的。那呢，在八月即将要来，我这边工商一下，就是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别忘了在8月8号在车城地方呢，有车城铁道音乐嘉年华，我们会当日会邀请悠悠家族，喜欢又是欢迎大家，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了车城这个地区，可以呢，放慢脚步呢，去看看这个山城，搭搭我们的火车，因为车集集支线在6月25号已经全线复驶了嘛。欢迎大家搭乘火车来到车城的地方，参与8月8号呢我们所规划精心规划的一个音乐会的活动哦。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着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大自然，享受这样氛围的日月潭，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0: 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日本最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因为受到强烈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哦，日本全国多地出现了危险高温，像是静冈县呢这边它是测 39.2 度，也是创下了在昨天全国最高温的温度哦。那名古屋呢是39度，然后东京35度，连续三天出现35度以上的猛暑日哦。好，猛暑日呢其实就跟我们在台湾那个温度的颜色是有一样的意思啦。那他们的那个分类呢是什么呢？他们的根据日本气象厅的定义哦，最高温摄氏20度以上称为夏日，30度以上呢称为真夏日，35度以上称为猛暑日哦。哦，所以从今年开始将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的日子定义为酷暑日。好，这我只能说这个全世界哦，只要呢现在是夏天国家都过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太热了，而且这个高温呢已经造成了灾害等级的程度，希望大家持续提高警觉，那也特别留意呢长辈朋友儿童，那这些比较容易感觉不到身体异常的族群们了，身边的朋友们家人们要提醒他们记得多喝水，然后呢使用冷气降温，非必要时不要外出，以降低中暑的风险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个这么热的一个天气让我想起了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温岚过去的一首作品呢，这首歌呢很符合我们现在外出的节奏哦。这首歌叫做《Body》。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来自山下达郎所演唱的 Reborn。 好的，在这里呢，

再看到日本啊，连日遭遇这种极端高温的袭击，部分地区的气温甚至飙破了38度哦。政府呢接连发布中暑的警戒，民众跟企业纷纷寻找更有效的降温方式。在这股抗暑需求之下，日本的冷冻设备业者推出了一款被称为人体冰箱的个人冷却的设备，号称呢只要进入舱内短短十分钟，就可以快速的降低体温，缓解高温造成的不舒服。那这一款叫做 Duheimen Box 的个人冷却箱，是由日本的冷冻设备公司跟工具箱的制造商合作开发的。它外观呢很像一座金属的冰箱，前方设有透明的玻璃门，内部则配置有座椅，这个使用者只需要打开舱门坐进去就好咯。那设备呢将会约有摄氏5度的强劲冷风集中吹向头部、颈部、肩膀、背部等部位，协助身体迅速的散热哦。哇，那现在确定的有哪些人客户需要呢？比方像工地的啊、农业现场啦、工厂啊，这些高温工作环境的，希望呢可以为这些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设备再更加的提升。他说目前这一款人体冰箱透过日本工业冷冻设备通路贩售，售价是新台币30万元，就是大概是150万日元左右，那就提供企业跟政府呢去做一个单位的采购啦。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发明出现了，是也蛮有趣的哦。好，那但是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时时好心情。

0: 干，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掌声跳平台。好，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由布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跟我们连线的就是我们的王慎中校长。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当初出版这本书籍的动机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把整个办学的经过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哦。那一来就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二来就是把学校里面各种课色课程把它整理，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来参照，让我们其他有志于教育工作的一些伙伴啊，他们可以来做参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在学校里面推动的各项教育活动做有系统的一个整理，然后成为一本就是自己在做教育工作上面可以参照的一本工具书。
0: 老师，不好意思，我突然叫老师了，因为过去校长也曾经有担任老师的角色哦。这个我们校长曾经有这个荣获 Super 教师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看过您之前也有一些著作，就是有教大家怎么写作的啦，然后甚至呢有教大家这个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很多很多的层面呢。
1: 对，因为我本身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哦，我是从老师出身，
0: 是，
1: 然后投入教育工作，推动各种的教学活动，那慢慢的扩及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啊，进入到行政工作，到后来有机会成为组长、主任，通过校长的一个考验，然后成为学校的校长。所以以前是服务一个班级，那现在是服务整个学校，甚至啊，我们融入到社区哦，扩展更大的一些教育影响力。所以现在就是说从教学走入到我们的行政，那本质不变啊，都是帮助到更多的学生，让学生受惠。
0: 嗯，校长，您以前啊，就是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你的学生时期那时候就有下定决心，就是我就是要投入教育界吗？
1: 其实说真的，我以前懵懂无知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说啊，当老师好像还可以做其他的工作。而到后来我成为老师之后才发现到这是一个很

0: 棒的工作，因为它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人哦。嗯，就好像我担任班级导师，我可以把一个班级带好，嗯，然后这个班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成为社会的中间，他也有他的家庭，那等于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家庭越来越好，整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到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好。嗯，然后后来一届一届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等于是帮助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哦。到后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教大家如何写作，如何表达，那这个都是我在教学现场里面因为推动教学而有成果，然后把它整理成书哦，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然后让他们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1: 是，
0: 那除了帮助学生老师之外啊，我也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是也是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叫做教师应考特训班哦，这边是用来帮助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让他们可以看这一本书，然后更有帮助的来通过教师真实的考验成为正式老师哦。那一回首到现在也十几年了，我们也这十几年过程当中持续帮助了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他们成为正式老师，而现在他们也成为各个学校里面的组长主任，那未来也要继续朝着校长之路来迈进哦，那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一起成长，那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部分。
1: 校长，请问一下，您在这个教育这一条这个世界当中，您已经从事几年啦？多少年的时间了？
0: 到目前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快迈入22年了。
1: 是，在这22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现在的台湾教育体系的变化吗？
0: 其实有哦，因为整体的环境啊，从以前到现在，我甚至未来，那整个教育环境会跟着社会环境而改变哦。小时候啊，我们自己对于老师啊，会觉得失言道尊，
1: 对，
0: 对老师
1: 很害怕，
0: 我们觉得说，对，会有威严的哦。
1: 是。
0: 那如果你在学校犯错了，回到家不太敢跟爸爸妈妈说，因为回到家还会再被修理一次。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环境改变了，我们也是要正常化教学啊，能够有正向管教。对于孩子啊，其实只能用正向引导，然后用提醒的，也没有办法像以前做体罚哦。那我们现在要扶照这样的教育政策来走，所以整个是不一样的。再来就是社会环境对老师其实是不友善的哦。那也因为是对学校不友善的，所以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啊，更需要合作，更需要努力，更需要专业发展。
1: 那校长，您知道前阵子哦，应该是说最近来很多人在看那个铁拳教育吗？
0: 对啊，对啊，我自己也有看啊。
1: 那您看的这个心得是什么呢？
0: 我其实就是说，我是觉得学生呢是需要教育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发展还没有健全，那我们必须要希望可以透过他律啊，帮助学生自律哦。那如果学生能够自律啊，自我要求，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因为学生他们的心智发展啊还不健全，再加上现在社会环境上都有很多的引诱啊、误导啊，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偏差哦，以至于说对老师不尊重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欺负同学啊，或者说有不正当的行为出现哦，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目前所发现到了，所以我们更需要来推动品格教育，更需要来推动我们正向的管教，更需要来促进一个有效友善校园的一个达成哦。
1: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品格这件事情除了学校这边的教育模式之外，我觉得家庭观念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0: 是的，没错，因为很多时候啊，在学校里面只有8小时嘛，
1: 对啊，
0: 那回到家里面还有家庭的教育，可能我们去补习班啊，还有从事一些休闲活动啊，它属于社会教育的一个层面哦。所以教育要能够成功啊，必须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个层面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把它做好哦。
1: 那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目前王慎中校长您所服务的学校是在台中，对不对？台中是清水这边。
0: 是的。
1: 是，您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服务的学校呢？
0: 好，我的学校叫康朗国小。那康朗国小是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我们透过各种教学活动的推展，帮学生搭建舞台，让每一个孩子啊都可以多元展能哦。所以我们打造一所让孩子可以创造思考的学校。那透过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地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展能。那康朗国小很特别哦，因为康朗本身就是地名，那

0: 康郎也是一棵树哦。那康郎树就是我们在地很特别的一棵树，它很特别哦，因为它防风耐旱不怕冷，所以我们透过康郎树来做品德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拥有良好的毅力，让孩子们可以继续向着目标来前进哦。那这个康郎树啊，它其实学名叫做台湾的海藻。那台湾海藻啊，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哦，那长在我们这一块土地，所以啊，我们借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品德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希望孩子们他们可以坚毅不拔，希望孩子他们可以未来有好的学习表现哦。所以我们就从品德教育开始入手，然后再加上学校的多元智能的推展，最后啊，我们来透过国际教育啊，发展我们的英语教学、双语教学、数位学习，希望孩子可以扎根在地、接轨国际，然后跟全世界交朋友。
1: 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康郎国小就是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比方像是从校园果园接轨世界这件事情。
0: 好，这个跟我们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哦。康郎国小刚获得台中市极有特色的石农教育学校、那每一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啦。
1: 是，
0: 那康郎国小很特别，我们校园里面呢、就种了有15种水果
1: 哦，这么多
0: 15种水果的果树哦。那学生在学习，其实就是要能够生活化、在地化。那水果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啊，课本里面呢、也会有这个水果的单元主题哦。那课本里面的，当然比不过校园里面看得到、摸得到、采得到的一个校园水果、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校长跟你一起来学习啊，带着孩子们来认识学校里面的水果英语怎么说，然后把它拍摄成影片哦，叫做校长跟着你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就来学习学校的水果怎么说，像我们有 papaya， 像我们有 passion fruit， 这个都在校园里面有。那校长在升旗的时候都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学习，然后我们学校的石农教育老师也带着孩子来认识我们的果树哦。英语老师带孩子们来知道这个英语怎么说，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哦，就叫做透过校园的果树来跟全世界交朋友。后来国语日报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校园报道哦，那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的活动之一。
1: 我有看到是你们有跟那个五十岚合作，是不是？
0: 对对对，你有看到哦？
1: 对，有一篇新闻呢。对，
0: 是。那我再跟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们分享哦。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能够惜福，能够感恩，能够爱护这一块土地，能够跟全世界交朋友。所以啊，我们学校就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哦。然后在推动环境教育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扎根在地。那学校里面有种百香果，学校里面有种柠檬。那我们推广一个叫做手摇饮的一个时尚饮料课程，让孩子们可以采收我们的柠檬。然后我们也有跟云林的那个蜂蜜的一个农夫合作，那用云林的蜂蜜加上学校的柠檬合在一起，就是蜂蜜柠檬嘛，那就这个就是饮料了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课程导入啊，再结合小朋友要毕业了，我们希望小朋友为老师摇一杯属于自己的感恩
1: 哦，
0: 手摇饮。所以啊，他们就来摇一杯珍珠奶茶，然后送给老师说谢谢老师您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跟五十岚合作，那五十岚他们的一个蓝星艺文体育室的团队就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哦，把我们的概念由他们的志工来协助哦。那教导孩子们就亲自摇一杯现在最流行的时尚手摇饮，那最后啊让小朋友拿去送给我们的老师说老师谢谢你的教导，那在毕业典礼前夕要毕业之前来做这个活动哦，那就结合到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在地勤、勤学习跟好品格，然后再加上现在手摇饮其实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等于是我们台湾人的日常啦。
1: 是啦，
0: 但是我没有订手摇饮，你就觉得怪怪的。那有了手摇饮之后，你现在元气满满的，所以我们就把现在的流行结合到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然后跟外部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受惠。那它的直击就在我们学校的石农教育、跟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品格教育把它搭载在一起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做完了之后啊，小朋友也知道说，原来饮料是这样，是 做出来的。嗯。

然后自己动手做，跟同学一起学习，最后感恩的饮料我们把它做成了。那来年呢、啊、我们要让学生做套餐，除了有饮料之外还有一个简餐，而简餐的内容就是说从学校里面去采集我们的所种植的蔬菜，然后我们学校会有相关的器具教导学生。

0: 他们来自己来煎蛋。那我们学校有养鸡，有养鸡就有蛋。那我们学校种葱，那就有葱，葱花炒蛋，然后再配上我们清水所产的米，然后再炒一道蔬菜，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饮料，这样就是一个简餐了。最后让小朋友来为自己的简餐来做解说，最后邀请我们的家长上座，邀请我们的老师上座，来表达感谢之意哦。那通过之后啊，我们就给学生认证，颁发给他毕业证书。
1: 等一下，校长，其实讲真的，你们只是小学生而已，小学生真的可以做到自己做一个简餐这样的地步吗？
0: 欸，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因为今年的话，我们就让毕业生，我们有两班毕业生，让他们来做手摇饮之外啊，我们也培养给孩子们求生的技能哦。因为我们学校都有，
1: 也太早了吧？
0: 我们有给学生各项的那个，我们学校有食农教育相关的器具，包含锅碗瓢盆、炉子、锅子、勺子，这个我们都建构完成。那透过分组合作学习啊，每一组都可以有自己的炉子跟锅子哦。那再结合食农教育啊，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创意午餐大考验。
1: 哦，
0: 小朋友啊，他们就要毕业之前，我们先学习如何做手摇饮之后啊，小朋友他们要自己做午餐。那做午餐很简单啊，我们就把那个午餐把它转换变成食材，然后让学生他们自己来合作烹调，自己做动手 DIY 的午餐最好吃。最后啊，小朋友选择就是说可以携带面条，可以携带泡面，然后只要能够想办法让自己拥有求生的能力，长大之后会外出到外面去住宿舍啊，要有可能自己要能够料理啊，那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啊，帮爸爸妈妈来烹调啊，帮爸爸妈妈来当二厨啊。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小朋友都很开心哦，我有下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就有的带着面条来，有的带着泡面，然后加上很多的蔬菜啦、鸡蛋啦、肉片啦，哇，每一个人煮的不亦乐乎，每一个人也吃的不亦乐乎。
1: 诶，校长，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这一段节目，他可能会以为你是什么高中或高职的校长。没有哦，校长是这个康朗国小的校长，是国小。这刚才提到这些都是小学生他们去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部分很相当坚持诶。
0: 因为现在的教学啊，叫做素养导向的教学哦。那什么叫素养导向？就是将认知、情意、技能一切的总和结合起来，然后培养学生是带着走的能力之外啊，也要让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的环境，去解决生活所遇到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提早考量到以后这些小朋友长大可能会外出去就学，那长大之后可能要成家立业，可能自己在外面要能够独当一面哦。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1: 是
0: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
1: 好，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由王胜忠校长来跟大家分享。

0: 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101.1，掌声跳平台。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请我们王善中校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1: 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0: 是
1: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0: 嗯，
1: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也有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第一个摆盘，摆盘就是美劳课，
0: 嗯，
1: 所以我们考量到小朋友能不能把摆盘简单的摆盘。第二个调色、调比例，
0: 嗯，
1: 这个就是自然课，所以就是跟自然课来连结。那未来啊，其实你知道很多餐厅去吃饭，或者是你从事餐饮业，或是你从事旅游业、服务业，
0: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为未来能力做连结。
0: 是，
1: 然后我们提早把未来的能力结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孩子有机会去参与学习、合作学习、创造学习，这个就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0: 是，
1: 那申中校长过去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素养导向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哦。
0: 嗯，
1: 那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这样做过，那有成效。学生也很感动，而且他们很怀念这一段学习哦。
0: 嗯，
1: 我记得我一个学生最近大学毕业了，回来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过去教我们扫厕所那我很记得那一段时间哦，嗯，我们还去参加记者会教别人什么扫厕所我们还被邀请到花王公司去示范怎么样拖地扫地，还被邀请去参观花王的总部哦。
0: 为什么难得
1: 还记得这一段？
0: 是
1: 真的还记得这一段，然后他跟我讲说，这样那个老师我已经忘记我得过几次第一名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我们去
0: 扫厕所
1: 担任那一个那个清扫学习课程的一个示范的记者会，
0: 嗯，
1: 他去示范，然后还被招待搭高铁去台北，我们还去参观总部。
0: 嗯，
1: 小朋友永远记得这一段。那我就觉得说，诶，这个是生活融入嘛，那我现在刚好有机会帮学生来创造学习经验，
0: 嗯，
1: 我就把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放在现在让孩子来体验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也很感动哦，说孩子可以去感恩，孩子可以去惜福，孩子可以养成未来的能力。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现在啊，特别的有意义。
0: 嗯，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是王善中校长所出版的一本叫《办学必修课》。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谈到的层面非常的广，除了有介绍到校长您现在所服务的这间学校康朗国小之外哦，那另外我有看到很多呢，您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一个很特别，就是 AI， 因为现在 AI 人人都会用，现在连小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吗？
1: 嗯，其实现在的小孩啊，其实

0: 网络啊，他们是原住民哦，
1: 原住民
0: 手机可能一两三岁他就开始使用了，
1: 没错，
0: 所以小朋友玩手机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大人都还会用哦，
1: 是，
0: 但是他们有时候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网络的伦理。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可以用那个 ChatGPT 啊，
1: 对啊，
0: 可以用那个 Gemini 啊，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哦、那你尽可能去防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引导，引导他会用，引导他不要违背我们的资讯伦理，引导他要能够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之用，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让 AI 来帮我们服务，而不是说都没有经过思考就直接要答案哦。那我曾经有发现到，你要会引导小朋友去对话去思考、那 AI 的话，如果你说、给我一篇文章是什么的文章，他去网络上乱抓，抓出来的答案那个可能不符合我们现况，有可能从对岸抓来的、那这样就很危险哦。
1: 是，
0: 不过如果你会跟 AI 对话，你可以给他很多的关键字，你可以给他很多的 prompt 就是引导语、最后、他给你的答案呢、你就可能会得到比较符合现况，而且你可以跟他持续的去对话，去修正，去校正。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你才会去善用 AI 哦。要不然说真的，人家有这样说的，未来啊会被 AI 所取代，不是，未来是不会用 AI 的人才会被 AI 取代。如果你会用 AI，AI 就变成你的工具哦。所以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数位学习啊，那小朋友也都知道，其实啊 ,Google 也是另外一种 AI 嘛，你只要去查询 Google, 他给你答案第一个就 AI 模式。
1: 对。
0: 那他会跟你很多建议啊，跟你对话。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去养成你自己的专属 AI 啊，他对你会非常了如指掌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养成的那一个 AI 啊才是为你所用啊。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啊，以前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
1: 是。
0: 而现在有了 AI 啊，查资料就很快了。举例来说哦，我们如果要教给孩子们呢、有关于春夏秋冬的成语，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去查字典，可现在 AI 可以马上给我们50个跟春夏秋冬有关的成语，
1: 是，
0: 那么这是节省时间的，对不对？
1: 对啊。
0: 那至于你如果对里面啊，想要叫他再分类啊，想要再给你举例啊，想要帮你造句，你只要能够下指令，他们就会给你很多的答案。那其实，在跟 AI 对话下指令的过程当中，就是另外一种学习哦，
1: 没错，
0: 而且是延伸学习。你学习会更有效率哦。所以当学生如果懂得这样的学习方法，他就懂得自学，那未来的话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1: 而且我相信哦，就是以刚才校长您提到的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媒体识读跟素养，这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去教育跟培养，让他们长大之后才不会在这种资讯爆炸的一个世代当中迷失了方向，对吧？
0: 对啊，就是有时候就很多假讯息。
1: 对啊，
0: 在假讯息的时候，你要没有办法去判断确认。再来啊，你要不要去校正哦？那我觉得说 AI 很好用，像我以前教导学生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上到统计图，然后刚好班级里面呢、我们就有借到班级箱书，是有关于小小理财达人。那小朋友从小小理财达人的绘本，从那个书籍里面看到说，股票市场，小朋友就问了老师，什么叫股票市场？那什么叫做 K 线图？让我们上到数学课，数学课里面有统计图，有折线图，我就跟他讲说，那种 K 线图就是一种统计图表，然后教小生小朋友每天去记录做账，去把每天的台积电的股价都把它登记起来，连续登记一个月，你就会看到它折线的发展了。那如果连续记一个月，它就变成月线了；连续记一年，就变成年线了。
1: 好，
0: 学生就懂了哦。所以到后来啊，小朋友他们就能够每天去记录下来有关于我们的那个
1: 股市
0: 台积电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跟生活连结。
1: 哇，
0: 那与其避免让小朋友不知道，倒不如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
1: 没错，
0: 教数学教我们的折线图的时候，顺便可以教小朋友他未来必须要学会的相关的知识。
1: 是，现在这个多元发展的部分呢、相信大家如果看完这个王慎中校长所出版这本这个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我相信大家会更有概念。那最后呢，因为我这边有准备一个问题哦，是想希望校长们，目前有很多第一线的就是教职人员啊，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等等会有很多的感触啦。在这边校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勉励的话或是鼓励的话给这些教职人员呢？
0: 好，教育需要热情，学生需要爱哦。那纵使是教育环境对老师这么不友善，但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百年大业哦。如果教育这一块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坚持溃堤的话，那未来怎么去求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所以啊，我会觉得说，

0: 尽管教育环境没有像以前那么友善呢、啊，但我们还是要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哦，走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然后让家长肯定我们，让学生因为我们受惠哦。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教育伙伴们哦，我们在走一条很重要的路，而且是有意义的路。我们一起努力哦，我们一起携手，我们一起把教育环境用得更好，我们一起来发展自己的专业，借此让所有的学生受惠，也借此来影响到更多的家长，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助力，一起让教育变得更好。
1: 是，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呢我们王慎中校长呢抽空与我们连线，感谢校长。那欢迎大家哦，这个校长这边他的脸书是王慎中老师脸书粉丝团，我相信上面应该有很多呢不管是跟教育啦或生活等等的一些这个校长的理念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谢谢校长与我们连线，谢谢。
0: 好，谢谢啊。最后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好8月1号有一场新书分享会在台中市大陆区的深坡图书馆，那也欢迎全台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没问题，也祝校长的这个讲座顺利，谢谢校长，谢谢。
0: 谢谢。

好了，很快呢，今天的时事好心情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暑假期间大家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这很重要哦。希望大家呢今天过得愉快，还有一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是思安，时事好心情，下周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

0: 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D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许你》。

好的，今天来到了礼拜六，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呢？我自己呢，在待会哦，会跟我过去在正声一起实习的伙伴们就是我以前的同学们，一起去九份来一趟两天一的小旅行，相当的期待哦。我们待会会在北车集合啊，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印象当中，不对，我们认识这么久，我们一直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两天一夜的行程过。我们通常都是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就安排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或是现在呢就是每个月或是每三个月一次，一起吃个饭聊聊近况。好，总而言之我非常期待，当然也是希望天气是这个凉爽的啦，不要下雨也不要太热哦。好，那只不过呢有台风接近台湾，像红霞台风正在外围哦。好，那也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像玉山国家公园因应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他们从昨天开始就有预防性的禁止多条长程重走的路线入园，避免山友因为风雨导致撤退困难而发生意外哦。那上个礼拜呢，鹿山才发生这个高山症体力不支及脱队的救援行动哦，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在台风可能就算只是擦边或者是在附近哦，就轻忽了当时上山的一个风险，一定要审慎评估是否入。

山。还是老话一句啦，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山永远在那里等着你，不用一定要纠结在那一天上山哦。请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台湾的健保制度下，看医生呢早就是许多人的生活一部分。不过有些人身体一有不舒服就会到诊所或医院报到。那有一些长辈呢更因为就医方便哦，几乎把诊所当作日常会去做错的地方。不过在这里哦，有肾脏科医师呢他在他的粉专上发文提醒大家，频繁的更换医师，四处求诊未必代表照顾更完善，可能会让病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增加健康的风险。并且说到医师看得越多身体越差那为什么这就代表叫做多重就医的一个现象讨论哦？那因为看了医生越多，所以也代表你吃的药就不太一样，而这种就叫做多重用药哦。多重用药呢有不少的研究，通常是指同时服用五种以上的药物。那也知道这种提高药物的交互作用啦、副作用及重复用药等风险。至于呢多重就医呢则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哦。俗称的哦，英文叫做 Doctor Shopping 哦。这目前相关研究不多，不过像台湾哦这种健保就医比较便利的这种状况，相较于其他国家就又更加的普遍了。尤其呢在现在超高龄国家，随着人口老化，多位医师同时照顾呢同一位病人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这也是我们台湾未来医疗要面临到的一个挑战。那进一步的表示说，多重就医最大的问题啊，不只是多重用药或重复开药的几率，更可能会出现像是医疗责任的分散，缺乏整体规划的一个情形。有一句俗语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状况就是如此哦。那每位医师呢，他们如果只处理自己负责的部分，却没有一位能全面掌握病人健康状况的，那将会导致重要问题被忽略，病人跟家属也容易在不同科别当中呢反复的奔波，却始终找不到真正的解决方向。好，那所以在这里呢请大家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去看医生哦。总之叫你定期回诊就定期回诊哦。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医师你可能有一些疑问，我觉得不太适合在沟通上，也觉得好像没有达到你想要这个了解的状况的话，你可以换一家看，但是不要同时看好多家好吗？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哦，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最近呢，我的朋友，我一个女生好朋友，她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哦。那她最近跟我说呢，她去检查到说她的子宫有肿瘤，也不断的再去想办法让她可以消掉。那医生的意思是说，是先不用开刀，也先不用吃药，但就是定期的去回诊，看她有没有缩小或是有变大，就回去追踪啦。那我就说，哇，你是不是因为太内耗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哦，都会讲内耗这个词哦。那我不知道大家各位大哥大姐们对于内耗这个词有没有一些认识或了解？没关系，你如果常听到有人这样讲。

长，然后甚至你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很多人说千万不要内耗。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是内耗好了。内耗呢，就是心理能量过度消耗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自己跟自己在脑海当中打架，将大量的心力浪费在反复纠结、自我怀疑，还有过度在意他人眼光或担忧未发生的事情上面。那这也会导致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却觉得心好累，提不起劲哦。那内耗常见的特征有什么？第一个就是过度的去反思事情过后，不断在脑海当中重播细节，懊恼自己是不是说错话、做错事。第二点是完美主义跟自我苛责，达不到完美就自我批判哦，然后还没行动就先自我挫败。接下来是讨好与过度的在意，总是先猜测别人怎么看自己，将别人的情绪揽在自己身上，这都是内耗的常见的表现呢。你有吗？你有没有刚好符合刚才我所说的这几种条件呢？如果有的话怎么办？有些人说没办法，已经习惯了，好多年了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有改变的。来，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呢，来自周华健的《海阔天空》。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内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如果呢，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有以上这些常见的表现，过度的反思啦，完美主义跟自我苛责跟讨好以及过度在意哦，这就表示你很容易会去在意或猜测别人怎么看你的哦，或者是把他人的情绪揽在自己的身上，这其实都是非常内耗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去停止内耗哦。好，第一个是自我的觉察，当我们脑袋呢开始重复播放负面想法的时候，先停下来告诉自己我正在内耗。好，那第二个呢是区分事实，区分事实跟推论哦，就是把客观的这个事情跟脑中过度的推测分开。例如像什么，来一个举例好了，就是诶，前辈怎么还没有回复我，这个朋友怎么还没有回复我哦，然后你就开始很紧张，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或是怎么样的。那或者是他觉得就是跟你跟某个人讲话，然后你发现他脸色好像有点不对，诶，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笨啊，他是不是觉得我回这句话怎么样啊，你就过度的去揣测别人的想法。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就会让你很容易内耗。因此啊，就把这个脑海当中客观发生的事实，对不起，把客观发生的事实跟脑中的过度推测要分开来看哦，这样会让自己呢更放松一些。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会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内耗这件事情。我的朋友呢，他最近在这个妇科方面生了病哦，那他现在也很积极在治疗，同时呢他也告诉自己尽量不要内耗，尽量不要把心事呢都埋藏起来，甚至呢他甚至跟我说，我觉得我想生气我就要生气，我想大笑就要大笑。我说没错， that's right， 就是要这样子，千万不要内耗。过去的我呢，讲真的，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内耗的人，那后来也因为一些事情的转变呢，我开始发现其实我根本都不用内耗，何必内耗呢？那如果今天你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你告诉我说没办法，我已经是这么久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个性，我很难转变，可是我必须要说，你自己应该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让你并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呢，它是会慢慢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千万千万你要牢牢的记得，这是一个重点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许我不是要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立刻的改变，而是呢，我希望你可以将这几个建议放在心上，等到有能力有机会有时间，你希望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时候，你可以呢将这个建议实践在你的日常当中。刚才提到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自我觉察，然后就是当你的脑海当中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告诉自己先不要这么想，你这么想只是在内耗。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事实跟推论呢分开来，把客观发生的事实跟脑中的过度推测分开。例如对方还没回你讯息你就很担心，你看到对方一个表情就觉得不对了，我讲这个话有问题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有时候真的就只是一个推论啦，那也不一定是事实，你也不代表别人嘛。第三个是设立合理的标准，摆脱完美主义，告诉自己这句话好重要哦，因为太重要，我想要说三遍哦。告诉自己够好就好，够好就好，够好就好哦，允许自己有犯错的空间。好，这以上三个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这个步骤，停止内耗的步骤，也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来。

我相信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内耗的感觉？其实啊，这是跟原生家庭，这个关系蛮大的。内耗呢，往往不是突然出现，它可能是你过去的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安全的情绪惯性。以下呢，有几种常见的成因。第一个就是过度的懂事跟压抑。从小我们被教导要懂事，不要麻烦别人，学会压抑自己的需求。第二，高期许跟批评环境。生活在充满批评的环境，将外界的声音内化成自我审判，生怕做错任何事。第三个是被迫独立，面对无法承担责任的父母，建构出一个凡事只能靠自己，不能出错的一个心理，来透过掌控获取安全感。接下来，在冷漠的家庭中长大，缺乏情感回应，导致内心强烈的匮乏与自我价值的低落。接下来最后一个哦，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面临到的，或是正在面临的，就是社群媒体的完美主义，受到社会环境跟社群媒体的影响，形成必须展现完美人设的要求，时刻的去监控自己。这些机制呢，在当时保护了我们免受责怪或忽视，可是呢，长大之后却变成了内在的摩擦，将这个能量耗损对抗自己，而非推动自己哦。那长期内耗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就是认知思考层面的部分，容易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甚至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决策能力下降。因为长期的内耗呢，真的就是像一场无声的拉扯。我们如果将注意力困在应该与如果之间，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哦。好，长期内耗对生活所造成的三大负面影响，第一个是认知思考层面会下降，第二个是社交层面，对人际互动敏感，担心被误解或嫌弃，过度关注自身压力呢，导致封闭跟孤独，影响支持系统。第三个是生理健康层面，出现头痛啦，肌肉紧张，失眠，肠胃不适，甚至引发焦虑症、恐慌症或是自律神经失调，这些呢都是负面的影响。你看我说吧，会影响到身体对吧？好，不要内耗咯，有什么事情呢，好好的就把它说出来，或者是呢就不要去在意它，我觉得这个是最快的一个方式，这些都是要经过练习的啦。希望我们都可以呢度过一个不内耗的人生，可能有些困难，但我们一起加油好吗？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一个小时节目在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先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在这个周休假期能有好好的休息，或是呢度过愉快的周末。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下周一再会咯，拜拜。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走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的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我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那目前的她呢，其实长期都投入到银发的产业哦。那现在呢，是关怀小丑协会的执行长，同时还有很多的身份，包含像是桌游讲师、芳疗讲师、绘本讲师、很多的乐龄讲师、古籍导览。

0: 从头来先让听众认识一下好了，因为来聊一下，就是在开始投入银发产业之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 Jenny 本身做了很长的上班族，那可以先聊一下说以前的工作类型大概是做哪方面的吗？
1: 好啊，以前的工作啊大部分都是行销企划跟专案类型的，对，那我常常跟别人自我介绍都说过去是做了20多年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对，那后来在38岁那一年，因为婆婆中风失智，然后职涯生涯大转换，对，
0: 对，简单的带过了很多的这个细节部分。
1: 是。
0: 如果说到这个生命转折很重要的，就是婆婆生病这一个点，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个点其实应该很多人会拿出来讨论，就是婆婆失智，我们先来说一下婆婆失智是当初是怎么样来发现的呢？
1: OK， 因为我婆婆公公婆婆他们都很喜欢参加进香团，对，那是怎么样发现她这个中风失智，其实就是在某一次的进香团当中，然后我们就接到电话说婆婆在途中跌倒了，然后现在送台大，那其实她那时候是在那个中部玩，在921的移植玩，然后突然跌倒，然后就紧急送台大，然后开完刀以后我们去看她，发现她竟然不认得家人，对，就是后来想说会不会是医疗疏失，后来经过检查以后才知道说原来婆婆是因为中风引发的这个失智，就是血管型失智，
0: 是中风引发的失智，
1: 应该是说叫做血管型失智，对，因为她的这个血液啊就是
0: 有点堵，算堵塞吗？
1: 对呀，就是这个脑部的血管太窄了，对，所以就是人家俗称的小中风，对，然后后来一刚开始我也跟一般的人一样，就是想说那就先请个就是外佣来照顾他，因为有一些外佣是已经在台湾定居的，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请来一个临时的外佣啊，他一来我看他戴耳环手环叮叮当当的，那因为我婆婆80几公斤，我就想说他这样子照顾会不会不方便，然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落跑了，
0: 对，也太突然了吧，
1: 对，就是我们临时找到的，然后他来了一个晚上，然后连他的行李很轻便的行李都不要了，然后就落跑了，就找不到人，然后我就只好跟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然后那一个礼拜就是135看西医，24看中医，因为婆婆就是她是血管型的这个中风失智嘛，然后所以呢135看泌尿科啊神经内科啊然后还有骨科，然后24就是中医，对，针灸，那还有做物理治疗跟这个职能治疗，
0: 就是等于请假然后先照顾婆婆，到处跑医院跟生活上面起居的照顾，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它没有任何的前兆，对不对？是算突发状况吗？
1: 应该是说也许有，可是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你看他的历程是他先跌倒，其实他跌倒那个不稳的部分就已经是小中风了，可是在之前你说有没有很明显的征兆，坦白说是没有，
0: 或者是大家很容易会忽略掉的那个点
1: 哦。如果要深究的话，我想到因为他跟我的公公都是三高，平常就是三高，但是都有吃药，对，那我觉得人年纪大了，所以因为婆婆后来走的时候是80多岁，那他总共中风失智了15年，所以他是在70岁，大概69、70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对，
0: 大家如果对于失智症有更多的认识，就会发现三高的患者本身罹患失智症的比率，这个几率是更高一些，
1: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起因啦，导致说会有这样的状况。
1: 那
0: 可是照顾婆婆，我自己真的很好奇，就是当初一定还有其他的家人、
1: 兄弟姐妹，
0: 对，
1: 其实我先生他们家总共生了4女1男，对，我先生是最小的，
0: 唯一的男生，
1: 他是长子，也是幺子，也是独子，对，他上面有4个姐姐，那但是我的4个姑姑呢，老大小儿麻痹，那老二欠债跑路，那老三肌无力，那老四在市场卖水果，所以我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觉得这样听起来谁最适合照顾呢？
0: 老公
1: 但是那时候他还在上班嘛，所以如果他上班我也上班，我觉得一般而言大家都会是女生比较适合照顾吧。
0: 我觉得可能是年代也会有关系啦，那个年代可能当然理所当然会觉得应该。

0: 但是女生媳妇要来承担这个责任、嗯、但我老实说我觉得现在找不到这种媳妇了应该是没有这种状况对
1: 是是是
0: 但是呢当时就算蛮理所当然就接下这个责任吗、嗯、
1: 应该是说因为我一直跟公婆同住、嗯、然后跟公婆同住感情也不错、哦、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会不会很抗拒或是什么、
0: 啊、
1: 但是真的没有诶、欸、其实后来照顾了我、嗯、我必须说、嗯、我到哪里都是会跟人家说我婆婆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嗯、这不是一句阿谀谄媚的话也不是昧着良心的话、嗯、这是我真的发自内心讲的因为、嗯、坦白说我在上班多年我是负责办活动的那办活动的其实时间很不一定、嗯、然后它的好处就是不用上班打卡
0: 对
1: 因为下班也没有一定你可能晚上还在做
0: 对
1: 那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还是要进办公室嘛那我常常想说可不可以就是不一定要进办公室、嗯、对疫情的时候有发生过但是那毕竟是非常时期但是是后来照顾了婆婆以后我才真正再也没有上下班的工作、
0: 嗯、
1: 对然后而且发现踏进了这个乐龄教学是我自己更喜爱的
0: 然后所以就等于说照顾婆婆的这一段经历让你开启了职涯的第二春
1: 对对
0: 的这个概念、
1: 嗯、对对对而且让我、嗯因为我本来就是照顾界的小白在照顾婆婆之前、嗯、我是那种煮泡面跟煮饭会有问题的人、
0: 啊、是哦
1: 因为我跟公婆同住啊、嗯、很理所当然的厨房当然就是让给婆婆,
0: 婆, 婆、
1: 嗯、那我是做什么呢我就是专门洗碗而且我很爱洗碗、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洗碗这件事就是你吃饱饱刚好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嗯、所以我们家不会有两个女人抢一个厨房的事、哦、就是婆婆负责煮、
0: 嗯、
1: 那我就是负责洗这样子、
0: 嗯、我自己会觉得说一定是感情很好才会这样子做、嗯、因为像我们家的状况、嗯、我觉得多少也有一点点类似、
1: 嗯、
0: 像以我妈来说好了、嗯、我的阿嬷就是我爸爸这边的阿嬷、
1: 嗯、
0: 她之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有蛮严重的忧郁症、
1: 嗯、
0: 然后当然忧郁症有很多照顾上面的难题嘛、嗯、就是可能常常都会打电话到你公司说、
1: 嗯、
0: 啊这个你不要去上班啦、
1: 嗯、
0: 家里怎么样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阿嬷就真的会很常打电话给我妈妈、
1: 嗯、
0: 那时候当然照顾上面有很多要常常进出医院啊、
1: 嗯、
0: 那可能那时候请看护也没有这么
1: 方便
0: 对,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妈也是承担了蛮多、
1: 嗯、
0: 那后来回头我就会问她说、嗯、你那时候怎么忍得住啊、
1: 嗯、
0: 就是你没有想过说、
1: 嗯、
0: 那就不要管这些、
1: 嗯、
0: 就是这不是应该是男生家里面要处理的吗、
1: 嗯、
0: 为什么都是我这个媳妇在承担、
1: 嗯、
0: 然后我妈就说可是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可能像 Jenny 刚才所说的就是婆婆对我也不错、
1: 嗯、
0: 那同时像我跟我哥哥都是我阿嬷跟我阿公在照顾他觉得、
1: 嗯
0: 欸、公婆其实都有帮忙照顾到小孩、
1: 嗯、
0: 所以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动跟回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方式、
1: 嗯、yeah, 我记得我曾经也有在别的地方分享过说、嗯、我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抱持一种求来就打、
0: 哦、
1: 其实没有特别想过遇到你了你就去接下来然后去把它好好的完成
0: 嗯,
1: 对对对
0: 是因为这个心态、嗯、所以才发展出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吗
1: 我觉得真的是诶、欸、因为你看我会踏入乐龄教学是因为婆婆照顾婆婆、
0: 嗯、
1: 后来回到104以后、嗯、就是接下104银发银行的工作
0: 对
1: 然后后来会教这个桌游、
0: 嗯、
1: 是因为一个好朋友他临时有事他要找一个代班的、
0: 嗯、
1: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玩桌游然后我就说好、哦、然后我说好了以后我赶快去跟我儿子玩一玩然后就去代班、
0: 嗯、
1: 然后包括连这个芳疗我现在在教学的呢也很巧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同事他很想学、
0: 嗯、
1: 然后他叫我陪他一起学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学、
0: 哦、
1: 然后学了以后我还帮他开课就开一开以后后来他还是继续上班、
0: 嗯、
1: 然后我后来反而就是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
0: 嗯、
1: 教芳疗这一块、嗯、我觉得更像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不在你的 plan 当中、
0: 嗯、
1: 可是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无形之中累积了能力、
0: 嗯、
1: 然后累积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做这样子、
0: 嗯、就不要设限这么多
1: 对, 对我觉得不要设限不要有框架
0: 嗯, 嗯, 嗯，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稍微提到、
1: 嗯
0: 当时就是照顾婆婆这件事情上面、
1: 嗯、
0: 因为有说到是照顾的小白嘛
1: 嗯，
0: 那当初一定有面临到很多的考验吧例如说有什么生活起居啊、
1: 嗯、
0: 或甚至是煮饭方面、嗯、当初有面临到什么样很觉得很挑战的
1: 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 准备早午晚餐，然后

0: 还有一个就是帮婆婆换那个大小便，因为婆婆失禁嘛，然后要帮她换尿布，然后这个促成我后来去考照护员。
1: 嗯，
0: 对，因为要移位啊什么，那个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会伤到自己。对，
1: 对，
0: 那首先讲那个主食的部分，因为在那之前我是连煮饭啊、煮泡面都有问题的。然后后来因为本来都是婆婆在掌厨，那后来我要掌厨的时候呢，我就白天赶快看一下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一个很有名的厨师的他有很多的节目。
1: 哦，阿基师，
0: 对，阿基师他那时候出了很多书还有那个YouTube、嗯、然后我就是白天看一看，然后呢赶快推着我婆婆推着轮椅然后去市场采买、嗯、然后中午跟晚上就赶快，
1: 你买菜是推着婆婆一起去的、哦、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家里附近那边有菜市场。嗯嗯嗯，对，然后就推着婆婆去，然后因为我婆婆她虽然中风失智，她很喜欢出去玩、
1: 哦、
0: 那刚好我会开车、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往外跑，那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我不觉得说因为他中风失智或行动不便就剥夺了这个可能。我的感觉是说，因为我婆婆中风失智15年以后才离开、
1: 嗯、
0: 那但是他在离开之前都还认得家人、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因为生病然后不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
1: 嗯、
0: 那现在是我公公阿兹海默，因为一个是血管性失智，一个是阿兹海默，其实两个失智的状况
1: 不
0: 太
1: 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对，那一本是我公公现在阿兹海默症十几年已经是重度失智了、嗯、我们去年还带他去日本琉球玩、
1: 哦、
0: 对、
1: 哦、
0: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家人要有相同的一个默契在、
1: 嗯、
0: 就是不因为他生病、嗯、然后而让他减少这个出去社交的一个可能。那再来讲到这个移位啊，好，就照顾界的小白啊，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有没有照顾别人，你都应该要去参加所谓的照护员培训。
1: 哦，
0: 为什么、嗯、因为以后不是你照顾别人就是别人照顾你，
1: 嗯，
0: 就只有二选一。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照顾别人不会让你自己受伤，这点很重要、嗯、因为你很有可能在照顾别人当中你自己受伤了，那、
1: 嗯、
0: 也有可能别人不知道怎么照顾你把你弄伤了、
1: 嗯、
0: 所以我非常鼓励我身边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两个培训、
1: 嗯、
0: 一个是照护员培训，一个是防灾式培训、
1: 哦、
0: 这两个我都觉得受益很多。
1: 嗯，就是不论什么身份都，
0: 对，不论什么身份，对对对、
1: 就是、
0: 都一定要参加。
1: 对，
0: 还有这个防灾式培训，因为现在气候变迁造成的环境的一些状况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培训是我极力推荐大家、嗯、对，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 Jenny关于从以前上班族的生活转回到开始在家庭全心全意的照顾婆婆，后来照顾爸爸妈妈，又是怎么样接触到银发产业的呢？这一段历程有很多故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请 Jenny 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

0: 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生命历程、生命故事哦。38岁就算是淡出职场，回到家庭照顾失智的婆婆，后续又照顾了爸爸妈妈。那等到照顾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之后，其实呢，就又开始有一个职场职涯上面的转机，接触到投入到了银发产业当中。今天呢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不过我自己很好奇哦，就是其实38岁算是一个还蛮精华，在职场当中蛮精华的年纪耶，当初没有一些有点挣扎的部分吗？还是真的就是、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觉得我就是要离职去照顾婆婆啊？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婆婆这样子，我就先找了外人来、就是我说找了一个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佣来照顾她，可见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辞职嘛。可是那一个礼拜带婆婆去这个看诊当中、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一个中文就是国语都很流利的人的话，他要怎么知道医生交代哪些、我觉得其实去看病的时候，那个病情啊，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医生这个病人有什么状况，那医生告诉你的你也要很清楚的知道，
0: 因为有时候那个病人本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清楚的传达，
1: 或者
0: 说 你再回去问他说刚才医师说什么，他说那、我忘记了，我也听不太懂。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病人医生要看很多的病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譬如说像我带长辈去看诊的过程之中、有一些药长辈可能吃了会过敏，可是有的时候医生没有注意，可能又会再开那个药、所以你自己要比长辈更清楚知道，
0: 哎，
1: 他吃这个药有什么的状况，然后什么加半颗加，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药剂量啊，我都会建议大家，现在有 AI 很方便、以前我那个时候是用 Excel 写、就是记录他吃药的状况，还有他的身体的情形用 Excel 表、现在我觉得很棒，就是你可以丢给 AI、那我觉得这一点对长辈的病情稳定很有帮助、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吃这个配方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可能睡眠不是那么好、那我觉得你越清楚状况，你越可以跟医生沟通、而不是凭感觉。
0: 对、我其实听到这边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 Jenny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很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长期照顾照护的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真的有人、你很难说每一天都这么细心，都做到这么细节，难免人应该都会有累的时候、对，但我觉得 Jenny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1: 其实有时候大家这样称赞我觉得不好意思、可能已经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之前在那个上下班的这个工作是负责专门办活动，活动有很多很琐碎很细节的事情，那已经养成习惯的时候、你做这些照顾病人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工作习惯带进去、
0: 带到生活里面嘛。
1: 对，然后你就不以为意，就像很少人听我讲说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会做 Excel 表，
0: 对、
1: 然后会这样子记录、可是你想想看，当你有这个表格的时候

0: 你是不是就比较能够理解他的病程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嗯、对对，
1: 就又多了一点耐心。
0: 对，然后我也要补充的是说，除了婆婆和公公，
1: 对，
0: 他们两位都是就是三高然后失智，那我自己的爸爸跟妈妈，爸爸之前就是比较早过世，但是他那时候过世是肾脏癌、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因为爸爸的关系接触安宁病房、嗯、所以后来我在做芳疗的时候，我就选择那个就是安宁的芳疗。
1: 嗯，
0: 对，然后妈妈呢本身也是超过20多年的这个忧郁症患者。
1: 嗯嗯嗯，
0: 那我那时候会做 Excel 表，就是因为我妈妈可能第一天跟我说头痛，第二天肩膀痛，第三天大腿痛、嗯、
1: 对对对，
0: 然后睡眠也是时好时坏、嗯、那我觉得有做这些记录的时候，那他们的那个药通常都是半颗半颗加减啊什么、嗯、你会更能够跟医生沟通。
1: 嗯，诶，我想问一个、嗯、当初照顾、
0: 嗯、
1: 公公婆婆跟爸爸妈妈、嗯、这个时间有冲突到吗？
0: 没有冲突，因为爸爸我说是比较早，
1: 嗯，
0: 在最早的时候，因为我爸爸60多岁就过世了、嗯、那爸爸过世以后，后来隔了好、嗯、像你看爸爸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小孩才婴儿时期、
1: 哦、那真的很早。
0: 对对对、嗯、然后婆婆中风失智以后，妈妈才就是应该是说外佣来接手、嗯、婆婆的时候、嗯、妈妈的忧郁症爆发。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是顾妈妈又顾了3年、嗯、然后婆婆那时候就已经有外佣了、嗯、但是我们一直都同住。
1: 对，
0: 那公公是在婆婆中风失智的8年以后，公公阿兹海默、
1: 哦、等于有点算是一个接一个。
0: 对，一个接一个。对、嗯、
1: 可是同时还要照顾小朋友、嗯、应该是觉得哇还是会有那种很 burnout 的时候吧、嗯、
0: 所以这个这一点我就常常在访谈中说要感谢我的两个孩子、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长大的、哦、没有啦，因为我觉得、
1: 嗯、
0: 第一个是我刚刚也有跟主持人分享过、嗯、说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零用钱、嗯、因为钱大部分都去付外佣、嗯、对、嗯、然后两个小孩我觉得他们是蛮懂事的、嗯、那我觉得其实孩子有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1: 嗯，
0: 我觉得两个小孩他们对长辈都非常的好。
1: 嗯，
0: 像我的儿子啊，他只要回家他看到失智的阿公啊，他就会去拥抱他、嗯、看到忧郁的那个外婆也会去拥抱他、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嗯、因为我们都跟公婆一起住、
1: 嗯、
0: 所以他们跟阿公阿嬷相处就不是问题。
1: 对，
0: 他们也很自然的会去帮忙他们、嗯哦、有的时候像公公之前有一阵子那个黄昏症候群会走失嘛，
1: 嗯，
0: 那我儿子也会去把他接回来、
1: 嗯、
0: 对对，其实我的两个孩子并没有给公婆或者是妈爸妈带、
1: 哦、
0: 对，因为我爸爸在我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就离癌就过世了嘛、
1: 嗯、
0: 那妈妈一个也不可能让他带、嗯、那所以我的两个小孩都是给职业的保姆带。
1: 哦，
0: 对，但是那个职业的保姆他们就是都蛮有爱心，他们也都是中高龄的在带、嗯、两个小孩都是，然后等到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才接回来、
1: 嗯、
0: 然后就是一直跟阿公阿嬷、啊、一起住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作息，因为行之有年，所以等到他们后来生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同住很方便。
1: 对，
0: 就就近照顾。对、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怎么想啦，我自己是觉得说就近照顾这件事免除舟车的劳累、嗯
1: 嗯、但是我说现在年轻人不太有人愿意跟公婆一起住、嗯、对啊、嗯、这个就是可能时代上面也会有不同的观念做法，可能又要再做调整。
0: 对，不过我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很感谢我的公婆、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年轻人之所以不想跟这个长辈住，可能是因为作息没有办法配合，然后彼此会干扰，那我们家刚好是那个一层、
1: 哦、透天吗？
0: 透天处、哦、对，
1: 很好
0: 对
1: 很好、
0: 啊、我刚刚忘了补充一点、嗯、就是说其实在照顾的历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让你挫折挑战的事。
1: 对，
0: 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婆婆80几公斤，然后她中风了嘛、嗯、那我们家透天处是要爬楼梯的、嗯、那我那时候刚好去世贸看那个辅具展，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升降梯、
1: 哦、
0: 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嗯、我就把它买回来，就买回来以后家人都很不谅解。
1: 为什么？
0: 他就说我最记得那时候我被指责说你怎么可以剥夺那个就是婆婆复健，他们觉得爬楼梯是一种复健、嗯、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去多做辩解，就是买回来就放在那边，而且我那时候是买二手，就是展示梯，全新的要20万、
1: 嗯、
0: 展示的只要 将近十万，所以、便宜很多。我那时候是觉得啊，便宜，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婆婆坐上去
1: 比较安全，
0: 因为我平常是走在她的前面或后面嘛。嗯

0: 我很怕它跌下来的时候，
1: 你又很难去撑住它。
0: 撑住，因为它八十几公斤，我五十几公斤，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买。然后那个时候家人虽然很不谅解，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自掏腰包。我
1: 也说买都买了，
0: 对，我就自掏腰包。然后反正他们那时候讲什么，我也就没有去多做辩解。那我觉得这一点经验是我特别要分享给所有现在在照顾者。也许你做的很多决定不是家人都很认可，甚至会就是指责你。像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被指责，就是被骂，可是我也没有去做辩解。但是经过了十年后呢，那个我的四个姑姑他们都喜欢做那个对，因为他们有肌无力的，也有那个行动不便的，然后连我们家外佣买菜都很喜欢用那个升降梯、哦、所以很多时候你做的决定不是立刻你就知道它的好处，可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像我那时候被指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的安全跟我婆婆的安全。
1: 对，那婆婆当时有做吗？
0: 当然有做你知道生病的人能做他尽量做。
1: 对，
0: 那他们说剥夺的部分呢，其实因为我平常有带他去做那个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本来就有在做这个复健，然后平常走路的时候也都有，对，所以我是有评估过安全跟复健这些我觉得都必须要考量啦。但是你自己真的要知道你做什么，那你也要能够说如果别人在责怪的时候你要撑得住。
1: 对，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错，我们就是相信自己。
0: 是是是，
1: 说到那个升降椅，我自己很有感觉，因为我现在我的外公算是独居的状态，就是跟我的舅舅算住得蛮近，可是还是自己住。那他也是住一个人住一栋，然后我们就帮他装了那个
0: 升
1: 降
0: 梯。
1: 对，升降梯，那个真的是省了蛮多的担心。因为老人家自己住，你就会很怕说他会不会上下楼梯突然跌倒，因为最怕跌倒嘛。那后来知道说他都是这样坐上去，就会觉得安心很多。
0: 而且我觉得更棒的是，虽然我买的是展示梯啊，你知道他已经买了15年都没坏过、只要上油、我觉得好划算真的是超棒的，
1: 有先见之明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钱值得花的就花。然后我觉得还是要站在安全的考量。这是我现在在做这个关怀小丑协会啊，因为我们的志工全部几乎平均年龄是65岁以上上的，那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就是志工所组成的，然后我们去全省各地这个义演呢都是不收费的。那一定是你有余力才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说你要参加义演前你觉得身体不适，我们这个义演可以取消的。
1: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考量。
0: 对，然后我们也坚持所有的志工出去保险，不管你是不是我们协会的会员，我们一律投保。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那刚才我们说到小丑协会，我们就来聊一下，因为其实 Jenny 有非常多的身份，那目前是担任小丑协会的执行长。
0: 对，
1: 那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说这个协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吗？
0: 好，那其实我必须要讲这个执行长呢，他只是一个方便出去外面谈合作事宜的
1: 一个 title、
0: 其实我必须说我就是协会的志工，我们所有的人在协会都是志工，都是不知心的。那当然我们什么时候会付费呢，我们有请老师来教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付讲师终点费的部分。那这个协会它专门在做什么？它其实专门是在一刚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是他想要，他就是有学一些小丑的技能，然后他因为朋友的邀请去安养院表演以后，发现可以带来给长辈很快乐。那他就觉得说哇，他也很希望带一群志工然后经常性的去表演。那那个时候我刚好在104工作的时候去采访他，那我觉得诶这个蛮不错的，那我就问他说你需要什么帮忙，他说他需要有人帮他做行政事宜。那这个刚好就是我的专长，我就想说举手之劳，我就跟帮他弄了场地，帮他招生，然后他教了一次以后真的就有一群志工去义演，本来事情就应该这样子结束。那因为我们的创办人蛋黄哥呢，他其实不是台湾人，在他回美国后呢，安养机构还是一直来联络，说想要请小丑去义演。那上了小丑课的人呢，就是会跟人家分享，哎，这课都不用钱哦。那就有很多人想来学小丑。那我就从一个本来完全不知道小丑是什么，只是因为我采访的对象他想要免费培训一群志工，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怎么 供需双方都一直有这样的需求，那不然再请蛋黄。

0: 哥来开个课，那我来好好的来
1: 学，
0: 因为本来他在教课，我都是在外面跟人家聊天的。对，然后后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认真听了一下，然后后来蛋黄哥回去以后，如果有安养院邀请，我就把我学到的就是去表演。那后来因缘际会，有一次去义演当中，有一个乐龄中心的负责课程的人，他就跟我聊天说他们这个乐龄中心刚开，好，那想要多开一些不同的课程。那时候我刚好就是陪朋友去学芳疗拿到证照，我说我会芳疗，那不知道开这个芳疗课你们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就说好啊，什么是芳疗？对，十年前啊，然后我第一堂课五个学生来，对，然后就这样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后来就辞掉工作，然后踏入这个领域。
2: 所以除了接触小丑协会之外，又另外碰到了芳疗这一块。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 Jenny 做的领域还蛮多的，时间关系我们待会回来再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

0: 引起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Jenny， 在38岁的时候离职照顾婆婆，后来接触到了小丑关怀协会，同时又做了乐龄的讲师、桌游的讲师、芳疗师等等的领域，其实都跟银发产业有相关嘛。等于是说照顾完家人之后的第一站是来到小丑协会吗？
1: 不是，
0: 先芳疗吗？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照顾完婆婆，然后原本的工作他们有需要开一个银发的相关的这个、
0: 这么刚好哦。
1: 对对对，因为所以他们才会找我回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嘛。
0: 对对 对， 应该已经还蛮长一段时间。
1: 对，两年的时间、对，那刚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才回去。那那个时候因为妈妈也忧郁症啊，所以也在陪妈妈。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没有马上就关怀小丑，所以是先回原本的老东家工作了以后、然后再去访问刚刚我说的我们这个小丑的创办人，然后经过了两年后才成立小丑协会、而且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成立小丑协会呢？是因为义演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且全部都是高龄，那我们觉得说、我们以往都是在那个 FB 啊写说诶今天要去义演，那谁有空就来，那也没有给人家投保，那后来就觉得说这样不行，然后我们就决定应该要成立一个协会、
0: 比较有制度嘛。
1: 对对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去成立协会，然后我觉得以前的诈骗还没有那么盛行、
0: 对对，
1: 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成立协会的时候到底成立协会要什么，要很多身份证、然后我们那些志工就全部都把身份证交给我。
0: 哇，现在大家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
1: 诈骗，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天安排你要去做那件事、所以我觉得成立协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对，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照表格说要什么就马上登记
0: 就交一交就出去就通过了。
1: 那你看协会走到今年第八年、而且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金主赞助的，就是全部都是志工、可是也一路走来八年了，然后现在每年除了疫情期间我们每年出去义演的次数都上百次，服务超过上千人、
0: 那通常去义演的地点都是在医院吗、还是在乐龄中心呢？
1: 我们其实是以日照中心跟安养机构、对，就是安养机构或护理之家，他们就是长辈住在那边、那日照中心的话它就比较像是长辈的一个就是长辈的临托所，他们就是早上送去、然后下午回家。你说这一个小时能对他们有什么功效、其实坦白说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0: 对，
1: 可是可以带来一个小时的欢乐。对，那我常常都跟人家比喻，这也是我常在志工培训跟我们的小丑分享，是说你千万不要想这一个小时你能改变他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每天上下班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呢？就是发心的那时候最快乐、对，所以我们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就是他的发心。对、然后而且呢其实他们是跟我们素昧平生，对，连一个陌生人都愿意这样为你付出，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感动的事情？对、对对对，
0: 就是，而且我觉得从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应该对自己、

0: 己来说也是还蛮有意义的，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不想把它
0: 讲的
1: 那么高层次，我觉得如果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娱娱人的一个机会。
0: 嗯，
1: 你看到长辈的笑容，其实你自己也很满足。
0: 嗯，
1: 对，我觉得在带关怀小手协会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说，很多的志工他们原本就只是可能是家庭主妇啦，或者是一个素人，完全没有任何舞台的经验。
0: 嗯，
1: 后来他们竟然都成为了据点的讲师。
0: 哦，
1: 对，
0: 哎，那大家为什么当初会来到这边当志工啊？
1: 因为那时候培训是不用钱的。
0: 啊，
1: 其实我们很好玩，我记得中南部我们有一次去开小丑种子培训，因为小丑培训都是很热闹的。然后刚好那一次我们是在一个庙的楼上，那个借庙的楼上的教室，然后就很吵。那有人就路过，他可能是来进香拜拜的，他就说这到底在干嘛。然后我们就也是很欢迎他来进来培训，然后他培训完以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去义演了。有人也是莫名其妙，或者刚好那天有空，
0: 有机缘啦，有缘分啦，才会一起加入。
1: 那虽然我们现在的培训是有着收费用，可是也不是以赚钱为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培训所需要的场地费啦，材料费啊这些。对，那甚至我们开很多培训其实是根本不够打拼的，可是我们后来会有一些志工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们愿意花钱来参加培训。
0: 哦，对，而且我记得小丑协会带领的课程啊，什么内容活动内容还蛮丰富的。
1: 对，气球魔术音乐律动这是基本款。
0: 那
1: 后来我们现在有什么桌游啦，还有 AI 课程。
0: 对啊，
1: 但是这些课程的目的都是以一个就是逗长辈开心。我们其实小丑不会开那种譬如说我们有开气球，但是那个气球绝对不是你在坊间学的折气球的课程。对，譬如说我本人自己也只会折那个一只狗啊，或者是 一把剑啊，一个兔子，
0: 很厉害了吧，
1: 就是那种最基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的基本上是长辈也要会，那长辈要会的话，你不能学太复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协会不是有什么就是金主赞助啊，那我们也希望尽量用最少的材料，这个材料它可以做很多的事。像以气球来说，我们一条260的这个长条气球，我们就可以玩四五个节目。
0: 哦，
1: 大概占了我们一演一个小时大概40分钟。
0: 嗯，
1: 对对对。
0: 诶，那有发现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吗？
1: 绝对想不到。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叫爱的抱抱。
0: 啊，真的想不到。
1: 但是那个抱抱呢，我们有两个爱的抱抱。一个是表演的时候的爱的抱抱，一个是最后离开的时候爱的抱抱。那我说表演中的那个爱的抱抱是什么呢？就是气球啊，我们放在肚子，然后我们两个要抱在一起把它撑破。
0: 啊，那不是以前那个综艺节目的环节。
1: 对，你很难想象这个竟然就是我们义演过程中最受长辈欢迎的节目。
0: 居然。
1: 对，他们抱得很开心。然后我们都问他说就是他们抱完以后我们会拍拍他的那个胸部说还好吗？那他们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
0: 哇，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刺激。那当然我们在做爱的抱抱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注意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譬如说我们一定是在肚子，我们一定不可能夹在肚子以上的地方。对，那这些都是一些细节。那还有我们的气球呢，我们的创办人因为他是在美国学的小丑，他选的那个牌子的气球它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它是可以溶于地球表面的。
0: 哇，连材质都特别挑选过。
1: 对对对，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气球我们都用，我们只用某一个牌子的气球。然后那个气球是唯一在美国安养院它可以进去那个安养院，不会造成老人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一些问题。对，因为有的气球它那个其实对皮肤不太好。
0: 对啊，或是那个味道很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些方面我们都有注意到。但是我们平常是在培训当中我们才会把这个知识去跟我们的小丑们分享，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就跟我在教桌游的时候我都会强调最好是用原厂的桌游，是比较有安全的保障。如果你是用一些来路不明的
0: 盗版之类的，
1: 对，可能会伤害尤其是特别的小的孩子他的器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对他的成长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不知道。
0: 是哦。
1: 对，
0: 小丑协会因为这边主要的照顾对象是长辈嘛。
1: 是是 是, 是。
0: 可是通常大家听到小丑协会可能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去到什么儿童医院。
1: 哦，对，红鼻子小丑。
0: 对对
1: 对。
0: 对，那个差别在哪里啊？
1: 我必须要说像红鼻子小丑他们的组成都是年轻人为主。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艺术大学啊，就是那种他们都是 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个算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叫红鼻子医生。

0: 我们是叫做我们是叫做关怀小丑志工。
1: 哦，
0: 所以你看呢，红鼻子医生这是不是很专业？
1: 对，
0: 我们叫做关怀小丑志工。
1: 好，
0: 那我们比较不强调的是，我们是以关怀为出发点，我们是逗长辈欢乐，
1: 同乐的概念，
0: 同乐的概念，我们像是他的好朋友。那红鼻子医生呢，他可能有更多的疗愈。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讲清楚，因为红鼻子医生呢，他们是受过非常专业的培训。好，那我们这个关怀小丑志工，我们也有受过培训，但是也有一些参加义演的，他不一定有受过培训，那他能不能去服务呢？可以啊，因为我们以前跟这个好朋友老朋友玩啊，就是一个同伴的概念，我们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跟他玩玩气球啊，好，玩玩丝巾啊，好，玩玩一些简单的乐器，那而且机构都有专业的服务人员，所以是很安全的，
1: 就更像是陪伴的角色。對
0: 對對，
1: 而且就是真的很素的素人也可以担任志工嘛。
0: 是是是，
1: 對不對？像刚才说到什么路人经过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培训
0: 培训，对，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门槛定得那么高，因为最主要的我们不是要去做什么专业的表演，不是要做什么肚皮舞啊跳火圈这些的，我们更多时候是让长辈是主角，我们让他呢被看见。譬如说我们最近今年是马年嘛，
1: 对，
0: 那我们很喜欢放那个哇新卡贝贝啊，好，那我们就准备了一匹马，让长辈真的是有那个骑马的感觉。
1: 是真的马吗？
0: 啊，不是，那个气球马。
1: 哦，是是，我一定要想说
0: 对，我们有分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有开那种手作马，
1: 对，
0: 好，用那个阿伯乐，
1: 嗯，
0: 阿伯乐的那个长长的那一条做那个木那个马的那个身体，好，然后我们用袜子呢做马的头，对，那我们做好一匹马以后，我们还会跟长辈用做那种认知启发，说，你看我们的眼睛用什么做？其实我们是用扣子做眼睛，就是可以跟长辈做互动。然后我们放这个新卡北妹的歌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说，那你会不会唱？然后让他唱一段，然后我们在旁边拍手。对，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跟他一起同乐。
1: 这些游戏这一些方式到底都是谁想出来的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小丑有三个常常做的培训，一个叫分享会，就是如果你有学到什么东西你想分享，都是公益的。然后一个叫做共学团，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些节目到底都是怎么来的？
1: 对啊，
0: 就是我们去义演了以后啊，我们跟长辈互动了以后，我们知道长辈的喜好，那我们就可以在共学团的时候每个人集思广益。
1: 交流，
0: 对，而且我们小丑比较不讲求说非得要 ABCDEFG 是那种制式的节目，因为其实每个人专长不一样，像我们现在志工领队越来越多，有的人擅长变魔术，有的人擅长讲故事啊，所以我们就会说每个领队你要设计什么节目，只要长辈会开心
1: 都可以，
0: 好，对，然后只要机构这边也觉得 OK 也都可以。
1: 刚才说到的是小丑协会这边嘛，回过头来关心到 Jenny 本身参与的这个活动，另外一个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 Jenny，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访问过游戏力的黄子明老师，
0: 对，黄子明老师，
1: 然后有这样的引荐之下呢，才认识到 Jenny。
0: 是，
1: 那其实本身好像也是担任桌游讲师，
0: 是是是。
1: 当初怎么又开了一个这个分支，接触到桌游
0: 啊？为什么会接触桌游呢？也很巧，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职能治疗师，那他有一次刚好那课程接太多了，然后强蹦，他就问我说，Jenny， 我觉得你应该会玩桌游吧，可不可以帮我代班？我说可以啊，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玩过。
1: 先说可以就对了吗？
0: 对，我觉得就是先说可以，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然后所以后来我接下来以后就赶快跟我那时候还在念大学的儿子在那边玩桌游，然后玩一玩我就去教，那刚好那一次教学也蛮成功的，所以我后来的所有的桌游证照是那一次的教学完以后再去补上的。
1: 桌游还有证照哦？
0: 哦，对对对，像坊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桌游公司，他们有开那个证照培训课程，
1: 是那个也是老师的证照吗？
0: 新天鹅牌的那个这一家桌游，他对对对，他有终止讲师
1: 哦，是哦，就去考终止讲师的证照。
0: 对，他会先开一个培训，那开了培训以后，他会有相关的，对，
1: 了解，然后就去考，考到了之后就开始担任
0: 的
1: 讲师吗？
0: 其实应该是说先接桌游的课程，然后接了以后那个口碑还不错，后来就陆陆续续接，那在陆陆续续接的时候同时也去上桌游的课程去精进，
1: 就同步进行，
0: 同步进行，对，其实现在我有很多的证照啊，都是边带乐龄的时候边去取，像我拿

0: 本身有那个北欧还有日式健走杖的这个证照，
1: 哦，健走杖也有，
0: 对对对，嗯，也都是后来拿的，对，嗯，然后像园艺治疗芳疗的这些国际证照也都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哦，不是说你为了教学先去拿了以后在那边等教学，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其实都是边做边进修。
1: 那我觉得 Jenny 本身就是一个大集合体，欸，就是所有乐龄可能会讨论到的项目可能你都有接触到，嗯，对不对？
0: 对，
1: 基本上可能都有了。
0: 对， 对，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嗯，我们每一个大哥大姐喜好都不同啊，嗯，不是每个大哥大姐都喜欢唱歌跳舞，
1: 对，啊，
0: 有的很讨厌唱歌，
1: 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静静的一个，
0: 对，有的人喜欢缠绕画啊什么，嗯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刚刚我有说过自娱于人嘛，嗯，所以其实你要娱乐这些长辈之前你也要娱乐自己，
1: 嗯，
0: 所以其实学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发展也很好。
1: 嗯，还是本身 Jenny 就是一个乐于学习新东西的人吗？
0: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星座是人家所说的那个外星人的星座，叫水瓶座，
1: 哦，所以就愿意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0: 对对对，嗯，呀，
1: 那刚才说到桌游，桌游上现在带领的机会也蛮多的吗？嗯，
0: 是蛮多的，嗯，呀。那我的桌游一刚开始是玩那个市面上有在贩售的，可是后来在带乐龄长辈的时候，很多时候带的那个桌游就是坊间没有在贩售的，是属于比较特别的，嗯，譬如说文化桌游。
1: 文化桌游。
0: 对对对，我在帮那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嗯，我有带一个桌游，就是台北市的一些文化景点组成的这个桌游。
1: 哦，那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0: 对对对，嗯，那他在坊间是没有，
1: 嗯，
0: 那还有帮红岛老人基金会再带一个叫做富足人生的桌游，它是跟理财信托，
1: 嗯，
0: 还有保险有关的桌游，
1: 嗯，
0: 可以教长辈怎么样防止诈骗，
1: 等于是说边玩，嗯，然后也可以边学习。
0: 对对对对，
1: 嗯，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新的东西。
0: 应该是说这些如果你设计一堂课，
1: 哦，好累哦
0: 就是长辈其实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吸收，
1: 嗯，
0: 然后而且感觉不那么有趣，但是其实他很需要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桌游，
1: 嗯，
0: 那我觉得像子明老师啊，他也是这方面的高手，
1: 嗯，
0: 他就把一些很多的不管是节庆啦还有这个食材啊都设计为桌游，
1: 嗯，
0: 所以让玩的人很开心，
1: 嗯，
0: 然后又跟生活息息相关，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现在玩桌游比较推广的一个方向。
1: 大家不要觉得带桌游很简单，欸，不是说哇我那个器具发下去你们自己那个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就可以带，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你也不需要照规则带，
1: 嗯，
0: 其实你应该是照这个学生他们的程度跟状况，
1: 嗯，
0: 可以改变规则都没有关系，
1: 嗯，
0: 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但说到桌游，我觉得很多长辈就会认为说，
0: 嗯，
1: 这小孩玩的游戏我年纪这么大了，
0: 嗯，
1: 我还适合玩吗？
0: 嗯，
1: 大家会有这种，嗯，一开始会有这种排斥吗？
0: 会有，
1: 嗯，
0: 对，那可是当他玩了以后他就发现哎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哇竟然这么好玩。
0: 对，就以拿我最近现在在推的一个易经的桌游来说，诶，有些人就会觉得易经桌游啊是不是跟那个宗教有关，
1: 哦，
0: 其实是完全没关。
1: 易经桌游，
0: 对对对，
1: 哦，
0: 那有的人又会说易经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啊，
0: 对，那其实我刚好我的研究那个论文的主题就是这个易经桌游，
1: 嗯，
0: 它可以包括带轻度失智的人都可以玩哦，
1: 嗯，
0: 对，但是你看易经它是集合我们中国思想大成的一个智慧的经典，
1: 嗯，
0: 那为什么也可以跟这些长辈玩呢？所以我觉得在桌游的这个设计玩法上它其实是可以千变。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欢迎你收听今天一点好心情，我是盈盈。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哇，很多人的回忆应该都会回到了那蛮久以前的这个港剧武侠片的印象当中哦。楚留香，好，听完了楚留香，再来听听呢我们在这个国语的电影市场当中也曾经真的是街头红到街尾万人空巷的这部电影

0: 是个大笨鸟，大笨鸟。
1: 好，刚刚听到呢，访英台对不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大家好熟好熟的片段。访英台，昨天呢，我们一点好心情第一个单元听到好多好多歌，歌名都是人名，不过呢是外国人的人名。今天当然来听听中国人的人名当做歌名的喽。哎呀，莹莹就在想，其实呢，从昨天我一直在想歌单的时候，第一首想到的不是楚留香，也不是访英台，也不是现在我们听到的包青天了，是等一下比较后面的歌，等一下再跟你说我第一首想到的是什么。不过呢，后来陆陆续续找起来，哎，歌名还蛮多的，很多呢是从历史人物当中哦，这个神话故事也好啦，或者是传奇人物当中呢，哎，取个名字，写首歌来唱一唱这个人的故事，包青天就是其中一个喽。

讲到名字呢，很多人都会在名字上头花很多的功夫，不管是自己的名字，还是呢帮孩子取名字，对不对？自己的名字呢，可能除非你改名字，或者呢你取这个英文名字，中国人来说，取外文的名字呢可以自己决定，否则的话，你可能要等到你帮别人取名字，才有权利决定叫什么名字啊。哎，叫名字真的那么重要吗？信者恒信，不信者呢，就觉得都可以嘛，不过就是个代表符号而已。在英国呢，他们真的就做个调查哟。我们中国人说，哎，以前的人喜欢取那种所谓的菜市场名，对不对？菜奇啊米啊，那种呢，听起来土土的、怂怂的，好像呢，一听就没什么气质的，大家。哎，这个好像比如说叫个阿花，然后呢满街满谷就会有人举手很多阿花的那种，虽然呢不怎么文雅，但是就是很好养啊。以前的人是这么说。英国的人调查，英国人认为名字呢叫做 James 还有叫做伊丽莎白的这两个名字呢，感觉是听起来最会成功的，听起来然后呢，如果男人的名字叫 Brian， 女人的名字叫做什么苏菲，那听起来是最 sexy 的啊，连名字都会让人家觉得听起来是比较成功的，比较 sexy 的。那比较愚笨的呢？有耶，他也有被票选出来耶。什么英文名字听起来也许对方根本不认识你，光听你的英文名字就觉得哇，这人大概蛮呆蛮蠢的吧。嗯，被票选出来的是 Helen and John。

听到台语歌了吧？在我们一点好心情很少听到莹莹播台语歌曲，口海路行龙当然也是用人名来当做歌的名字哦。而且这口海路行龙可是以前很重要的这个神话人物之一呢。诶，你知道 James Bond 007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007也开玩笑，多有名的人啊，他的名字到底是有什么样特别的组合意义吗？比如说 James Bond 这个为什么要叫 Bond、为什么要 007 呢？是不是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密码在其中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管有没有想过，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哎，这个在这个007的作者、哦、他今年刚好满100岁，他最近呢公布了一系列有关于007的机密档案。他告诉大家，当年呢他在写第一部创作007的这个小说稿子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好几十年前哦，那时候他还在一个小岛，这个小岛上面度假，然后他只不过是一时兴起呢，就想想说要写个跟间谍有关的小说。他在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小屋子里面，桌子上面拿着纸笔发呆，正要开始下笔写字的时候呢，要先取个名字啊，到底男主角要叫什么名字呢？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到书的旁边，书桌上面就摆了一本毫不相干的书。那本书呢是在介绍西印度群岛上面的鸟群的种类，上面英文名字呢，书名叫 Birds B-I-R-D-S 鸟类嘛。他想说 Birds 好吧，那就男主角就叫 Bond B-O-N-D， 所以他说这个 James Bond 这个 Bond 这个字是 Birds 来的，所以没什么太伟大。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豆半步，这个是伍佰跟陈升所合唱的。今天呢，我们在文艺生活家呢，就是要介绍一本非常本土的、非常波豆的一本书哦。很有趣，但是也很有它的意义哦。这本书呢，叫做《图说台湾第一勇》的义勇啊，哈。这本书呢，是由台湾阅览室所出版的。那么作者呢，是杨连福博士。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你知道台湾很多的第一哦，如果没有杨博士去把它查出来的话，恐怕大家都不晓得哦，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第一，第一次开放港口，让第一位这个社会政治的运动家，第一个女革命家，等等很多很多，嘿，真厉害。好，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杨连福杨博士。杨博士您好。
1: 哎，周小姐，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哎，杨博士，其实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台湾阅览室你们一系列出了很多美丽宝岛相关的一些书籍，对不对？哦，哎，你就爱台湾的呀，哈！
1: 台湾 I love you，
0: 爱台湾 I love you。好，哎，先讲一下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说，其实帮台湾出书哦，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以前也有一些人从地理呀、从历史的角度去出版。你们这次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出版台湾的不同的面貌呢？
1: 这个要说到我20年前，我本身是读历史系的。
0: 嗯，
1: 哎，我大学的时候是读那个台湾史。
0: 台湾史
1: 啊，开始就跟台湾这一块土地紧密的结合。
0: 哦，
1: 那后来当兵退伍以后，在立法院工作，那回到家乡就从事台湾地方文化的一个推动。
0: 哦，
1: 那从事芦洲啊，开始就收集一些资料，一收不得了了，一收收了，花了几千万去买了一些台湾本土的一些资料，包含照片、老照、图片，还有地图。
0: 哎，那个盖好牙哦，
1: 哈！哇，就一收这个收了很多，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想要说，利用这些图片资料，
0: 嗯，
1: 让帮台湾做记录、做历史的一个回忆，
0: 对，
1: 所以说开始有构想说，大概怎么样用什么样呈现的方式来帮台湾这块土地做记录。
0: 嗯，
1: 所以有所谓美丽宝岛三部曲，
0: 所以包括了图说台湾历史、
1: 图说台湾的
0: 台基哈，还有这个图说台湾的义勇，好好玩！你怎么没有取个什么的义米啊，或什么的义勇这个名字很有趣
1: 因为朱阿二哈，这有三部曲，
0: 嗯，
1: 历史是以时间轨道，
0: 哦，
1: 台基是用这个什么水果啊、产业啦、啊，或者这个自耕户啦、
0: 啊，什么自耕户啊，
1: 我就想想台湾有足多哦，在历史上留下第一的，家人哦，拢是台湾第一用的。
0: 第一用，第一用是不是台语当中？台语当中常常会说比第一名啊更口语化，就是第一用这样子。那个杨博士，你刚好听到外形啊，音哈？
1: 有啊，
0: 哦，够清楚哈。好好好，很好，分好。我的台语不是很溜啦，但是勉强讲一两句可以。好，我们在讲啊，其实这本书里面有这么多的第一，当然是多年来您搜集了很多的文物啦、历史啦，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您自己亲身去查证的哈，包括了你在里面分成说台湾第一人、第一地，地就是地方的地、地理的地哈，还有台湾的第一次哈，你是把它分成人事物，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对啊，这个主要第一勇主要是人的部分啊。还有不然就是这个台湾第一次的这个什么建设，
0: 对
1: 啊，或者说台湾的第一个活动、但是还是以人的结构为主，因为不说历史是时间嘛，历史代际的是物产土地关系啊，这个第一用就是以人为主所办的活动，这有个人创作的一些事情，也有一些就是地理景观啊，或者一些建设，还有一些他办的活动。
0: 那你在准备要写每一个题目或者是搜集每一个东西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印证说我这么找到这个到底是不是第一的，是不是这个查证工作很重要？
1: 这个报纸就写了什么台湾的第一次总统直选啦、台湾的第一面金牌啦，那个都看得到的历史上的话其实很多都已经记录过了
0: 这样子
1: 它并没有很完整，大家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说那个都已经大概有查证了，而且我们的所谓的第一的运用，就是在目前文献上可以看到的。
0: 好，
1: 没有人讲说，比如说我是不是第一个接受你访问，搞不好人家就会查这种事。可是我们是以文献上可以看得到的，
0: 这
1: 是第一个考量。
0: 哎，那 那这么多的第一哈，你在写这个跟整理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哪一个你当时查证或者是说要确认哪一个第一花比较多的时间哈？熊顾哈，啊，写东差不多。
1: 在这个台湾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音乐家或者这个雕塑家这一部分的话哈，因为刚好那时候日本时代。台湾现代化，这个很多西方引进的东西，到底谁是第一部电影或者怎样？
0: 对对对，
1: 其实大家只能是说用文献上，大概知道，它可能是台湾比较有趣的。可是如果新的文献一出现的话，
0: 可能就不一样了。
1: 推翻的，所以我们只是说现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验证。像有一个飞行员谢文达，他是看到了那个美国莱特兄弟，开飞机，他觉得很棒，他就去日本学。学了以后，他就这个驾着所谓的台湾号，台北号、台中号，回到台湾来这一个视察，在中南部这样子表演，我们就觉得，他这个很有创举
0: 哦，有代表性，
1: 飞行员，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好，其实哈，我要跳着问，因为我要先从我最喜爱的东西开始问起哈，就是台湾第一大天然湖泊啊，日月潭，我起来就爱家。前两天我还溜去那里，又回来一趟了。这个的话，其实在求证上应该不难，因为地理的这个可能比较好求证。
1: 就是固定的嘛，
0: 那你要介绍这个台湾第一大湖泊，当时除了它的面积大小等等之外，怎么样去凸显它的这个特色呢？
1: 因为这个跟我个人收藏有关系。日月潭是长期以来哈。从台湾八景啦，从各方面哦，它记录的就是它是很台湾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景色。连中国大陆的一个教科书里面也是一直在介绍日月潭。所以我有很多它日月潭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哇，真的！
1: 不同时期的一个美丽的景色。
0: 那
1: 个景色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很有高达比啊。
0: 是不是？比如说书里面这个总督府发行的日月潭官版的明信片，你这叫古早哟。
1: 这个就是价值了。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当时台湾用水力发电哈，结合台电的哈，第一个来这个运用到的。所以这一张就是很早的，这一张是非常珍贵的。
0: 哇，好羡慕你哦！
1: 像那个你看到的一些图片呢，有的是日治时代，有的大概是民国40年代、50年代，40年代都有彩色的了。
0: 像那个你那幅那个光华岛，那个应该是921地震之前哈，还可以看到，对不对？
1: 这个大概70年代，台湾那时候为了宣传观光嘛，日本观光客要来，
0: 对对对，
1: 印了很多明信片，我就把它运用上。
0: 哇，好棒好棒！那其实讲到日月潭，它就跟那个刚才您介绍说台湾第一位音乐家有一点关系。因为他是要搜集什么东西啊？
1: 他就是以日月潭啊做了一些台湾音乐三部曲啊。就把那个所谓的少族啊，
0: 少族
1: 他们在那个岛米的、那个水沟条，那个他一个音乐步骤啊，就把它编成这一个交响乐，然后在全世界唱。那他就以这样子为这个世界著称的台湾原住民的音乐，来这个以。让他的这个知名度大升。
0: 他很厉害哟！我看你这里头有介绍说他是台湾第一个创办交响乐团的人，
1: 对，
0: 第一位采集原住民音乐的音乐家，还是国民小学音乐课本的编审人啊！安内埃塞啦，埃塞当代表性啊！
1: 等于他们是早期就是有从事台湾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创作跟实际参与者因为他们本身在台湾当时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西方音乐的，其实已经非常少。他能又持续在耕耘，持续去这个发声，而且是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这一个认可，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台湾人里面很少有的，所以那个是可以其实是可以算得出来只有哪几个了，所以他是台湾的新音乐的一个第一位传经。新传者，
0: 不过恭喜在这位张福兴的先生的名字，我们一般人不是那么熟哈，
1: 很少很少，那个大概是音乐界的啦，或者圈内人还比较了解的。
0: 那像这个在台湾第一人的部分，当然在政治上你也有搜集一些，比如说第一位总统是唐景崧，然后这个另外还有第一位女市长、女革命家，查埔的你也特别成立一个专辑哦。
1: 对啊对啊，因为这当时在台湾的一个社会还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架构，就是男尊女卑的哦。那女孩子要在这个社会出头哈，其实是
0: 很不容易哈，
1: 很难的啊。那这个像谢雪红，就是我们在谈228嘛，其实他当时真的是拿着枪，组织成了这个台中的那个 武器部那个台湾共产党啊，然后这个
0: 台湾共产党哦，
1: 对对对，他是台湾共产党的一个领袖人物了。
0: 嗯，
1: 然后在二八事变的时候，他就组织的武器部队，直接跟那国民党的政府军呢、对抗。
0: 好，
1: 啊，后来就又到大陆去了，所以他是台湾在革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物，
0: 谢雪红女士哈。好，我们先来到这边来听一首邓丽君唱的《思想起》。哎，邓丽君你也给她出过书对不？
1: 哎，邓丽君，我在跟我们泸州有渊源，所以我出了一本《恋恋泸州情》，邓丽君在泸州的书。
0: 这个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谈一下下哈，来听一下来。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今天我们在生活大赢家节目当中呢，文艺生活家莹莹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亲子图说台湾第一勇》哦，台湾第一勇，是由这个台湾阅览室所出版的，作者是杨连福博士哦。杨博士在我们的线上呢，刚刚跟我们介绍他为什么会出版了这一系列《美丽宝岛三部曲》的书。那他自己本身对台湾很多的这个有纪念价值的或者是很难的这些文物收藏非常的丰富哦，那里面讲到很多台湾的第一次、第一人或第一个，其实很多都是有代表性跟纪念性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杨博士来聊一聊。杨博士，我们刚才说，邓丽君你也帮他出过书，对不对？
1: 对对对，邓丽君我现在在帮他们推动哦，在芦洲以及他的整个歌艺声明的这个延续哈，我跟他们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计划。
0: 我很怂，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知道说邓丽君的那个语言能力很好，我知道他唱日文歌啦，吼，什么西洋歌、国语歌，
1: 他有读过美国学校。
0: 然后我以为他的台语歌大概唱不太标准。
1: 他小时候就会讲台语了。
0: 我跟我讲怂啊。
1: 在我们芦洲住了大概十年，他的朋友大概都是我一些哥哥姐姐们，他们小时候都用台语讲话。
0: 可是因为我觉得他唱国语歌很标准，我就以为他大概台语不会。
1: 他是眷村长大的，但是他刚好我们芦洲就只有两个眷村，其他的同学一般班上大概有80%-90%都是闽南人的，讲的都是闽南话跟台湾话啊，所以我访他的资料里面看出来。他根本就是会讲台语
0: 哦，所以你的哥哥姐姐也教他不少台语哈 ，Colin 哦。我们刚刚讲到台湾第一哦，那这样台湾第一首流行歌也要介绍一下《桃花泣血记》。
1: 它其实不是一部电影啊，它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因为台湾的这个在历史上其实是我们好像讲的蛮悲情的，所以他创作的一些歌曲啊，其实都是用生活化的一些故事来去做时代背景的一个反应。那《桃花泣血记》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就是很可怜的一个女生，爱了一个人，然后始终无法跟她的那个爱人做结合。然后拍成这一部电影，那就有这一首歌出现。所以这个部分是是男反映出台湾的一个时代背景。
0: 古早时代的你看那弄安尼吼，都男女主角都很苦很悲这样子哦。
1: 这个有戏剧性啊，这个你看你看啊，看了流目屎，流目
0: 屎，丢丢
1: 丢，这个就能红啊。
0: 流目屎了，过来再去看一盖。
1: 对啊。
0: 那第一部电影呢？第一部电影我看，
1: 第一部电影的话哈，这个其实台湾现在要找到第一部电影，其实大部分是日本人拍的，但是真正台湾本土这个发作的是叫做《谁之过》这一部分，也是讲一对男女恋爱啊，然后女孩子被这个流氓绑架，男孩子就出来救她，这个喜剧的一个结合啊，所以这一部大概是我们可以算是推了演员呐、导演呐、都是台湾人来拍摄的，所以是台湾人第一部拍的一个电影。
0: 有一些
1: 大概是在1925年左右了。
0: 有一些你那时候在分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难以界定？特别你刚刚提到，有一些我们跟因为历史是不能很明显的切割，说今天以前、今天以后，它就是会有一些的这个交错期嘛，互相影响的时候，对不对？
1: 但是这个文化这一块的话，会比较清楚了。我们只能说现在看到的资料了。好像最早的台湾拍的一个电影，搞不好很早就有人去日本学了，然后拍了。但是它有没有流传下来，有没有记录下来，这个就是要靠一些收藏家或者一些研究者去把它发掘。那目前我们看得到了这个台湾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我们就是以这一个谁治过这个。
0: 里头有一个很有趣，你还有搜集到记录到说台湾第一场的新式婚礼。你哪知道什么人第一次新式婚礼哈？
1: 这个是等于在台湾的一个社会里面，以前传统都是穿那个
0: 红色的，
1: 那个霞冠，披霞冠，
0: 对，
1: 穿那个古式的一个婚礼。那到了日本人开始以后，他们要去神社，结合一些西方的一些婚礼，所以有日本式的，有中国式的，那还有西式的。那这个西式的就是所谓的台南人翁俊明，这个翁俊明也很有名，是那个翁千亿的这一个祖父。
0: 对，
1: 他跟台北富商吴湘平。他们这一个一结婚就用这个所谓的婚纱，我收集很多那个当时名人的一个婚纱的照片，那这一段就有记录到，说当时他们为了要 一个推动现代化的一些婚礼，所以他就用那个西式的婚礼来介绍，而且是由这个连战他爸爷爷啊连恒堂做司仪的，写了一个结婚证书，
0: 好好玩哦！哎，这些古人都还真的有出现过。
1: 那因为我想能够列为台湾第一勇，或者能够做台湾的第一次，这些人都有思想性的啦。
0: 哦，
1: 他不是单单是这个会讲，会留下资料而已。
0: 他真的还做过一些事情啦，
1: 他真的敢去推动，就是可以不顾当时社会的一些想法，他可以做最前卫、最新式的一个推介绍跟那个推动。
0: 嗯，哦，台湾第一座动物园，哇，这个圆山动物园，很多人的，哎，我小时候也去过圆山动物园呢，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有。你还有那个好可爱、好久以前的照片哦。
1: 哦，那个有更早的那个。有一些日本时代，他当时这个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动物园的，那后来这个总督府就把它这个收归为这个国有，到了光复以后就变成圆山动物园，很多人大概小时候记忆大概就是林旺，
0: 对对对对，
1: 长颈鹿啊，还有那个，那后来大概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就搬到木栅。就今天的木栅动物园。
0: 对，
1: 这一段过程是蛮有趣的啦。
0: 哎，你想那时候林旺爷爷去世的时候，大家还多伤心呐、
1: 啊。
0: Kogan 他在台湾人心中的感情地位很重要，哎哈。
1: 这个应该反映说时代的背景，因为他林旺是就是国民政府撤退的时候一起过来，每一个时代他就反映他的这一个社会背景。那当林旺过世的时候，就是台湾经济最富裕的时候，台湾的生活水准最高的时候。所以这一只动物，它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意义，
0: 大家会有一种其实对它有一种超乎于对超乎于跟对一般动物的那个。好，哎，最后一个来看一看，哎，嗯，这个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这个菊园百货完全没有听过，哎，在我们公司附近呢，衡阳路与博爱路口，哎，
1: 对啊，对啊，对啊，你们真正我有去过，那它其实就是在靠近那个我们博爱路嘛，博爱路那边以前是布街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在这个日本时代的时候叫做这个龙丁嘛，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很热闹了，当时所谓的最高层楼就是现在我们讲的101啊，是菊园百货。
0: 哎，这个菊园百货是日本人开的吧？因为菊园这两个字很像很日本话。
1: 对对对对，那他当时就是七层楼啊，还有电梯。当时就有电梯了，那已经是这个1932年，就距离今天已经七十几年前了。
0: 好好玩哦！
1: 台湾就已经蛮进步、蛮繁荣的。
0: 哇，那第一次坐电梯一定很神奇吧？台湾人那时候有电梯可以坐。
1: 后来光复以后就改名字叫新台百货，新台湾百货公司。那后来这个百货公司就在西门町啊，在台湾各地就设立了百货公司，就慢慢移转。就慢慢移转，所以这一个部分其实很多人都不。我们就把很多不同时期的照片把它拿出来让各位了解说，台湾以前就是那么进步了。
0: 哇，好棒哦。杨博士，最后我要请教你，你觉得你出版这本书，你当时完成之后，有没有曾经想过说你觉得你这本书什么样的人会来看？你现在这个去书局新书这么多，可是摆在那边什么样的人会有兴趣把它拿起来翻一翻，然后觉得说哇，我要拿回家看？
1: 其实这本书我已经写好好久，但是在这三四年来，从图说台湾历史、图说台湾那本，一直到图说台湾第一勇，大概每一年呢、都好多朋友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

0: 所以我这个是应观众要求哦，在今年哦不得不出版。
1: 啊，没有。
0: 然后这个消费群哦，我当时看的大概都是四十岁以上，就大家怀旧嘛。
1: 嗯嗯。
0: 后来我发觉啊，我会定亲子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其实是我不单单是要给爸爸妈妈看，还要给小朋友知道，
1: 一起看
0: 台湾这一块土地曾经有这么风光的过去。
1: 嗯。
0: 对台湾，我们一定要有骄傲。我们认识这块土地、
1: 哦，
0: 一起来为这一块土地打拼。
1: 哦。
0: 这是我写这本书很重要的意义。
1: 哦。
0: 以消费层，我觉得。把它推广，
1: 只要是台湾的人都可以看，对不对？
0: 哈，对对 对, 对, 对
1: 啊，那啊，那这段访谈最后，我帮你点这首《波亲的名》，给我台湾的赛了哈。
0: 谢谢，
1: 好，非常谢谢台湾阅览室的这个杨连福杨博士给我们介绍《图说台湾第一勇》，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行销就是说故事。行销是要把产品卖给顾客，但顾客买的不是你的产品，他有的时候买的是可以让自己开心的故事。说穿了，行销就是说个讨人喜欢而又真实的故事，让顾客买账。如果你的故事无法散播出去，你就会被淘汰。万宝路香烟是美国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在1930年代所推出的一种香烟，不过刚刚问世的时候销售量并不乐观。如今万宝路每年在世界上销出香烟3000亿支，要用5000架波音707才能装完。世界上每抽掉4支烟当中，其中有1支就是万宝路的。是什么样的行销让不见经传的万宝路变得如此令人青睐呢？美国金融权威杂志富比士曾经调查了1546个万宝路的爱好者，调查中发现，许多消费者说喜欢这个牌子是因为它味道好，烟味浓烈，让他们感到身心愉快。但专家却认为，真正使人着迷的并非万宝路跟其他香烟之间微小的味道上差别，而是万宝路广告给香烟带来了感觉上的优越感。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向每个自称喜爱万宝路味道的瘾君子提供半价的万宝路香烟。这些烟虽然来自万宝路，但外表是看不出来是哪一家品牌。结果经过测试之后，只有21%的人愿意购买这种烟。同样是万宝路的产品，原本100%死忠的顾客，为什么只剩下21%的人愿意购买这样产品？可见得消费者真正需要的，除了产品本身之外，还有包装所带给他们的满足感。另外，调查中也发现，这些万宝路的爱好者每天要把香烟盒从口袋里面拿出20到25次，因为万宝路的包装广告赋予了它的形象，像是服装、首饰一样，成为了。

人际交往当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当产品的差异性越来越小的时候，可以吸引消费者的恐怕不只是产品本身的优劣，更多的是吸引消费者的故事和行销包装的效果。当然，香烟抽多了对人体有害健康。瘾君子也知道，现在禁止抽烟的公共场所是越来越多。当全球都抵制香烟这项产品时，它的广告、行销和包装还是带给它的爱好者在消费时心里极大的满足。色味生活家今天与您分享的是，行销就是说故事。

花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有一点本土，有一点 local， 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以前骂女生呢、啊？想要骂女生有一点，就会骂人家什么三八阿花，对不对？为什么花会拿来骂女生呢？奇怪了。或者是阿花，阿花好像也是在骂女生的，怎么都不骂男生呢？男生也可以阿花呀。不过花其实明明是很美的。来听春天的花蕊，春天也会绿，这是今天呢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听一听心情要像春天也会绿这样子，心花开，爱心情真好，一滴笑眯眯哟。好，明天我们一点好心情空中见，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6: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欢迎来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新民老师呢，又到这个那个建筑金奖齁、哦、去看这个案子齁、哦、他作为这个评委的部分来讲话呢，这两个月齁、哦、其实有蛮多行程的齁、哦、所以偶尔时间来讲话就会有邀请我来做代班的主持齁、哦。那今天呢我代班的邀请到的这个来宾齁、哦、啊有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话题齁、哦、就讲这个台湾的这个身心灵圈子齁、哦、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齁、哦。那我们邀请到的节目来宾呢是上一回也有曾经访谈过齁、哦、他是一个 podcast 齁、哦、是人生疗养院齁、哦。郭靖峰先生齁、哦、那他因为这些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议题的齁、哦、那也有一些身心灵老师的部分齁、哦、那经常受邀齁、哦、那所以就是他在这个身心灵界这部分来讲话也接触到蛮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齁、哦、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齁、哦、我自己也蛮期待，就觉得说啊、哦、这个题材太有趣了齁、哦、所以刚刚好齁、哦、我觉得也可以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齁。那靖峰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靖峰。那我本身的工作因为是做网络行销，那我的客人大多都是身心灵老师。
0: 哦，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技能的身心灵老师，当然也包含一些通灵者。
0: 啊，通灵。
1: 对，通灵的。对，很有趣，就是像我上个礼拜跟客户在开会的时候，开会到一半，然后那个团队里面因为有一些人会通灵、
0: 哦、
1: 然后结果呢他就突然就是神明就来了、
0: 嗯
1: 哦、然后是三太子、
0: 哦
1: 啊、然后就会笑这样子。所以那对一般人来讲看到这个现象就会有一点紧张害怕，但是